0: 太极道场，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们秀水太极道场呢，其实我们会成立道场，其实我们找过很多地方了，那当然一定就是到有缘的地方了。我们太极道场呢，可以算是一个田中央的一个道场，四面八方都是稻田所以我们那边呢非常的清幽，进去以后呢，保证让你觉得说心旷神怡。而且你可能会想再去，这样子。
0: 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非常的清幽，而且附近有花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期，到那个道场上课，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
1: 对，所以我们师父呢，传这个易经风水的法，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认识我们山川大地的风水的法则呢。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风水的重要性。那有学过的人呢，就了解。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来我们道场礼佛参拜的，他们都觉得说，哦，来进来这边怎么这么好像这么大很大啊？他们所预估的土地的面积呢，都实际超出我们实际的面积，因为他看起来觉得好像很宽广，心旷神怡，就变成土地的面积就变大了。所以，光这个风水的法则里面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就是心安、平静、和谐，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地理，这样子。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授我们风水的法则。风水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各位如果在一个好地方来上课，你们所学习的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知识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进到我们的视田里面。圆耀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我觉得这个对彰化地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很大的福音。是。
1: 我们维新圣教育大学呢，我们都是在每年的年度呢，国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相对的呢，就表示一般呢就结束。那我们在法轮常转和广结善缘的因缘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势必在开新班，结善缘，也希望都说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缘善知识呢，能够来亲近这个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妙法。说真的，有缘的、有福的呢，真的有亲近以后才知道说，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一切呢，都是风水。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学呢，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处理阳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去一个那个鹿港郊区的一个工厂呢，他一直做不顺呢，叫我们去看。那看了以后呢，我说，你这个大门出来就是将近有那个快80-90公尺的一个围墙的壁刀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就开来开去啊，不觉得，因为没有学就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工厂开了很久以后呢，一直都不顺。他本在别的地方赚钱哦，那结果到这边就开始不好，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我们还在讲说，你这个壁刀大门的外壁刀就是，这是不好的，而且加上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也是不对，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所以说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的原因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开工厂的、办公室的，或是实体店面营业的，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很兴冲冲的我们来去创业啦、开店面啊，可是因为你不晓得风水的好坏呢，只会用我们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说，那我要来创业就一定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你本来赚钱的地方跑到一个地方更宽广，你认为会赚钱，结果也不对，不是不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那摆设不对，加上有的真的有些是地理风水的那个位置，你看起来好像很方正啊，可是就是位置方向不对，那也会造成我们在努力打拼之中呢，没有得到努力打拼的结果，得到成果呢是很少的，所以有缘的同学呢一定要来学习。
0: 是， 各位观众朋友，浑元禅师开示。

0: 我们人生成功跟平安与否，取决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都对这个行功立德打拼都是非常努力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打拼之外呢，还有大自然的法则存在这个世间，这个就是三分之一风水。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经由学习易经风水，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平安、更光明。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我们请教原妙法师，我们上课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老师会怎么教？
1: 其实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呢，加上我们自己，开班授课呢，也是有20多年。那我们的经验法则呢，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没有进入我们本宗门呢，你们可能对我们宗门可能会不太了解，因为你没有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是生活在风水里面。也在易经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学习了解，所以我们都不了解说我们在生活在风水之中的时候呢，那如何用易经的大智慧来处理我们的人生？那相对的呢，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因缘里面呢，每一个人的智慧和福报也不一样，所以又会加上一个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来达到我们在。很多的你在阳宅风水的提升以后，或是易经的避凶以后，那结果我们如果说没有在内在的实修里面来养成一个能够时时刻刻抱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呢，来做实修，那我们在做自我行功力的一种养成里面呢，这才是会达到刚刚。我们这个圆心法师讲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平安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我们非常早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当初师父很早就讲说，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福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住家附近都有很多的生佛菩萨，每一个人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礼佛参拜祈求。某些人的一些的烦恼，那会求很多的事业啦、赚钱等等等啦。那我们在上课的中间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有一次说，你们和什么菩萨求什么东西啊？那很多讲很多说事业赚钱等等等啊。那后来问我说，那你求什么啊？我说可能求平安啊。那师父说，你求平安就太贪心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蛮震撼的。我在想说，我求平安怎么会太贪心？我们是莫名其妙想不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以后呢，看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的视线，才会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平安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能够一个人的平安，家的平安。那我们才有可能社会平安，那师父的大愿力呢？世界和平才有机会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那家庭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不会的。所以在要得到平安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在开班学习这么久以后，我觉得在。

0: 很多人在真的三分之一努力认真打拼风水等等不管啦、啊，每一个人没有不认真的，都是想认真的赚钱。可是为什么很难平安？因为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区段真的就不了解风水。那如果说了解风水以后又能够知道易经，那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可以避开70%-80%以上的烦恼。那当然不一定说能够赚大钱啦、啊。可是你少了烦恼以后呢，你至少就先能够心安，你就别人能够安心。那至少你是在平安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努力打拼，因为富贵在天呐、啊，不是你说人定胜天，没有这么简单的、啊、哈、哦。所以福报呢，还是要继续养成这样子。
1: 是，
0: 说真的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知识呢，能够来学习、来接法、来了解。真的，你们进来呢，保证呢所学的一定值回你们所来学习的时间和金钱。你们不要怀疑，真的对我们一定有非常大的注意，而且能够省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因为你能够了解易经风水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可能未来际，你可能在某一个时空意念里面，你可能你想投资。或是你的小孩子想投资，那我们有学这个易经风水以后，你就能够因为了解易经风水，而能够避开投资失败或是投资困顿的烦恼，这是非常多的案例在给我们在看，所以我们需要有缘的先来学平安，慢慢的养成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社会的更好。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大失败。也许日常生活当中磨磨磕磕的小的问题麻烦，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应对，但是带来的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安。维先圣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呢，每个礼拜一个晚上上课3个小时，这3个小时带给各位平安的妙法，对各位来讲，在时间上绝对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圆耀法师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他有很多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法师分享。
0: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课呢，其实在初级班的上课里面呢，说真的，大家都是，可以算是说不了解或是空白的。那其实易经风水都非常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风水。那我们没有来学习呢，就不了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住家里面呢，或是工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每天为什么风水对我们人会影响这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如果说你在上班，或是你自己创业，你在工厂的时间也是蛮长的，那你自然就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场呢，你会受到阳宅磁场的影响，或是你经营事业、工厂风水的磁场的影响，那造成我们人在其中呢。我们人只是其中一个恒河沙数的能量而已，大自然能量是很大的，可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以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你这个风水的不如法，那结果我们的认真打拼，结果一直都事倍功半，甚至会更慢慢的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碰到很多的案例，我们像明明。很多的人来占卦，他们想说创业投资，他们认为说会成功，他认为他的经济的能量应该够了，那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也是足够的，他认为一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占卦里面呢，卦象里面的显示就是某某人在这个时间点问我们说他投资会不会成功呢？那结果他的能量呢？显现就是卦象的显现，就是会失败的，会撩紧的。那可是他的主观意识强过我们的提醒建议，他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

0: 就要验证我们的卦象对不对。那我们经过很多的案例里面和回馈里面呢，事实上神不欺人了哈。那因为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呢，真的是很神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有这个天机呢，透过易经的因缘，能够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教学的平台，让有缘的了解这个天机。那你知道以后，你的福报有没有办法把握住，或是你不要只听我们的建议，没有冲下去，那你可能就会平安。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呢，真的，我们非常需要说有缘分的善知识呢，一定要来学习。那至少，我们就进入在平安的状态里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传授给我们的义经妙法，还有风水妙法，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些妙法，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都会传授给大家。
1: 对，我们义经大学的上课修行的平台呢，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呢，就是义经风水以外呢，那其实宗教修行呢是我们的维新三宝。那在我们的认知和多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定要在进入一种自我宗教修行的区块，不一定说我们进入我们本宗教了，我们自己在本身自己实体的自我实修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同学呢，一定要自我念经开始，来进入了解经文的真实意，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本身的自信呢，的大智慧。那慢慢的，透过宗教修行的一种大智慧呢，那我们在有易经和风水的一种加持之下，护佑着我们。那透过我们在内在宗教修行的层次上，慢慢的让我们的本身的能量呢，能够保持在一种八正道的一种观念里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修行的法益。那我们本身的大智慧呢，无形之中就能够发露出我们本身的一种智慧和能量光，无形之中就避开很多的负能量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无明的状况里面呢，有些的不好的朋友，不同的不好的资讯，你会把它当作好的资讯而堕入一个险坑。这是我们经过多年以后呢，更是体验到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中呢，更是要加上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呢，来让我们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区块里面的学习环境里面呢，再一次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那学易经风水呢，是保平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少了宗教修行的一个这个体呢，我们还是会走得不平稳。你会认为说你很强，而忽略到要保有谦卑，要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有缘的同修，是我们前世同修呢，也是一样，还是要时时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啊，时时保有谦卑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学习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易经风水呢，只是在外向里面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融入，可是你又不相信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受到风水的不如法。你在易经的状况里面，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没有谦卑的一种状况，那你就容易堕入一种很多的烦恼的状况。所以我们在风水易经一定要加上宗教修行呢，才是我们的正道。
0: 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是趋吉避凶的妙法，而且更是提升灵性、修养真灵性的依归。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传授的真实义。维新圣教成立43年，这43年之间呢，许多法师讲师开课，也让我们社会大众得到很多平安。我们最后再请法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资讯。
1: 好，我们人生呢，其实天天都在这个日夜呢，在进行之中。我们如果说想到天一亮就是白天，到晚上就是黑暗，那老祖先的大智慧里面呢，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他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运作里面呢，我们都在 一年四季里面呢，在24节气里面都一直在忙碌中，很难去觉察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能量啊。那时时刻刻都受到风水的影响。我们彰化地区的有缘的同修呢，能够进入我们秀水太极道场，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能够在彰化地区呢，能够结更多的善因缘。那保证呢，来学习以后，一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介绍，谢谢。
0: 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初级班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彰化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圆耀法师非常的优秀，是混元禅师的嫡传弟子。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1: 谢
0: 弥陀
1: 谢，
0: 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善心大德，唯心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这个太极图，黑的一边是代表地狱，白的那一边就是天堂，在黑白之间那一条细细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人生就像太极图里面的 S 型曲线，一边是白，是善。一边是黑，是恶，我们稍微偏白或者偏黑一点呢，都会有所改变。这个善跟恶就在这一念之间。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不是只有传授卜卦看风水而已哦，最重要的是宗主教导我们修行，还有平安的带领。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健太平。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1: 谢
0: 弥
1: 谢阿
0: 陀
1: 弥陀佛，
0: 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边我们要访问到袁群讲师，他是非常资深的同修，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好，袁群讲师，你总更贴哦，
1: 没得，
0: 真好。我想这个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八宝心法哦，那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体悟，对，像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做事工作可顺心。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学修的心得。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这都有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路径哈。
1: 对，
0: 是安那结缘，安那有这样的珍贵的一个开始。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其实真的这个是在我就是接到我们要录制《仙佛在我家》的这个题目，我才去回想起来。真的。我很幸运，在87年的时候，仙佛就到我家了。因为我是，我是第四届的易经心法班的学员。
0: 是。
1: 然后就是在85年的时候，进到我们宗门里面。那时候的一年，

0: 也是好像很殊胜，
1: 就
0: 是
1: 就炸
0: 就炸。85年的时间，就是一阵啊，咱没有都是镇嘛，我们这边就是大甲镇，台中市大台中县市大甲镇这样哈、哦。那时候要选镇长，我们这边的镇长那时候刚好就是吴洪富吴师兄、哦、他也是他有到来我们这个法门里面，可是没有先学修多久，他就是选到镇长的时候，就是请怎样选到镇长呢？就是他有认识我们师父，师父的时候，师父以前就是测测量的嘛，有到大甲这边有海线有测量，他就跟那个师父认识了。然后他要选镇长的时候，去请邀请师父来跟他摆设他的竞选总部，然后就真的他第一次出来就马上就选上了。然后选上的时候，他就是跟师父说：“哎，师父，我要扩关哦，我来修一班啊吼，来你来这教阮教啦，安尼啦，这个妙法真好啊，爱就去招。啊，迄阵啊，我来讲，迄时阵就是有那个有没有那登报纸的那个广告纸那个，他就是写的小小的第四届易经新法班招生，我刚才看到迄俩，我就进来报名。
1: 写小小的，目睭嘛爱遐金哦。”
0: 不是哦，那刚才那人，我刚刚我们师父开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前世的因缘有一定要碰到这个易经这两个字，看到的就很欢喜心，就一直来找，就是打给那个镇长，镇长就是跟我们登记，结果登记到要开课的时候，只有十几个而已。师父说这样不行，你要可以招50个，我叫我来教啦，阿德。就是成绩一致的，那时候他选上了嘛，然后成绩一致的到了四月、六月、七月，到好像六月还是七月的时候，我们那个三线的那个护理镇长也是一样，他就是认识师傅，然后请师傅也是选上的，然后他们也在那边招生，三线的哦，可是三线的那边招生比较好，我们第四届那时候。我们镇长就是带我们十几个到那边去合为一班，那时候总共我们第四届400多位的那个学员来上课，尤其是那时候三宝寺刚刚还是在建设当中，三宝寺就是那个教室在我们上课前就是还一直建一直赶那个公用师爷，三宝寺公用师爷说好那时候都在你挂挂就是要让你们读7月18日我都定来记得85年7月18日的是我们第四届开课日，
1: 是
0: 啊，那时候非常的殊胜，我们坐以后有没有一人都拿一张而已、400几个都摆在地上一个一个脚板、就是放在这样的脚这样等下而已，那时候我跟你说有够殊胜的，就是说不是只有初级班而已，我们那时候很幸运，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才入门，其实那时候都是因外口咧营业营业迄个师傅，拢来咧请示师傅呢，来咧学师傅的妙法。啊，来咧问问题，拢因咧问，我拢听无，伊就是拢正经拢听无啦。
1: 是。
0: 啊，了后就是第二经过了，咱第二入去学到即久对无？85年，然后86年，86年到87年的中，就是咱师傅伫个咱的淡水，不是淡水啦，潭子啦，潭子国小那个召集开设那个我们第一场的风水学讲座，也就是在那里开始第一次。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召集的人，就是我们三宝寺的人去召集的，去找人呢。哎，阵啊嘛拢甜甜甜哦，伊阵啊我还记得我阵啊9人做，我载几啊台的人拢载伊。在阿衰的时阵，哪里在无？在阿衰的时阵，我入去的时阵，师傅迄阵啊，拄拄啊，唔在咧讲者，讲啊讲，咱的信众吼，恁斗闹两间厝合作位吼，有两门修炼的，就是算一间的厝的业哦，迄个磁场啦，咱即马是拢会晓啊，以前咱就听无啊啦，就讲两间厝哦，我啊，因为就是啥，拄拄啊咧讲着我，我就是阮自把阮的楼房对无？换厝安尼，我有买一间，但是阮迄阵啊就是阮的租厝起的啦，阮分一间了，边仔间就是起的人家己留咧。结果到落尾，唔知安怎起的人讲要卖，我转边仔间我卖了，我再两间连做伙。 阿中就家己袂晓，咱嘛袂晓。

0: 去甲开门，开门就爱算一斤的盐，算一斤的盐不要紧哦吼。咱饭厝是毋是咱用的粗细马达，是毋是逐间拢有？啊，就一间用的啊，迄阵啊，毋知是因缘的关系，第一间不爱装装伫第一间的，啊，第一间拄拄啊两间的正后壁哦，吼、哦，这个害我足侪年的。咱的风水学，咱的风水的妙法就是啥？弦舞动，伤脑部，对吧？啊，哦，我时阵几年内底，变日时困，暗时困袂紧哦。中昼若去偷困一下，啊起来，头壳就疼。
1: 好好。
0: 怣，袂做工课。啊，伊阵啊拢举迄个，迄感冒水规箱的，因啊中昼起来紧泡泡，紧啉啉的，才去做工课。
1: 嗯嗯。
0: 迄就是事，刚刚开始，迄阵啊就是事咧开始啊。哎，恁后壁袂使安尼哦，会伤到头壳哦。啊，这是印证，就是我。我头一个上应征，所以讲我前迄阵啊，伫咧开的时阵，甲我去讲服务，我头一个去看，我拢看去看后边，伊个创作嘛的，创作嘛的，伫咧对一家，有诶是伫咧湖边的哦，啊有诶是伫后边，伫后边我啊你这一定听个听吼，嘿，你哪会知？老师你哪会知？哦啊，这伫咧遮个关系，后边你就知啊，啊伫咧湖边的就会伤到查某人，
1: 是，
0: 是啊，啊就是讲咱你讲话，咱这个妙法看有好无？啊！就师父甲咱讲安尼时阵，我甲更加阁认真地读，认真地读的时阵阁无要紧哦。所以讲，我在这里哦，我也感觉讲，我非常的幸运，85年甲师父结缘，结果仙佛87年就到我家了。因为师父足慈悲的，迄时阵就是师父较闲，因为开到阮第四界尔嘛，一二三四界，啊，阮第四界就是。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拢伫三宝寺上课。啊，上课的时候，迄阵啊信众也是很多哦。尤其是我们日南又是公会区的那个头家啊，都会去找那个师傅跟他勘察伊的工厂。啊，迄时阵来阮岛的时阵，拄啊好，阮唔知礼拜几，我袂记起啊。87年的时阵来的时阵，迄、那个。迄阵啊，就是阮的班长，就是延平法师，
1: 是
0: 啊，个延孝法师，迄阵啊嘛是拢咧家己开车，迄阵啊就是有，迄阵啊大家拢规定拢落来，落来了后讲，延平法师，阮班长讲，杨生啊，你厝要来恁家哦，哇，那香港咩，我嘛唔知啊，就咱感觉真欢喜，啊，人咪别，唔知要穿啥，伊讲你咩咩，啊，厝就落来，落来来阮家的时阵停起来去看看尔，二百。要叫师傅坐，伊讲唔免，我要去共按，要去共看诶，迄个改门相，迄一间迄工厂要改门相安尼。啊，改门相，伊就是讲，迄个就开始，伊就行，对阮，我有两间嘛，入去就是为楼梯去去去去去直直行，直直行去的时阵，哦，真拄啊好，迄时阵拄拄啊，阮后生要娶某，啊，咧结婚。阿叔则讲，你这直直行行到，阮两间，咱两间是毋是有做到对无？
1: 对。
0: 因为做到啊，迄、那个咧拍山上，拍两手背尔，下啊尔。这叫伊怎啊看？看看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师傅开始就是第一张讲讲，这吼，你若下下啊，就是啥，心肠较下啦，放较快，你知无？就是你内底的人，就是心开放会较快，安尼啦。啊，这样子，哎，嘛是咱国学着妙法，师傅着听人家讲啊，哎，较乖，安尼，我再叫，师傅，你这算较出来哦，哎，这敢那顺3.5的款，三尺半的通道，
1: 是
0: 4尺二，着咱的一间厝拢会伤矮啊嘛，咱的4.5矮嘛，你若4尺二，着变做用要一半的，着伤矮，着3.5的安尼，玩起较快，
1: 是，
0: 甲即久转装潢起了吼，阮。迄阵啊是84年、88年啦。你看，阮后生就是嘛是娶某嘞，88年，88年，阮咱个拄啊嫁伊个时阵，嫁伊时阵，阮新妇拄啊大八多，阮个孙也无出来。迄阵啊真趣味哦吼。过来，另外就是讲，搁第二去嘞，行去嘞到三楼个时阵，阮有三楼嘛，我神明厅在那里，师父很慈悲，看一看哦。啊，咱就是咱个传统农家，咱拢是干那啥？新道对不？啊，佮观音妈差啦尔，啊，做咱的祖先安尼尔嘛，拢观音妈差，也无咱以前咱也无参加甚物，拢无神尊，我拢袂晓请啊吼。
1: 较单纯
0: 啊。嘿，较单纯。 啊，就是阮第四届时阵，阮去台湾时阵，就是咱就是拢会请一个咱的老祖的画像，老祖的迄个相框的，哇塞！咱的三宝寺迄、那个迄、那个相框安尼，啊，一人拢请一个，等下我拢踩伫凉亭遮。师傅看我来讲，哇，你这戆多的呀、啊！来，你中间又没有神针，啊，那个老祖就是神针了啦，赶快请过来。哦，我看是不是那时候师傅的师傅老祖师尊就到我家了。
1: 对，
0: 请过来的时候，我跟讲啊，他边啊，那个延平法师，我们班长讲，赶紧的，你去传水果啦，金纸，去，啊，我就赶紧的，啊，我某去传来，现在伊讲扛咧，啊，就样啊，师傅就开始跟着加持，加持啊，过了哦，这样，弟弟讲养好好才好，还有赞无？哦，我讲。哦，我实在太幸运了，
1: 一气呵成的这样子
0: 哈。师父正经来搞我安好呢，阿姨，我妈咪甲我讲，我其实也没有看日子的，可能那时阵好的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老师之前跟我们聊到的，其实虽然有那么多的同修在一个班里面，可是师父每一个人家里都去过，
1: 对，
0: 就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哦，那种即任导师会到每一个同学，
1: 啊，
0: 对，会到同学家里面家庭访问，关心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维新大家庭的一个氛围，这样。那后来又跟着师父出去，那不就是现在的户外教学吗？
1: 对对 对，
0: 学更多了，真的。
1: 户外教学还有，那时候921的时候还，我们真的学的很多，那时候我学最多的。
0: 我们可以具体的来，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只有学两三年而已嘛，两三年其实 是皮毛啦，
0: 是，
1: 也就是说我师父跟我们开示有没有，就是84天，真的84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很有智慧的84天，老师师父在开示的时候应该我们的84天一定都开了，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缘分嘛，老师也给我们帮忙给我们开启我们的84天，我会记得任何代志吼，会记得我若拄到的时阵，哎，这敢那师父捌讲，当时捌讲呢。
0: 是，
1: 其实可能咱嘛唔知咧困还是啥，嘛是同款会记的哦。
0: 嗯、
1: 我甲这句我拢还过会这个印象。啊，伊时阵就是讲，我88年就是咱的921嘛。
0: 是。
1: 921时阵，我哩时阵才学两年或三年俩。迄阵啊，就。书呐，讲要去队伍啊，伊阵倒几啊间，规个拢平平啊，咱共用包啊间个啊。
0: 重建的一个过程。
1: 重建的过程的时阵，我去的时阵，我拢对书头对书去。啊，伊时阵，我伊时阵的时阵，80几年的时阵，佮工作转来，就是迄阵啊，我就是家己有咧经营，家己有咧讲做皮包加工。
0: 是。
1: 因为我是民国68年，我就家己开始做讲加工啊，加现住时即嘛安尼做。这个中间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跟老祖结这个缘，所以说老祖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师尊，就是让我有这个因缘，我的工作的方面很自由，所以说可以对师父对这么久，对吧，也是说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哇师尊赐给我们的福报比较多，我们学的比较多，就每次师父如果要出去没中队啦，我真的也有哪有对到的，就是讲哪是没对，加较紧对。我跟你讲，迄时阵较紧对的时阵，咱哩阵啊有请人，啊个工人，弄嘛，明仔载若要去，拢暗时拢唔敢讲，透早起来紧透早，透早去，阮某起来，你是走我对啦，我讲无啦，我即马伫咧对啦。啊，伊就讲你创啥？我去读册啊，啊就等下伫咧念念，念念念，咱就想讲哇，咱无要紧，转来时阵伫咧念，咱就暗时卖困。

0: 咱从咱今仔日的工课去做，安尼厝的等下出去，人就袂甲你骂啊啦。
1: 是是是。
0: 啊，就是吼，咱就紧甲圆满起来，就是厝的拢紧圆满起来安尼哦。啊，底下时阵我就是上界有一个上印象的，伫个竹山，竹山还是迄、那个迄、那个国际的迄、那个什么？遐有一个国小吼，拢倒平平去。啊，遐出一个五福啦，哦，这个蝙蝠的蝠，哇，五福，咱咧讲，因人大家拢讲，即个叫做五福嘛。迄、那个蟹场，我甲你讲，迄、那个蟹场，我嘛未记咧什么所在，我嘛迄阵啊拢对师傅行，啊，就直直去。迄平平哦，啊，即摆要重建的时阵，师傅就甲咱开始迄、那个地理。哦，拄拄啊有影，拢圆圆，拢围山，啊，围山围起来吼。迄、那个山形哦，伊讲恁家己去看，我去看哦，我怎啊唔知？那会晓，那会看有嘞？蝙蝠哦，山头哦，这一只，这一只安尼，一只较大只，一只较细只，对照安尼落来。啊，师傅则讲，嘿啦，迄就是蝙蝠对啦，恁爱看，爱看迄个山形安尼有无？山形哦，啊，迄、那个树啊，我拄啊，哦，足型诶，足水诶。哎，有人讲看无，我讲我看有呢，伫遐甲伫遐呢，
1: 安尼。
0: 结果落来时阵，就是迄个蟹场呢，迄学校边啊，就是有一家人吼。暑假咧讲，迄讲遐个人，就是讲遐迄家人，迄、那个起码拢剩老伙啊，两个老伙啊住伫遐，伊生五个囝拢博士，有影足好诶。啊，即嘛迄个伊从阮去的时阵，迄地位还佫伫咧，啊，迄古厝嘛还伫个。
1: 啊，都有下迄个地理。
0: 嘿啦，有下着地理。啊，就是讲，因为人会出遐高人啊，哦，啊，迄间国小嘛，师傅过去也规划，过定期过，
1: 是，
0: 哎呀，所以讲你哦，我就是讲，所以讲咱人哦，是真的，这个姻缘足重要的。我嘛，敢那我刚刚哦，师傅对我足好，
1: 是，
0: 和我这个有这个机会，通啊去对到，嗯，这是其中一届尔啦，无我是对几下个所在，
1: 是，哎吼，
0: 迄时阵就是咱学上济个所在，记个上济个所在。哎呀、啊，迄、那个妙法，咱就应用在咱的你共看的所在，
1: 对，生活周遭这样子，
0: 让、啊、大家过路平安。
1: 对，那现在透过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听闻。那么对这个易经跟风水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应用，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正面的概念。这样，那同时您的精进，也就是说回来之后。也是照顾家里，
0: 对，
1: 这真的是男人不简单啊！
0: 正经的，我来讲，所以讲咱嘛是第一个分享啦。咱以前就是咱阿伯入宗门先，我的性格就是较躁啦，就是较素性。
1: 是
0: 啊，了后入未了，我刚刚嘛是师父甲咱开始的，会改变咱的修身养性正经的。所以讲，咱的信众大德吼。你看就知影，我以前是敢那一个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
1: 是。
0: 入去了后，你要看，即马到达来就是改变。不讲改变真济啦，无嘛敢那较静下落啊。
1: 嗯哼。
0: 遇到代志袂安尼破冲崩啊，所以讲，我感觉哦，咱的宗教，咱的维生法门实在真好啦。
1: 是。
0: 有咱的家庭平安，迄、那个社会祥和。
1: 嗯哼。
0: 过来就是讲，你若讲即个妙法更加济。因为你也看了，我时阵我68年就创业啊啦吼，68年的时阵，照讲，阮家的方位，咱即马大家拢知啊。咱的方位就是，阮的家的方位就是未山丑相的。未山丑相在六运的时阵，就是较无较上升下水还是什么？六运的时阵较无遐理想。迄阵啊，阮迄阵啊嘛还袂起。阮这个厝就是起，迄阵是旧厝起起来，起起来的时阵是73年起起来，73年的时阵就甲建好对。人家七运啊，七运未山丑相的时阵，都拄好双星到山。双星到山，阮就是阮后壁就是啥物？阮大个所在就是伫个大家的日南，就是大甲地区的北方。大甲地区的北方就是中间就隔着铁站山，隔个迄个大安溪桥。
1: 嗯嗯嗯。
0: 咱读风水学。山就是我们的贵嘛，水就是财嘛。
1: 对，
0: 啊，我拄拄啊好，双星到山，我财丁拢伫后壁，我会发无？我70几年前发正发正多啊。
1: 嗯，
0: 迄阵啊，嘛是迄阵啊，赚到钱，迄时阵赚到钱，
1: 就这样丰富起来了，这样子。
0: 迄阵啊，我就做啊较大，迄阵起来。
1: 对，
0: 就是给你探听。

0: 就是拢涅槃。所以讲，咱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后日等下再搁讲。宗教的时阵，咱搁诵经的方式，迄嘛还搁足多。
1: 是。
0: 啊，就是我咧讲印证伫咧我心上身上哦，我伫只甲各位分享。就是我胃头啊开始来，我就直直想着讲，尤其是咱的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甲咱讲，哎、欸，这个仙佛到我家，要来咱家，要来搞。

0: 咱会记得，咱风水学先望山望向，不是说很棒，师傅讲对不对？咱若要共看，你来望山望向，结果你爱看伊，你的外围周遭的环境，你不好，望山望向嘛不好啊，对不？你是下双星到山的这个磁场较好啊。啊，望山望向来讲就是啥，变作探较少，我那稳稳那就是行。行咱头前的路尔，路去尔。所以讲，你看我一路上来，啊，今嘛八印刷，今嘛要过接九印啊，嘛是稳稳啦。但是九印来，今嘛我是做传统的，那个皮包加的，今嘛拢无啊。
1: 我相信哦，在心里面的这个安稳跟一种沉淀的这个宁静感呢，是从易经风水的学习来了解的。那其实，在老师虽然是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就是师父火源禅师总是叮咛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比较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其实不要气馁，那个时候我们要用功，
0: 对，
1: 就赶快学这些法。累积起来，等到像老师说的这个时运时机到了的时候，
0: 对对，
1: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个时机，就趁势而起，这样子。
0: 对对。
1: 那今天呢，其实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哈，那但是呢，每一位来宾分享的这些智慧呢是无限的。今天非常感谢袁泉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虽然可能还不是听得很懂，但是我们先听起来放着，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欢迎在每一次的仙佛在我家节目时间一起来相聚，我们一起来祝福世界上的所有人呢，都能够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0: 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就造景公司的风景风水解析，造景公司呢没有调格前呢，现场的有好几个问题。池仔呢，湖边外有铁皮屋虎回头上，又有铁皮屋壁刀来冲煞。铁皮屋呢，屋顶又有三角形为火星冲煞，内外门工不合格，办公室摆设不如法，主位的位置虎逼生，神位的位置不如法，背后有暗中厕所。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新格局就这个它原来的格局，原来的格局都在这边改进前，那改进后呢，这个大列格局是变这样。那前面呢，这个龙边树一个高那个树木比这个湖边高。那在湖边呢，这边有那个铁皮屋啊，三角形铁皮屋啊，这个有风水煞。那我们要怎么改呢？第一个，师傅在风水的奥秘一中有说，风水口诀呢是要龙，青龙是吉星，耳看此家灾祸多，不是刀光即横祸，速找门路，哦，或逃过。本在家门是他人的土地上，建了一楼的楼房，建筑物形成壁刀，震慑震厅，无灾也有祸。那伤及气管、胸闷等等，化解之法呢，在屋宅正门方镜子反射，啊，屋前煞气。就这个龙方呢，就值高数。第二个风水虎回白虎回头呢，风水口诀：白虎回头伤人口，不是损丁及破财，尤其谨防忤逆子，一败涂地。啊，难起来。若是屋宅有白虎回头造型，伤人最凶狠。若有怀孕者，必定会流产或婴儿胎死腹中，与人结伙事业，金钱有去无回，自己经营事业，用人难一心，往往会有奴妻主、兵妻主的应验，所以是大凶。化解之法就在龙边铺。比白虎高的建筑物可以化解，或是在屋脊那个围墙内龙边种一棵比铁皮屋高的树，就这边龙边种高树，在最高发挥威力的地方叫化煞为传为乾，扭转乾坤，进者为王，化虎回头的煞气以平衡法则。要这个龙王种高树，带来了火星煞。火星煞呢？屋前三星照门前，火焰烈焰烧过来，

麻雀老实爱说话，烈火来伤是血光。钟祖云禅师开示，在风水学的星体分类来说，天行是属于火星，以先天卦而言是红色，是血光，是口舌。那化解之法呢，在门上安安平镜反射即可，在对面的屋脊上用不锈钢板圆形，上面写福星高照，吊在天行火星处，意为福星高照。那福星高照呢，这个要别人的房子要给我们，要不要让我们那个贴上去呢，这个一个问题哦。所以实务讲，我们跟邻居啊，要跟邻居和好关系。如果说你跟邻居处不好的话，人家不让你挂的话，你一点皮条都没有，所以呢还是会化，还是有煞气冲过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示意图在这边，这个四个铁皮屋有没有，上面都挂福星高照。那这个龙边呢种树高啊，画这个虎边。那神位的风水接近，钟祖云禅师开始，神位背后忌坐厕所马桶，虽有一墙之隔也不可以及暗冲厕所门。化解之法，把神位移开，神位的龙边及虎边要含文公子彩本的尺寸，这样主神才能坐稳，坐得自在。办公室虎逼身，奴妻主奴妻主玫贵人。化解之法呢，就办公室的主位与办事人成品字形啊，都是龙边虎边各靠墙，要和文公子彩本的尺寸，这样主人办事人员才会同心协力。那这个就是原来的修改前啊，这个各自分心，各座位不一样。那这个神位呢，后面厕所。那修改前呢，修改后呢，变为品字形，主人有威啊，啊，大家才会合心协力。那神位呢，就摆在这边来，厕所一样在这边，所以神位移开，啊，这个是这个屋主的。那这家公司呢，将显出如法以后呢，一段时间，这师兄深深体会事业与家运慢慢的顺遂，身体的也慢慢健康、平安吉祥，机器呢设备也不容易发生故障，而改过后很幸运的飙到公家机关500万元的工程啊。那一间公司呢，不管工厂或住家，如果不如法，因为冲煞物理造成磁场不好，老板与员工间不能同心协力，员工之间相互猜忌，形成乱流的磁场，疑神疑鬼，心神不宁，无法的公司住家，好的磁场，大家心安，大家欢喜，公司才上下协力，才会为事业发饼，公司才能永远经营，家庭和乐，父慈子孝，身心健康快乐。第三例，寡阳之宅。这寡阳之宅呢，本身呢是原来是三合院，后来呢因为人多家资分散啊，各房分的地位不一样，那有的呢就已经搬家啊，搬到别地方去啊，比较没钱的锁在故宅。那故宅呢，因为有的地方呢已经被卖掉或改建，所以以致形成像这家住宅家中呢，老父老母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四个儿子呢都没有结婚，而且两个呢，老大跟老三呢，那个30几岁就往生了，那只有老二是健全的，那其中那个老四呢，现在呢就已经在像一般的那个墙角呢，在那边每天哈哈的在那边嘿嘿嘿在那边啊，就是神经不清。那只有老二神志清楚，身体也还好，但是呢就是怎样好赌啊，好赌，而且他们这个家庭呢都没有结婚。本源禅师法语。

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公主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那我们看这个寡羊之宰，你看这个寡羊之宰，它的正厅后面，壁刀来冲，那左边呢，右边呢，虎方四层楼，啊，还有3层楼半，那这个龙方呢，有3层楼半，那前面正面又盖个4层楼，所以这个房子一盖，这个就变成了寡羊之宅，上土，先劫后败，所以他四个兄弟呢都没有结婚，而且现在老二现在也是差不多60几岁了，啊，好赌。那有田呢，有地呢，本来是说，哎，他50几平可以跟人家要跟他合建，那合建呢，隔天要签约了，哇，这个他的哥哥啊，这个屋主是老二，哥哥跟他破嘴说啊，他戆啊，说我们50几平才跟人家换人17平土地。这样一跟他破嘴以后，这个马上，这个就隔天就没有签成了。那他也还有一块公园预定地，1、200平，那人家跟他要买1坪5万，那是10几年前的呀。到最后呢，他弟弟又来讲说啊，我们等政府征收才来卖，那个钱还会更高，又没有定约，所以这个屋主。这个算是我远房堂哥啊，80几岁，他到最后两个 case 都没有完成，到最后呢，那个眼睛也瞎了，啊，那个他的神主牌呢是他的儿子刚拿去丢掉，所以这个环境造成了呢，寡羊之宰，三面皆高，前面那个朱雀要盖的4层楼，这个盖的这个4层楼以后。前面气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到最后，这个就是老主人死掉以后，其他的话都没有，其他的话呢，这个都没有，那这个要怎么改进呢？师父讲这个没办法改进了，这个只能搬家为那个搬走，逃离这个地方为主。所以呢，你说好房子或不好的房子，有福气的人。跟没福气人住在那边，有福气人他一定会有人来帮忙。那这个屋主呢，就是没有福气，人家来跟他帮忙，哎，到最后呢，都被人家呢，这个，他的兄弟呢，弄个破嘴，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呢，师父讲这个房子啊，没办法，没无破解之道，只能迁移为吉，或是将洼地填高重新改建，啊，这个只能这样而已。好，那现在案例第四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台湾呢，诚信跟灵性满天下，胆灵摩天啦。那这个我一个学员呢，他就以这个

去读辅大宗教系，以这个为论文发表。在灵性呢，我们知道，但灵摩天啊，灵性在台湾排名第二，在大陆呢是排名第16。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差呢？我们唐师公著有风水的研究，引用《千金录》说：“藏思地理之妙，乃天地所留，以待有德。”啊，这个林家葬了这白蚁窝，他这个穴呢是怎样呢？就从东晋郭璞是中国有史以来做藏经一本有历史根据做藏经啊的这个祖师爷，那藏他这国仆这位先生呢，他常常呢要去巡山访幽啊，就是查看风水。那有一次经过这个福州那附近呢，就口渴，那就碰到这个去山上碰到这个林家老妇人在那纺织啊，那就跟他要口水喝。哎，这个林家婆婆都很认真，这个很诚心的哦。贡茶给他，还要拿炊饼叫饼给他吃。那经过好几次这样走过来呢，他又去旁边去探听，啊，旁左邻右舍去探听。那这个地方呢，左邻右舍说这一家呢，富人呢、啊，这个慈善传家啊，那他还有一个孙子是给人家那个做长工。那这个郭福呢，就认为说，哦，这一家这个善良的人士应该可以得到这个穴，因为郭福呢已经寻找这个穴，啊，也介绍很多人来葬这个穴。问题人家一看这个穴呢，都是白蚁，啊，生长白蚁。那人家看着哦，白蚁那么多，这个穴一定不怎么样，人家不喜欢。所以呢，那个郭福呢就跟这个老妇人讲说。你讲你们前面那边那个员外那边有一个穴位，白蚁窝那个地方很好。他说：“你看，哎，你们家有没有骨骸？哦，有没有祖先可以葬？”那这个老妇人就跟这个郭璞讲说：“这个那么大的地方哦，我们没有钱可以买。”但是郭璞对这个老菩萨说：“穴位哦。”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不用说很多钱就可以有这个穴位，所以呢，那个老婆婆呢就跟那个郭璞讲说：“好啊，那这个郭璞就跟那个小孩子讲说，等你奶奶过世以后，你来找我。那找他以后呢，就是那个跟邻那个东家呢，要一去那块地去埋葬他的祖母。”过了不久呢，他祖母死掉，那个郭璞呢就跟这个邻家小孩呢说：“哎，你就葬在这边，但是你过年哦，你要准备，因为你东家好酒喝，爱吃乌豆金和鹅，所以你在那个过年时就应该买一坛酒，一斗乌金豆和一只鹅送给东家表示谢意，并称此时向。”东翁立一个志气给你，那么日后发达，你祖母的坟墓才不会发生问题。那就过年就跟东翁就写下了，东翁就写下对面山上白蚁窝，邻家买了藏灵婆，买地价钱交清楚，一朵乌金豆和一只鹅。那自从葬了这个穴。大地以后呢，林家就大发富贵。按时间的长久，从东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看了林氏主持的对联，便可想而知，对联上说：“唐宋元明清，百二翰林三宰相，高瞻主考九艺进士五风华。”那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主席也曾有做过这个，也是这些位的后人。这个是林家的发达期，从在大陆占十几位，那在福建、台湾、南洋各地都占了第二位的姓氏。哦，可见这个谢。

0: 影响很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再来呢，诚信是台湾的第一大姓，占10%，在中国呢排行第10。那在台湾的诚信为什么那么大姓呢？我们知道，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漳州那个地方以前没有涉州，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叫畲族啊，叛变啊，作乱。那武则天呢派陈政啊去平乱。那陈政平乱之间呢，他也战死在沙场，那就是由他的陈元光继承负责平乱。那陈元光光复他们那个地方以后，就赦州，啊，赦州他就封他为刺史。那刺史以后，他又传那个他的儿子陈享。那漳州地方的人呢，纪念陈世延以后，就漳州地方人是纪念他开发漳州，就由他来那个陈元光呢，纪念他当什么？当那个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以后，他的子孙呢有5代做过刺史，所以可见这个陈姓呢子孙繁衍哦，绵绵不断。而且以前的官做官的人或是士绅，所以都讲三妻四妾，所以他的子孙绵绵到现在。那后来的那个漳州人呢，都尊称为开漳圣王，因为他把所有的有关的垦田、种植、各种水利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感念他呢，就尊称他为开漳圣王。那台湾从事他的庙宇有300多座，台湾以开漳圣王为主的庙宇有86座，啊，历代香火鼎盛旺，可见该祖先的风水很好，才能绵绵长长。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哎，可以到那边做这个，实际上去访查。那再来呢，案例是，我们如何治疗带状疱疹，就飞蛇。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DV 啊，这个引起的。它的沿周围神经分布急促的小水泡为主要特征的病毒性皮肤病，常常伴明显的局部神经痛。部分病患那个消退后，仍然会被侵犯部分的神经，而会神经痛。带状疱疹中医又称蚕腰火龙、蚕腰火丹，民间俗称蜘蛛疮、生蛇、皮蛇、皮炎、白蛇、灰蛇，我们大部分都尊称为灰蛇啊。那

灰蛇长在身体的左侧、右侧、脸部，带状的水痘，水泡出现二至四天会出现麻刺感或局部疼痛，其他的症状鲜少出现。红疹通常会在两到四周内痊愈，然而有些人就发生持续数月或数年的神经痛，这种形成带状部疱疹的后神经痛。免疫抑制的病者身上可能疹子会散布较广的范围，如果疹子扩散到眼睛，眼睛可能会视力扩那个会减损。那这个灰色的样子，你看这边是这个样灰色，这比较轻的啊，而这就很严重的灰色。那灰色我们如果说食物有加另外一种灰色，有叫灰蛇，那灰蛇是灵性病，如果到医院接受治疗，其表皮虽已痊愈，但身皮蛇的地方神经却不定时会戳痛。一个食物上午善言上午下言禅师有传，用本是有生长的灰蛇草绞之擦患部，那个患部呢干了又擦，擦了又干，这样继续一直擦就会脱皮，再擦就慢慢好了。但若一时没有取得灰蛇草，就忍受皮蛇的刺痛痒。那第二个食物呢，另外传治灰蛇的方法就是点十二炷香啊。治灰蛇的方法是在佛前供念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加持护佑弟子某某人身上身口意供养，请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孙降真灵，阻止弟子某某人身上灰蛇蔓延。那香插在炉上，再用朱砂笔，在现在灰蛇两点就是头眼那边点圆圈点，并念南无王禅老祖二十四遍，然后再起一部分一样化缘，一样念二十四遍，这个第二天就会死掉，就结痂了。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有一个师姐，她的子女要帮她，她的姑姑要帮她化解时，子女临时说：“阿哥，安尼讲有效，哇！”结果这样就没有效，你知道？那等到隔天再化时，就叫子女闭嘴，不要讲话，结果就好了。所以心诚则灵，病就好。另外一个师兄也用同样吃法，当时我看他的时候呢是。蛇已经缠胸部哦，快缠满了，很恐怖。那也是由他舌头开始这样画，也是照这个次序、这个方法来做。到最后，他说到第二已经渐渐好了，到第二次他就说：“哦，念了以后，到最后说心灵就说：‘哦，你弄得我那么痛。’到最后他不是念王禅老祖，他就用那个香有没有擦擦擦擦有没有画擦这样，哎，这样也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心诚则灵啊，有那个心诚则灵，那出发点好了，哎，病就消除了。那第三点是按鬼谷先师《天德经》修之法要，身体不舒服、皮肤会痒而皮肤病的人，参加丧事、喜事，身体不舒服就供念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直心善度众灵。所以呢，师父另传至灰蛇之法，就供念鬼谷先师《天德经》之第五天宫，就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直心善度众灵。一直念，一直念，在患部呢，那手一直往外拨。啊，不要接触患部，就说一直念，一直拨，一直念，一直拨，啊，就是一直往外拨，重复动作。那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师姐呢，耳下垂呢，生痘又痛又痒，看医生无效，又用此法，哎，就好了。另外要注意的是，往外拨要拨到底。有一个师姐是小腿患灰蛇，结果照此做法。小腿好了，那脚腕那边又换了，那就请示师父，师父就告诉他，因为你没有拨到底，啊、
没有播到底，所以一定要播到底。

0: 才有效啊，你要播到底才有效。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再来呢？我们来讲案例，命卦禅解。师父开示啊，命卦是先天的，那卜卦是后天的，同卦不同命，同年生，月令、日辰、时辰不一样，命运就不同。那我们来先看这个水泽节卦，这个是甲子年丁卯月二月丁子。那个辛丑日出生的这个人呢，甲子年就73年，这个动一爻啊，动一爻呢，哎，七财爻动，又回头生啊，不是很好吗？但是呢，寅巳生三刑，这个又刑啊，七财爻虽然是回头生，但是又刑啊，那应爻呢？应爻也是，啊，也是刑，生。那本命卦的男命水泽节之坎卦，子年生受克，四爻七财一事哦，白虎执事，脾气不好，受岁金所克。应爻为第四爻生金，父母爻受四爻克，与父母不亲，感情不好。四爻是哦，七财虽动，化回头生。但寅巳相刑，又巳火又空亡，所以还好有月令卯木子孙来相生，朋友同来贵人都会来帮忙。七财爻虽然休囚空亡，而且刑，所以呢，至今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那另外这个也是甲子年。只是他也是男生，甲戌月，他是动四爻，一二三四动应爻，应爻呢那个父母爻生出，那寅巳生又三刑，对吧？巳生，那个又水泽节的又轰泽中无卦，受岁金之克，应爻动刑四爻又化退。四爻入夜木，应爻到第四爻生金，父母爻休囚，哎，父母也不亲，那至今未婚，那

到最后呢，还是一样，东那个投入了24锦尼瓦的血陶给啊，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但是这个里面的水泽节卦呢，这个我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动一爻，但是戊午年今年61，他呢也是动一爻，七财爻动化回头生，但是又行。那他的戊午年4比合卯，然后又来生，月日都来生他的四爻，所以这个这女众呢，四爻先比月令日神来相生，身体健康，人又长得漂亮，可惜过旺。那30多岁呢，就已经离婚了。那本身呢是任职外商银行的高干，高级管理，很会理财，那房地产无数啊，他钱财也很多。那我也跟他讲说，你这个要多布施啊，不然你钱还要多诵经啊，不然钱财的话比较会有损，可以加强你钱财的力量。那再来呢，这个女小女孩啊，壬辰年辛亥月出生，这个女命呢，她是动二爻，一样水泽节卦。那这个水泽节卦的小女孩呢，这个因为她的外祖母啊，要帮她算出生的月那个日期，哇，再怎么算，再怎么选，都到以水泽节为最好。所以呢，这个师姐都到那个我们那个宗门的道场去求老祖，就给他一个适当的时间，就来那个出生。那这个师姐呢，在这个道场里面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最后宝贝宝宝贝，到最后呢是那个说，哎，那他出生时候呢，用蛋糕啊，用什么来拜老祖？都是老祖呢，做一个笑杯，一个母杯，这样连续了十几分钟，连那个住持啊都跑来看，说："哎呀，你冲啥位啊？把十几分啊拜无。"到最后呢，他想到就说："哎，老祖喜欢吃油饭，就说哦，我用大3盘的油饭，哦，那个红蛋来跟你。"来答谢你，哎，满意来答谢你。老祖就赐了三个圣杯。那他求的话是说，给老祖找4章的时间给他出生。那这个女孩子，你看这个卦哈，动二爻。师父在三界时候有讲过，这个水泽界的卦哈，要动二爻最好，其他动爻都不是很好。动一爻的话，回头生。但是化形啊，隐士生三形。那二爻的话，虽然水蛇节，它是化退神，化二爻化退神。那二爻化退神的话，也还有余气，所以呢，师父这个命盘的卦呢，四爻生出岁金，又夜破，要多诵经，所以还好是动二爻。那个动二爻呢，跟老祖宝贝以后呢。这等到这个出生要出生那一当天呢，这个孕妇呢，那个师姐，那个护士啊，本来4个小时前要打针，就是有点那个消防针，4个小时以后啊再来那个催生。那这个护士呢，本来是8点钟要打那个消防针，结果呢等到10点才出来打。那打完打到2点以后。才能再催生，那等这个催生呢？催生起码要1个小时以后才会出生。那老祖保佑呢，就给他2点50分出生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动二爻，你知道？所以动二爻就有百有伯比啊。所以水那个师傅开示水泽节是动二爻是最好的一个卦爻，好。那现在再来呢，我们再来看那个雷天大。

0: 状的来分析啊。我们这个有个雷天大状，你命雷天大状呢，一个动，这个乙未年，戊寅日，甲辰日，那这个女孩子，这个卦象呢是动父母爻生兄弟化禁子，所以你命的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爻呢这个父母破禄日木无痕财，那官鬼呢是生四爻，所以先生会对他顺从。但岁金五爻子孙，岁金生五爻子孙，这个阴爻你还会比较有成就，只是子女也不会很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那再来这个乙未年的戊寅，这个雷天大卦的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雷天大壮这个申年呐、啊，任那个申年丑月乙未日，这个是动五爻，五爻子孙爻，那这个你命雷天大壮的择天怪，申年生。四爻父母辞世，休囚，劳心又劳力。但是呢，子孙爻年旺、月旺、日旺，动爻又化进神，子孙旺，子女健康，各个有成就啊。所以他的子女呢，有老师、有医生、有公务人员、有工程师。但是呢，这个人官鬼爻就岁破。又克月令，又入日木，所以呢，五十几岁就守寡了，那88岁就往生。好，第五章，我们结论啊，易经风水是中国5000的文化精髓，易经是学术思想之源，文化的滥觞，唯心圣教唯心宗，法源是易经。它是宇宙生成的根本，《易经》之学无所不包，大至宇宙，小至生活人事物，无不涵盖在内。《易经》之妙，起于动，起心动念；《易经》之用，用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帮助他人，利益众生。《尚书》有说啊，为太保先用周公相载后，若来三月，为丙午处。感三日戊申，太保遭至遗落，载仆载，既得学具而得仆，得经营。月三日庚戌，太保乃至以三次，则因宫位于落纳。月五日甲寅未辰，这个以前的尚书啊，以前的古书就已经说明到说，我们这个。那个卜卦以及占卜以及他这个盖房子呢，都要呢要去占卜，还要看时间时辰。所以呢，我结论的话，我就用一个师父所讲的一个来做一个结论。古人那个师父。

0: 就开始，房屋好不如风水好，风水好不如心地好，心地好必得好风水，命运好必须积阴德，阴德好子孙世代兴，物相好必得好人住，好风水必须勤修行。谢谢各位聆听。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元庆讲师。今天的论坛已经趋近尾声，今天的论坛里面的内容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所以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还有占卜，所以以后飞蛇要画的话，你就找元庆讲师就好了，不然哈，所以他以后有飞蛇这方面问题哦，你可以请元庆讲师，他这方面啊已经很有多的心得了哈。那元庆讲师他特别把这个福德宫行罗德的几个重点都有把它点出来了，但是我们地理就是知而不能讲，以待有德之人，所以希望我们全体世信班的同修按切知天机的时候一定要守口如瓶啊，不要到处去展现说啊，我知道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就在你记，这是很没有礼貌、没有内涵的。啊，今天的三位讲师的发表 的论文，我花了有看了一整天，这里面的还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内涵值得我们去参照、去学习、去研究。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论文啊发表。非常的充实，也不妨大家在风雨中这么早来今天来学会宪文师共修。最后我们请校长为我们讲评。校长。
2: 两位处长还有在座的法师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哦，今天下午的论坛其实是非常精彩。其实啊，你那个重点应该一份给他们看，不然他两位讲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我们的元庆哦，哇，这例子这么多耶，伊个真拼，你知无？伊个所有的经验拢提出来，他挥手嘛，用几啊种方法这非常好。最后他又讲到这个命卦。这个命卦还讲得很精彩，他最后一个命卦就是雷天大壮，雷天大壮，子孙鸟化进神的女孩子，你看现生五十几岁就往生了，所以你若要娶某娶这种某，你目睭就要看呢，看你偌勇啦，挡未掉，结结六十外岁你就翘去啊，你看。这种命卦呢，子孙化进神呢，又岁金是子孙呢，哇，这旺得不得了。像这种女生呢，如果跟你讲说她要再嫁哈，你敢讲唔好唔好？你敢讲唔好？什么人爱？我错爱哦，绝对个巧的，真紧哦。所以命卦好就是用在什么？知性好相处啊，是不是？像这种女孩子如果嫁了，第一个要告诉她要开始诵经，她都要一直诵经回向给先生，而且她对先生哦，要采取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你就送给她一只龙虾，龙虾是什么？眼睛又聋又瞎，都没有看到，不然哦，人家只要去吃的，她都没看，人都没看的哦，这样子他才能够活得夫妻才能够愉快。好了，我们今天非常精彩，谢谢各位我们论坛都要来每位讲的都是讲的非常精彩的。好，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

0: 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三千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修悟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度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

0: 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利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而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0: 说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
1: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21世纪，由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 体用兼备，

0: 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唯心道藏。唯心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1: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益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唯心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亦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弘法立生以来，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室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唯心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唯心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2: 混元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混元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1: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唯心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唯心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即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

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灵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启建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诵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维新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建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100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

0: 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明阳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它明阳两立，未来世界要和平，明阳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呢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1: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意志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

0: 师、学员的互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名扬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师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1: 我们维新圣教哈，维新宗的宗旨，混元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

0: 屋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门前的交通队，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位非常美丽的身影，美丽的法师在这边很认真的指挥着我们的交通，让我们法会期间的交通运行非常的顺畅。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访问这位美丽有气质的法师吧。法师请您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贤师阿弥陀佛，我是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家。
0: 好，袁家法师您好，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法会期间，我们交通队我们的法务内容是什么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我们是第几年开始就是承接和美道场，就是承接交通队的职务哈，大概有18年的，一直都是和美道场。
0: 哇，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在交通队的我们实际的我们的运行啊，法工同学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职责呢？
1: 我们就是尽量维持，让这边的交通顺畅，不要打结，让大家都尽量说，有停车位。
0: 了解。那也想要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交通队的这个工作中，那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同修分享的，然后希望可以同修配合的，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1: 对，那个各位住持法师同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是非常有规矩，非常有那怎么讲涵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尽量会遵守交通，让交通能够顺畅，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离开。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带领我们的道场，我们一起做这个法工的交通队的工作，让我们的法会的交通运行的非常的顺畅。那最后也想要请袁家法师一起邀请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同修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会，一年一度殊胜的法会。
1: 各位贤士同修，三心大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水陆法会，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哈，让莲会上的诸灵皆能欢喜得度。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让我们可以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来参加我们很殊胜的法会，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再次谢谢袁家法师，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访问完我们非常有气质的袁家法师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访问我们这边非常的默默付出认真指挥交通的我们的队长。队长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啊，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义工大家好，我是交通队队长，在我们交通队由我们缘起法师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8年来了，一路以来我们都是

0: 兢兢业业的来把我们交通队做好。我们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让我们水陆法会啊的交通能够顺畅，也保护我们所有的信众啊，大家来，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啊，高高兴兴的来参拜老祖啊，也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回去。在这一段期间，像我们交通队如果法会之前，我们都会提前一个礼拜之前啊，来把我们的所有那个停车场的里面的一些环境都把它整理好，因为我们的车子多很多，这样子，哎呀，所以我们交通队也是真的很辛苦了，大家义工每天都要在这个烈日之下哈啊来指挥交通，我也是很感激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呐，也真的是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呐，啊，也谢谢大家，也都能够啊来我们总本山，啊来老祖圣诞这天这段时间来这边拜拜，哦啊带祖先来这边拜拜，啊让所有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健康。
1: 了解，谢谢队长的介绍，听了之后真的是感动满满，也非常的感恩满满。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刚刚说我们的停车场很早之前就要需要来整理，请问大概是法会前几天呢？
0: 都是一个礼拜之前就会来，像一些树木都会长高了，
1: 对，
0: 会斜下来，我们都每次来都差不多有十几位同修，我们交通队的同修都会来把场地整理清洁，让一些车子停在那个树下不会被它刮到。所以大家也都会很放心的停车在里面。
1: 了解，听了您的介绍，真的非常的感动。原来是我们的交通队这样子默默的付出，才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停车场停车可以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流畅。那也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队长，你们在来参加法工这么多年以来的话，有什么印心的事情或感动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0: 其实我们交通队来这边执勤哈。大家也是都抱着很欢喜的心呐、啊，主要就是说能够替老祖做点事情哈、啊，让我们的法会期间，啊，大家能够平安顺畅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个心态比较多啦。
1: 了解。
0: 不然其实说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到现在一二十年来哈、啊，我们很多的义工，交通队义工，一半以上真的都没有在读书的，但是大家也是都很辛苦的哈，因为法会都来这边哈啊帮忙执勤指挥，真的也不简单呐。我在这边也是很感激他们呐。
1: 了解。哇，听了队长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我们穿着我们这个交通队制服的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都非常发心、非常发喜的，在每一年的法会都不辞辛劳的回到我们的总本山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次感谢他们。然后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队长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法会，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法工这样子的服务。
0: 好，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所有的信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以及大家社会人士，希望在老祖圣诞这段期间啊，都能够来这边参拜老祖，哦，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啊，这样子。
1: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队长充满感动与感恩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95068，0769995068。
4: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梁皇坛，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殊胜的法音宣扬。那在这么庄严的梁皇坛中呢，我们的背后的辛勤付出的法工功不可没。那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到我们在梁皇坛负责执行班长工作的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帮我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桃园道场31届的。那个今年的执行班长，我们负责的是梁皇坛的工作。来参加法工呢，很开心，是因为我看到一开始是先受到我们桃园道场很多法工，我们桃园道场呢有很多法工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然后所以呢，甚至呢，大家都开玩笑说，哦，这三个是我们桃园道场的福禄寿什么的，因为都80岁这样子。
0: 然后
1: 我们里面有一个呢，年纪最大80几岁的呢，那是柯师兄，我们都叫他柯老大。啊，你们每次看到的那个仙佛寺的那个灯啊，什么电灯啊，或者是什么路灯那个，都会找他来帮忙牵，他都会做这些事情。
0: 太厉害了。
1: 他很法喜，我就觉得很感受到他很用心。然后其所有我们的法务工作呢，都是每一个法工每次呢都是很多，我们像今年我们做的梁皇坛里面呢，每天都要50-60个法工，所以呢不是参加这个，就是感受到全部的人大家都是很团结的来做这些事情。不管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整理的时候，像我们的那个总指挥呢，林明吉师兄呢，我就觉得因为他很认真的呢，帮我们全部大部分我们的法工都做了10几年，那我是算是蛮之前的，我才来3年多而已。好，所以谢谢大家，我要去准备那个梁皇坛的工作了，谢谢大家。
0: 现在我们在非常庄严的梁皇坛前来访问这一位我们笑容科局的一个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观众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桃园道场21届同修张春英，今天很欢喜来参加这个梁皇坛，今天来护持这个梁皇坛哈，我们做那个护坛的工作，我们有排到2轮的护坛工作，所以在梁皇坛我已经来了3年哈，我们非常欢喜啊，早上一大早从桃园5点。就坐游览车来这边护坛，同修大家都很欢喜哦，我们道场也帮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早餐，所以哈，我们同修都很愿意来护持这个梁皇坛，来做这个法工，所以我们每年法工我们都会很欢喜，要一些同修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法工，我们阖家都会平安，我工作都会很顺利。谢谢
0: ，谢谢师姐的介绍，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在梁皇坛认真付出的法工同修中，看到了一位漂亮又活泼的师姐，让我们来访问她一下。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桃园道场29届的班长曾彩玲。
0: 曾班长你好，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参与法工服务呢？
4: 在3年前，我们接梁皇坛，桃园道场接梁皇坛。那在3年前，刚好我又是执行班长，所以在这个机缘下就，因为就是3年嘛，所以就一直都待在这边。那也因为师父很疼我，然后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可以一直都在梁皇坛服务这样。然后，但是今年是圆满年，就是欢喜心去做这件事情。
0: 了解，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来到我们的梁皇坛做法工。那也想请问一下，今年就是我们3年了嘛？那在这3年之间呢，你有什么印心的分享或你的感动啊、心得啊，想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吗？
4: 感动非常多。那在第一年在

0: 梁皇潭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不熟悉。
1: 对。
0: 那跟大家分享，在第一年的时候，师父喊了我一声柴林，但是他知道我想要回家，因为很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就是想要回家。然后师父喊了我一声柴林，那我以为你回家了，那这个是在第三天的时候，然后我知道他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回家，我以为你回家了，那你要好好的做哦。我说好，那我又跟他说了一句，说那我就棒处棒囝棒安，所以我就在这里一坐就是三年。
1: 对，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回忆。那也是感谢我们的师姐，在这样子的感动下坚持了三年，持之以恒。那这样子刚刚听你与师父的这个感动之外，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的话，刚好也在这个机会跟我们师父说说看吧。
0: 师父很想你，非常想你，然后我知道你也都看着我们，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在梁皇潭其实都一直知道你在身边，所以一直给我勇气，然后也给所有的师兄师姐们勇气。然后在这个水陆法会，然后大家都秉持着师父一贯的心，然后都不曾懈怠过，所以大家都做得很欢喜，然后至于信众也都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要非常感谢师父。然后也希望师父就是继续然后保护我们，然后保佑我们，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一直都把师父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然后真的他都不曾离开。
1: 对，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感谢师父，感激师父，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感恩与感念之情，继续在我们的宗门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做我们的法工。感恩，再次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谢谢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静谧的华严坛跟法华坛。那我们现在就来访问这边的义工同修吧。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中立道场32届的学员哦，叫林瑞祥。那我们今年负责的法工在这边，好，华严法华坛前面。那负责的范围呢，就是里面的话会有师父，不是师父，这个出家的法师在里面读经。那这个坛是没有念出声音来的。那我们就是负责这边的运作。然后像我们的对面是如来园。那在前面一点有四大天王，那这边我们负责他们的供品，还有更换，还有续香这些工作。所以，平常的话比较多，就是我们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拿水果供品等等的，然后在时间的时候去更换。那早上会有早供，中午还有午供，所以这边最多的。

0: 事情的话，第一个是这些换贡品啊、换箱，再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人在这边排班，好、哦，那主要是防止可能有一些信众不小心跑进去。那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坛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1: 了解，非常发心的介绍。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您做法会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法喜或印心的分享呢？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0: 这里的话主要是离如来园很近。那我们在换贡品啊、续香这些过程、这些空档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上去如来园这边吸收一下这个大地里这边的灵气。那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在太阳很大、大家各个地方都很热的时候，如来园都还是会是凉凉的状态，在上面走来走去，那是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
1: 了解，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就是想要请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说说看你对于我们的老祖师尊呢，或者师父想要说的话，也请借着镜头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老祖师尊，我是觉得每年办这个法会，这是真的很棒。那帮助了很多人，也可以介绍身边各式各样的朋友，有遇到任何困难的，都会了解一下，说，哎，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啊，有没有在拜拜这件事情啊，可以先从这个来给他指导，指出一条路了，可以让他试试看，说，哎，我们来拜拜。那可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1: 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您今年就是做在开始做义工的话，大概是第几年了？
0: 目前是第三年，那前面两年的话也都是在做这里，所以目前算是相对的熟悉。那接下来明年我们就要换去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过几天可能还会有其他道场的同修来跟我们交接，然后
1: 了解。
0: 教他们后续。
1: 好呢，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可能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3年以来的心得，然后最后再邀请我们的观众同修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一起来参拜，一起来做法工，来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0: 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法工哦。那每年做法工之后，通常啦，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更加的顺遂。那来流流汗也好，这边的环境很棒，然后吸收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仙佛寺的风水很棒，吸收这边的灵气，啊，生活上会更顺利。谢谢大家。
1: 好，再次感谢我们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天坛。伴随着我们这边的虫鸣跟水流声，我们的法工同修也非常的认真的在默默的耕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访问我们的法工同修吧，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哎呦，
1: 你们来自于
2: 喂，
1: 哪个道场？
2: 你好，我们是那个素药道场，哎，宜兰素药道场，对对是，哎，我是22届的学员，对，周志宏，
1: 好，师兄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法缘会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其实法缘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跟前世同修。啊，随着圆智法师，然后就上来这边，然后一做了就做了十几年了，感觉这个法光真的很殊胜，很好，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那在这十几年来呢，我们的书澳道场就在这边，我们认真的付出，无私的奉献。那也想要向师兄请问一下，您这十几年来呢，在我们的天坛呢，守护了这边呢，帮助了这边的法工服务，那你有什么心得的感想呢？
2: 就是。想就是说，到了这边服务以后，回到家里就是觉得精神很好，然后把就是等于说来这边想充电一样，让老祖加持，回去觉得是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顺心如意这样，对啊，家庭也很温暖啊，儿子他们都很还是都很乖，哦，家里都很蛮那个，就是平平安安的这样，哎，对。
1: 了解，财师、法师、无畏师，我们无畏师的功德非常的殊胜。我们的师兄来这边无私的奉献，那也把这个功德带回家里，带把平安、幸福与美满带回我们的家庭。那我想要向您请教一下，那您就是在这样子十几年来呢，到我们今天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你有什么是想对师父说的呢？对我们的老祖说的你的感恩之情，嘿。
2: 想要感恩，就是 师父他们真正的对我们这些学员的付出，还对全世界全就是所有的学员付出，师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中是永远是最好的师父。对，还有老师的加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那个智慧。对对，就是这样。
1: 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也感恩我们的义工同修们。

0: 会让自己得到很大很大的那种心灵上的非常大的那种，就是很充足的那种心态，对，让你会对下次还想再来的那种冲劲，对。
1: 所以鼓励大家把握一年一度的机会，来到我们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水陆法会。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书澳道场的同修们，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文公祠，讲解文公大外大文。外大文呢，文公祠很重要，很重要。好，外大文的文公祠呢，我们一定要2时内的，而且住址最好也都和文公祠。住址是主贵、主丁，而这个呢，主财也是主财与贵，财贵，这贵和丁，住址如果你文公祠你对的话，对的话，这个就比较贵，等于说文公祠大本的核对了，占了一个很健康。而且非常有智慧的卫兵，我们的守护，我们的守卫，我们的门神，这是门神，门神是站在这里和在这里，门神站在两边，所以我们呢，这个拜拜的时候，我们外面有这一个门神的管子，可以插香，做门神，这表示外面有门神。我们一位师兄好像是讲过了吧？他因为他的老婆离婚的老婆往生了，他前面呢，他不是房子前面呢，我给他贴了那个嗡呀吽扑啷呀扑啷这个咒，最好呢，里面带一些回家，那些需要的朋友你们去了可以把门上贴的。嗡呀吽扑啷扑啷两个贴了，结果他老婆死了啦，往生了，要回到这个家里来，回到家来呢，可惜呀，进不来，因为前面贴了我那两个咒，他进不来，他就从后面的要进来嘛，进来碰到现在续弦的这个姨太太的老婆呢。还不给他进来，就好像在梦中了，抓了把他打死，把他压扁，让他进不来，也抓着老公一直把安娜的老婆把他打死，打在压在后门上进不来。这个就前面我贴的那嗡呀吽，那门神。那么有的老师我后面贴了到里面来，会不会跳进来？我告诉你，灵魂界的是最老实的、最正直的。前面有贴的符令，他那个咒，他们就进不来。刚才洪教授呢，洪主任呢，问我说：“师傅有人要跟师傅学画符画咒。”我说：“画符画咒最好不要学。”学画符画咒呢，有时候我们功德力还不够的话，会被曲解。你负责化，你就要负责解，你就变成我们要诵经，要自己多修行，要我们的德行来平衡，不然呢，我们学了以后，恐怕画符容易收符难呐，符令画符容易收符难。那么既然我有那个方便的符令呢，你们回去，我们一些也可以带回家。带回家呢，如果有紧急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给他们。至于怎么用呢，我会找时间告诉各位。所以画符，不是不可以。那难怪老祖呢，当时传了很多的符令给我，画了很多呢，后来要我全部烧掉，以防有一些人拿去用，不了解画符的起心动念。结果伤到自己的徒弟，也是很不慈悲、很不慈悲的啦。所以张道陵，张道陵

哦，张天师的师傅就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嘛，啊，鬼谷子传了这个张天师啊，那个画符符令，那个是咒，你看得懂的话，里面就有内涵，按照内涵去修行就能成就；若是不懂的内涵，你会逼神欺鬼，到时候啊，在这里鬼嘞，啊，在这里这。让了你，你出门他就找你，灵魂界就找你，划不来，划不来。啊，以前我也传了一个小小的符令给我们一位师兄，他呢告诉我，我已经在玄天上帝那里做副主委，好，而且呢，我都要帮人收经了，怎么样怎么样，好好讲了很多。那好了，那我给你好了，给你3天的时间，一天30分钟。我在楼下卜卦，楼上小孩子来了，他帮人收经，一天30分钟，啊，收了3天，病了半年，结果死翘翘。那一个全部卡进来，连我也没有办法，卡到身上来，那我真的也没有办法。他的起心动念，我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起心动念在哪里。后来快死了，前一几天呢，我说你。啊，这个啊，起心动念是错了啊，所以他是没有错。他我这一段时间病了半年，我在反省那一段时间那3天的起心动念都错了。你看，起心动念一发生了，整个地球它就转过了，1秒钟472公尺啊，绕着太阳走。啊，1小时18千里，1小时18千里，那么起心动念错了，你要往火腿回头追溯，不可能诶，很困难呢。所以符令的事情要传呢，啊，说实在，我也不敢传啊。若是要学的话，可以跟其他的法师们学，但是学符令要很小心。我告诉各位，一定要小心。啊，因为符令的传授出来是鬼谷子，啊，太上道祖、太上老君，他传给鬼谷子，鬼谷子呢，老祖呢，他又传给张天师，张天师呢，传到现在已经68代，啊，68代里面呢，啊，这符令都在用在为全民祈福的情况之下才有用符令，如果有个人的事情用符令就很危险。啊，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懂得，不然以后碰到那个人家送符令，你要用错了，那个就很麻烦。好，那么大文文公尺很重要，大文文公尺，你外大文文公尺，你还财本的话，财本你对外做生意事业你就会顺利。好，那中文也财本，内文也财本。那整个叫做清一色，打麻将嘣，全部到，好、哦，那的话你就会清一色了，比较平安。好，啊，那高度门的高度也要合文公尺，这个高度你都要合文公尺，上下合文公尺，这个要合文公尺，懂吧？好、啊，你不要说啊，只有宽度合，上面不合，这个也都合，全部都合文公尺，那你一定更加。的平安啊、哦！若是有我们要做门，好，外面有煞气的时候，我们住家也好，公司也好，这个合文公尺，好，这里也要合文公尺，也要合文公尺，这个财，这边就财，这边本。这边就本叫一卦存清，一卦存清，这一卦存清，好，那么这个门呢，宽高度你也给它裁也本，这边裁也就裁，这边本就本了，都一卦存清。若是你们能够将这个也都能够，这叫天德门的上面叫天德，好，天德散呐、啊。天德散，啊，也叫天德盖，天德盖，
好，我们这个长度也都给它合的文工。

尺也都合，啊，这个也都合五公尺，这个合五公尺。那么你这个纹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纹，完整的纹，啊，也是大吉大利的纹。即使外面有很多的煞气，好，外面有很多的煞气进来，很多煞气进来了，好，你就会化无形，被这个门会整流，叫做整流。好，叫整流。啊，这被这个整流进来到家里来了，比较清净的气。那么在外面有很多的屋角怎么样的，你躲也躲不掉的时候，我宁愿外面做的事业少赚一点，但是我家里要保住平安。啊，能够要保住平安呢，你这个门做一个很完整的门。好，那你外面再怎么乱，最起码你里面能平安，到里面来能保护，不然在外面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最起码还有地方可以保护。不然呢，你在家里没有保护，外面没有保护，那我们在世间上很多苦难都会来。啊，在我的家乡。我的阿祖的时啊，在清朝啊，后来我懂了地理以后，我才知道我家呢后面有一个地理啊，以前的竹委围着，竹委围着呢，以前我们在那边就是抬杀人坑，我是那个山地人呐、啊，都会来我们平地杀人，若是我们是。附近村子人呢、啊、被追了，能跑到我们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啊，那个我们是这样，后面一条山，好、啊、是这样来。好，我们的这也竹围，好、啊、竹围在这里，现在都拆掉了。好，我们老家的这是竹围。若是有人要被杀，好、哦，人家被追逐，被那个华纳啊，山地人要追杀的时候，好、哦，一跑进来到这里面来，绝对命保得住，命都保住了。啊，我爸爸告诉我，以前呢，老祖宗们就有这个。有这个威，有这个德，啊，所以这个房子还有好地理的话，能够化煞，可以化一些灾难。后来呢，因为退运了，就拆掉了，拆掉了。我们呢，这家族里面落魄了两三代，哈、哦，落魄两三代。虽然现在不是很好了，还算比较平稳一点的啦，啊，这个。因为现在住了没有风水，以前有风水啊，现在没有风水了，当然是我们福德因缘不够嘛。好，文公祠啦，在家，你如果要盖一栋非常好的房子呢，你能够全部都注重文公祠，窗有文公祠，门有文公祠，高度文公祠，里面的文公祠，嘿嘿，那好的，很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第一届结业的师，第一届的师兄蔡师兄，我跟你讲过了，晒那个梅干，嘿嘿，太阳晒不到哈、啊，那梅子啊，太阳晒不到梅子，因为上面都苍蝇，啊，上面都苍蝇一大堆，啊，结果呢，啊，那以前呢，所有的梅子呢，买的都是作为你们家乡的日本人呢来买去。好、哦，他的梅子台湾是最好的，梅子最好还是苍蝇在上面保护着嘞。哈、啊、哈，我去看了，我简直不敢吃。他说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有盐巴，苍蝇再怎么去的，它会消炎，好、啊、就没有事的了啦。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不敢吃了嘛。啊，那叫他全部改了地基啊，他的地基是这样，

飞机也合财，合财本，啊，这个门也全部都合财本，窗全部都合财本，高度也合，啊，整个高度也合，宽度也合，啊，那边都合。好，这个盖好了，落成了，纱窗也都不要，纱窗拿掉了。蚊子也不进去，苍蝇也不进去，还多怪啊！自从那时候开始呢，它呢晒得没干呢，太阳都晒得到，这个就很妙。我们第一届的师兄，他已经70几岁了，好，我们蔡师兄，他的这工厂就这么妙，蚊公尺的，就是那么妙啊！所以我们房子好不好也不好一回事，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就要全部要注意，大门文公尺以门框室内为主，有功课讲过了，很多投资财务啊，我们师傅教的就这样，错了不能再一直在传，错到这一代，不下一代不能再错，这个如果贵府的门文公尺不合的话，赶快改善，赶快改善。而改善不在于美，而在于有用，在于有用。好，外大门呢，门向收集水神，不可收煞气，那就3年9运，旺山旺相，旺山旺相。除了我们这个水呢，斜晖水以外，我们也要注意顺水流。这两点是最要注意的，而且侧面的来水，在我们悬空哀星，我们这讲完了正三仆役大体讲了以后，我们就讲悬空哀星。悬空哀星呢，如果收了来的水，它是有煞神的话，你逃也逃不掉。那么煞神你怎么办？里面再晃，里面再晃个水，开个门就过了嘛，缓了犹豫哎，很简单，再来呢，就是外大门开在内大门的龙方，也讲过了，外大门高度不可太高，外大门的高度，你看很多，比如说这边是庭院，庭院的门，有的都很高。这个是做很高的围墙。

各位哈、哦，这种门很高，太高，很高。我说你2层这么高，小偷会爬进来。你看这个有问题，你看街上很多哇，这很高，你很高，小偷的爬进来，你钻石啊，这个如果10克拉、20克拉，你放保险箱就好了，放到银行保险柜嘛。啊，家里有现金的话。你就拿去银行嘛，啊，什么事情保过你东西呢？你不要买那么多嘛，结果你这样来，自己找麻烦，气进不来。以前在台湾一个撕票轰动一时的，女儿被撕票了嘛，啊，被撕票了轰动一时的这个案子，当时我去台北上课。树，我们在林口开课嘛，我就顺道过去看，哇，那个都很高，围墙很高，而且这铁丝网很恐怖哎。好、哦，做的这铁丝网，嘿，告诉说我家有宝，你外面进不来，你外面。

里面进不来，你外面等。我家有法哦，啊，里面进不来，外面等好了。结果女儿外边很不幸，外面被绑票、被撕票了。去看了，围墙很高，比监狱的还高，而且上面那个铁丝网，哎呀，阿弥陀佛，各位，哦，看到美国看了就是围墙都很低，哈，很高兴，嘿，你跳进来，隔壁也看得到，会喊抓贼，对不对？啊，你低低的，你要跳进来，不好意思进来，表示我这个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啊，你越高表示家里越有的呢，所以围墙不要高，一高气闷不进来。像很多一很高的围墙，都围得密密的，十家九家败。啊，并不是他这样就哦表示我家里能够保护得很好，错了，我看太多了，我叫他降下来，我说你家这个小偷跳进来，外面看不到，他可以安心的偷。安心的偷呢，然后门打开了，门就关起来。哎，人家哎，你亲戚来了，恭喜你啊，这个偷了，好、啊、走了，莫可奈何啊！我就降下来，降一半，矮矮的，上面有个小铁栏杆，触鼻陶味，大家比较有情嘛。所以我们现在人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想，我也搞不清楚啊。我想不要太高，就像监狱。好，外大门高度啊，6尺半，7尺，5尺6寸半呐、啊。好，6尺半，那60半是什么尺寸呢？好，5尺6寸半可以60半呢。啊，这个也许会有写错了哈。5尺6寸半呐、啊，5尺6寸半，啊，7尺1都是材和本是最好。好，外大门硬坚固耐用，外大门一定要坚固。外内大门的颜色最好清洁光亮，不要太有深的颜色。好，再来嘞，外大门内大门内大门的背面，你不要贴其他的图案、照片或挂图，就是。有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们一个信徒，他的内大门呢就贴了很多的照片，很多的相片，人家从报纸剪下来什么贴了，表示我出去看了很高兴，看了好像当一个我的壁画，结果被贴上去了以后呢，那一段时间呢，全家里第一。多口舌是非，第二，出外了做事业，口舌是非也很多，是是非非一大堆。那就到来请示老祖，我用卜卦，朱雀动来克，又带破；朱雀动了来克，是爻又破。那我说朱雀是前面，朱雀就乱七八糟了。口舌之灾，那一定是很乱，那这一位先生呢，他说我是贴了很多图案以后呢，这个很多相片以后，小孩子喜欢贴我贴，大家全家动，结果开始是非来了，无中生有，是是非非，问题都大，后来呢，我请示老祖，为什么？因为门，有门神，门有门神。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门有着各种的门神当然了，你家里是是非非一大堆，你叫其他人要来帮你守护着你门口，有形必有灵。你虽然有些明星，有着什么样的，你贴一贴的，但是你的精神，你的用心上去，就有不同的门神，不同的幽灵所以会碰到这一切问题。真的，他的回去全部拆除了，拆除了以后问题还没有解除。他老叔啊，照常哎，我撕掉了，你没有用米水洗一洗，用第二次的洗米水刷一刷，洗一洗就好了。

我请示老祖，就是你用洗米水洗一洗就算了，哎，真的洗一洗就好了，就静下来了。所以，我们门的前面，你要修理门，或是改门，或是要清怎么样的油粉刷、油漆等等呢？啊，你还是要用第二次的洗米水洒净，洗一洗，啊，洗一洗，擦一擦，那个煞气就会跑掉。好吧，这一个法则啊，所以我把这个就把它登录上来。啊，这个内大门啊，这内面乳白色，尽量象牙色最好。哈、啊，这个以前我家的公寓的门呐、啊，啊，公寓的门这是颜色很深，深得很，买得很深，好像很奇怪，我就把它颜色漆银色了。哎，这个我全部都要漆银色，连这个也得一起漆成一个色。漆完了，等一下小孩子出去找不到门，我也找不到门，妈妈门在哪里呀、啊？然后忽然领悟了，哦，门框黑的没有关系，哈、啊，你他妈漆了找不到门可以出去，啊！啊、哦！第二天我得赶快再把它漆回去，不然那天晚上睡觉还在做梦，还小孩子也找不到门，我再赶快就把它漆上去了，哎，就安定了。啊，所以这个那面的门很黑很暗的时候就要小心。啊，那我这个家这里的墙壁啊，我这里呢，以前有一户，那老虎用竹子的哈画的老虎。嗨，很生动，我就把这老虎挂在这边。好，又这门出去嘛，啊、哦，门是这样，又出去了，又是白虎方，虎方挂个老虎，挂个老虎嘞，挂好了，小孩子回来就开始手就受伤，啊，等一下换我做什么事也受伤，师母也受伤，全家受伤。哎呀，我说奇怪，怎么这样？我就赶快卜卦，什么事？哎，朱雀白虎洞，哦，就朱雀的前面白虎洞挂的那个老虎，舍不得把它，把它烧掉嘛。结果全家都割了的脚踢了，整个流血了，白虎血光嘛，就赶快干脆拿了，就丢到垃圾桶去了，啊，就把它掉了，送掉就好了。所以各位家里有老虎的画像，你们要小心呢，太多太多哎，很多信徒家里有老虎的画像哎，都要考虑要小心呢，你放错了，家里会鸡犬不宁哎，啊，这是我们的经验，啊，所以而且在门下是挂在虎方更严重，啊，那内门质料不拘呢，坚固就好。外大门之方位最好，我们用罗盘来定向，望山望向。好、啊，外大门的方位呢？好、啊，千万不可听庸师嘛，合八字，不必合八字，懂吗？要融入自然，自然它能够调和了、和谐了，任何一个人住进去了都是平安的。若是违背了自然，你什么命，什么卦？什么八字，你住进去绝对不平安，这是一定的法则。所以大自然是整体为重，我们小环境的体验，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啊。所以各位这一点呢，啊，跟各位讲外大门啊，这个大门篇啊，在这里简单跟各位讲解。下期我们继续讲阿弥陀佛。

0: 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色彩，端详中华民族。万世祖先圣灵，中华民族历朝862位天主帝王圣灵，各姓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各位祈安祈福祈求平安，各国人祖上有书如来。还要加持，咱啊，三界万灵降定。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人世间，因为不是只有咱生存而已呢。世间不是干那咱的，世间前后拢有个人个人生存的立场，个人个人生存的利益。甲权利，也因为个人个人生存的利益，个人个人生存的权利。一旦咱的心起无明，脑海内起无明的事，咱会发生着真济的烦恼。所以，咱一个起无明的事，就是自私自利的心，爱心无够，同情心无够，好道之心无够，这造成呢社会不幸、国家的不幸、家庭的不幸，时有所闻呐，常常媒体看到，这让人感觉心内真正痛。偏偏拢是菩萨来转世世间，为何降落在身躯顶的是无了解家己的心是啥人？无明贪贪未了，因为贪未着，起懊恼，起生气，做口业，因为家己的达成愿望未成事，未成就的时，起懊恼，起烦恼。所以种种种种的问题，咱伫世间，咱拢会当着。若是一个人啊，伊悟到《天地经》。贵国先师所开始，天公是安尼，会当成为玉皇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天公所的圣法的心的时啊，咱会对过去，哎呀，做歹事，刚才开始说说咧，刚才一定说说就歹事。好佳哉，咱来说的时，咱要救；咱来未说的时啊，咱的心都怕唔起来咯，怕唔起有一天啊，愈对。愈深愈黑暗，

0: 所以各位，当咱有烦恼的时，咱不办着身躯边的人，不办着社会，不办着他人的时，建议各位，咱都这个叫做持续持念33天王，19天宫，龙得天啊，天王圣名啊，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19天宫，龙得天，天王圣名啊，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这是咱一个解除烦恼、解除无明的神咒啊！神咒就是真理，神咒就是天理。心就大宇宙的真理，所以咱33天宫、33天王，迄个33种的心就光明的就宇宙的光明就宇宙的大心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伫咱一生真正有福报，咱会接受着这个妙法。妙法难闻，妙法难闻啊！哈，各位，当咱已经起着烦恼，因为咱做了真侪烦恼，咱心内、脑海内唔敢见证，唔敢见着朋友，唔敢见着亲人的时，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亲戚朋友？未记得咱的好里好多啊！但是咱自己发出来、爆炸出来的烦恼，拢在咱脑海内，在咱心内。你要如何来灭掉这个烦恼，消除这个烦恼，增加咱的信心？你要如何来行？如何来做呢？各位，咱几个神师，下在天宫33天，好，下在这个第20天。有法来妙法，20天宫肃正天，天王圣名天，天机王，天公星公道教也归人啊，不是落苦叫天明，这是一个心咒。你念20天宫肃正天，天王圣名天机王啊，这星公道教也归人啊。不是落苦叫天明，你一定直直念，你家直直念，这就是一个咒，一个咒，一个咒。各位，这心里你念这咒，你自然你原来心内过去的糊涂事的乌影，你会开始现出光明，星光斗照夜归人啊，夜归。就是咱一个人外口偌垃圾。咱来到世间，唔知影家己究竟在做什么头路，唔知影家己在过什么人生，唔知影家己已经糊里糊涂，受到环境，受到周围的身躯边的人事物，把咱的心已经拔掉去啊，把咱提掉去啊，把咱的心起烦恼来，整个咱生命。内底一点那酸椒、薄椒，所以会砍掉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实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0: 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看表变得无明，看表变黑暗，所以不管是无明或者不管是黑暗，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想必爱的人生啊。所以罗祖归国神师王禅罗祖叫我们爱时时有一个欢喜心，哈哈大笑，笑什么？笑说众生哪有这么无知、啊、笑说世间这么难走，大家要如何要如何要不知道世间的陷阱，哈哈大笑。过来笑说家己也在三婆世界接受到各种各种的磨练，各种各种的考验啊，所以哈哈大笑啊，这是殊胜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是方神的心，当咱无欢喜的时，咱用笑的声来包容到无欢喜的代志，咱用笑的声来包容到他人的不是，也是用笑的声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干戈，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冲突。所以只有用笑，笑家己无耻，笑家己无智慧，笑家己的无明，笑家己的贪念，笑家己的种种颠倒梦想，笑家己的跨界，笑家己的恐怖惊吓，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的真理啊！归国主王禅罗祖，刚刚开始，诸经的妙法用在生活上，诸经的妙法不离咱每个人心内本来就具足的物件，咱为何无将自己本身内涵具足的这法宝，咱无提出来用，将魔的这边的黑暗的问题甲提出来，这边光明甲淡掉去。那安尼来，咱是不是真无彩，真无彩啊？所以咱易经内面呢，吼、哦，咱有这个卦象太极。易经这太极呢，就是咱人的圆满，咱的灵性。灵性呢，有一边光明，一边黑暗，一边佛，一边魔，一边善，一边恶，一边有，一边无。有光明，无光明；有趁钱，无趁钱。咱有光明之中嘛有这个黑暗，黑暗之中嘛有光明。各位爱会记哩，咱一个人真顺时的时，注意咱有魔魔对身躯边，咱爱时时爱警觉，爱提起。咱一个人一旦是光明中间呢，咱嘛拢要有一点的希望。咱光明中间有黑暗，黑暗中间有一点希望，这希望者就青光照照夜归人。夜归人是啥？咱失去的心，失去的念头，失去的善念啊！各位，咱已经是不是有思想？好，八卦是不是思想？咱若无了解者，呀，你个已经。八卦看作是迷信，无智慧。事实上，当你知影一切法的时，你就会当哈将一切法会当得到和谐。当你知影一切法的时，你会当将一切法运用在生活之上，如如自自在在呀、啊。所以二十天宫哈肃静天呐，天王姓名。天机王，成功成功道就也归人，不是路苦叫天明。各位，咱一个人不如意的时，未顺时的时，善念善念善念，咱消极未当解决一切。咱未顺时的时，迄就是咱的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就是善念。人生的课题就是正能量， 人生好的

0: 真理光明中间有黑暗，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黑暗中间有光明，有光明就是星光、星光、道照、夜归人。这黑暗的人生，就是咱的夜归人呐、啊。一点的光明，就是夜归人、啊、各位，人伫世间上了不起的，上会当受咱肯定尊敬的人，都、就是伊的斗志。伊的意志力，伊的善良，伊的善心，这是伊的意志力。若是一个人得到财富，得到名，得到地位的时，注意身躯边要有魔神啊，对你身躯边，并不是讲哦，我是风动一时，惊动武林万教的时啊，你就是永永远远是永长生的。错呀，千错万错。所以咱太极内底，甲咱开始，咱来即顺阳，阳甲上者阳的时要阴，咱这念头若错误时，你就马上踏入着黑暗的所在啊！踏入黑暗呢，你要光明，一定爱黑暗直直行行行行行行，崩坑行行行行，到尾崩坑上面上迄边，才有一点的光明崩坑靠出来。那么咱一旦对成功面顶哈踏入失败的路途，你要回到当来，无可能回当来，因为这一条生死之河，这是天地的大墙，这叫做天为山。天为山的这边是地狱的境界，这边是天堂。所以你一旦踏入到天为山的跳过那边的时，哈，咱呢，你就一定爱受到业报，受到业报，行到这个所在，才有一点啊，一点啊光明，才我到我踏到一摆，才我踏到一摆时，才我到得到光明。这是无敌的真理，大无敌的真理。可惜，咱真侪社会人来到世间，投胎来啊，未记得家己要干什么。伫世间拼拼拼拼拼到最后阶段呢，哈，咱糊涂一念之差踏入呀，怎么办？咱只有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来者不拒，来者欢乐。哦，阿弥陀佛，来者就免拒拒绝啦，你到苦苦中嘛无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咱一个人事业开始踏入顶大的时，爱足冷静的，足冷静的。那无咧，外面扩扩张，扩扩张。咱会当冷静的时啊，好，咱就是一个阴阳的界线，大家看起来拢顺着辛苦边在行。一旦有机会，咱就光明会当过来。但是咱一个人小可袂顺时，哦，我好就是从内底就是从啦，打拼啦，要投资啦，创啥要趁钱，叫愈加黑暗愈济，黑暗愈济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是太极的真理。各位，咱爱顺着光明的路途，对着光明的念头，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念头，咱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咱自然烦恼会解除。那么解除爱布施，布施啥？财施、法施、无畏施。安尼布施，咱咧将咱本来内心光明的所在，爱甲提出来。咱唔好甲咱将烦恼要布施予别人，咱咧将光明的念头布施予别人，光明的行为布施予幸福边的亲人，这才是真真正正，咱就是玉皇天公的弟子，嘛是神佛的弟子。所以咱一个人拄着袂顺时的时，免惊，咱爱展示、展现着咱的内在的力量，无畏施，唔惊黑暗。咱的黑暗的时，咱嘛爱付出咱的爱心。当一个人啊，伊在修道的过程中间，家己好多事业袂顺时，怪神、怪佛、怪菩萨、怪天公、怪王爷。一直怪怪到尾，将来都冇去检讨着自己，所以伊的自己是永远伫黑暗内底，永不超生。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一个人未顺时的时，咱唔好惊人讲，咱的爱心继续做，咱会当要做善事，继续做，继续去做着咱的善事，做着光明的念头、光明的行为、行光明的路的时啊。你一定会继续化险为夷，度一切苦厄。这即是咱呐二十天宫四正天呐，天王圣明啊，天机王啊，星星光道教也非人呐，不是落苦叫天明。咱要有耐心，即使咱真未顺时，善事咱继续做。自然啊，咱的心灵的光辉，咱一定会照常展现咱的功德力。咱有安尼做，天公一定会甲各位加持，天公一定会甲各位祝福、放心。天公会甲各位祝福，咱自然就会过顺时。只要咱一个光明的心念。咱爱布施，咱所捌的物件，所捌的法讲给人听。所以财施咱无法度做，无畏施。各位，咱真侪同修师兄弟子，恁来成为施，甲咱的分道场，哈，恁拢在布施，布施恁的辛苦一力，布施恁的时间，佛菩萨也和恁和谐，也和恁。度一切苦厄，所以啊，咱爱了解《天公经》，好，咱的《天德经》内底一书性，建议各位，当恁的未顺时，咱的未顺时的时，亲戚朋友未顺时的时，你叫伊念这个咒，大无敌的心咒，二十天公肃静天。天王圣名天机王，啊！成功道就也非人，不是落苦叫天明。你一直一直一直念，一直，这都是天公的神咒啊！二十天呢，啊！天机王的神咒，天机车离咱上近，七千啊！七千的世界也光明离咱上近，所就是伫咱的泥丸公家来，泥丸公就呢？咱有智慧，咱有智慧，好多事都袂做。所以各位啊，咱讲我坚强，我坚强，我咧讲坚强无路啦。你一定爱有法，启发、开发你内在、你心灵世界、你心灵本来有诶大智慧甲力量，你要咧开发。我请问你，我坚强、坚强、坚强，你倒去无法可循啊？只有这個。

啊、哦，所以天地经甲咱所开始的二十天宫四正天，哈、哦，天王姓名天机王，成功道就也归人，好、哦、不是落课叫天明，大家一个二十天宫四正天，天王姓名天机王。

启发咱自己生命的大智慧。所以各位，咱爱有做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你一切苦厄，你就会远离咱而去。有智慧，咱有信心，有信心就有力量，有力量了，咱一切灾厄，咱就当度一切苦厄。这是咱几国先师《天地经》甲咱开示的思想的妙法，咱一只愿意呢，这个功德回向予各位，会当在光明中间更加光明，黑暗中间呢，咱会当早日离开黑暗，向着光明的人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下午啊，我们继续啊，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真经开示到人的身体血和气，气和血就是风水的法则啊。人的身体没有风没有水就不能活啊。那山河大地没有风没有水，万物就不能生长，这是不变的法则。在天界在空界也一样啊，在耶稣他所开示的天国，天国一片都是草绿色的啊，房子都是白色的，非常漂亮非常庄严的。那在我们中国啊，道家在天界大地也翠绿的啊，佛家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是树花草啊，也是翠绿，又有五色各种的颜色啊所成就。那么当下我们地球世界更寥寥分明啊，大气清脆，风水调和啊，所以我们短短几十年之间来到世间走一趟。那么在世间这一趟呢啊，我们有了色身之后，往往呢啊，个人因缘，有的住在空气流通，有的住在密闭，有的住在炎热的地方，各有因缘不同。所以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们唯心圣教是要建设世间的一块净土，就是唯心净土啊。唯心净土和极乐世界天国的净土完全是相等相同，就是正等正觉所悟的啊，境界完全一样。所以风水学和天国和天宫和极乐世界和佛世界啊，这完全是正等正觉，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佛法的术语啊。事实上就是同样拎刀赶快刀赶快清气啊，你家跟我家同样前后都很干净啊。那所以佛家所开示的极乐世界金银琉璃珠宝表示清净了，东方世界啊也是净琉璃也是很清净，那么我们世间也是要做到清净干净。若是一个家的前后不干净的话，哦，那家里的人呢，

0: 思想、身体除了健康有问题以外，思想的智慧敏感度呢，也是相对的受到影响。这就是风水学的要领。啊，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呀，张老师，你只有讲风水，不讲佛法。”我佛法在世间嘛，啊，离开世间就没有佛法。这些先生呢，傻了，唔知要安怎甲佮讲落啊？对啊，佛法在世间啊，没有世间哪有佛法？没有人哪有佛法？哦，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专有名词啊。你用在当下生活最要紧。那么呢，这位先生呢，哎呦，说那讲易经又怎么讲？哈哈，易经很简单，易经就是你家到我家之间的一条路，就是易经。这先生一问啊，你怎么说？老师啊，你比喻的这么浅显，不然要老复杂。我讲这么复杂，嘿，你看这没有什么。好，我要讲高深一点。哇，这个张老师有智慧哦，这个张老师哦，出口成章哦，废话，我讲的是真理呀、啊。在那出口成章有什么的，也并不代表什么啊。真理就真理，所以易经就是真理嘛。那么易经来往之间嘛，恁刀甲弯刀吗？哦，恁刀甲因刀啊，贫与富啊。哦，生与死啊，都是两极的易经的法则嘛。好了，你说你是修到天国了，那你知道天国是怎么样吗？你知道天国里面的净土是怎么样吗？啊，上面有没有树？它有啊，有树啊。那个树是台湾品种或是大陆品种呢？哦，天国的品种。那就易嘛，啊，不同的地点就是易嘛，哦，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讲，那我知道了，哦，我修道学到了几十年呢，都被这个把我绑住了，绑得死死了，所以我今天来问你哦，若是不礼貌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才不会跟你计较，我跟你计较，我脑壳有问题要跟你计较。你有疑惑，我知道了，用简单能够悟了为原则。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么等一下，哦，我们今天10月18日啊，蒂姆诸尊的圣诞啊，我本为新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啊，我们在今天要恭祝蒂姆诸尊的圣诞，不是香花国那个几个代表不了什么，最重要要像新华蒂姆诸尊。蒂姆尊经的新华，我们要求我们所有贤士同修短短15天的时间啊，本来老祖师父要我们说72000部天德经，72000部合起来包括144000部而已，这个贡品是最丰富最诚信的贡品，供养蒂姆诸尊，感恩蒂姆诸尊在庚寅年1998年的时候啊，把这地球的天坑地洞的危机，经过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起用心诵经啊祈祷，依照很庄严啊天机密的法义啊法仪啊，把它圆满了，这3年来就没有再塌下去了吧。所以今年刚好3年整，我们要感恩蒂姆诸尊啊，那我请示王禅老祖开示，那用什么方式才是最丰盛表达心灵的感恩？老祖说开示送72000部的天德经，72000部的蒂姆尊经啊，都写文书来回向。结果我们短短的15天左右啊，我们就有蒂姆尊经就有163177部啊，天德经156775部啊，总共合起来30多万部的啊，我们的成绩心最好的来供养。那么等一下我们申时到的时候，我们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所带领的台中道场的正习班初级班的同修们啊，很虔诚的在我们宣佛寺天坛前面啊，将文书啊焚化供养，这个是易经嘛啊，从开始不平安修华转到平安也是易经。那么现在地球大地山河都平静了稳定了，那么我们在从这里要让未来更加的平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每年以后都要送这么多的蒂姆经来回向给回向于这个蒂姆诸尊，这也是易经啊！啊，从平安到不平安，从不平安又到平安了，啊，平安又在更平安，那怎么做？就是用易经，用我们的念头，念头用心，心来转念，念再转我们的环境，这都是风水嘛，所以才有。啊，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及天理难分明。大家不了解天理的道理，在那边来到世间以后啊，受周围环境的各种的蒙蔽，我们过得很不如意，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深深自我检讨反省和忏悔。各位贤士同学们，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我们大众开示的啊风水尊经啊，这也是王禅老祖他啊遵照太上道祖所开示的，要修成王禅老祖，就是首先的条件气血要顺畅啊，气血顺畅，屋外气血顺畅就风水，体内气就是风，
血就是水嘛，风水风水，身体内也有风水，呼吸之间都是风水的啦。所以上节为各位讲到啊，四正，左手右手头和脚，然后我们心脏十道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风水与人生。啊，人有人相，物有物相，啊，佛有佛相，这三个都是等号的。人相、物相、佛相和神的相，完全是等号。啊，并没有说，哎呀，神的怎么再怎么大的神，头不是头，脚不是脚，啊，再大的神还是头，脚还是脚，手就手，右手右手就右手。中间心就心，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肤浅。你把神哇，你尊敬的真的神要尊敬，但是神他虽然是光啊，光也有它的光团，光也有光团呢啊，就比如这样啊，光还有光团，这里 X、Y 啊，然后中间最点是 Z。这是从这里到这里，好，一二三四，当然是最终时期，三次元六度空间，这个非常非常的妙。

0: 棺材就是 XYZ、啊、前面就是 Y、啊、左手右手 X、啊、中间的心、啊、心的世界一上一下左右前后，那不是六处沿三度空间吗？所以这都是风水的法则啦。好、哦，以上啊、哦，用各位简单的讲述啊、哦。那么我们继续再接着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老祖所开示的啊风水真经啊，今日鬼谷传妙法，普愿众生啊皆得利，善哉善哉。所以我们这个法门是利他的，风水学是利他的，易经也是利他的，尤其风水学是利无论法界十方法界天人圣众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利啊，利他的法门啊。那这啊，鬼谷先师啊，这对啊欢喜心大悦，所以老祖啊啊，所有圣众都非常的赞叹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啊，他所开示的真理，虽然短短的、啊、很简单的字眼，但是它里面所蕴藏的天地人三界啊，都是正等正觉啊。这个你虚空现出缤纷啊云霞大莲座，那时候我在天坛，在公路风水真经啊，在静静的在禅坐的王禅老祖一直讲，我就一直写到这里呢。啊、看到很多诸天圣神一直赞叹鬼谷先师、啊、虽然简单很简单的前面不多的话语，但是已经道尽说尽了天地人三才、啊、心和宇宙虚空啊，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啊，所以现出虚空里面看着很大的一个莲台，哦，当时我非常的高兴，啊，就继续老祖啊法界又开始一直讲，哦，所以我就一直录了啦，啊，十方天界圣神天人啊，端坐云台上啊，静心。啊，静心听闻真妙理，我们要静心向各位，你们现在就是静心，把心静下来，用耳朵来听这个真妙理，然后转入你们的意念，然后转入心田，好，用耳朵转入意念，意念再转入心田，我们的心本来就静的。所以你悟道的人，你随时你的心是很宽广的嘞，啊，人家跟你讲一句你不高兴的，你就跳起来，嘿嘿，我告诉最傻，啊，人家讲一句很高兴的，哇，你高兴的晚上忘了吃饭，嘿，我告诉你，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啊，人家说你一句好话，哎，我们是应该的，而你说你一句不好听，你不该听的话。哎，你还是要现在静下来，念头十分之一而已，十分之一的，0.0000几小数点零下，哦，64个零，你任何一句话都是这样，0.0000064，啊，有64个零，那点到最后结论是六四，六四是圆满。8864是卦，那是圆满的题，啊，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说我们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我们都也是火气的半死。我告诉你，你听了不好听的话，进去了，放下去了，也是大海中一个小尘埃而已。何况我们的心有虚空这么大的虚空。人家讲你一句不好听的，你就是牢牢记在心，呼吸之间啊，讲一句话，每个人听，吼，你都不该变些戏，真的很，我们很可怜的，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听不？啊，哎呀！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宗嘛。啊，前一段时间，啊，有好几位有修行的人写信来，或是打电话来，要跟师父论道。啊，我们师姐法师啊，师父他说要跟你论道，我道无道可论呐。啊，道无道可论。啊，那啊要写信来。啊，说是唯心，你是唯心宗、唯心圣教，一切谈心，啊，谈心要来论，啊，心的境界怎么样？嘿嘿，该吃饭你就吃饭嘛，啊，要知道这禅的境界要多高，我告诉你，禅的境界多高，小孩子尿急了，赶快去尿尿，这是最高境界啦。今天尿急去看嘛，你不要紧嘛，不可能嘛，哈啾。哦，最近的话，哈啾，我头就痒，嘿，这禅的最高境界啦。你会哈啾吗？不然在棺材里面问他会不会哈啾，他是禅定了，有没有哈啾？哎呀，这种很多，这个很多什么口头禅，啊，听了几句话卖弄文章，啊，事情都没有做好，每天接受十方大众。在供养你，啊，给你好车子坐，啊，给你最好的上乘的吃的，上乘的用品，啊，住的最好的，你一点回向都没有，那还什么禅？以后会很惨的，下辈子做五做月做低做高，欠人再大的话，再比较大的就是出生为马为牛，体积比较大。杀了比较会卖多少钱，卖更多的钱来还债，哦，所以禅

是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嘛。而佛法在哪里？就在世间嘛。好了，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十五万三十几万部的文书啊，把它按照各位贤士同修的心愿，共同来提祈求地球不要再有天坑地洞啊，天灾永息，天伦永息，然后把它化在光，在法界，用你们的心啊和念和行为来做，全部要转入心，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心。那各位同修啊，哎呀，所以修行啊，有的人啊，讲了半天的道理，当然很重要了，道理很重要，但是实在的去实践力行，你不实践不力行，其他的免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19时44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0: 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来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上教的大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邀请到的是袁群讲师来跟您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谢谢。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这第四届到现在都已经有28届了，
1: 那
0: 这真的是一个不长不短的一个时间。那其实在这当中呢，我们累积了好多好多，像是维新道藏这么多的法宝，所以在这个您亲身经历过的这一些过程里面，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您的经验。
1: 好，谢谢，谢谢，真的很。加庆幸啦，
0: 是一路走来的。
1: 就是讲，这里咱师父还有老祖师尊给我这个很好的因缘，祭拜了，就是一路直直行来。中间不是说没有遇到挫折啦，真的也有挫折。
0: 是，
1: 有时候你在，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你拢会拄到挫折，一定免不了嘛。
0: 是，
1: 20-30年来对啊，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要跟各位分享，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仙佛到我家，师父就把我安慰了，对吧？挫折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我们是男孩子来说，我跟你说，我都会记得我们三楼面上，开的，看路做，咖啡给口里听，哦，我正经的，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家庭的有事情，还是说什么事情，正经我把这样开的弄做，并不，老白晒，我都唔敢人笑咧。咱大伯讲，我去你面顶咯。
0: 其实安尼是真好，因为都是咱动心术安尼。
1: 等到讲出来，
0: 好，
1: 开人家，才家己迄个妙法，家己想有，你要去安那处理。所以讲，哎，仙罗有影有到我家无？正经的书就是安尼自卑，啊，我家己安尼讲煞了后，家己。产生迄个智慧，变作家己开，家己开始起来讲，哎呦，我这代志就是要安怎摆改？
0: 是是是，
1: 安尼有赞无？哦，啊，就是拄啊好，咱安尼第一次，我像安尼了后，家己会去思维起来，哎，奈奈拄的代志拢会用摆改起来，
0: 是，
1: 就是安尼吼。
0: 是，
1: 啊嘛是，但是咱大家往那同款啦，爱认真学啦，正经的。我从咱读这几年中间，迄阵啊书恁第四届时阵。我差不多有请假两工尔，我其他拢无请假，
0: 知道无？
1: 我正经，我足认真呢，答案一定拢去。
0: 求法心切，
1: 真的，
0: 真的。
1: 啊，那时候就是更好的，就是说我们三宝寺那体验时，第四届，伊阵啊，伊去拢全山拢光荡荡，拢甲上盖无拢一两点，信众拢去遐咧等。我捌超工两工哦。对事，等看嘛，刷我等下无等下，等下看下，等下讲讲服务吼。
0: 哦，去见证这样子。
1: 嘿，去见证，正经的啊，讲收件啦，创啥安尼讲白干呢？干两点，有阵时干两点，我才转去。我讲哦，师傅，足感激的，咱安尼，拢安尼，迄阵啊，就伫哩付出遐对信众拢付出啦。啊，佮讲师傅，迄阵啊，就讲，哎，转去讲啥？哎，4点5点就爱去仙佛寺啊。哦，但是那有咧困啦，咪倒了吼，是对咱有够好。迄阵，阮正经，阮的经验，迄阵啊，看我是干那对两工了，因有诶师兄拢，阮怎么啦？400多个，头大家拢会轮流踮遐啦，大家拢看师傅讲安那化解啊，对不？
0: 对，回到家已经3更半夜，
1: 对呀、啊，
0: 天还没亮又出门，
1: 对啊对啊，啊不怪师傅讲，伊拢困东工诶。哇、哦！咱师傅人咧感恩开始拢安尼吼，所以讲咱师傅就慈悲啦，
0: 是不是？吼，那其实这个人生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吼、应该不是自己曾经料想过的吧？
1: 没有。我讲，阮迄阵啊，咱主持人你咧讲啥？咱的过程当中设计吼，伫阮大家，其实阮大家，阮阿伯囡仔时阵，阮大家就足出名。阮有大家嘛？有没有？大家天上圣母，所以咧，阮囡仔时阵就讲。足兴旺啊！我哩阵啊，会记咧咱农业社会时阵，我哩阵啊拢行7天诶，拢若要挂会，我拢讲挂会有无？迄阵啊拢。

0: 为遮行路，行到迄个北港遐去，啊，再过倒转来，拢三工半尔。迄阵啊，较早，即嘛是拢九工诶。即嘛因咧自认为因拢大家拢较凶诶吼，以早是农业社会是拢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伫阮大甲地区，我是土生土长诶，阮祖早就伫遮出世，伫遮大汉诶。
1: 在地。
0: 啊，伫遮大汉了后，迄时阵信仰就是啥物？阮拢咱拢是亚乡啊拜妈祖尔。迄阵啊，咱遮农业社会拢是安尼，过来就是啥，咱囡仔无幼稚啦，有无？还是啥？咱即马拢有叫老子做替孙啊。那时候都没有，都是干那实在的妈祖婆，你还叫做囝？我记得我拄啊高中初中的时阵，才十六岁，阮老母就讲，囝爱来挂会啊，你昂爱来，我就迄个就是咱细汉一定有去迄个许愿还是啥？叫我十六岁就把我带去了，大汉起后，伊敢那伊讲一个年龄起来就爱带去啊拜，去啊拜祖啊玄关啊呢。嗯嗯，迄阵啊就是咱家
1: 感谢佛恩这样子，
0: 然后像天上圣母，
1: 是
0: 就是囡仔给你顾啊大汉起。
1: 对，那在这种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学习跟历练当中，一直到您现在也成为一个教学者。对，在法布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见闻，尤其是也许最近大家普遍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您社会服务的主题可能都是偏向哪一个部分，
0: 好，
1: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其实哦，咱感谢咱的师父跟师尊啊，老祖师尊哦，我嘛是有这个因缘，阮伫咧读的时阵，我是民国99年到100年的时阵，他甲我升起来做讲师的。迄时阵，讲师的时阵，咱嘛是讲，哎呀，我在高中毕业尔，我伫凡夫俗子，我哪有法度啦？哎，迄师父讲，不要紧啊，你大家拢起来，大家就晋升到讲师安尼。啊，讲师过来读的有啊，那你从那师父弄一个课程的讲师的课程了啊，就是，去开课哦，102年的开课哦，哦，啊，大家直直讲地方，我头一班的就是103年，我103年我就等下咱大甲地区开课啊，嗯，因为咱想讲
1: 紧张，
0: 嘿，我就是想讲咱叠加嘛，啊，我是讲咱这个妙法跟传登来咱的附近，咱的厝的所在，和大家家庭平安顺遂。我今年迄阵来想法就是安尼尔。你好，将这个妙法提登来咱的社区，结果登来，我头一个就是去工业区遐开的，工业区遐开班的，啊，就是一个头家的迄个办公室。
1: 嗯，啊，两公司工厂的吼。
0: 嘿，是。伊的办公室，后来伊的迄个会议室，后来开课。嗯哼。伊阵啊去迄届，我头一届嘛是报名20多个哦，所以讲师傅定嘛咧讲啊，你。人若走，拢是恁的问题啦。啊，有影正经是咱家己的问题。你没有讲这个庙，将这个庙话宣传出去啊，人当然听无啊，听无人就走啊，对不？啊，其实宣传这样，就是感官的经验啦。迄阵啊，我就是没有经验。嗯哼。结果直直来，你看，咱起码咱若讲接的，就较袂啊。嗯哼。咱因为咱的经验很多，拄到啥？好，基本上这个例子，那你再过一个，那你实力，咱就听我讲讲，可能更加去了解，
1: 是，
0: 能够来去正道，大概去学到这个法，伊买甲伊的亲戚朋友讲，大概就是如何社会如相合，对不？这就是我学法的时阵，即马你讲解，过来即马主持人你甲我讲啥，即马上拄到的就是啥，你知无？
1: 系拄到上多的是，
0: 即马拢是，拢传宗接代啦。哦，你要看，即马少年的拢传宗接代，拢
1: 少子化，
0: 嘿呀，少子化，佮拢袂生，拢袂生啦，安尼啦。我这个方式哦，我跟你讲，我即马有三个，就是已经拢有成就啊，拢有。第四个啊，无讲第三，我有三个，就是已经拢囡仔生啊，啊囡仔大汉啦。头一个就是我伫个阿未做讲师的时阵哦，我。功德会的会员，去甲收的时阵，去甲收的时阵，爱往那讲熟识的朋友嘛，咱功德会伊种拢熟识，都有甲你分啦。去收的时阵，哎，伊拢伊种拢叫名尔嘛，伊讲，阮迄个结婚3年外呢，拢无要生呢，因大汉囝，没有动静，嘿啊。 啊，哪样呢？

0: 啊，就我讲啊，无好啊，啊，这修行先生啊，无我来看恁厝内啦，去咧看。阮实际上第四届迄阵是玩学真多啊，师傅拢会开始嘛。啊，咱过迄个会记咧，咱迄个小阳宅一本，其实咱小阳宅一本就足赞个啊。迄阵妙法的很多。
1: 阳宅风水学的奥秘那一本，
0: 啊、那一本就是、嗯、
1: 是
0: 就是师傅讲，迄就是伊体验出来，写伫遐，但是咱不要用尔。你提起来吼，你就去甲比比你厝个方位是安怎？结果迄间起咧，我去甲看吼。就是讲，因较咱较早是毋是拢专请先生看？啊，先生拢会甲你讲，迄种以早敢若迄个啥，迄个东西司命的有啊，拢会讲。啊，你这什么名？你爱变成爱拍坐南五北的啦，坐北五南的啦，坐东五西，拢会安尼有啊，拢会甲你讲你什么生肖拢安尼。
1: 对，
0: 其实这书甲咱开始讲话安尼无啊，咱那是看迄个床，迄个房间的方位，才来决定你的坐向啊，对不？啊，伊唔是，伊拢讲，去看啊，你这囝什么人？你也坐安尼哦。结果因单位厝是啥？坐北五南的啦，伊的眠床是拍坐南五北的啦。结果门开的时阵，拢伫个门床头遮啦。安尼面来有心，对不？咱人是毋是警惕心？你眠床困难。门伫遮，你是毋是定来惊讲？哎，惊人家开门还是啥？你若坐迄边看，是毋是就袂啊？真安自在啊，心就较安啊。这嘛是一种的问题啦。咱是讲，咱家反正该想起来，就是讲，伊就是有这防御心嘛，啊，毋则袂较袂怀孕啦。结果我转去甲，依咱的风水学法则，就是天时道天心。门伫遮，咱弄时道天心，安哇，叫伊坐当唔塞。排了了，啊，毒啊，甲消掉好安尼，无偌久娘就怀孕啦。过来怀孕了，佫生大波，生大波，我讲即、這个迄、那个囡仔即摆已经读高中啊。我较早感慨有早无，足早，我足早就感慨。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过来第二个例子嘛是同款，我诶，我咧讲加工诶，迄个，咱样诶，咱诶同业就是咱诶客户，伊咧查某囝，伫咧台南，台南，我想啊，台南，我咱只学无偌久呢，搁去到人去人看么？啊，叫伊画图我看，因就是买凶诶工艺，台南诶工艺诶，同款啦。因为主卧室的门，赶快跟我拄啊讲的，迄嘛是门开滴，门入去啊，向安尼啦。哦，哎呀，迄边哪会生啦？你著家己防疫，直直讲人会家己开门，安尼边哪会生？我昨晚赶快叫伊改，我讲画图改，讲恁，你叫恁查某囝拜安尼，安尼。啊，正经拜拜，哎，正经嘛是够有心，嘛是够头一个查甫，智力有够，第二个够生查某。啊，昨晚。就是职业嘛，是个圆满啦。即马囡啊，可能国小要读国小吧，安尼哦。过来第三个就是啥物呢？就是我去讲，我今日要个牵涉个职业了。
1: 好，
0: 我做卡邦啊了啊。我90年的时阵，就是我爸爸车祸往生，我的产农我爱做。

0: 我搁兼做田呢，我正好我嘛爱咧做田，
1: 哦、
0: 做农夫。
1: 太好了
0: 哦，啊，做农夫，过去农夫的时阵，阮就是阮的田是伫个万里的上管里，上管就是直直落来，迄条溪落来就是梅花座，迄、那个新富里遐就是阮一个亲戚的，因就是迄个投资有趁钱去买地地遐，才叫我去过去做迄三分外地。迄、那个一年才熟悉因厝边的迄、那个。迄个信众啊，啊信众我共款，咱拢去啊，看拢会叫咱去泡茶请。啊，因拢迄阵啊，拄啊咧顾一个查某囡仔俩，因生两，因个大汉后生生，敢那生一个查某个俩，好三四岁，拢定顾迄个查某囡仔俩。讲啊，都老母爱上班，啊老爸嘛是爱去个迄个汽车修理厂上班啦，拢因两阿公阿婆爱去顾迄个囡仔俩，讲。啊、你这三四岁，啊，你无生啊？阿仔，未怀疑，拢查某拢讲拢生无，拢讲无四岁啊吼，啊无啊，就啊就讲我讲我阿无好啦，我那莹莹，我那去开开看下房间啦，感觉我那青蛙呢，因为嘛是白青蛙呢。
1: 哦，拢是伫房间的这个床的摆设出问题。
0: 嘿嘿，摆设拢全刚刚门叠加嘛，啊摆设安尼困安尼，啊都门开个，哎呀，我实在。啊，昨我嘛是过个改安尼过来，改安尼过来了啊，这里就较济岁啊，三四岁，伊敢那四岁啊嘛，啊伊就是我那换抓啊过来，老我那较济岁啊，改安尼了啊，那呢，那一下拄好改无偌久呢，因这个太太的一个因的朋友，因我那变作我那三十几岁，转嫁给嘛，讲啊无，咱来做人工收音啦，就伊去。阿公好哦好哦，结果去甲招迄个去做无成，伊对其他人讲，即个都怀孕啦，嘛是佫投保诶，哦有够牛诶，拢做有够牛诶，拢做迄款有够牛诶，大家拢投保诶，拢叫伊排好好，啊来拢投保诶，啊即个嘛是安尼，这是第三个例子啊，对无？
1: 对啊，
0: 我即马佫有一个例子上近诶，就是即马已经灭生啊。这个很奇妙啦，就是讲咱的，就是迄伊这个就是跟阮新妇是同事，啊，有一个机缘来阮家佚佗了，啊，才叫我去看伊的阳宅。
1: 开港东中的，哎，哦，
0: 去看伊的厝啦，啊，就是少年东，迄住伫万里嘛，少年出来两个出来去立一间凶的公寓，万里遐一间公寓，公寓起来，所以讲咱人哦，实在是。德很重要啊，咱人德一定要真重要，因为咱公益的时阵，师傅甲咱开始嘛。公益内底电梯起来是毋是有左右边？
1: 系
0: 左右边一个是伫个湖边，一个是伫个龙边的对无？你呢修得比较好的，你一定会去买龙洞的，对不对？修得比较弱一点的就会不值得就会。买到这个虎边洞的，
1: 这样你要再多用功一点。
0: 对啊，啊，就是讲咱人哦，正经，咱是直接，咱学习到这句，我拢会甲咱的信众大家讲哦，就是讲正经的，咱道道修，啊慢慢修，正经拢有迄个德行。
1: 冥冥当中，
0: 甲咱道波比呀，吃了了，伊家己，因两阿婆去选伫虎边呢，电梯去伫虎边洞。啊，我讲啊，你哪去选这间？对面的经理，哎，迄人有人买起啊啦。嗯，啊，你算这间，啊，我拢入去住。所以讲，互动的时阵，因入去住，两阿婆个身体个歹呢，全不得变歹。啊，啊，去到个我，咱就是咱，我现在要教在教学了嘛吼。
1: 对。
0: 咱的罗板啥咱拢会晓啊，方位去甲定定的，哎，安尼龙洞过来袂使，你这互动对不？过来，哦，我讲即嘛哦，咱即嘛。社会上哦，咱所以讲，咱书店啊，第一开始哦，咱的建筑业拢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
1: 是
0: 易经妙法的时阵，咱从咱这个啥，像门啦、啊，门底的奥义的，你看现在刚才在三尺，唔在三尺几啦？三尺五啊，刚才三尺四还是三尺三？遐对我奥义的，诶，替门来去做安尼，我讲因这那也没有一个规格啊。大家拢安尼哦。我讲啊，你这门一定要改哦。结果改的方式，咱讲着很多方式。

0: 是啦，啊，哥讲伊这你们爱盖，刷了个伊个床位，看了伊个床位嘟嘟啊，伊内底装潢哦，这间房间内底装潢伊个柜啊，伊头前柜啊嘟嘟啊创一半，不要装潢甲面床坐，创一半，这也拄啊写因某。
1: 对。
0: 哦，那边哪会生？要怪恁某这身体歹哦，我迄个壁刀啊。
1: 壁刀就伫面床边啊呢。
0: 面顶头前。
1: 面
0: 哎呦，我讲啊，
1: 太近嘞！
0: 嘿呀、啊，我讲安尼变哪会使？我昨下就头一个，我这间我记个关了，我安那盖呢？头一个就是先看啥，大门一定要盖，大门乌梯嘛，乌梯变哪盖？三尺三还是三尺四？迄阵咱的光文光尺内底就是乌梯嘛。我讲你这嘛，搁崩崩到两尺八、三尺、两尺九呀，有啊、嗯？啊，就叫伊叫伊去迄、那个。因去熟悉用诶，咱用诶虾米？咱做做铝门诶，即铝门窗诶吼，去崩者崩我较快，门拢毋免拆。你咱就是讲解，互人上简单诶上，诶过于平安诶。
1: 对，影响范围最小。
0: 对，影响范围最小的。啊，崩起安尼，崩几寸起安尼，啊，即、這个门开起來，切咧嘟嘟啊，吼、哦，迄外口迄查某囡仔个。老师，我这样呢，啊，翕相我看，我嘿嘿，安尼就对。
1: 门将来得是来安尼啦，
0: 是来，
1: 哎，如法啊。
0: 哎，厉害，拄啊两招高，两招高，两招背，两招高遐，讲安尼噻，好，安门就好啊，对。嗯。过来，第二个我就是叫伊去用一个冻水，伊入去的龙边，去甲放一个冻水来试伊这个，迄、那个咱的
1: 电梯，
0: 电梯的煞气，
1: 对，
0: 我可以冻水。过来。房间，我叫伊去盖，迄、那个图叫伊往，叫伊去，叫你叫装潢来，佮增建盖你的眠床，伊的眠床安尼室外眠床即个，伊专门眠床刷伫中嘛，佮拢破掉啊，室外嘛是还佮破一因某嘛，往你爱装室外，互伊拢靠边，拢靠边袂要紧，恁较细间嘛，因为拢一间个囝俩，叫伊迄个装潢盖眠床的边啊，即、這个壁都全过去啊嘛，佮佮装落尔。真的，干那这个三个方式啊，过来就是啥？以前因的内心是弄小套房，厕所搁叠来的。
1: 嗯哼。哎呀，
0: 因的不如啊，所以咱这未使讲讲来迄个建筑商的问题。门开去吧，就是搁对着因家的内底厕所。我讲你这里爱用窗啊帘，弄电爱关的哦，厕所门未使开。啊嘞，要去未使开，啊门啊嘞，对吧嘞？啊，我再叫伊这放一个龙边、湖边这放一个矮柜，甲隔开。安尼，安尼，敢那六个月吧，起码六个月，六个月起码搁买五星啊，买各种啊，都六个月才开始搁五星。
1: 嗯嗯嗯。
0: 五星了啊，起码进前去阮家讲已经怀孕了，哦，怀孕啊。
1: 对。
0: 啊，起码还未生啊，我唔知啊，我唔知生啊未。
1: 嗯嗯。
0: 哎呀，迄若生拢会提油饭来阮食。
1: 是，
0: 对啊，就是吼，我讲，所以讲，这种是一个因缘啦。啊，咱就是学得妙法，你要看一系列，就是咱有这个有这个缘，咱就尽量改位头，又够相信咱嘛，位头改改到位，这样子的，起码就是得到你们想要的孩子啊。
1: 是，哦，是，
0: 让你妙法真的很好，哦，
1: 是的，是的。一路走来，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那当然有宗主浑元禅师啊，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吼提醒这样子。那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贤士同修，其实是看不管是看电视，或者是经由各地的道场，还有这个教室弘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接触到老祖师尊的这个易经风水智慧妙法。当然，它是应用在生活里面，是一种应用意非常灵活的。
0: 对对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大甲地区，这个这边原本就是一个充满了一个宗教的这个活动非常兴盛的一个圣地，这样子。那能够访问到元群讲师在地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种种在大甲地区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过程，还有您个人的一些体会，这样子。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宗门里面一些宗教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样去发展，去带领同修信众来一起体会老祖的法的。
0: 好，
1: 对
0: 好，
1: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0: 好，
1: 谢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都是非常柔性的人生经验的分享。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听了之后呢，能够有相对的一些启发。未来。

同修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一起来加入学习《易经》风水的心法，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各种负面的这些情况，加油喽！我们祝福您，下周同一时间，仙佛在我家，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虎源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源禅师留下来的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源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谦卑、修心、修口、养灵。

0: 道的法门，谦卑的智慧，结合修心、修口、养灵这三宝的实践，这不是三件独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完整的修行之路。谦卑让我们愿意改变，修心让我们能够静观，修口让我们说出智慧的话，养灵让我们的法脉无限延续。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谦卑，没有谦卑，修心只会变成自以为是；没有谦卑，修口只会变成虚伪；没有谦卑，养灵只会变成自我标榜。师父所提的故事，就是展现一个人从傲慢到谦卑，从虚伪到实践，从孤立到法脉延续的完整蜕变，以及在这整个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体验到转化的妙意。有一位穿着法服的修行人，满怀自信地来到仙佛寺，对着虎元禅师说：你讲的风水易经、山医命谱相，这些都是外道啦，怎么能成立宗教呢？这违背了佛法。这位修行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没有修口。修口的第一步就是祸从口出。当你不懂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否定，但他却用最傲慢的语气去否定一个他根本不理解的真理，他的口造成了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
1: 一位修行人，他来到了仙佛寺，他跟我说：啊，混莲老师啊，你都在谈外道，怎么名可以立宗教？那样已经违背的佛法。我笑一笑，什么叫外道？风水是外道啊。那你世间不要住，死掉好了，你就离开外道了。有你怎么这么讲？对啊，你每天在受着风和水给你生命干的，才有机会呢。你还在说风雨水是外道，你真是没有智慧耶。穿着佛教的法衣，庄严的法衣，你不了解佛的真理，信口开口说风水是外道，哈哈哈！哇，你这个，你侮辱了佛，侮辱了你的法师。
0: 这一刻，这位修行人的谦卑之旅开始了。他被问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口造成了伤害。虎元禅师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看到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包容心的展现，不是用言语去压制，而是用智慧去启蒙。当他离开时，他开始忏悔，他开始明白，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在说话前先思考，我真的理解了吗？三天后，这位修行人回来了。但这一次他脱掉了法服，穿着夹克，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不再指责，而开始请教。他对虎元禅师说：老师啊，对不起，我回去在佛前一直忏悔，我怎么那么无知呢？随风逐浪，才会落得今天债务满身。这就是修心的开始。修心就是用清净包容的心去看待世间的一切。他 他开始审视自己，不再怪别人，而是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呢？当他拿出工厂的风水图纸时，他终于看清楚了，他自己盖的五楼正好形成虎抬头、龙俯首的一个格局，把自己的事业给败掉了。
1: 我说你这个房子你自己盖起来把自己败掉了嘛，还在怪谁？哦，所以这位先生自己很忏悔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智慧，我还是要去拜某某大师。我说礼佛归礼佛，拜佛归拜佛，风水归风水，各有专精。你不要去随随便便听你的师父说，哎呀，风水就是外道，三一命普相就是外道，这样就没有智慧了啦。那么你这个公司工厂交给孩子做，孩子做了每天都在很累的，赚不了钱，越做越深越深。你的师父问你说风水坏道坏道，你不要信他，他现在请他救你，有没有求救你师父？他有，师父也不懂，他说哎呀，我们是修道人，不要去执着风水。对，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风水问题，调和法则。
0: 在这一刻，修心达到了最深的层次，他开始接纳真理，而不是否定真理。他的心开始变得柔软，他理解到人生中的每一个劫难，其实都是修行的道场。他用忍辱的心去体验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怨天尤人。他说自己的债务满身，但这不是罪责，而是他愿意直视自己的缺陷，这就是修心的力量。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但修行之路还有更深的层次。虎圆禅师讲述了一位高僧大德的故事。这位僧人当年非常有名望，他教导他的弟子们说，不要学风水，那都是外道，不要学山医命卜相，只要念佛读经做好事。他的弟子们虔诚地听从了。可是这位高僧上了年纪，身体开始衰退了。发生了什么？他开始找风水宝地，为自己选择长眠之地。他开始找医生来保持身体健康。他开始问卦，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天界。所有他曾经否定的东西，他现在都在拼命追求，这就是没有谦卑的代价。
1: 啊，我们在过去的台湾很多高僧大德修行的很好了，一直鼓励的弟子们不要鼓励三一命卜相去走这条路，结果到了年纪上年纪来了，他的身体就开始渐渐的不好，不好嘞，就开始要

弟子呢，希望帮他找个好宝地啊，然后呢，找医生帮他身体比较健康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的病。这两个都是这位大师过去他最忌讳的三一命谱，像武术界的朋友的哲理啊，我听了笑一笑，然后再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修口，话不要讲太早，讲太早了，哈哈，有一天你就没话可以讲，开不了口。啊，病呢？啊，他就去要他弟子来问我说，他什么时候呢可以回去？这就是病。我问了他弟子嘞，哦，你叔的病哦，他有留下佛的智慧在世间吗？又没有呢，他都叫我们好好修行而已。你记住，叔父叫你好好修行的。你现在几岁？他四十几岁。啊，你若是再有五十年，那你叔父的生命智慧生命你就跟他延续了五十年，就他就多五十岁。即使身体坏了，叔父身体坏了放下了，灵魂回归到自己的自性净土回去了。啊，因为你接到师父的话，你还有五十岁，那等于师父的岁数加上你的岁，这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依法修行就好了。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的弟子啊，非常感动的说：“叔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好好修。”我说呢，保佑你，佛保佑你吃到九十岁，啊，还有五十年，那你的师父就还有五十岁嘛，你不要管他现在几岁会死翘翘。只要身为弟子了，将师父所传的法接好了，就是与佛同寿，这才是内道正道。啊，他回去了，就跟他师父讲，说师父啊，啊，那位混人老师告诉我，你传道给我就要好好修，我会好好修，我记住你的话。他问了损人师父，问了说，若是我还有五十年的命可以活着，那五十年内我一直遵照你的开示，我好好修，那师父的病就还有五十岁。他那位师父他说我很感动，但是脚又不能走，不然要到仙佛寺来向混人老师，他原来对我在讲风水三一命五相就有意见，结果他恍然大悟了，哈哈一笑。
啊，所以各位同修们，我们要修圣人的心法，传给你的子女。啊，子女还有多少岁？就是你的生命的延续呀。啊，这即是心法正道，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的化身了啦。

0: 养灵不只是为了自己活得更久，而是要让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法无限地延续到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弟子们因为高僧的否定而迷惘，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最后他们也失去接受完整智慧的机会。后来弟子也询问浑元禅师，他们的师父会在世多久呢？师父浑元禅师告诉他们说，好好修行，将师父的智慧生命好好延续，师父就等于永久住世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正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道？浑元禅师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
1: 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去拜了某某宗教的大师啊，这个宗教大师当然很有威望了嘛啊，大师告诉他说，你们要自己修了，不然成天啊拿着香在神的前面求神求着土地空，那个都是外道的人。因为这一句话讲了，就我们那一位信徒了啊，他就对于拿着香在神大庙小庙求的，他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师父讲的对，要修。但是怎么修啊？我请问你怎么修？哎呀，多念佛啊，多拜佛啊，多读经啊，好事做啊，坏事不要做啊。对啊，大家都懂啊。那你怎么修？但是法门的大悟说，对啊，昆仑老师，那怎么修？很简单，我们大殿现在有几个在那边求老祖求佛哎，啊，有两三个阿婆提着篮子在我们大殿点着香求老祖。我问他说，你知道这阿婆在求什么吗？一定求发财啦，发财也没有错啊，因为他要养儿女，要养孙子啊，求佛保佑他有智慧、有信心、有力量，保佑他的孙子啊，乖乖的读书。啊，求他的儿子做事业能赚到钱，能平安。我跟他说，你去等一下问着阿婆看看，

0: 这阿婆跟他讲的和我跟他说的完全一样。他恍然大悟说，哎呀，都是修啊，啊，就修到了真实意啊，不要那么狭隘，看着人家拜拜你就说人家迷信，错了，你不了解他的心，他在为什么为谁祈祷，你知道他在为谁祈求平安，你什么都不晓得他的心在想什么，结果你在外面糊里糊涂的批评指责。
1: 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真正修内道的，就是像清洁工人一样，他们做着最臭最脏的工作，却从不抱怨，默默地为社会服务。他们的修是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道，反而是那些穿着修行衣服却用傲慢的心去批判他人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外道。这就是谦卑与包容心结合的最高境界。当我们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每一个行业的智慧，每一个人的心中的善念时，我们就真正的修了正道。那么谦卑、修心、修口、养灵，到底要怎么修呢？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谦卑。在批判别人之前，先问自己，我真的理解了吗？我有资格去评判吗？这一步就像那位修行人脱掉法服的动作一样，放下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骄傲，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重新看待世界。第二步就是要修心，用清净包容的心去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困难来临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用忍辱的心去体验、去学习。就像那位修行人看着自己的工厂图纸时，他开始接纳真理，开始理解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修心。第三步就是要修口，想清楚再说话，说出有益的话、有智慧的话、能够帮助他人的话。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要用言语去启蒙别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去伤害别人。第四步就是要养真灵，不要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修行，而要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智慧传给更多的人。当有弟子把我们的法传下去时，我们的生命就无限延续了，就成为真正的无量寿了。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谦卑与包容完美的结合。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用包容的心去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智慧和信仰，我们就真正地开启了修心之门。那位穿法服来修行的人，最后穿着夹克回来，这个转变本身就是说明了一切。他脱掉的是虚伪与傲慢，他穿上的是谦卑与智慧。当他开始愿意在佛前忏悔时，他开始修心；他愿意向混元禅师请教时，他开始修口；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迷惘的人时，他就开始养灵了。所以修行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选择里。当我们选择谦卑而不是傲慢，选择包容不是批判，选择实践而不是空谈，我们就是在修行了。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承那一份智慧的光。

今天的节目浑圆禅师传妙法与大家分享的谦卑修心修口养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严立，严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广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广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残疾山先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三姓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平安。这个平安呢，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生活平静、安全，没有危险，内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和烦恼。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初级班，传授混元禅师所传出来的平安的妙法。这些法师跟讲师都是混元禅师在易经大学所训练教导出来的，他们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化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好消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来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各位电视观众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彰化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在民国100年到彰化的秀水地方成立，到现在进入第14年。希望我们全省各地有缘的善信大德或是贤士同修呢，可以多多

0: 的介绍，很有缘的同修呢，来全省各道场，或是在就近的我们彰化地区呢，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希望有缘的同修呢，能够来这边参加学习，得到平安的一个心法。
1: 我们圆耀法师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这个上课的地点就在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我们秀水太极道场呢，其实我们会成立道场，其实我们找过很多地方了，那当然一定就是到有缘的地方呢。我们太极道场呢，可以算是一个田中央的一个道场，四面八方都是稻田呐，所以我们那边呢非常的清幽，进去以后呢，保证让你觉得说心旷神怡。而且你可能会想再去，这样子。
1: 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非常的清幽，而且附近有花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期，到那个道场上课，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
0: 对，所以我们师父呢，传这个易经风水的法，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认识我们山川大地的风水的法则呢。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风水的重要性。那有学过的人呢，就了解。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来我们道场礼佛参拜的，他们都觉得说，哦，来进来这边怎么这么好像这么大很大啊？他们所预估的土地的面积呢，都实际超出我们实际的面积，因为他看起来觉得好像很宽广，心旷神怡，就变成土地的面积就变大了。所以，光这个风水的法则里面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就是心安、平静、和谐，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地理，这样子。
1: 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传授我们风水的法则。风水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各位如果在一个好地方来上课，你们所学习的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知识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进到我们的视田里面。圆耀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我觉得这个对彰化地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很大的福音。是。
0: 我们维新圣教育英大学呢，我们都是在每年的年度呢，国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相对的呢，就表示一般呢就结束。那我们在法轮常转和广结善缘的因缘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势必在开新班，结善缘，也希望都说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缘善知识呢，能够来亲近这个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妙法。说真的，有缘的有福的呢，真的有亲近以后才知道说，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一切呢，都是风水。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学呢，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处理阳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去一个那个鹿港郊区的一个工厂呢，他一直做不顺呢，叫我们去看。那看了以后呢，我说，你这个大门出来就是将近有那个快80-90公尺的一个围墙的壁刀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就开来开去啊，不觉得，因为没有学就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工厂开了很久以后呢，一直都不顺。他本在别的地方赚钱哦，那结果到这边就开始不好，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我们还在讲说，你这个壁刀大门的外壁刀就是。这是不好的，而且加上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也是不对，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所以说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的原因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开工厂的、办公室的，或是实体店面营业的，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很兴冲冲的我们来去创业啦、开店面啦，可是因为你不晓得风水的好坏呢，只会用我们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说，那我要来创业就一定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你本来赚钱的地方跑到一个地方， 更宽广，你认为会赚钱，

0: 也不对，不是不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哦，那摆设不对，加上有的真的是，真的有些是地理风水的那个位置，你看起来好像很方正啊，可是就是位置方向不对，那也会造成我们在努力打拼之中呢，没有得到努力打拼的结果，得到成果呢是很少的，哦，所以有缘的同学呢一定要来学习。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人生成功跟平安与否，取决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都对这个行功立德、打拼都是非常努力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打拼之外呢？还有大自然的法则存在这个世间，这个就是三分之一风水，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经由学习易经风水，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
2: 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我们请教圆妙法师，我们上课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老师会怎么教？
1: 其实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呢，加上我们自己，开班授课呢，也是有20多年。那我们的经验法则呢，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没有进入我们本宗门呢，你们可能对我们宗门可能会不太了解，因为你没有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是生活在风水里面。也在易经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学习了解，所以我们都不了解说我们在生活在风水之中的时候呢，那如何用易经的大智慧来处理我们的人生？那相对的呢，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因缘里面呢，每个人的智慧和福报也不一样，所以又会加上一个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来达到我们在。很多的你在阳宅风水的提升以后，或是易经的避凶以后，那结果我们如果说没有在内在的实修里面来养成一个能够时时刻刻抱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呢，来做实修，那我们在做自我行功力的一种养成里面呢，这才是会达到刚刚。我们这个圆心法师讲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平台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我们非常早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当初师父很早就讲说，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福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住家附近都有很多的生佛菩萨，每一个人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礼佛参拜祈求。某些人的一些的烦恼，那会求很多的事业啦、赚钱等等等啦。那我们在上课的中间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有一次说，你们和什么菩萨求什么东西啊？那很多讲很多说事业赚钱等等等啊。那后来问我说，那你求什么啊？我说可能求平安啊。那师父说，你求平安就太贪心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蛮震撼的。我在想，说我求平安怎么会太贪心？我们是莫名其妙想不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以后呢，看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的视线，才会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平安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能够一个人的平安，家的平安。那我们才有可能社会平安。那师父的大愿力呢？世界和平才有机会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那家庭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不会的。所以在要得到平安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在开班学习这么久以后，我觉得在很多人在真的三分之一努力、认真打拼、风水等等，不管啦，每一个人没有不认真的。都是想认真的赚钱，可是为什么很难平安？因为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区块，真的就不了解风水。那如果说了解风水以后，又能够知道易经，那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可以避开70%-80%以上的烦恼。那当然不一定说能够赚大钱啊，可是你少了烦恼以后呢，你至少就先能够心安，你就别人能够安心。那至少你是在平安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努力打拼，因为富贵在天呐、啊，不是你说人定胜天，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福报呢，还是要继续养成这样子。
0: 是。
1: 说真的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知识呢，能够来学习、来接法、来了解。真的，你们进来呢，保证呢，所学的一定值回你们所。来学习的时间和金钱，你们不要怀疑，真的对我们一定有非常大的注意，而且能够省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因为你能够了解易经风水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可能未来际，你可能在某一个时空意念里面，你可能你想投资，或是你的小孩子想投资， 那我们有学这个易经风水以后，你就能够因为了解易经风水，而能够避开投资失败或是投资困顿的烦恼，这是非常多的案例在给我们在看，所以我们需要有缘的先来学平安，慢慢的养成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社会的更好。
0: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大失败。也许日常生活当中磨磨磕磕的小的问题麻烦，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应对，但是带来的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安。维先生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呢，每个礼拜一个晚上上课3个小时，这3个小时带给各位平安的妙法，对各位来讲，在时间上绝对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圆耀法师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他有很多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法师分享。
1: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课呢，其实在初级班的上课里面呢，说真的，大家都是，可以算是说不了解或是空白的。那其实易经风水都非常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风水。那我们没有来学习呢，就不了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住家里面呢，或是工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每天为什么风水对我们人会影响这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每天我们在家庭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如果说你在上班或是你自己创业，你在工厂的时间也是蛮长的，那你自然就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场呢，你会受到阳宅磁场的影响，或是你经营事业工厂风水的磁场的影响，那造成我们人在其中呢。我们人只是其中一个恒河沙数的能量而已，大自然能量是很大的，可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以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你这个风水的不读法，那结果我们的认真打拼，结果一直都事倍功半，甚至会更慢慢的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碰到很多的案例，我们像明明。很多的人来占卦，他们想说创业投资，他们认为说会成功，他认为他的经济的能量应该够了，那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是足够的，他认为一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占卦里面呢，卦象里面的显示就是某某人在这个时间点问我们说他投资会不会成功呢？那结果他的能量呢显现就是卦象的显现。就是会失败的，会撩紧的，那可是他的主观意识强过我们的提醒建议，他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他就要验证我们的卦象对不对？那我们经过很多的案例里面还有回馈里面呢，事实上神不欺人了哈。那因为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呢，真的是很神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有这个天机呢，透过易经的因缘，能够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教学的平台，让有缘的了解这个天机。那你知道以后，你的福报有没有办法把握住？或是你不要只听我们的建议，没有冲下去，那你可能就会平安。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呢，真的。我们非常需要说有缘分的善知识呢，一定要来学习。那至少我们就进入在平安的状态里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传授给我们的易经妙法，还有风水妙法，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些妙法，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都会传授给大家。
1: 对，我们易经大学的上课修行的平台呢，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呢，就是易经风水以外呢，那其实宗教修行呢是我们的维新三宝。那在我们的认知和多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定要在进入一种自我宗教修行的区块，不一定说我们进入我们本宗教了。我们自己在本身自己实体的自我实修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同修呢，一定要自我念经开始，来进入了解经文的真实意，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本身的自信呢的大智慧。那慢慢的，透过宗教修行的一种大智慧呢，那我们在有易经和风水的一种加持之下，护佑着我们。那透过我们在内在宗教修行的层次上，慢慢的让我们的本身的能量呢，能够保持在一种八正道的一种观念里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修行的法益。那我们本身的大智慧呢，无形之中就能够发露出我们本身的一种智慧和能量光，无形之中就避开很多的负能量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无明的状况里面呢，有些的不好的朋友，不同的不好的资讯，你会把它当作好的资讯而堕入一个险坑。这是我们经过多年以后呢，更是体验到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中呢，更是要加上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呢，来让我们，我们在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区块里面呢的学习环境里面呢，再一次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那学易经风水呢，是保平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少了宗教修行的一个这个体呢，我们还是会走得不平稳。你会认为说你很强，而忽略到要保有谦卑，要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有缘的同修，是我们前世同修呢，也是一样还是要时时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啊，时时保有谦卑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学习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易经风水呢，只是在外向里面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融入，可是你又不相信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受到风水的不如法。你在易经的状况里面，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没有谦卑的一种状况，那你就容易堕入一种很多的烦恼的状况。所以我们在风水易经一定要加上宗教修行呢，才是我们的正道。
0: 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是趋吉避凶的妙法，而且更是提升灵性、修养真灵性的依归。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传授的真实义。维新圣教成立43年，这43年之间呢，许多法师讲师开课，也让我们社会大众得到很多平安。我们最后再请法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资讯。
1: 好，我们人生呢，其实天天都在这个日夜呢，在进行之中。我们如果说想到天一亮就是白天，到晚上就是黑暗，那老祖先的大智慧里面呢，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他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运作里面呢，我们都在 一年二十四季里，一年四季里面呢，在24节气里面都一直在忙碌中，很难去觉察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能量那时时刻刻都受到风水的影响。我们彰化地区的有缘的同修呢，能够进入我们秀水太极道场，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能够在彰化地区呢，能够结更多的善因缘，那保证呢，来学习以后，一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介绍，谢谢。
0: 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初级班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彰化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圆耀法师非常的优秀，是混元禅师的嫡传弟子。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1: 谢
0: 弥陀
1: 谢，
0: 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善心大德，唯心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这个太极图，黑的一边是代表地狱，白的那一边就是天堂，在黑白之间那一条细细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人生就像太极图里面的 S 型曲线，一边是白，是善。一边是黑，是恶，我们稍微偏白或者偏黑一点呢，都会有所改变。这个善跟恶就在这一念之间。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不是只有传授卜卦看风水而已哦，最重要的是宗主教导我们修行，还有平安的带领。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健太平。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
1: 谢
0: 阿弥
1: 谢
0: 陀
1: 阿弥陀佛，
0: 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三组，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人要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 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 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寄宿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门前的交通队，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位非常美丽的身影，美丽的法师在这边很认真的指挥着我们的交通，让我们法会期间的交通运行非常的顺畅。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访问这位美丽有气质的法师吧。法师请您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贤师阿弥陀佛，我是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家。
0: 好，袁家法师您好，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法会期间，我们交通队我们的法务内容是什么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我们是第几年开始就是承接和美道场，就是承接交通队的职务哈，大概有18年的，一直都是和美道场。
0: 哇，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在交通队的我们实际的我们的运行啊，法工同学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职责呢？
1: 我们就是尽量维持，让这边的交通顺畅，不要打结，让大家都尽量说，有停车位。
0: 了解。那也想要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交通队的这个工作中，那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同修分享的，然后希望可以同修配合的，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1: 对，那个各位住持法师同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是非常有规矩，非常有那怎么讲涵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尽量会遵守交通，让交通能够顺畅，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离开。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带领我们的道场，我们一起做这个法工的交通队的工作，让我们的法会的交通运行的非常的顺畅。那最后也想要请袁家法师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了我们的同修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会，一年一度殊胜的法会。
1: 各位贤士同修。

0: 三星大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水陆法会，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哈、哦，让莲位上的诸灵皆能欢喜得度。
1: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嘉法师，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让我们可以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来参加我们很殊胜的法会，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再次谢谢圆嘉法师，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访问完我们非常有气质的圆嘉法师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访问我们这边非常的默默付出认真指挥交通的我们的队长。队长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啊，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义工啊，大家好，我是交通队队长。在我们交通队由我们缘起法师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8年来了，一路以来我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来把我们交通队做好。我们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让我们水陆法会啊的交通能够顺畅，也保护我们所有的信众啊，大家来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啊，高高兴兴的来参拜老祖啊，也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回去。在这一段期间，像我们交通队如果法会之前，我们都会提前一个礼拜之前啊，来把我们的所有那个停车场的里面的一些环境都把它整理好，因为我们的车子多很多这样子，哎呀，所以我们交通队也是真的很辛苦了。大家义工每天都要在这个烈日之下哈啊来指挥交通，我也是很感激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呐、啊，也真的是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呐、啊，啊也谢谢大家也都能够啊来我们总本山啊来老祖圣诞这天这段时间来这边拜拜哦啊带祖先来这边拜拜啊，让所有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健康。
1: 了解，谢谢队长的介绍，听了之后真的是感动满满，也非常的感恩满满。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刚刚说我们的停车场很早之前就要需要来整理，请问大概是法会前几天呢？
2: 都是一个礼拜之前就会来，像一些树木都会长高了，
1: 对，
2: 会斜下来，我们都每次来都差不多有十几位同修，我们交通队的同修都会来把场地整理清洁，让一些车子停在那个树下不会被它刮到，所以大家也都会很放心的停车在里面。
1: 了解，听了你的介绍真的非常的感动，原来是我们的交通队这样子默默的付出，才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停车场停车可以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流畅。那也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队长，你们在来参加法工这么多年以来的话，有什么印心的事情或感动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2: 其实我们交通队来这边执勤哈，大家也是都抱着很欢喜的心呐、啊，啊主要就是说能够替老祖做点事情哈，啊让我们的法会期间，啊大家能够平安顺畅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个心态比较多啦。
1: 了解。
2: 不然其实说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到现在10-20年来哈，我们很多的义工，交通队义工一半以上真的都没有在读书的，但是大家也是都很辛苦的哈，因为法会都来这边哈啊帮忙执勤指挥，真的也不简单呐。我在这边也是很感激他们呐。
1: 了解。哇，听了队长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我们穿着我们这个交通队制服的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都非常发心、非常发喜的，在每一年的法会都不辞辛劳的回到我们的总本山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次感谢他们。然后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队长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法会，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法工这样子的服务。
2: 好，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所有的信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以及大家社会人士，希望在老祖圣诞这段期间啊，都能够来这边参拜老祖哦，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啊，这样子。
1: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队长充满感动与感恩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一。

0: 清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梁皇坛，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殊胜的法音宣扬。那在这么庄严的梁皇坛中呢，我们的背后的辛勤付出的法工功不可没。那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到我们在梁皇坛负责执行班长工作的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帮我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桃园道场31届的那个今年的执行班长，我们负责的是梁皇坛的工作。来参加法工呢，很开心，是因为我看到一开始是先受到我们桃园道场很多法工，我们桃园道场呢有很多法工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然后所以呢，甚至呢，大家都开玩笑说，哦，这三个是我们桃园道场的福禄寿什么的，因为都80岁这样子。
0: 然后
1: 我们里面有一个呢，年纪最大80几岁的呢，那是柯师兄，我们都叫他柯老大。啊，你们每次看到的那个仙佛寺的那个灯啊，什么电灯啊，或者是什么路灯那个，都会找他来帮忙牵，他都会做这些事情。
0: 太厉害了。
1: 他很法喜，我就觉得很感受到他很用心。然后其所有我们的法务工作呢，都是每一个法工每次呢都是很多，我们像今年我们做的梁皇坛里面呢，每天都要50-60个法工，所以呢不是参加这个，就是感受到全部的人大家都是很团结的来做这些事情。不管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整理的时候，像我们的那个总指挥呢，林明吉师兄呢，我就觉得因为他很认真的呢，帮我们全部大部分我们的法工都做了10几年，那我是算是蛮之前的，我才来3年多而已。好，所以谢谢大家，我要去准备那个梁皇坛的工作了，谢谢大家。
0: 现在我们在非常庄严的梁皇坛前来访问这一位我们笑容科局的一个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观众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陶道场哈，21届同修张春英，今天很欢喜来参加这个梁皇坛，今天来护持这个梁皇坛哈，我们做那个护坛的工作，我们有排到2轮的护坛工作，所以在梁皇坛我已经来了3年哈，我们非常欢喜啊，早上一大早从桃园5点。就坐游览车来这边护坛，同修大家都很欢喜哦，我们道场也帮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早餐，所以哈，我们同修都很愿意来护持这个梁皇坛，来做这个法工，所以我们每年法工我们都会很欢喜，要一些同修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法工，我们阖家都会平安，我工作都会很顺利。谢谢
0: ，谢谢师姐的介绍，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在梁皇坛认真付出的法工同修中，看到了一位漂亮又活泼的师姐，让我们来访问她一下。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桃园道场29届的班长曾彩玲。
0: 曾班长你好，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参与法工服务呢？
4: 在3年前，我们接梁皇坛，桃园道场接梁皇坛。那在3年前，刚好我又是执行班长，所以在这个机缘下就，因为就是3年嘛，所以就一直都待在这边。那也因为师父很疼我，然后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可以一直都在梁皇坛服务这样。然后，但是今年是圆满年，就是欢喜心去做这件事情。
0: 了解，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来到我们的梁皇坛做法工。那也想请问一下，今年就是我们3年了嘛？那在这3年之间呢，你有什么印心的分享或你的感动啊、心得啊，想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吗？
4: 感动非常多。那在第一年在梁皇坛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不熟悉。
0: 对。
4: 那跟大家分享，在第一年的时候，师父喊了我一声彩玲，但是他知道我想要回家，因为很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就是想要回家。然后师父喊了我一声彩玲，那我以为你回家了， 那这个是在第三天的时候，然后我知道他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回家，我以为你回家了，那你要好好的做哦。我说好，那我又跟他说了一句，说那我就棒处棒囝棒安，所以我就在这里一坐就是三年。对，
0: 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回忆。那也是感谢我们的师姐，在这样子的感动下坚持了三年，持之以恒。那这样子刚刚听你与师父的这个感动之外，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的话，刚好也在这个机会跟我们师父说说看吧。
4: 师父很想你，非常想你，然后我知道你也都看着我们，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在梁皇坛其实都一直知道你在身边，所以一直给我勇气，然后也给所有的师兄师姐们勇气，然后在这个水陆法会，然后大家都秉持着师父一贯的心，然后都不曾懈怠过，所以大家都做得很欢喜，然后至于信众也都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要非常感谢师父，然后也希望师父就是继续然后保护我们，然后保佑我们，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一直都把师父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然后真的他都不曾离开。
0: 对，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感谢师父，感激师父，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感恩与感念之情，继续在我们的宗门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做我们的法工。感恩，再次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3: 谢谢阿弥陀佛。
5: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6: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静谧的华严坛跟法华坛。那我们现在就来访问这边的义工同修吧。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中立道场32届的学员，我叫林瑞祥。那我们今年负责的法工在这边，华严法华坛前面。那负责的范围呢，就是里面的话会有师父，不是师父，这个出家的法师在里面读经。那这个坛是没有念出声音来的。那我们就是负责这边的运作。然后像我们的对面是如来园，那在前面一点有四大天王。那这边我们负责他们的供品，还有更换，还有续香这些工作。所以平常的话比较多，就是我们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拿水果供品等等的，然后在时间的时候去更换。那早上会有早供，中午还有午供。所以这边最多的事情的话，第一个是这些换供品啊、换香，再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人在这边排班。好，那主要是防止可能有一些信众不小心跑进去。那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坛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0: 了解，非常发心的介绍。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您做法会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法喜或印心的分享呢？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2: 这里的话主要是离如来园很近，那我们在换供品啊、续香这些过程、这些空档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上去如来园这边吸收一下这个大地里这边的灵气。那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在太阳很大，大家各个地方都很热的时候，如来园都还是会是凉凉的状态，在上面走来走去，那是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
0: 了解。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就是想要请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说说看你对于我们的老祖师尊或者师父想要说的话，也请借着镜头帮我们分享一下。
2: 老祖师尊，我是觉得每年办这个法会，这是真的很棒。那帮助了很多人，也可以介绍身边各式各样的朋友，有遇到任何困难的，都会了解一下，说，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啊，有没有在拜拜这件事情啊，可以先从这个来给他指导，指出一条路啦，可以让他试试看，说，我们来拜拜，那可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0: 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您今年就是开始做义工的话，大概是第几年了？
2: 目前是第三年。那前面两年的话也都是在做这里，所以目前算是相对的熟悉。那接下来明年我们就要换去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过几天可能还会有其他道场的同修来跟我们交接，然后教他们后续。
0: 好的，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可能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三年以来的心得，然后最后再邀请我们的观众同修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一起来参拜，一起来做法工，来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2: 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法工哦。那每年做法工之后，通常啦，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更加的顺遂。那来流流汗也好，这边的环境很棒，然后吸收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仙佛寺的风水很棒，吸收这边的灵气，好，生活上会更顺利。谢谢大家。
0: 好，再次感谢我们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天坛。伴随着我们这边的虫鸣跟水流声，我们的法工同修也非常的认真的在默默的耕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访问我们的法工同修吧。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于哪个道场？
3: 你好，我们是那个素要道场，宜兰素要道场。对对是。我是22届的学员，对，周志宏。
0: 好，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法缘会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3: 其实法缘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跟前世同修啊，随着法师圆智法师，然后就上来这边，然后一做了就做了十几年了，感觉这个法光真的很殊胜，很好。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那在这十几年来呢，我们的苏澳道场就在这边，我们认真的付出，无私的奉献。那也想要向师兄请问一下，您这十几年来呢，在我们的天坛呢，守护了这边呢，帮助了这边的法工服务，那你有什么心得的感想呢？
3: 就是想，就是说，到了这边服务以后，回到家里就是觉得精神很好，然后。

0: 把，就是等于说来这边想充充电一样，让老祖加持，回去觉得是门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顺心如意这样，对啊，家庭也很温暖，啊，儿子他们都很还是都很乖，哦，家里都很蛮那个，就是平平安安的这样，哎，对。
1: 了解，财师、法师、五位师，我们五位师的功德非常的殊胜，我们的师兄来这边无私的奉献，那也把这个功德带回家里，带把平安、幸福与美满带回我们的家庭。那我想要向您请教一下，那您就是在这样子十几年来呢，到我们今天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你有什么是想对师父说的呢？对我们的老祖说的，你的感恩之情。
0: 嗯，想要感恩，就是师父他们真正的对我们这些学员的付出，还对全世界全就是所有的学员付出，师父真的是在我们心中是永远是最好的师父，对，还有老祖的加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那个智慧，对对，就是这样。
1: 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也感恩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那最后呢，我想请你邀请我们的法工同修，邀请我们的信众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水陆法会。
0: 嗯，要参与法会的话，就是请大家如果有空时间，尽量参与这个法会，会能自己得到哈很大很大的那种心灵上的非常大的那种。就是很充足的那种心态，对，让你会对下次还想再来的那种冲劲，对。
1: 哇，所以鼓励大家把握一年一度的机会，来到我们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水陆法会。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书澳道场的同修们，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

0: 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现代生活中呢，越来越多人会重视运动，然后或者是健身、跑步、重训等等，可能还有瑜伽或是球类的运动。大家都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强健自己的身体，来释放压力。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运动的方式不正确的话，或者是忽略我们的热身等等的保护措施，反而会造成运动伤害哦。不仅让我们更痛苦，可能还会中断你原本的一个运动的好习惯。在我们节目里面邀请到了中医伤科的医师，来带大家了解我们常见的运动伤害有哪些，还有如何预防，以及受伤之后该怎么处理呢？所以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高堂中医的黄敬佑医师。黄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那个高堂中医的黄敬佑。那我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说一些关于运动伤害啊，要怎么治疗的一些方法，还有日常中你的生活保健情况下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是黄医师，现在我们大家越来越有多的那种运动的风气，但是呢，往往可能会有一些小忽略，不小心的运动伤害等等，这些情况也都有很多。那想请问一下，我们常见的运动伤害通常在我们的医院分类大约会有哪些？好，
1: 那平常我们一般比较常见，像是说扭伤、拉伤啊，或是压砸伤这些的是比较常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扭伤像我们一般最常看到的就是像脚踝扭到、脚翻船那种，
0: 变塌都。
1: 对对对对对，这种的扭伤是比较常见的。那因为你单纯的除了当下的扭伤之外，你还会有包含你肌肉被过度拉伸造成的拉伤，它其实会伴随出现。像有些人就是你脚踝拉伤之后啊，你其实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脚底板的侧面会有一堆超大的淤血。
0: 对，
1: 那淤血就是其实你当下其实里面组织是有受伤，只是你当下的血还没有被喷出来，它还没有出来，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没有正常代谢的，它就变成淤血卡在里面。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中医的会有擦伤、扭伤这样等等。
1: 对对对对对。啊，擦伤的话通常都是在有一些看到那种运动的时候跌倒啊，你当然不只是说那个当下撞伤的挫伤，还会有一些小伤口那些擦伤啊，那

0: 擦伤就是，我们一般处理的时候，通常都是会叫请大家把伤口清洁完之后，然后再用适当的敷料去包裹了，让它慢慢愈合，这样子。
1: 是。最简单的部分，其实我们自己在居家就可以处理。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受伤的，太大，我们就是第一往医院先送才可以。
0: 对，如果你是，通常像一般人，如果他你没有太多的医疗知识，你不确定说这个当下伤口状况怎么样，你就是直接叫救护车就好了啦。如果你很紧急的话啦，那基本上如果是擦伤的话，第一件当然是我们先要清洁伤口嘛。但在清洁伤口之前，你要先注意的是自己的手部要是干净的，因为如果你手是脏的的话，你再去碰伤口就增加感染的风险。那清洁伤口的时候，注意就是，如果你有生理盐水是最好啦。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用清水就好了。用清水把它整个上面那些一些砂石啊，或是一些脏东西都清掉之后，最后一步，然后这些接下来清洁完伤口就可以消毒了。那消毒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用碘酒啊、双氧水都可以，但是就是会比较疼痛一点啦。就是双手上去你会看到很多泡泡冒起来啊。你要注意伤口消毒的时候，如果有棉花棒的话，我们会拿棉花棒，然后你会从内圈往外这样子划出去啊！就你棉花棒你不要给它，你也不要给它来回这样来回弄来回弄，那样子就没有意义了。
1: 为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受伤的时候，反正药有在伤口上就好，就一直这样撸撸撸撸，不行，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我们会这样从内往外，就是说你这边里面的被消毒完了，那它我们就里面这边就是无菌的了嘛。但你这根伤口你就要弄过去，你这样画完之后，它就是从内到外整片都要是把细菌消毒干净了。那你这根棉花棒就丢掉，就不要用，就再拿一根新的，再重新这样子画就好了。
1: 哦，由中心开始绕圈，然后而且呢，我们的棉花棒要顺时钟也一起滚动着。
0: 可以一起滚动，就是这样子慢慢滚，慢慢滚，用手慢慢滚，把它弄出去，就让每个地方都均匀的用到这样子。
1: 是在我们常见的运动伤害里面，可能就扭伤啊、擦伤啊等等。但是呢，在这些方面呢，要怎么来预防这个伤害，这也是一门学问。
0: 对，就是，很常见那种就是大学生啊、高中生，他就是想说，体育课或是放学的时候就冲出去打球了，然后打一不小心就哇就扭伤，就受伤了，就扭到啊，就你就要就是脚就会超肿。那这种情况，我们最重要就是，但第一点是要充足的热身啦。那充足的热身，它最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在讲说会讲说运动的热身跟之后的收操嘛。那热身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整个温度上升，让你热开，因为平常你坐着不动的时候，或是常现在人都在冷气房里嘛，你在冷气房的时候，你的身体温度是偏低的。那当你突然要进到运动，进到这么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身体肌肉温度还是这么冷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受伤。所以你先稍微活动一下，到稍微有一点点喘啊，你可以跑步啊，或是做成一些比较运动重复，像我们以前跳过暖身操嘛，会有什么扩胸运动啊，稍微动态的伸展一下，帮助你的身体的弹性先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热开之后才可以去运动这
1: 是我们学生时代，班上男生，尤其男生，一下课就是往外冲，然后冲出去之后，怎么都没回教室，可能就是去那个健保教室里面
0: 样。
1: 去包扎等等。所以不单纯是在学生时代，连我们现在这个如果年纪偏大的长辈呢，我们在运动上也是都要先热身才比较安全的。
0: 对，尤其是长辈，通常长辈比较会有可能像我们说骨质疏松啊，或是肌肉比较少的症状出现。那就算长辈从事只是一些像现在很夯的超慢跑嘛，对，就算你只是从事超慢跑，还是会建议说，稍微的活动一下，动一动，身体觉得热一点的时候再开始做运动会比较健康，比较舒服这样。
1: 不单纯，可能手啊，或者是脚也都是这样动动，会比较好。
0: 对。
1: 那通常呢，我们常常会遇到那个扭伤这个情况。扭伤呢，大家都知道，很痛，但是不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处理。
0: 哦，好，那基本上我们受伤啊，有分我们所谓的急性期跟慢性期，慢性后面的恢复期啦。那当你是在扭伤的一开始的急性期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把你的受伤的地方保护起来，避免二次受伤嘛。接下来就是冰敷了。那我们有时候会常会听到说，我今天去看医生，他跟我说，你要先冰敷哦。 然后你隔天回去看，他跟你说，没有，你这个香要热敷，这大家会很错乱，想说

0: 为什么一下医生说冰敷，一下别人说热敷，就
1: 对。
0: 到底哪一个讲的才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就到底哪一个讲的才对？
1: 是。
0: 那其实很大可能是他们两个讲的其实都是对的，因为在我们受伤的前48小时啊，是说你这时候伤口还在发炎，你很肿胀。那发炎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一般你发炎都会吃消炎药嘛，
1: 是。
0: 那外在的这种受伤当然是一样，我们消炎药就是用冰块去冰敷。那要记住说，你冰敷的时候啊，你要用一个毛巾把你整个冰块包起来，你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到你的皮肤，那是会受伤
1: 这样
0: 的，
1: 会冻伤
0: 对，会
1: 的
0: 冻伤。对，啊，你就是冰大概每次在10到15分钟啊，你就是冰到你如果觉得你脚太冰不舒服，就先移开 啊，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冰敷，你不要一直都敷着。对，
1: 是，
0: 对对对。
1: 间断式。重点就是在我们的48小时之内，我们首先先用冰敷的方式，然后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可能这样会冻伤哦。而且大概都抓个15分钟左右。
0: 哎，对，就是有时候还是要看个人的状况。就是如果你可能你敷个5分钟你就觉得冰到受不了，那就先移开，没有关系。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啊，冰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它抑制发炎嘛。那抑制发炎之后，它就不会那么肿胀。你不会那么肿的话，你在无论是你要活动的时候，或是你不活动的时候，它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痛。因为会痛，就是因为里面很肿，压迫到一些神经，造成它的疼痛。
1: 是，
0: 对。
1: 所以在一般，比如说像扭伤或者是受伤的时候，我们当下可能会想说，哎，我贴个 Salon Pass 没有关系，还是我可以喷个肌乐之类的。其实像这种的一个流程方式，该怎么安排顺序比较适合我们？
0: 原则上，你如果要喷那种肌的啊，或是药布的话，也都是可以。但是你就是药布敷上去以后，你还是可以冰敷，没有关系啊。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我们讲你的脚啊，就是我们讲，如果是脚踝扭伤，你的患处要抬高到比心脏还要高的位置，因为这样子它可以帮助你里面肿胀的组织液回流。
1: 是，
0: 它回流的过程中，就可以让你的脚不要这么肿。就是这些行为都是在帮助你消肿。对，你只要不要肿的话，那你之后的回复速度就会比你的完全都没有做快很多。
1: 是，所以在受伤的时候呢，记得要将我们的患处比我们的心脏
0: 对，
1: 还
0: 高。
1: 高一
0: 一
1: 些。
0: 般来讲，我们讲躺着的时候啊，你的脚要稍微就是垫个枕头，然后这样抬高，这样子就好了。
1: 以前受伤的时候都不在这，所以就傻傻的，怎么好这么慢之类的意思。
0: 对对对，就
1: 那
0: 是。
1: 另外呢，在扭伤的一个处置啊，也想要请黄医师帮我们来讲解一下，通常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话，需要有哪些的一个流程。
0: 好，那当然，当下扭伤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再，因为在你刚扭伤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很痛，你知道自己扭到了，可是你当下你还没有开始肿，所以你会觉得还好啊，我还可以走啊。这时候你要记住是，你就不要再强迫自己走了，就赶快身边有什么弹性绷带啊，或是一些加压的护踝之类的，都先把它带穿上去了，先把患处固定，不要再让它受到其他的伤害，
1: 是。
0: 这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就是受伤之后马上就跟着冰敷嘛。那冰敷完之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准备看你要去一般诊所或是医院呐、啊，去就可以直接去医疗院所去检查你的状况，去看医生帮助你治疗了。对对
1: 是。
0: 对，好，那我们在运动之后啊，就是你冰敷完之后嘛，那我们刚刚讲说48小时前要冰敷，那48小时之后就开始热敷。那我就想说，这时候热敷是要做什么呢？那我们一般热敷的话，就是会帮助局部的血液变得比较丰富嘛。那你血流量变多的话，那它就可以让你带更多养分过去你受伤的地方，它让你愈合的就会更快。那热敷也是跟冰敷一样，我们就是用个毛巾呢，包个热水袋去给它热敷。那一样不要一次敷太久，你敷太久你就会烫，可能会烫伤。对，就是保持一样的原则。那再来讲到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当然我们说会要穿护具。那像是你如果是脚踝扭伤的，就是穿护踝。那除了护踝之外呢，你也可以选择穿有高筒的鞋子，因为高筒鞋它两侧比较高，可以保护你的脚踝的受力。那最后再讲一个，民众很常会遇到的状况，就是他当下扭到，然后他可能去国术馆，或是诊所，或者他自己贴个药布，
1: 是。
0: 他说这样应该会好。但你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他不仅没有，还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这时候可能就是里面有轻微的骨折， 因为如果你是轻微的骨折的话，它在你骨头没有复位、没有经过处理的状况下，不太可能会自己好了。对，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去骨科诊所，请他帮你看一下，跟他说你之前有扭伤，他就会帮你照个 X 光啊，去确认一下说里面骨头有没有受伤。
1: 是。
0: 对，就是如果你这种伤一直很久都没有好的话，一定要去骨科诊所检查，其实是针对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啊，他可能本身就有骨质疏松的毛病，那他也更容易会发生骨折的状况，这一定要去医疗院所给他照 X 光检查，确认一下有没有骨折。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慢慢治疗没有关系；可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就要再看情况决定怎么样进一步的治疗。
1: 哦，这是一个关键点哦。大家可能会想说啊，我只是小小的扭伤，没关系，可能一般的一个药房买的贴布等等就没事了。可是发现，咦，怎么都好不了，这个就要靠我们的医疗仪器来检测了。
0: 对，还有像是老人家啦，除了扭伤之外，因为老人家很容易在家里跌倒嘛，对不
1: 是。
0: 对？那如果你听到自己家里老人家有跌倒的时候，就一定要很注意这件事情啊。老人家跌倒，他不会像年轻人那么简单，就是年轻人跌倒的时候，可能手会撑一下啊，所以年轻人如果他摔倒的话，你很常会看到是手部出现问题，有可能手这边的骨头骨折啊。但老人家，因为老人家的肌肉跟骨头都比较无，骨，肌肉比较无力，骨头比较脆弱嘛，所以老人家跌倒的时候，他很常不会是像年轻人一样是用手撑着，他直接整个人摔下去。那他整个人这样笔直摔下去的时候，他容易整个侧边这样直接撞到，加上他肌肉柔韧性不够，他没办法说他不会这样撑一下再倒下去，他会直接整个摔下去，很重的摔下去啊，所以很常会有骨折的状况出现。所以老人家跌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这个状况，就只要有跌倒，基本上我会建议都带去照大医院看一下 X 光，然后去骨科看一下状况。要确认他到底有没有骨折，因为老人家真的很容易发生骨折。
1: 那有时候，如果老人家跌倒说啊，我进来跟子女讲说我没听啊，这时候一样也是检查比较
0: 对，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说服他去检 查，
1: 比如说，
0: 像是如果阿公阿嬷本来就有在医院回诊拿个药物啊，
1: 嘿。
0: 啊就可以跟他说啊，那我跟你讲啊，那个医生跟我说，就是你这个状况有需要调整一下，所以就请他回去医院。就是不管如何，先让他去了医院啦。去了医院，就算他不是看这个科比，但是就顺便就跟他说啊，顺便检查一下这个不用，就跟他说这个不用多收钱啊。对，因为有些老人家就是会很在意说去医院很贵
1: 对，
0: 啊。对，就不要让他知道，就是一旦把他带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呀。
1: 而且他们也不想让子女担心，老公不要紧不要紧，但是一阵子之后发现，哎，开始都不舒服，要非
0: 对。
1: 常小心哦。那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诊所当中，有没有一些患者，他们可能在治疗当中，可能有延误或者是比较错误的一个治疗观念的一个患者病例？
0: 有，像我那天就遇到一个大哥，他是本身是做鹰架工作的，那他就是很常会需要拿重物嘛，因为工地鹰架铁管很重，他就是用左手这样拿那个铁管，但是可能那天他说他自己觉得他那时候施力方向怪怪的啦，然后他就后来他左手一开始有点酸痛，后来变得开始无力，到最后举不太起来，他没办法举起来，然后他说他一开始就是去看西医啊，但是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本身没什么重要的大事的话，骨科照就会觉得，哎，看起来其实有点歪歪的，骨头没什么大问题，因为没有骨折嘛。然后就会给你开个肌肉松弛剂，然后放你回去。因为一般这种情况，它没有危及到生活，你生活还是可以过，你只是手举不起来。但是他的确有生活的不舒服啊，但这个就很难解决，所以这时候患者他就会变成他就到处去跑各个医疗院所。就去看到底有什么方法对他比较好。那这种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骨头跑掉就错位啊，它是需要用手法把它调回来的。对，但是不是每一间医疗院所的医生都会帮病人调回来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要可能就要去找说有特别在做三科这方面的病患啊。他那天来，我帮他把胸椎调回去之后，他当下手举就可以举起来了。他也觉得有一点傻眼，就是哇，怎么突然就可以举起来了？就是他其实就是

0: 因为这件事，他这个已经痛了2个多月了啊。
1: 嗯。
0: 那当中你在还没有真的治好之前，大家都会吃什么消炎药
1: 对，
0: 啊？
1: 可能吃了很
0: 对，
1: 久一
0: 然后
1: 段
0: 就
1: 时
0: 开始
1: 间。
0: 越找越偏，因为你看很多医师都没有用，你就开始越找越偏，各种偏方就开始吃。这种时候就是你消炎药是在针对你单纯肌肉发炎的时候吃，但是我们消炎药有一个比较就人体的反应啊，就是你吃这个消炎药，如果你用吃的，它不是就会跑到你发炎的地方去。它在你全身到处乱，在你吃的消化变成在血液里面，它到处乱跑去找说，哎，你自己发炎，你发炎了吗？哎，给你一点，你发炎了吗？给你一点，所以它就会跑来跑去，所以它不一定会到你真的发炎很严重，就会变成你全身性的消炎，对，不是局部那个地方的消炎，就跟我们讲减肥没有在局部减的东西一样，对，你一定是全身减，所以像药也是全身这样到处跑，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要去找，你要特别去找说。这个医生有没有在帮你做正骨，或是你听他的诊断啊？对于你自己觉得怪怪的，你一定会上网查很多东西，但
1: 是。
0: 是网络上的资讯，他就是一般人看会觉得我到底在写什么？就看想说，怎么好像我肚子痛去查，结果网络上跟我写你是癌症？哎，对，网络上很多这种资讯，你去查，要么就是你没事，不然就是你要死了。
1: 资料太
0: 对。
1: 多，我们自己民众没有办法去辨别跟判断，说到底是怎么回
0: 对
1: 事。
0: 对对对，这时候就一定要去医疗院所找医生帮你正确的诊断啊。当然，有时候那医生可能他当下没有看出你这个状况啊，你可以去其他的院所跟他讲说你之前有遇过这个状况，就你之前一个医生帮你看完这个样子，可是你还是不舒服。对，有时候病患讲的点跟医师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对，有时候医师在意的点是说你当下怎么受伤的，那你受伤之后你日常生活的状况怎么样？就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受伤？加上你受伤之后的活动的情况啊，所以要跟医师讲的时候，就是记住说，比较不要讲那些你日常生活中其他不舒服点。就假设你今天是手不舒服，你就讲你手一开始为什么不舒服，跟你去什么地方看过，经过什么治疗，结果怎么样就好了。你不用跟他提到说，哦，医生，我晚上睡觉很难睡，早上起来腰酸背痛，但是他就会觉得我该
1: 无
0: 打
1: 法
0: 断，
1: 判
0: 对，
1: 断。
0: 就是我该打断你，还是我不该打断你？对，有时候就是说，所以你今天最想解决的是什么毛病？对啊，就说啊，他就说哦，没有，我就是手不舒服啦。对，就有时候问诊要比较有耐心一点，才可以知道说病人他到底真正想要解决的点是什么。
1: 是，而且我们当病人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把我们自己知道的状况全部交给医师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要先确立我们是为什么受伤这件事情，一定要很明确的告知我们的医师来做一个判断。那除此之外，就是在运动伤害之外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搞不清楚，说我们当下应该先是看西医呢，还是看中医，有哪一方面的医师来为我们来诊疗？
0: 就是我们讲，假设你今天只是很轻微的扭到，你当下只是稍微拐一下而已，这种的你其实去看西医看中医都可以，对，因为你没有很严重的受伤嘛，那有时候吃个消炎药啊、止痛药吃下去你就好了。但如果你是很严重，你明确知道你在拐的时候你有听到咔那种骨头扭到的骨头不太妙的声音，但有时候很大声的那个声音不一定是骨头，你都是韧带拉断的声音。韧带受伤，像我们讲脚踝后面有一条很粗的叫阿基里斯腱啊，大家应该都知道阿基里斯腱。阿基里斯腱是人体中很粗壮，就是最粗壮的一条韧带，但它还是有可能会撕裂。它撕裂的时候声音跟那种爆竹声音很像，你会突然听到很大的啪的一声，然后你就会直接整个软掉，那只脚会完全没办法动，因为你的小腿的肌肉跟下面脚踝连接就完全断掉了。那种就是超级严重，你那个，请你马上立刻送去急诊室，因为那个你来中医，我也只是把你转去急诊室而已。那个一定要手动把韧带去做缝合，把它钉起来才有办法活动啊。甚至严重的患者可能会需要把其他的地方韧带截下来，再补在那边，因为说你拉断它就没办法拧回去嘛，然后再额外拿一段去给它补在中间，再钉起来。
1: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
0: 对，
1: 修复
0: 对
1: 了。
0: 对对，就是如果你当下的疼痛已经超过你正常，你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正常扭伤的状况了。这种情况去急诊会是最快的一个做法啊。当然，你之后你要再复健啊，再慢慢恢复，这时候来中医，我们可以帮你透过针灸啊或手法，把你原本有些歪掉的结构调回去。这之后再说，但就是最紧急的话，一定是先去急诊啊。啊，如果像是你是那种扭伤，你觉得就只是你单纯就肿痛的话。 这种来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我们会有时候会用针灸啊，有时候会用我们讲刺络拔罐，就是帮你把放血了。那放血其实它。

0: 它就是把你整个关节腔的压力变小，因为你就
1: 嗯，
0: 是因为那边很多淤血，所以很肿嘛。
1: 是，
0: 那我帮你把血啊、水啊放出来，就不会那么肿，就舒服一点了。
1: 嗯，
0: 对对对。
1: 你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呢，很多民众连我自己也会有这个迷思，我这是当下应该我要去西医还是中医呢？后续的慢慢修复呢，就是由中医师来带领着我们一起慢慢的做一个修复。那因为呢，在运动伤害的一个治疗上面有很多种。那通常我们在运动伤害有怎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才会是好的呢？
0: 诶，那像我们一般在中医的话，临床我们会用针灸的方式去帮你把你周围绷得很紧的组织去放松开。
1: 嗯。
0: 针灸针下去的时候，它的原本绷紧组织就会放松开来。那加上我们会给患者我们自己调的一些药布啊，那些药布的通常都是中药的成分，那成分就是一些消炎啊、止痛的中草药去帮助他治疗。那当然，如果你可能除了原本的外伤之外啦，
1: 嗯，
0: 本身有我们会讲一些比较。你本身比较气虚啊，体虚的状况，那也会影响到你伤口的愈合跟复原，或者受伤的愈合。那我们也可以开一些补气类的中药啊，让你的身体自己的愈合能力上升，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呢，有时候会不知道说自己身体的状况如何，我们不妨可以到了中医院，中医师由中医来帮我们把脉。来看看情况如何调养比较好。那最后邀请我们的黄医师来跟观众朋友再卫教一下，在运动伤害当中还有哪些该注意的部分？
0: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前面有讲过说要热身嘛，
1: 嗯。
0: 那接下来讲到热身之后的收操，那要注意一个点呢、啊，就是很多人会想说，诶，那运动后收操不是都是静态的拉筋伸展吗？但是有些人他会在运动前就做静态的伸展，那其实这样子是比较不正确的。你运动前的，像我们运动后的拉筋的话，我们可能像手啦、啊、这样子，你的
1: 是，
0: 角度会到很大、很完全这样下去。可是如果是运动前的话，你就稍微这样子。你不用到角度这么大，
1: 哦，
0: 就是运动前的动态伸展的时候，不用到角度很大，肌肉很紧绷，因为你这时候的目的是让整个身体热开
1: 嗯，
0: 啊。但是运动后的收操是要让身体的肌肉放松，而且因为你原本就已经热开了，你热开了之后，你再做大角度静态伸展就没有关系。对，
1: 啊。
0: 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热开，你就做大角度的静态伸展，你是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拉伤的。
1: 哦，
0: 对
1: 这
0: 对
1: 真的
0: 对。
1: 是一个大迷思，因为连我自己在热身的时候就觉得，哦，怎么那么痛？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做大角度的静态伸展，应该是在运动完，就你身体是热开的情况下啊。当然，你也不要说什么啊，运动完就很累了嘛，就想说啊，回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再拉筋。对，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啦，还推荐你说当下就拉筋，是做效果会是最好的啦。
1: 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这几个迷思点呢，这以前也都是常常犯的错误，尤其学生时代，想说拉筋一定要给他拉到底，说啊好痛啊，还
0: 对
1: 没运
0: 对。
1: 动就开始痛了。
0: 啊，拉筋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就是你在拉筋的时候，你是到有紧绷感就好，不要到痛，因为有些人会追求说，哇，我现在越痛，等下会就会越松越好，然后结果拉完隔天发现，哎，啊，怎么手有点痛，举不起来，你拉伤了，对，那个就是很常见，会有人觉得一定要很痛才好，但实际上正常的身体状况都不会让你到很痛才会好了，你会
1: 嗯，
0: 到很痛你才会觉得好，通常都是你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其他状况了，
1: 哦，
0: 对。
1: 原来如此。今天呢，我们黄医师为我们解密了很多健康相关、运动不踩雷的项目。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好，谢谢
1: 谢，
0: 大家。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集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

0: 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释灾端详中华民族。万圣祖先圣灵，中华民族历朝862位天主帝王圣灵，各圣同享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各位祈安祈福祈求平安，各个人座上有书如来，加持，咱啊三界万灵上顶，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人世间，因为毋是只有咱生存而已尔，世间毋是干那咱个，世间前后拢有各人各人生存的立场。个人个人生存的利益甲权利，也因为个人个人生存的利益，个人个人生存的权利，一旦咱的心起无明，脑海内起无明的事，咱会发生着真济的烦恼。所以咱一个起无明的事，就是自私自利的心，爱心无够。同情心无够，好道之心无够，这造成呢社会不幸，国家的不幸，家庭的不幸，时有所闻啊，动动媒体看到，这让人感觉心内真正痛。偏偏拢是菩萨来转世世间，为何降落在身躯顶的是？无了解家己的心是啥人，无明贪贪未了，因为贪未着，起懊恼，起生气，做口业，因为家己的达成愿望未成事，未成事的时，起懊恼，起烦恼。所以种种种种的问题，咱伫世间。咱拢会当着，

0: 历史前的人啊，一悟到《天地经》，几个神书所开始，天公是安尼会当成为玉皇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天公做的圣法的什么事啊？咱会对过去，哎呀，做歹事，刚才说说咧，刚才一定说说的歹事。好佳哉，咱来说的是，咱也有救；咱来未说的是啊，咱的心都怕不起来了。怕唔见有一天啊，愈对愈深愈黑暗。所以各位，当咱有烦恼的时，咱不办着身躯边的人，不办着社会，不办着他人的事。建议各位，咱都这个叫做啊，持诵持念三十三天王，十九十九天宫。两德天啊，天王圣明啊，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十九天宫两德天，天王圣明啊，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这是咱一个解除烦恼、解除无明的神咒啊。神咒就是真理，神咒就是天理。成就大宇宙的真理，所以咱三十三天宫、三十三天王，迄个三十三种的成就，光明的咒，宇宙的光明咒，宇宙的大成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伫咱一生真正有福报，咱会接受着这个妙法。妙法难闻，妙法难闻啊！哈，各位，当咱已经起着烦恼，因为咱做了真侪烦恼，咱心内、脑海内唔敢见证，唔敢见着朋友，唔敢见着亲人的时，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亲戚朋友？未记得咱的好里好多啊，但是咱自己发出来、爆炸出来的烦恼，拢在咱脑海内、在咱心内。你要如何来灭掉这个烦恼、消除这烦恼、增加咱的信心？你要如何来行、如何来做呢？各位，咱几个神书，下在天宫三十三天，下在这个第二十天。有法的妙法，二十天宫肃静天，天王圣明天，天机王，星光星光道教也归人啊，不是落课叫天明，这是一个心咒。你念二十天宫肃静天，天王圣明天机王啊，这星光道教也归人啊。不是落课叫天明，你一定直直念，你家直直念，这就是一个咒，一个咒，一个咒。各位，这心里你念这咒，你自然你原来心内过去的好多事的乌影，你会开始现出光明，星光斗照夜归人啊，夜归。就是咱这人外口偌垃圾，咱来到世间。唔知影家己究竟在做什么头路，唔知影家己在过什么人生，唔知影家己已经糊里糊涂，受到环境，受到周围的身躯边的人事物，把咱的心已经拔掉去啊，把咱提掉去啊，把咱的心起烦恼来，整个咱生命内底一点那旋着波折。所以会砍掉去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492723七。

0: 42-5转义药出版社。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看表变得无言，看掉变黑暗，所以不管是无明，或者不管是黑暗，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想必爱的人生啊。所以罗祖归国神师王禅罗祖叫我们爱时时有一个欢喜心，哈哈大笑，笑什么？笑说众生哪会这么无耻啊，笑说世间这么难走，大家要落来，要落来，要唔知世间的陷阱，哈哈大笑。过来笑讲家己妈的沙婆世界，接受到各种各种的磨练，各种各种的考验啊，所以哈哈大笑啊。这是殊胜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是方神的心，当咱无欢喜的时，咱用笑的声来包容到无欢喜的代志，啊，你用笑的声来包容到他人的不是，啊，是用笑的声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干戈，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冲突。所以只有用笑，笑家己无耻，笑家己无智慧，笑家己的无明，笑家己的贪念，笑家己的种种种种颠倒梦想，笑家己的跨界，笑家己的恐怖惊吓，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的真理啊！归国主王禅老祖，甲咱开始，诸经的妙法用在生活上，诸经的妙法不离咱每个人心内本来就具足的物件，咱为何无将自己本身内涵记住，而且发布，咱无提出来用，将无诶这边诶黑暗诶问题甲提出来，这边光明甲淡掉去，那安尼来，咱是毋是真无彩，真无彩啊？所以咱易经内面呢，吼，咱有这个卦象太极，易经这太极呢，就是咱人诶圆满，咱的灵性，灵性呢有一边光明，一边黑暗。一边佛，一边魔，一边善，一边恶，一边有，一边无。有光明，无光明；有赚钱，无赚钱。咱有光明之中，嘛有这个黑暗；黑暗之中，嘛有光明。各位爱会记哩，咱一个人真顺时的时，注意咱有魔魔对身躯边，咱爱时时爱警觉，爱提醒。咱一个人一旦是光明中间呢，咱嘛拢要有一点的希望。咱光明中间有黑暗，黑暗中间有一点希望。这希望者，就青光照照夜归人。夜归人是啥？咱失去的心，失去的念头，失去的善念啊，各位。咱已经是不是有思想？好，八卦是不是思想？咱若无了解者，你把易经八卦看作是迷信、无智慧。事实上，当你知影一切法的时，你就会当将一切法会当得到和谐。当你知影一切法的时，你会当将一切法运用在生活之上，如。住住在在啊，所以二十天宫 好，数。

0: 敬天堂、天王、圣明、天机王、成功、成功、道上也归人，不是劳苦叫天明。各位，咱一个人不如意的时，未顺时的时，善念、善念、善念，咱消极未当解决一切。咱未顺时的时，迄就是咱的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就是善念，人生的课题就是正能量。人生的课题顺利光明中间有黑暗，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黑暗中间有光明，有光明就是星光、星光、道上夜归人。这黑暗的人生就是咱的夜归人啊！哈，一点的光明就是夜归人啊！各位，人伫世间上了不起的，上会当受咱肯定尊敬的人，就是伊的斗志、伊的意志力、伊的善良、伊的善心，这是伊的意志力。若是一个人得到财富、得到名、得到地位的时，注意身躯边要有魔神啊，对你身躯边。并不是说、哦、我是轰动一时惊动武林万教的时候，你就是永永远远是永定生的错去了，千错万错。所以我们太极里面跟我们开始，我们这是顺阳，阳到上最阳的时候要有阴，我们这念头如果错过时，你就马上打入到黑暗的所在，打入黑暗呢，你要光明，一直爱黑暗，直直行行行行行行，防空行行行，行到防空上面上那边，才有一点的光明，防空靠出来。那么你，那一旦对成功面顶哈打入失败的路途，你要回到回来，无可能回到来，因为这一条生死之河，这是天地的大墙。这叫做地位山，地位山的这边是地狱的境界，这边是天堂。所以你一旦踏入到地位山的跳过那边的时候，咱呢，你就一定爱受到业报，受到业报，走到这个所在，才有一点啊一点啊光明，才可我打到一摆，才可打到一摆时，才可得到光明。这是宇宙的真理，大宇宙的真理。可惜，咱真侪社会人来到世间投胎来啊，未记得家己要干什么，伫世间拼拼拼拼拼到最后阶段呢，吼，咱糊涂一念之差打入去啊，怎么办？咱只有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来者不拒，来者烦恼，哦，阿弥陀佛，来者就免拒拒绝啦。你到口口走嘛，不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咱一个人事业开始踏入顶大的时，爱足冷静的，足冷静的。那无咧，外面哭哭撞，哭哭撞。咱会当冷静的时啊，哈，咱就是一个阴阳的界线，大家看起来拢顺着身躯边在行。一旦有机会，咱就光明会当过来。但是咱一个人小可袂顺时，哦，我好就是从内底就是从啦，拍拼啦，要投资啦，创啥要趁钱，叫愈加乌暗愈侪，乌暗愈侪，愈对甲下面袂超生。你看，这是太极的真理。各位，咱爱顺着光明的路途，对着光明的念头。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念头，咱用在生活上的时啊，咱自然烦恼会解除。那么解除爱布施，布施啥？财施、法施、无畏施。安尼布施，咱咧将咱本来内心光明的所在爱甲提出来。咱唔好甲将烦恼要布施予别人，咱咧将光明的念头。布施给别人，光明的行为，布施给身边的亲人，这才是真真正正，咱就是玉皇天公的地主，也是神佛的地主。所以咱一个人拄着未顺时的时，免惊，咱爱展示、展现着咱的内在的力量，无畏施，唔惊黑暗。咱的黑暗的时，咱也要付出咱的爱心。当一个人啊，伊在修道的过程中间，家己好多事业的损失，怪神、怪佛、怪菩萨、怪天公、怪王爷，一直怪，怪到尾，将来都冇去检讨着自己，所以伊的自己是永远的黑暗内底，永不超生。贵国神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一个人未顺时的时，咱唔好惊人讲，咱爱心继续做，咱会当要做善事，继续做，继续去做着咱的善事，做着光明的念头、光明的行为、行光明的路的时啊，你一定会继续化险为夷，度一切苦厄。这即是咱呐。二十天宫四正天啊，天王姓名啊，天机王啊，星星光道教也会人啊，不是落课教天明。咱要有耐心，即使咱真未顺时，善事咱继续做，自然啊，咱的心灵的光辉，咱一定会照常展现咱的功德力。咱有安尼做，天公一定会甲各位加持，天公一定会甲各位祝福，放心。天公会甲各位祝福，咱自然就会过顺时。只要咱一个光明的心念，咱爱布施，咱所捌的物件，所捌的法讲给人听。所以财施咱无多做。无畏施，各位，咱真侪同修师兄弟子，恁来成为师，甲咱的分道场，哈，恁拢在布施，布施恁的辛苦一力，布施恁的时间，佛菩萨会予恁和谐，会予恁度一切苦厄。所以啊，咱爱了解《天公经》，哈，咱的《天德经》。来得一殊胜，建议各位，当恁的未顺时，咱的未顺时的时，亲戚朋友未顺时的时，你叫伊念这个咒，大无敌的心咒，二十天宫四正天，天王姓名天机王，啊，成功道就也归人，不是落课叫天明，你一直一直念。

一切，这就是天公的神照啊！二十天呢，天机王的神照，天机车离咱上近，七车啊，七车的世界也光明离咱上近。所照是伫咱的冥王宫家来，冥王宫照呢，咱有智慧，咱有智慧，好多事都袂做。所以各位啊，咱讲我要坚强，我要坚强，我你讲坚强无路啦。你一定爱有法，启发、开发你内在、你心灵世界、你心灵本来有的大智慧甲力量，你要来开发。我请问你，我坚强、坚强、坚强，你倒去？无法可循啊，只有这个法。所以《天地经》甲咱所开始的二十天罡肃正天。好，天王姓名天机王，神功道就也归人。好，不是落课叫天明。大家一个二十天罡肃正天，天王姓名天机王，神功道就也归人，不是落课叫天明。这就是讲出家的良心话啦。讲出咱自己生命的话，启发着咱每人本来有诶生命的力量，启发咱自己生命的大智慧。所以各位，咱爱有做智慧的人，有智慧的啦，你一直考验，你就会远离咱自己。有智慧，咱有信心，有信心就有力量，有力量俩，咱一切。在的，咱就能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贵国先师《天地经》甲咱开示的殊胜的妙法。咱一只愿意呢，这个功德回向予各位，一旦在光明中间更加光明，黑暗中间呢，咱一旦早日离开黑暗，向着光明的人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元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

0: 消灾。新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咱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人生的路途啊，哪是伫旅行？最开始，咱的心念、念头，讲我开始要旅行，到旅行倒转来，拢是不安。对咱开始计划要倒去旅行的时啊，咱必定着。真济计划，诶，计划咧，都拢是充满着欢喜、惊吓，一面欢喜，一面惊吓。那么欢喜咧，有机会搁佚佗；惊吓咧，啊，惊吓讲即人生的旅途啊，中间咧，是毋是讲会真正平安？是毋是？这里头中间呢，会发生着各种的无必要的烦恼、甲麻烦出来无？我相信大家拢有这个心念、甲心态。过去啊，下常常若听到我啊有机会要旅行，或者讲家己计划要旅行，迄个时阵开始，那一刹那都开始的时啊，心就开始不安。过去拢无感觉。好，拢认为咧，好，拢是一种欢喜，拢认为咧，一种非常不可思议啊，哎，难得的机会。当一旦有一天啊，悟到讲啊，我这欢佚佗咧，是一种烦恼负担的旅途的时啊，好，往往欢喜就会出来了。因为这个旅途中间啊，所遇到问题，当然。所带的烦恼呢，往往拢涌进脑海内。若是欢乐，这烦恼脑海内的时啊，想有尽办法啦，要甲去除，确实真困难。或者是欢喜，你欢喜，感觉真正欢喜的时啊，咱嘛是内底嘛会造成真侪烦恼。当咱欢喜的时啊，一直想讲有机会啦。想要过来遐佚佗，要遐旅行，所以咱的心就能化掉嘞。那么各位十方善知识，相信各位有这个心、这心念、甲心态同款的心境。那我来讲是赞成旅行，因为旅行会当增加咱的眼界的、甲知识的、搁较宽面。

0: 咱啊，安尼会阁增加咱的见识去体验。但是啊，咱爱一点真正重要。咱佚佗所佚佗旅行中间所一时所看到，拢印入咱脑海内，咱色电内底地底意识的色电内底，内心呢真有可能呢，咱着有机会中游一个所在时啊，咱心内起一个无限的欢喜会出来。所以咱欢喜是未来，当下呢，照讲是一种烦恼存在。因为啊，咱想要过去。没有去的时候，那心就时时挂掉了。好，那么佛啦，《金刚经》内底有开示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好，咱应唔通安住伫啊，莫执着伫啊，来生咱的心，来提担住咱的心内底，所以造成烦恼。咱爱真正自自在在，爱佚佗，甲人人想缘分，缘分来缘生。而结而起，缘尽而灭。咱有这心态时啊，咱旅行，咱一定继续快乐啊，继续欢喜啊。若是若无者，咱的旅途中间啊，咱啊往往因为我要佚佗，咱甲朋友伫遐、亲戚厝的人，也是即游旅行社、游览公司发生无必要的破绽、无必要的冲突的时啊，咱确实一世人咱真遗憾。本来是欢喜的。要借这个佚佗咧，来提高咱的心境；要借佚佗咧，来将咱的心啊、惊吓的心啊，也是紧张的心，会放下。结果无想到咧，造成足侪烦恼出来，所以未安定啊，心未安定。那么人生的旅途中间嘛是共款的，就咱也未来到世间以前，咱要天上的世界的时啊。咱要天堂的事，咱有因缘呢，要过来世间去行一撮。好，要来世间去行一撮的时啊，当咱一旦得了念头，开始要来世间去行一撮，自然呢，咱啊，开始就爱等机会，等机会，等机会呢，过来世间去投胎出世。可是，咱的投胎出世，往往咱的个人的福报、个人的因果无相像。啊，无想到伊也投胎了，有诶伫好家人诶家庭，有诶伫真善诶家庭，有诶是出世落来咧，爸母着双亡；有诶出世出来咧残废；有诶出世拉小二麻痹；有诶出世种种种种人生旅途诶苦楚痛苦啊，甲只烦恼啊，随着伫后壁拢对来，都对来啊。啊，对了以后咧，那么伫世间呐，则形成欢喜、悲哀、快乐。种种的贫富贵贱，才分别会出来，所以才有一个埋怨、哀怨的人生。来到世间啊，往往咱又会碰到一挂无必要发生的代志啊，所以造成啊，咱啊人生的怨叹，啊造成啊未来生啊，又搁一个因，搁一个因啊，烦恼搁带走。我曾经拜访一位高僧，迄当我都毋捌，我讲阿师父啊，人生啊，若死了，一切都无去。这个老高僧啊，伊讲毋是安尼哦，人生来是无，来空空，去无空，来是空，去无空。如果咱去，烦恼带转去。感觉我是愈想愈有理，咱来也是空空，无啥物烦恼。拢空空，但是转去是烦恼，将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业拢排转去啊。这个讲了的是啊，我就感觉，互我当下深深去体验，深深去悟着。确实，人生短短几十年中间啊，来空空，转去无空，转去财产无大去，咱的名无一大。哦，我今日做大官，咱死了后一切。化为乌有，你并无啥物所得。在生你所食、所谈、所开、所用的，嘛无大去。但是所大去是个业，一个业，一个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 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什么业呢？造成咱伫世间做诶是非，做诶恶业，做诶歹代志，咱拢带转去。啊，烦恼啥？看来着。假使我今日讲坏钱、贪真侪钱、骗人诶钱，也是好啦。我趁足侪钱诶，咱死了后咧，要带转去诶时候，带袂转去，两手空空。转去嘛有是你那咧吼，捌诶吼，甲咱手挤伫头前。叫咱望心肝，你转去到底你摕啥转去？炸啥转去？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呐，你究竟你所做的是毋是有问心无愧无？好啦，安尼咧，咱死了后咧，要入棺材时啊，空咧啦。若无是空，甲你创得直直直直啊，僵尸一无所有，安尼咧。但是咱所有烦恼伫咱色尘脑海内，并无全拍毋见呢。并无做那个放掉，放伫世间，咱才烦恼大等于。所以，咱你在人生的旅途中间呐，咱爱求一个心安，求一个安定。哈，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俗子、好野人、善良人去食，等等的，咱拢是爱求一个心安，才我得大等于。咱若心若无安的，咱绝对大袂等于，这一定的道理安尼尔。故意是奉承这些，咱顶者咧，刚解到这个叫做毁三利，都、就是毁三利，就是、人生的旅途，人生的旅途，哈、哦，人生的旅途咧，那么旅行，咱往往在旅行中都不安定，哈、哦，不安定，哈、哦，你毁三利，顶者，国家咧强调安定必须要正当，咱要求安定爱正当，要赚大钱嘛爱正当。好，咱求安定，咱无计较一时的是功名利禄的态度，咱一计毋通计较现在，啊计较未来心是毋是会安？到我来求安定，必须柔顺，袂使你骄傲，袂使骄傲。吼、哦，各位是奉承这些，相信各位拢有体验过。咱若小小有一寡小成就呢，一定足骄傲的，生成的，拢会安尼歹习惯。啊，比如讲啊，我都即三四年来，在咱这个电视台，吼、啊，这个弘扬这个古圣先贤的妙法，吼、啊，我有当时会安尼骄傲着呢，感觉哦，我得力哦，我做遮侪工课，感觉这做遮侪信徒会听啊，我咧讲这妙法，我会骄傲着呢。但是我想到倒来，哎、啊、呦，民说说，哪呢？家己会歹势，家己歹势，甲啊，小小的模糊。就是模糊，个心都定袂落啊，心就开始颠倒梦想，咱就依赖啦，足可怜的人生啊！啊、哦，所以咱爱要求安定中间嘞，一定爱柔顺，咱毋通骄傲，咱爱谦虚，好谦者是贤啊，谦者是贤，若是无谦者，毋是贤人啊。好、哦，那么咱在旅途中间嘞，好、哦，旅途中间所接落去嘞，是啥呢？顺为风。若是讲咱有一天有啥物疑问，心内咧感觉有一个烦恼，若是讲咱啊心内讲，哎，我这为什么来安尼？我那么最近啊足未顺时诶，也是我到底都有错过去啊吼？咱会晓反省啊，会检讨啊，来检讨。

都咱找袂着家己啊。那么，咱就爱卜卦，用啊卜卦咧，称是圣贤，用这卦咧来甲咱开示，用卜诶来甲咱开示，我错在哪里？那么卜是安那卜，有啥物路咧？卜是安怎用咧？好、哦，就是这道理啊。好、哦，卜者就是咱的人心合天心，卜者好，对、哦、这开始。哦，这叫开始嘞，神的心，哈、哦，神心，哈、哦，甲人心，人心，啊，神的心甲人的心嘞，中间这点而薄，这薄，这点是啥？咱的善恶，哈、哦，善恶，你世间所做的善恶是非，对啊，唔对？啊，因缘果报，即落报。那么，请示讲，哈、啊，我到底是错的在哪里哦？请神指示啊，圣卦以卦有余，所以就有人会熬，有人会熬，人会熬到底懂得一点呢？在遮，或者是遮，或者遮，或者遮，或者面顶，或者遮，即拢是有六个阶层、六个空间啊。好、哦，所以咱称是信心，那么就卜卦的时啊，好、哦、就一照油咧，这里叫做灵签，好、哦、就照这签，啊是照这个人家，好、哦、照这个人家，现在就是这叫做跌，好卜是会跌，现在照种种的数字的方式咧，来了解着咱的当下，咱所谓这个缺点在哪里。好，那么这时啊，那卜出来卦咧，甲咱开始为顺卦，为顺为风的时啊，顺为风的时，哈、哦，下卦为顺，哈、哦，下卦风顺为风，上卦嘛是为顺，上卦嘛，所以这个顺为风，上卦顺，下卦嘛顺。上下卦拢顺的是叫做顺为风，顺为风。那么顺风是进入谦顺，进入爱谦顺，是啥进入嘞？叫做无空不入，顺者是风，是空气。形成风的原理就对啦，形成风呢，就是经过有这两个物件，产生有这空腔，有这空腔的空气压力。啊，空啊，你做倒来，空胖嘞，要有第三个物件为伊为着振动个时候，接着个空气，所以会流动为风。好，那无是第三个物件振动个时啊，无第三振动，振动出来就无可能有风，就变成是安安静静个，了这个空气尔。但是这风无空不入，这风就是这空气。咱一个人身躯嘛有风，所以有风者，就是咱的毛根腔嘛会有风，咱当下内嘛是有风，规个身躯无论在细胞内底，这风嘛拢会当过。吼、哦，所以顺流风是进入啊，那就咱只要强调风水，风水，风水就空气进入家庭也坐较少，进入这个空间，这个家庭呢，好、哦、一对对入来，对入来对位唔对位。比如北方的时，北方山，北方的北冬天啊，你北边开门咧，风真大，门开袂开袂开，所以顺为风，啊，进入谦顺。那么咱一个人要入去，爱谦顺，爱谦顺，是爱谦顺的。比如讲，一个门无真悬，那么入去的所在咧，一定要头啊立入去，头啊立咧才入去。啊，头里下入的时啊，你只要有法度入面，那无无可能入面。所以有诶，不过哎呀，害了老师啊！我卜到顺利风足歹了，上歹啊，欠伊倒啊嘛。你风按两入面，你着爱欠伊头下落，下落你知不知我倒入面？那无哪有可能入面，无可能个代志。好、啊，迄个叫做爱谦逊，谦逊。咱看猫仔坑、狗仔坑入面，狗仔一头一定你脚都困着落，啊就爬入面。哦，一个我看到猫在进入个坑呢，我只哦，家己感觉真正惭愧。
咱若无。

0: 啊，都迄只猫仔，伊就是安尼，一直谦逊，一直咧谦逊就过去啊。好，狗伊入，就是看狗的当就是啥啦，狗会贴骨，伊家己骨会贴咧。那啥意思咧？就是咱人爱一个谦虚，谦逊，摸咧头哦，我讲咧，骄傲、骄傲，徛光光咧，目睭看咧，看他，他讲看天，目睭看天就无看地，啊，他安尼行，嘣就只挨十十。咱的人就是，咱人生的旅途中间，这拢是咱人的缺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咱若是即个叫做北落外顺利方的事啊，缺点在哪里？就是讲咱有骄傲，是骄傲，今日事业才会安尼。咱若卖骄傲呢，咱就今日无遮问题。咱就是袂安定，心就袂安定，心袂安定啦。所以，咱今日拄着感觉足侪袂问题，你袂当解决的问题出来。各位是风险知识，咱若是今日有疑问，要请示圣卦，敢咱开始都顺为风的时啊，哈！若是当日去冲牛，当日冲牛的时啊，咱来看这冲牛安尼解释。啊，当冲牛咧，就是个初六，哈，初六，初六咧，进进退退，因为悠柔寡断，哈，心中有疑惑。要像不般人，就有恶物的人，迄款的坚决果断才有力，好意志才会当坚定不移啊。因为顶一卦可能开始毁三力，就是咱就未安定，毁三力心啊，那像火伫山顶直直直直，好呼呼叫烧得足欢喜，面顶有柴啦，我直直甲应该应应，应该烧尾害啊，烧悬啊，烧悬呢，结果无他。摩擦，就按照刷起啊，画摩起啊，咱就是安尼。所以别个分小事啊，关系啊啦，骄傲最高就是骄傲，咱就无柔顺，咱一去哦，真的哈哈，就小气小到咩无啊，花呀。所以各位若看到火烧山哦，咱爱领悟啊，我看会着火烧山，我就甲这火烧山，这个时阵我有缘。看啊，火伫烧伫烧去，烟伫烧去，烧去了上尾也是烧到上悬的时啊，都无他烧啊。哦，是叫咱爱谦虚，爱谦顺。那么顶一挂人后呢，就是讲爱柔顺，好唔通骄傲，因为爬到上悬去了嘛，所以就爬倒来啊，心甘受苦啊，心甘受苦就火山里，或者心甘受苦。那接下来呢，或者顺为风咧，就甲咱讲啊，咱的事业也是什么代志，只要袂顺是安尼，哦，进进退退，咱的就是悠柔寡断，无魄力，没有魄力，进进退退，进进退，心中时时遵照这个意识，哈、啊，遵照这个脉，哈、啊，咱呐要破除这个脉，这个缺点了，咱要像武术的人，武术忍，应这个应用。那爱像武术般嘞，爱坚决，爱果断。咱袂啊，安尼嘛好，安尼嘛好，武甲变无上好。哈，咱的意志，咱要坚定，

意志也坚定，哈、啊。所以咱爱像武术班啊，会坚决果断的精神才有力，意志才会当坚定不移啊。吼、哦，这点就甲咱开始讲，哈、啊，咱爱，意志坚定。啊，过去啊，过去心不可得，哈、啊，过去心不可得嘞，咱会是安尼会失败了呢？都是拄只说进进退退，悠悠寡断。也是啊，甲咱开始动了第二爻，吼、哦，即做咧冲爻咧，即开始动了第二爻，动第二爻的时，第二爻咧就是九字，谦逊并非自卑啊，自卑，谦逊，啊，老早甲咱开始啊，吼、哦，老王禅老早开始啊，那谦虚，谦逊，好、哦，谦则行，顺则廉，好、哦，谦。谦则行，吼，顺则廉。谦则行，顺则是牛呀。好，顺则是牛呀。好，所以咱若爱谦爱顺，谦虚的人，咱毋好看无路用的人诶，爱注意。真侪少年人看了欠伊个人，也是一寡囡仔吼，一寡咧感觉敢若飞飞乱来吼，感觉真骄傲，毋知天地偌重个人啊！看了人个欠伊个人，哦，我都感觉那就好欺负，软土深骨，哪错去啊？各位爱注意，咱看着欠顺个人，迄就即个在教死咱啊！在教死咱，是安尼？你今日当着一个欠顺个人，咱何法心中？咱的祖公啊，咱的这多幸福哦！咱的有缘的一亲人等，他们在灵魂中、灵魂世界中啊，真自自然然要教化教示咱啦。好，伊就真自然会演化，即个实现一个真谦逊来互咱看。当你啊提醒我，咱都无谦逊啊！提醒我，你爱谦逊，爱谦逊，爱谦逊。咱学习谦逊的人啊，那无啥结果是啥？噶咪真正体的心甘受苦，哦，所以咱看到谦逊的人，咱爱学习；谦逊的人爱学习，咱唔通无谦逊。真正呢，机关呐，吼，一个机关呐，做官的人碰到个做官的一个事，好来安尼，无一个谦虚心都无，可怜呢。你今做官，你是领2100万人的薪水哦。啊！人提钱哦，你设烟头做阿哥啊，是不是安尼？只是变成唔捌，互你吓去尔嘛。好，你今日含只谦虚心都无咧，真正悲哀。人生行这道，人生白行。咱的祖公啊，吼，咱的守护神、护法神像，咱嘛为咱会感觉面会红的。所以咱爱有一个谦逊，咱会谦逊的人一定会清廉，未谦逊的未清廉，你来试看卖。未谦逊的人就未清廉。我看在遮，因为我做测量公司，就是开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公司开15年来，甲71年病无死的，才行一条路来。所看过30几万人的信徒中间呐，其中也真侪官员，也是真侪好嘢人，也拢有。这种间呢，若谦逊的人呢，我发觉伊家咧真相好；若无谦逊的人呢，满了一时，我就满了一时。吼、哦，真正未谦逊的人呢，无到尾咧，官非连连，才来问老师啊，我官司吼，法院咧调判刑几年，唔知咩透。所以啊，咱爱一个谦逊，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做人，做人爱谦逊是一个责任甲义务，谦逊是责任甲义务。好，谦逊呢，你这唔是自，唔是叫做这条呾自卑。谦逊并唔是自卑啊，所以讲个爱了解。那么正常甲你开心啊，你就是过无谦逊，所以你爱谦逊。但是你谦逊，神甲你讲，你谦逊唔是自卑啊，爱谦逊，咱自然会个顺势起来。哦，圣贤神呢是甲你讲有够详细。那么过来呢，那话加速来甲你开始当第三爻，当第三爻的时。好，九三九三，谦逊并非虚伪的，好，并非虚伪。咱国语，好，这里是安讲谦逊，唔虚伪的。咱当正后咧，就安尼开始甲讲，嘿，你的想法错去哦。你过去认为讲谦逊的人，拢是虚伪的，虚伪的。我一个空高地啊，一道地啊，塞警车，脚踏都真袂顺时啊，啊，真袂顺时咧，吼，伊都。对我行，我伫伫台中市的时，好，那么迄阵的市名都正秀伊，那么又塞警车，啊，我迄阵当时较有时间出来看厝，有影又对我猛行，四界行，啊，四界行嘞，啊，又警车来来请叫来去嘞，啊，警车费，才伊甲收警车费。那么迄阵间嘞，伊个么就讲，唉，老师啊，你哪你哪遐尼谦逊啥？吼、哦，伊就真咧，即怎假咧？哎哟，为着要趁人一袋红包，啊头啊咧，头啊遐尼谦虚，遐尼你想红从假咧？啊，伊咧讲讲讲伊，后边讲伊，即个我即个多地的空地主哦，我咧时间我在干嘛？我讲你的骄傲心啊，你今日失败，你今日骄傲心就失败。你认为你家咧足够啊？哦，你认为讲哦，我头啊诶，惊呀呀，讲话咧，十句三句，三句是七句好笑。好、哦，你也叫安尼，你才是牛。咱人做人义务都爱谦逊，实实在在，咱免虚伪。虚伪有啥物好臭样？虚伪有啥物伟大？虚伪有啥物好？会当讲哦，我后尾都提高你的身价。我咧错过去啊！你安尼，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哦，也是啊，我行为对着你这未，这个未谦逊啊，真虚伪的，啊，也是控股的人行为边的，我呢，这个感觉就真无啥意义，白看呢，讲了呢，家里呢，家面红红啊，吼、哦、面红呀，家里只去拍一个老师啊，我过去都想，我看到新兵团的人，食新兵饭的人都够多，吼、哦、头前一面，后面一面都拢干到安尼，我咧错过去啊，啊，你错过去啊。啊，我干咩观察一阵咧？我、啊、好啦，你都人啊，唔是圣贤，错都错呀。我遐一间厝起买，吼、哦，二十外万尔，吼、哦，较无三十万。

啊，75年的时，76年，遐二三十万尔，吼你买，吼迄间厝咧，感觉着大袂歹，真好大，吼你那去迄个去买，去买，迄栋厝才正千万。吼、哦、我一个人，你爱会发，爱会谦虚，爱谦逊，爱谦逊，事事爱尊重他人，毋通就了我哦，家己足敖，感觉家己安怎，家己安怎，哎哟。我咧讲，若安尼人就捡家己啊，安尼无人甲你扶持，吼、哦，所以伊诶，甲老师，我是安尼会咧做即只诶损失，即逐项只袂好势，我咧就无谦逊啊，顺雷风啊，伊咧就顺雷风，我甲算者卜者卦咧，伊就顺雷风，动二三爻去，哦，那么伊咧，伊就甲即个，就是讲谦逊，伊就有虚伪，无谦逊有虚伪，吼、哦，各位是风神底下。假使圣贤甲咱开始即个卦的时啊，已经就甲咱开始讲，咱有虚伪，咱有虚伪，无谦逊，而且有虚伪。所以咱若无谦逊的人，无谦虚的人，要成功真困难。好，若虚伪的人要成功真困难。你骗，会用骗着外口，我着骗着家己良心；你若骗着别人，我着骗着天地，我着骗着神，我着骗着你的朋友弟兄的这佛法信仰。讲会记，咱得当会生存，吼、哦、有足侪思想，咱每个人都是有，即个思想有合法信仰，下伫身躯边，所以两个人中间是一个表外面的表面的一个壳存在尔，吼、哦、即、這个壳啦，你若未穿开，啥都无去啊，吼、哦，所以王禅都真经啊，有开始，咱若三寸气在啊，三寸气地的是啊。卡走百里的路径，走几啊千万里，三寸气若在嘞，三寸气若无在嘞，是一哦吼哀哉啊！所以啊，我才易经心法讲解完满以后嘞，吼、哦，哎、欸，就是讲讲解完满以后嘞，我就要开始话要讲解礼运大同篇、礼运大同篇、礼运大同篇嘞，讲煞嘞。后尾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归国子》的真经，内底咧都谈起咧，吼、哦、三寸气在卡走百里的路径，吼、哦。所以咱人世间啊，短短几十年中间啊，我希望各位啊，咱会当做一个谦逊的人，我相信咱的人生会叫做好过就对。咱啊，就是当咧，清时卦甲咱开始第四爻。第四爻咧，六数啊，谦顺应当正当，咱谦顺爱正当，吼、哦！你看真侪人谦虚谦顺，为着达到目的，伊用暂时屈下来，等到目的达到的时候，伊就衰。你看，那咧选举啊，台湾是选举的文化，吼、哦！我有想，哎、欸，台湾若无一年若无选举吼，迄年啊，台湾敢要做袂闹热咧？感觉足虚伪诶！啊，若选举诶时，哦，哩哩啦啦，我跳啊头都贪腐啊，啊，大家都话要干呐，要选举咧，啊，就好啊。啊，若有钱啊，出我钱咧，哦，大头牌举起来了，我都开钱去买票。啊，那么，不管咪散了了去啊，看个肉，选条嘛肉，无条嘛肉，选条嘛肉是无，选条嘛肉是，真是安尼咧，各位恁要了解。那么在选举的后头咧，你看呢，用白嘛白，用贵嘛贵，这好孤单亏咧。我这种人根本都唔是唔捌民主，这种人都唔是真真正正在要选，或者选举要为百姓服务的。这种人唔是谦逊，这无正当的手段。好、哦，伊祖先出世，身体好出世来，伊唔是要做牛，做土家白啊，做牛做马，甲人拜托一票，咩拜托？票唔是拜托的。票唔是用拜托，哪用拜托个只？失去选举的意义去啊！咱的票，哈、哦，站在咱的理念，咱的理念，咱为大家服务，为大众服务，诶，这个叫做愿力，这爱用愿力来服务大众，自然人需要咱服务，咱要服务大众，咱欢喜感恩，咱啊，真正用真正谦虚，吼、哦、我。就是有这意愿要为大家服务，好要服务大众。咱的政府也是种种这样吼，有需要百姓来加这个政府嘞，

0: 相起一个平行的制衡。接着一寡官员呢，头壳呢，好啊，看官员，目睭看官员，无法变成这呢。吼、哦，了了，做一做福来，红包先来才讲。吼、哦，这孔明相先来才讲，算需要这的咱的百姓选出代表来制衡管理政府这官员。吼、哦，这管理政府是不是市场偏移嘛？这才是真正选举嘛？涂骹啦，哦，我到规个用牛啊！就即个刚刚咧选乡镇市长、乡镇市长甲议员啦，报纸看好啊，用啊规个衫啊规个啊规个白啊规个，我算啥？这好多真正好多闲人嘛，这不是闲人呐、啊，这不是闲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那么这选举的时就三个头，好，这一开始要选，你叫这投票哩，就动头，好嘞嘞，好，啊，那选了以后就翘头，好，选了以后就翘头啊，投开哦，投票关关了，好，我是这么议员的，那么代表啥？哦，国大立委啊，哦，我管市长啥？哦，翘头啊，第三个头了啥？海头，就摇头就对了。啊，那我有啥疑问拜托你啊，海头，哎、欸，无用哦，这个代无希望哦，无用哦，这海头，所以啊，咱伫世间爱有名、有利、有贵，咱爱谦虚，看良心做事，毋通呢，有达到目的个时啊，像做到做无做无在咧白，迄毋是谦逊，毋是谦逊，迄就是手段，迄是手段，所以讲伊是望神秘性。台湾的选举文化真正风行，在选举文化，咱爱目睭啊，真确，这拢是魔镜现前伫扰乱咱的心，咱爱注意。好、哦，所以咱爱选择真真正正会为大家服务的人，真真正正呢，伊有实力，真真正正有大慈大悲的心，真真正正有谦逊的人，才是咱所需要来依附依托的人啊。故意是奉承你心。人生在世间中间啊，吼，所有一切名利啊，一寡歹的行为啊，咱会像风，像即个风时时伫身躯边伫转，灌入脑海内。歪风，吼，选举的贿选的风，用买票的风，啊，贪污的风，吼，啊，是即抢劫的风，拍人的风，吼，种种的风啊，歹习惯的风，跋筊的风，食毒的风。吼、哦，啊，即个出风嫖赌瘾的风，即拢风啊，无孔不入，不管是咧进入咱脑海内，咱爱注意，即就世间的陷阱啊！相信各位啊，若即种只风啊进入咱心内了，咱的脑海内，那会安怎处理？因为是安尼袂安尼，咱每个人有一个良心，一个真正安详慈悲的一粒心存在啊！咱只要心是啊，祖先啊，互咱的，咱祖公啊，互咱的，老爸老母互咱的，要互咱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所以，那么咱人伫世间，才一个歪风啊，甲咱家己身躯边，而且呢，咱过去参悟这个歪风，咱人生毋是白行的噶，人生是乌人的父母的，是毋是？咱是足可怜的，这个人爱夹钱。这个世间呢，人生的旅途中间呢，充满了陷阱，所以咱要觉醒，咱唔通继续过好，这个风啊，吼、哦，顺为风啊，就这风歪风进入咱的脑海内，那安尼，咱人生就扣界啊，人生就下算去啊，好了无？咱来放这歌呢，就是讲咱开始讲，咱啊，无正当，咱做代志就无正当，现在造成这个苦难。也是即摆来的话，当然就戆敖，吼、哦，当然就戆敖，吼、哦，当然戆敖，就九五至尊的九五，谦逊是事先周详的叮咛，事后检讨的是慎重态度啦。啥物谦逊？谦逊呢？谦逊就是讲咱事先周详的叮咛。每一项代志，咱爱事先的叮咛；每一项代志，事先的家己爱提醒家己叮咛家己啊，谦逊。哎，我今日要甲你直接，甲任何人、所有人直接啊，我袂使控股，袂使你感觉哎呀，哎，好多食无三杯应承爬上天。我袂使你讲话对人无礼貌，我袂使讲话呢，也是行为呢，充满着手段，充满着阴险。那我啊，好多充满着包装。对家己真够包装，在民国83、84年3月2日，王禅都做圣诞的日啦，都4月23嘞吼。对嘞，那我伫南口吼弘扬风水发挥进前啊，我去拜访一个我一个乡亲，伫台北市啊，吼嘛是我啊一个乡亲嘞，下底啊做一个，一个领导吼，乡亲的领导者嘞。那么我去咧吼，去拜访的是本来充满着欢喜的心啊！啊，希望讲咱平平一只乡亲的希望将这圣神这妙法会当弘扬。结果去拜访的时啊，
十句内底讲七句八句，讲安那爱包装，爱包装，我怎样领？包装是虚伪，包装是假，包装是欺骗，欺骗的，哈！啊靠，包装嘞是瞒骗。我怎样？我算了，谢谢。我心内就这个乡亲的，咱本来南投就真正淳朴的人啊。是安尼，来个都市变质哩，事事行行爱讲包装，外面重视一个表，外面内心心内咧无一个准时。我心内感觉真怨叹世间人，唉，世间可怜。好，那么我只好放掉，我就无插这件代志。那么在发挥中间呐，好，咱啊3-4万人，好来参加这个阳台风水弘扬法这妙法啦，好，这就是风。诶，这个叫做何时啊？可见易经风水一妙法，社会是有需要的，社会有需要的。好、哦，那么所以欠身的寿星周祥的叮咛啊，寿星周祥叮咛，叮咛不是叮咛别人呢。那个啥？咱叮咛不是叮咛别人，叮咛是叮咛家己。好、哦，叮咛家己不是叮咛别人，咱无弄到的。好、哦。而且呢，事后呢，咱检讨的，这叫做的确是慎重的态度。各位是方先知识，好、哦，所以咱这个谦逊啊，谦逊的道理啊，好、哦，就是事先会家己做一个心理的，心理一个安心，安这心，安我啊，我这懵懂的心，安这空过心，我安住。唔好好发生出来，好，然后咱就真正谦虚。咱但是做了以后呢，咱爱个检讨，爱检讨这的确是，我所做的是对啊唔对，我爱检讨。好，咱唔好啊，我做错就错啊。咱那佛法上中的精神，佛法的这叫做最大的这个精神所在是啥呢？佛法。就是反省加检讨，反省检讨。

0: 开始忏悔。有的人哎呀，老师啊，我学佛了以后，家内足袂顺的笑，我学毋对去啊啦。学佛我是要家庭圆满的，学佛啊，毋是要家庭乱哩散的。你干呐追求佛祖无路用呢？你家庭无追求，你充满着怨叹的人生，追求佛祖哪效？若是讲你把家庭放掉无尽责任的，哦，你一心去追求家庭的是啊，追求佛祖的是啊。困难哪有可能甲你忽视呢？无可能个代志，所以咱爱正确，咱爱必信，咱爱慎重个态度，叫做谦逊啦。所以谦逊啊，就是事前周详个叮咛，哈，事后检讨得失个慎重态度。若是当地人熬，当地人熬，一时啊上了，谦逊应当恰如其分，不可过度啊。再三个叮咛，顺为风。
1: 禅之山为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咱这是属于风的，若要弄这个空气，咱要适当的身份，爱符合咱的身份，哈，唔通过多，唔通过多。好，第二啊，我来做，写的是做这个服务员，服务员咱来谦逊，哎，咱来恭恭敬敬的谦逊。好，咱爱礼貌是一种礼貌。爱卡如结婚啊！咱爱重就是礼貌，礼貌。好，唔通讲，哎呀，我欠身啊，大汉了，为着要达成目的咧，头捏啊捏捏啊，头壳冻啊冻啊，哎是，你冻捏啊头壳，哈哈，虚伪。咱是日本人，伊九十度，嗨嗨，伊九十度行为。那么咱中国人，你讲嗨嗨，冻啊九十度啊，这人变虚伪去咯，因为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无相像啊。好、哦，所以咱袂使咧过度去，咱要谦顺谦虚啊，咱爱一个限度。各位是方神知识，咱呐已经甲咱开始啊，处处的开始拢是修心养性。若是咱呐任何一个时阵呐，假使事业上有所困难，也是人生心理充满着遮个烦恼时啊，咱爱易经妙法啊，来甲各位作为咱的指标。我相信啊。咱会真正快乐，所以啊，我来伫写写文诗、三宝诗啊，甲咱大凡诗，我三个分诗啊，我设签档，互人用抽来，每门书抽签，抽签咧，我用家己用六十四卦，吼，我当下有困难要抽签，这个签起信心开始了以后，哎，我就依照安尼去做，我相信大家都成功。依照这签来滴。六十四卦内底每卦会做人的原则啊，咱爱做，大家一定会成功，事业咪头趁钱，家内咪平安。好、哦，若是啊，咱啊处处干求财无求心啊，一定100%失败啦，免惊咪。各位是方神知识，好、哦，咱今日开始，好、哦，大家相信嘞，拢会。过较过着一个安详的人生，咱只要爱谦，咱若看到袂谦逊的人，咱免插。好，袂谦逊的人呢，伊这个人都无值得咱插。咱若会当甲教化、教化，咱教化，若袂教化，咱就算了，卖勉强。啊，加济呢，袂谦逊的人呢，往往呢，拢有私心，无情，无情。而且呢，未谦逊的人啊，伊个心啊，拢是想尽办法要瞒骗家己，瞒骗家己个歹行为，啊，要来瞒别人。吼、哦，未谦逊的人啦，伊拢用伊个行为咧，吼、哦，感觉即个呢，认为家己是对，别人唔对，家己是贵，家己别人是贱。真理有够侪，有够侪，我只看信徒看下侪样，未谦逊的人事业一定失败。未谦逊的人啊，伊人生一定充满着惊吓，是可怜的人未谦逊，所以未谦逊的人是非常的可怜。咱只要爱同情，咱也同情，吼、哦。所以各位是方神知识，哈、哦，人生长路路，但是呢，人生这中间呢，哈、哦，若是啊，哈、哦，咱爱谦逊，一时啊，咱呐、啊。我相信人生失败的机会也非常的少。若是未谦逊的时啊，你也看失败真紧，这是天理，这是分理，这是道理，这是真理，好、啊、嘛是正法。所以咱即阵啊，咱感觉这顺为风啊，就是讲咱呐唔通予世俗这歪风啊进入咱脑海内啊，咱来唔通予这呢哈歪风呢进入咱心内。好，唔通加出一个歪风，那么借出一个歪风，借出一挂不调和乱世的风出来时啊，那么安尼呢，咱爱负非常大的因果。好，今日这节，到这一段落，哈，祝福各位合家平安。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师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下午，啊，我们继续，啊，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真经开示到人的身体血和气，气和血就是风水的法则。啊，人的身体没有风没有水就不能活。啊，那山河大地没有风没有水，万物就不能生长，这是不变的法则。在天界在空界也一样啊，在耶稣他所开示的天国，天国一片都是草绿色的啊，房子都是白色的，非常漂亮非常庄严的。那在我们中国啊，道家在天界大地也翠绿的啊，佛家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是树花草啊也是翠绿，又有五色各种的颜色啊所成就。那么当下我们地球世界更寥寥分明啊，大气清脆，风水调和啊，所以我们短短几十年之间来到世间走一趟。那么在世间这一趟呢啊，我们有了色身之后，往往呢啊，个人因缘有的住在空气流通，有的住在密闭，有的住在炎热的地方，各有因缘不同。所以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们唯心圣教是要建设世间的一块净土，就是唯心净土啊。唯心净土和极乐世界天国的净土完全

0: 人是相等相同，就是正等正觉所悟的境界完全一样。所以风水学和天国和天宫和极乐世界和佛世界这完全是正等正觉，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佛法的术语事实上就是同样拎刀赶快刀赶快清洗啊你家跟我家同样前后都很干净所以佛家所开示的极乐世界金银琉璃珠宝表示清净了，东方世界也是净琉璃也是很清净，那么我们世间也是要做到清净干净。若是一个家的前后不干净的话那家里的人呢思想身体除了健康有问题以外，思想的智慧敏感度呢也是相对的受到影响，这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呀张老师你只有讲风水不讲佛法，我佛法在世间嘛离开世间就没有佛法这些先生呢傻了不知道要怎么跟我说了呀，我都要佛法在世间啊，没有世间哪有佛法，没有人哪有佛法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专有名词你用在当下生活最要紧。那么呢这位先生呢有时候那讲易经又怎么讲易经很简单，易经就是你家到我家之间的一条路就是易经。这先生一问你怎么说老师你比喻的这么浅显，不然要老复杂，我讲这么复杂你看这没有什么我要讲高深一点，哇这个张老师有智慧这个张老师出口成章会话我讲的是真理在那出口成章有什么的也并不代表什么真理就真理，所以易经就是真理嘛。那么易经来往之间嘛，拎刀跟弯刀嘛，拎刀跟硬刀贫与富生与死都是两极的易经的法则嘛。好了，你说你是修到天国了，那你知道天国是怎么样吗？你知道天国里面的净土是怎么样吗？上面有没有树？它有啊，有树啊。那个树是台湾品种或是大陆品种呢？天国的品种，那就易嘛。不同的地点就是易嘛。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讲，那我知道了。修道学到了。几十年呢都被这个把我绑住了，绑得死死了，所以我今天来问你若是不礼貌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才不会跟你计较，我跟你计较我讨口有问题要跟你计较，你有疑惑我知道了，用简单能够悟了为原则。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那么等一下，哦，我们今天10月18日，啊，蒂姆诸尊的圣诞，啊，我本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啊，我们在今天要恭祝蒂姆诸尊的圣诞，不是香花国那个几个代表不了什么，最重要要像新华蒂姆诸尊。蒂姆尊经的新华，我们要求我们所有贤士同修短短15天的时间。啊，本来老祖师父要我们说72000部天德经，72000部合起来包括144000部而已。这个供品是最丰富、最诚心的供品，供养蒂姆诸尊，感恩。蒂姆诸尊在庚寅年，1998年的时候，啊，把这地球的天坑地洞的危机，经过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起用心诵经，啊，祈祷，依照很庄严，啊，天机密的法义啊，法仪，啊，把它圆满了。这3年来就没有再塌下去了吧？所以今年。刚好3年整，我们要感恩蒂姆诸尊，哦，那我请示王禅老祖开示，那用什么方式才是最丰盛表达心灵的感恩？老祖要开示送72000部的天德经，72000部的蒂姆尊经，啊，都写文书来回向。结果我们短短的15天左右，啊，我们就有蒂姆真经就有163177部，啊，天德经156000啊775部，啊，总共合起来30多万部的，啊，我们的成绩心最好的来供养。那么等一下我们申时到的时候，我们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所带领的台中道场的正习班初级班的同修们，啊，很虔诚的在我们宣佛寺天坛前面，啊，将文书，啊，焚化供养。这个是易经嘛，啊，从开始不平安修华转到平安也是易经。那么现在地球大地山河都平静了，稳定了，那么我们在从这里要让未来更加的平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每年以后都要送这么多的蒂姆经来回向给，回向与这个蒂姆诸尊，这也是易经啊！啊，从平安到不平安，从不平安又到平安了，啊，平安又在更平安，那怎么做？就是用易经，用我们的念头，念头用心，心来转念，念再转我们的环境，这都是风水嘛，所以才有。啊，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及天理难分明。大家不了解天理的道理，在那边来到世间以后，啊，受周围环境的各种的蒙蔽，我们过得很不如意。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深深自我检讨、反省和忏悔。各位贤士同修们，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我们大众开示的，啊，风水尊经，啊，这也是王禅老祖他，啊，遵照太上道祖所开示的，要修成王禅老祖，就是首先的条件，气血要顺畅，啊，气血顺畅，屋外气血顺畅就是风水，体内气就是风，

血就是水嘛，风水风水，身体内也有风水，呼吸之间都是风水的啦。所以上节为各位讲到啊，四正，左手右手头和脚，然后我们心脏、食道、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风水与人生。啊，人有人相，物有物相，啊，佛有佛相，这三个都是等号的。人相、物相、佛相和神的相，完全是等号。啊，并没有说，哎呀，神的怎么再怎么大的神，头不是头，脚不是脚，啊，再大的神还是头，头，脚还是脚，手就手，右手，右手就右手。中间心就心，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肤浅。你把神哇，你尊敬的真的神要尊敬，但是神他虽然是光啊，光也有它的光团，光也有光团呢啊，就比如这样啊，光还有光团，这里 X Y 啊，然后中间最点是 Z。这是从这里到这里，好，一二三四，当然是最终时期，三次元六度空间，这个非常非常的妙。

0: 棺材就是 XYZ 啊，前面就是 Y 啊，左手右手 X 啊，中间的心啊，心的世界，一上一下，左右前后，那不是六处沿三度空间吗？所以这个都是风水的法则啦。好，以上用各位简单的讲述啊。那么我们继续再接着王禅老子玄妙真经，老子所开示的啊风水真经啊。今日鬼谷传妙法，普愿众生啊皆得利，善哉善哉。所以我们这个法门是利他的，风水学是利他的，易经也是利他的，尤其风水学是利无论法界、十方法界、天人圣众、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利啊，利他的法门啊。那这啊，鬼谷先师啊，这对欢喜心大悦，所以老祖啊所有圣众都非常的赞叹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啊，他所开示的真理，虽然短短的、很简单的字眼，但是它里面所蕴藏的天地人三界啊，都是正等正觉啊。这个你虚空现出缤纷啊云霞大莲座，那时候我在天坛，在公路风水真经啊，在静静的在禅坐的，王禅老祖一直讲，我就一直写到这里呢。啊，看到很多诸天圣神一直赞叹鬼谷先师啊，虽然简单很简单的前面不多的话语，但是已经道尽说尽了天地人三才啊，心和宇宙虚空啊，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

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实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所以现出虚空里面看着很大的一个莲台，哦，当时我非常的高兴，啊，就继续老祖啊法界又开始一直讲，哦，所以我就一直录了啦，啊，十方天界圣神天人啊，端坐云台上啊，静心。啊，静心听闻真妙理，我们要静心向各位，你们现在就是静心，把心静下来，用耳朵来听这个真妙理，然后转入你们的意念，然后转入心田。好，用耳朵转入意念，意念再转入心田。我们的心本来就静的。所以你悟道的人，你随时你的心是很宽广的嘞，啊，人家跟你讲一句你不高兴的，你就跳起来，嘿嘿，我告诉最傻，啊，人家讲一句很高兴的，哇，你高兴的晚上忘了吃饭，嘿，我告诉你，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啊，人家说你一句好话，哎，我们是应该的，而你说你一句不好听，你不该听的话。哎，你还是要现在静下来，念头十分之一而已，十分之一的0.0000几小数点零下啊，64个零，你任何一句话都是这样，0.00000064，啊，有64个零，你的点，到最后结论是64，64是圆满。8864卦那是圆满的题，啊，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说我们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我们都也是火气的半死。我告诉你，你听了不好听的话，进去了，放下去了，也是大海中一个小尘埃而已。何况我们的心有虚空这么大的虚空。人家讲你一句不好听的，你就是牢牢记在心，呼吸之间啊，讲一句话，每天听，吼，你都不该变些气，真的很，我们很可怜的，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听我，哎呀！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宗嘛，啊，前一段时间，啊，有好几位有修行的人写信来，或是打电话来，要跟师父论道，啊，我们师姐法师啊，师父他说要跟你论道，我道无道可论呐，啊，道无道可论，啊，那要写信来。啊，说是唯心，你是唯心宗、唯心圣教，一切谈心，啊，谈心要来论，啊，心的境界怎么样？嘿嘿，该吃饭你就吃饭嘛，啊，要知道这禅的境界要多高，我告诉你，禅的境界多高，小孩子尿急了，赶快去尿尿，这是最高境界啦。今天尿急去看嘛，你不要紧嘛，不可能嘛，哈啾。哦，最近的话，哈啾，我头就痒，嘿，这禅的最高境界啦。你会哈啾吗？不然在棺材里面问他会不会哈啾，他是禅定了，有没有哈啾？哎呀，这种很多，这个人很多种，

口头禅，啊，听了几句话卖弄文章，啊，事情都没有做好，每天接受十万大众在供养你，啊，给你好车子坐，啊，给你最好的上乘的吃的上乘的用品，啊，住的最好的，你一点回向都没有，那还什么禅？以后会很惨的，下辈子做五做面做低做高，欠人再大的话，再比较大的就是出生为马为牛，体积比较大，杀了比较会卖多少钱，卖更多的钱来还债，哦，所以惨就是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嘛，而佛法在哪里？就在世间嘛。好了，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十五万三十几万部的文书啊，把它按照各位贤士同修的心愿共同来提祈求，地球不要再有天坑地洞啊，天灾永息，天伦永息，然后把它化在光，在法界用你们的心啊，和念和行为来做，全部要转入心，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心。那各位同修啊，哎呀，所以修行啊，有的人啊，哦，讲了半天的道理，当然很重要了，道理很重要，但是实在的去实践、力行，你不实践不力行，其他的免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来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邀请到的是袁群讲师来跟您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谢谢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这第四届到现在都已经有28届了，
1: 啊，
0: 这真的是一个不长不短的一个时间。那其实在这当中呢，我们累积了好多好多，像是维新道藏这么多的法宝，所以在这个您亲身经历过的这一些过程里面，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您的经验。
1: 好，谢谢姐姐，真的很。真庆幸啦，
0: 是一路走来的，
1: 就是讲，这里咱师父还有老祖师尊给我这个很好的因缘，入来了就是直直一路直直行，直直行来，直直行来，中间不是说没有遇到挫折啦，真的也有挫折。
0: 是，
1: 有时候你在，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你拢会拄到挫折，一定免不了嘛。
0: 是，
1: 20-30年来对呀，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要再跟各位分享，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仙佛到我家，师父就给我安慰了，对吧？挫折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我们是大部分来讲，我跟你说，我都会记得我们三楼面上，整个感冒做，咖啡给口里听，我正经的，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家庭的有事情，还是说什么事情，正经我不这样整个挪作，并不，老百姓，我拢唔敢人笑诶，咱大部分我去你面顶
0: 咯。其实安尼是真好诶，因为都是咱动心术安尼。
1: 等到讲出来，好，开人家才家己迄个妙法，家己想有，你要去安怎处理？所以讲，安仙罗有影有到我家无？正经诶，书就是安尼自闭，啊，我家己安尼讲煞了，家己。产生迄个智慧，变成家己开始起来。哎呦，我这代志就是要安怎摆解？
0: 是，
1: 我安尼有赚无？哦，啊，就是拄啊好。咱安尼第一次诶，我像安尼了后，家己会去思维起来，哎呦，奈奈拄着代志拢会用摆解起来，就是安尼吼。
0: 是，
1: 啊嘛是，但是咱大家用安尼同款啦，爱认真学啦，正经诶。我从咱读这几年中间，迄阵啊书恁第四届时阵。我差不多有请假2天了，我其他拢无请假，
0: 知道无？
1: 我正经，我足认真嘞，答案一定拢记。
0: 求法心切，
1: 真的，
0: 真的。
1: 啊，那时候就是更好的，就是说我们三宝寺那去的时候，第四节，伊阵来伊记得讲，全山拢光荡荡，拢甲上界无拢一两点，信众拢去遐咧等。我捌超工2天哦。对事，等看嘛，煞我等下无等下，等下看下，等下讲服务吼。
0: 哦，去见证这样。
1: 去见证，正经的啊，讲修经啦，创啥安尼讲白干呢？到2点，有当时到2点我才转去。我讲哦，师父足感激的，咱安尼，拢安尼，迄阵啊就直直付出遐，对信众拢付出啦。啊，佮讲师父迄阵啊就讲，转去讲啥？4点5点就爱去仙佛寺啊。哦，当这闹咧困啦，
0: 对啊，
1: 咪倒了吼，是对咱有够好。迄阵，阮正经，阮的经验，迄阵啊，看我是干那对两讲了，因有诶思想拢，阮怎么啦？400多个，头大家拢会轮流谈遐啦，大家拢看师傅讲安那化解啊，对不？
0: 对，回到家已经3更半夜，
1: 对呀、啊，
0: 天还没亮又出门，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无怪师傅讲伊拢困东江诶。哇！咱师父人咧甲咱开始拢安尼吼，所以讲咱师父就慈悲啦，
0: 是。那其实这个人生，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吼，应该不是自己曾经料想过的吧？

0: 没有。
1: 那
0: 对，我来讲，我你从来啊，咱主持人你咧讲啥？咱的过程当中设计哦，伫阮大家，其实阮大家，阮阿伯囡仔时阵，阮大家就足出名。阮有大家嘛，有没有？
1: 嗯、
0: 大家天上圣母，所以咧，阮囡仔时阵就讲足足兴旺啊。我你从来，会记得咱农业社会时阵，阮从来拢行七工诶。拢若要挂会，我拢讲挂会有无？迄阵啊，拢为遮行路，行到迄个北港遐去，啊，结果倒转来，拢三工半尔。迄阵啊，较早，即嘛是拢九工的。即嘛因咧主任会，因拢大家拢较凶的吼。以前是农业社会是拢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伫阮大甲地区，我是土生土长的，阮祖早就伫遮出世，伫遮大汉的。
1: 在地。
0: 啊，伫遮大汉了后，迄时阵。信仰就是什么？我拢，咱拢是亚佛阿拜妈祖尔。迄阵啊，咱家农业社会拢是安尼。过来就是啥？咱囡仔无幼儿期啦，有无？还是啥？咱起码拢有给我老子做替孙啊。那时候都没有，都是干咧实在的妈祖婆，你还给我做囝。我记得我拄啊高中初中的时阵，才十六岁，我老母就讲：行，爱来挂会啊，你硬爱来。我就哎，可能就是咱细汉一定有去迄个许愿，还是啥？叫我十六岁就把阮带去啊。大汉起后，伊敢那伊讲一个年龄起就爱带去啊拜，去啊拜祖啊行愿安尼。
1: 嗯嗯。
0: 迄阵啊，就是咱家
1: 感谢佛恩这样子。
0: 哎，然后哎，像天上圣母。
1: 是。
0: 就是该囡仔该咧顾啊，大汉起。
1: 对，那在这种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学习跟历练当中，一直到您现在也成为一个。教学者，对，在法布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见闻？尤其是也许最近大家普遍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您社会服务的主题可能都是偏向哪一个部分？
0: 好，
1: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谢谢。其实哦，咱感谢咱的师父甲师尊啊，老祖师尊哦。我嘛是有这个因缘，我伫哩读伫哩读个时阵，我是民国99年到100年的时阵，我升起来做讲师的。迄时阵，讲师的时阵，咱嘛是讲，哎，我才高中毕业尔，我伫凡夫俗子，我哪有法度啦？哎，迄师傅讲，不要紧啊，你大家拢起来，大家就晋升到讲师安尼。啊，讲师过来读个话，那你阵啊，师傅弄一个课程的讲师的课程了啊，就是，哎。还去开课哦，102年的开课哦，哦，啊，大家直直讲的话，我头一班的就是103年，我103年我就等下咱大甲地区开课啊，
1: 嗯，
0: 因为咱想讲
1: 紧张，
0: 嘿，我就是想讲咱叠加嘛，啊，我讲咱这个妙法跟传登来咱的附近咱的厝的所在，和大家家庭平安顺遂，我今年迄阵的想法就是安尼尔。要予将这个庙法摕转来咱个社区，结果转来，我头一个就是去工业区遐开个，工业区遐开办个，啊，就是一个头家迄个办公室。
1: 嗯，啊，两公司工厂了吼。
0: 嘿，
1: 是。
0: 伊个办公室，予咱伊个迄个会议室，予咱开课。
1: 嗯哼。
0: 伊阵啊去迄届，哦，我头一届嘛是报名20多个哦，所以讲师傅定嘛咧讲啊，这。人若走，拢是恁的问题啦。啊，有影正经是咱家己的问题。你没有讲这个庙，将这个庙话宣传出去啊，人当然听无啊，听无人就走啊，对不？啊，其实宣传这样，就是感官的经验啦。迄阵啊，我就是没有经验。
1: 嗯哼。
0: 结果直来，你看，咱起码咱若讲接的，就较袂啊。咱因为咱的经验很多，拄着啥？好，基本上这个例子，那你再过一个，那你实力，咱就听我讲讲，可能更加去了解，
1: 是，
0: 能够来去正道，大家去学到这个法，伊买甲伊的亲戚朋友讲，大家就是如何社会如祥和，对不？这就是我学法的时阵，即马要讲解。过来即马主持人，你甲我讲啥？即马上拄到的就是啥？你知无？
1: 系拄到上多的是，
0: 即马拢是，拢传宗接代啦。
1: 哦
0: 你要看，即马少年的拢传宗接代，拢
1: 少子化。
0: 嘿呀，少子化，佮拢袂生，拢袂生啦，安尼啦。我这个方式吼，我跟你讲，我即马有三个，就是已经拢有成就啊，拢有。第四个也无讲，第三我有三个，就是已经拢囡仔生啊， 囡仔大汉啦，头一个就是我伫个还未做讲师的时阵哦，我功德会的会员，去甲收的时阵，去甲收的时阵，爱往那讲熟悉的朋友嘛，咱功德会时阵拢熟悉，都有甲你分啦。去收的时阵，哎，伊拢时阵拢叫名尔嘛，伊讲咱哎，阮迄个结婚三年外呢，拢无要生呢，因大汉
1: 惊，
0: 没有动静，嘿啊，啊哪安尼啊？啊，就我讲也无好啊，啊，去修行修行，无我来看恁厝内啦，去咧看。阮实际上第四节迄阵是我学真多啊，师父拢会开始嘛。啊，咱过迄个会记咧，咱迄个小阳宅一本，其实咱小阳宅一本就足赞个啊，迄阵妙法的很多。
1: 阳宅风水学的奥秘那一本，
0: 啊、那一本就是、
1: 是，
0: 就是师父讲，迄就是伊体验出来，写伫伊啊，但是咱不要用尔。你提起来吼，你就去甲比比你的厝的方位是安怎？结果迄间起来，我去甲看吼，就是讲因较咱较早的是毋是拢专请先生看？啊，先生拢会甲你讲，迄种以早敢那迄个啥，迄个东西司命的有啊，拢会讲啊，你这什么名？你爱变成爱拍坐南五北的啦，坐北五南的啦，坐东五西拢会安尼有啊，拢会甲讲你什么生肖拢安尼。
1: 对。
0: 其实，这书甲咱开始讲话呢，无啊，咱那是看迄个床，迄个房间的方位，再来决定你的坐向啊，对不？啊，也不是，伊拢讲，去看啊，你这件什么事？你也坐安尼哦。结果，因单位厝是啥？坐北五南的啦，伊的眠床是拍坐南五北的啦。结果门开的时阵，拢伫个门窗头遮啦。安尼面来会有心，对不？咱人是警惕心。你面前困难门伫遮，你是毋是定来惊讲？哎，惊人家开门还是啥？你若坐迄边看，是毋是就袂啊？真安自在啊，心就较安啊。这嘛是一种的问题啦。咱是讲咱家反正该想起来，就是讲伊就是有这防御心嘛，啊，毋则袂。较袂怀孕啦，结果我转去甲，依咱的风水学法则就是天，食道天心，门底家咱弄食道天心，安，哇，叫伊坐当五西，排了了，啊毒啊甲消掉好安尼，无偌久娘就怀孕啦，过来怀孕了，佫生大波，生大波，我讲即个迄个囡仔即卖已经读高中啊，我较早感觉有早无，足早，我足早就感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过来第二个例子，嘛是同款，我的我咧讲加工的迄个，咱用的咱的同业，就是咱的客户，因的查某囝，伫咧台南，台南，我想啊，台南，我咱只学无偌久呢，去到人去人看嘛，啊，叫伊画图我看，因就是买凶的工艺，台南的工艺的，同款啦。因为主卧室的门，赶快跟我拄啊讲的，迄嘛是门开滴，门入去啊，向安尼啦。哦，哎呀，迄边哪会生啦？你着家己防疫，直直讲人会家己开门，安尼边哪会生？我昨晚赶快叫伊改，我讲画图改，讲恁，你叫恁查某囝拜安尼，安尼，啊，正言拜拜，哎，正言嘛是够有心，嘛是够头一个查甫，智力有够，第二个够生查甫。啊，昨晚。就是职业嘛，是个圆满啦。起码囡仔可能国小，要读国小吧，安尼哦。过来第三个就是。

0: 咩呢？就是我去讲，我哦，我在那边个签这个职业了。
1: 好。
0: 我做卡邦啊了啊，阮90年的时阵，就是阮爸爸车祸往生，阮的田拢我爱做，我搁兼做田呢。我正好我嘛爱咧做田，做农夫
1: 哦，太好
0: 咧。
1: 了，
0: 啊，做
1: 辛
0: 农夫，
1: 苦了。
0: 过去农夫的时阵，阮就是阮的田是伫万里的上万里，上万就是直直落来，迄条溪落来就是。没法做，迄、那个新护理也就是阮一个亲戚的，因就是迄个投资有趁钱去买地地呀，才叫我去过去做迄三分外地。迄、那个一年才熟悉因厝边的迄个信众啦，啊信众我共款，咱拢去啊，康拢会叫咱去泡茶请，啊因拢迄阵啊拄啊咧顾一个查某囡仔俩，因生两因的大汉后生生。干那生一个查某的尔，头三四岁拢定顾迄个查某囡仔尔。讲啊，都老母爱上班，啊，老爸嘛是爱去迄个汽车修理厂上班啦。拢因两阿婆爱去顾迄个囡仔尔。讲啊，你这三四岁，啊，你无生啊？阿仔未欢喜，拢查某拢讲拢生无，拢讲无四岁啊吼。啊无啊，就啊，全我讲我也无好啦，我通。盈盈，我那去开开看下房间啦，钢管我那青蛙呢？因为嘛是白青蛙呢。
1: 哦，拢是伫房间的这个床的摆设出问题。
0: 嘿嘿，摆设拢全讲啊，门叠加嘛，啊摆设安尼困安尼，啊都门开也拢。哎呀，我实在，啊昨我嘛是过个改安尼过来，改安尼过来了啊，这里较侪位啊，三四位，伊敢那四位啊嘛，啊伊就是我那换出啊过来老，我那较侪位啊。改安尼了后，安那呢？那遐拄好改无偌久尔，因这个太太一个因的朋友，迄我那变做我那30几岁，全才嫁嘛。讲啊，无咱来做人工受孕啦，招伊去。啊，讲好哦，好哦。结果去甲招的迄个去找无成，伊对其他人讲，结着怀孕啦。嘛是个大波诶，我有够牛诶，我拢做有够牛诶，拢做迄款有够牛，大家拢大波诶，拢叫伊排好好，啊来拢大波诶，啊这个嘛是安尼，这是第三个例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我起码阁有一个例子上紧诶，就是起码已经未生啊，这个很奇妙啦，就是讲咱诶，就是迄伊这个就是教阮新妇是同事。啊，有一个机缘来阮家佚佗了，啊，才叫我去看伊个阳台。
1: 开讲当中的，
0: 去看伊个厝啦。啊，因就是少年，当迄住伫湾里嘛，少年出来两个出来去立一间凶个公寓，湾里遐一间公寓。公寓起来，所以讲咱人哦，实在是德很重要啦。咱人德一定爱真重要，因为咱公寓的时阵，师傅捌甲咱开始嘛，公寓内底。电梯起来是不是有左右边？
1: 系
0: 左右边，一个是伫个湖边，一个是伫个龙边的，对吧？你呢？修得比较好的，你一定会去买龙洞的，对不对？修得比较弱一
1: 点
0: 的，
1: 还不足
0: 就会
1: 对
0: 不值得，就会买到这个湖边洞的。
1: 这样你要再多用功一点，
0: 对啊。啊，就是讲咱人哦，正经的，咱是直接，咱学习到这句，我拢会教他。咱的信众大家讲吼，就是讲正经的，咱头头修，暗慢慢修，正经拢有迄个德行。
1: 冥冥当中
0: 甲
1: 都
0: 咱
1: 是
0: 道波比，失咧了，伊家己因两阿婆去选伫个湖边呢，电梯去湖边洞。啊，我讲啊，你哪去选一间？对面迄间，迄人有人买去啊啦。啊，你选一间，啊，我拢几要大。所以讲，互动的时阵，因伊要大，两阿婆个身体个歹呢，全不得变歹，是啊。啊，去到个我，咱就是咱，我现在要教在教学了嘛吼。咱的罗盘啥咱拢会晓啊，方位去甲定定的，哎，安尼龙洞过来袂使，你这互动对不？过来哦，我讲即嘛哦，咱即嘛社会上哦，咱所以讲咱书店啊，第一开始哦，咱的建筑业拢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
1: 是
0: 易经妙法的时阵，咱讲咱这个啥，像门啦、啊，门底个奥义的，你看遐敢会使三尺，唔知三尺几啦？ 三十五啊，刚才三十四还是三十三，遐对我恶意的，迄铁门来去做安尼，我讲因这那也没有一个规格啊，大家拢安尼哦。我讲啊，你这门一定爱改哦。结果改的方式，咱讲者很多方式啦。啊，佮讲伊这门爱改，刷了个伊的床位，看了伊的床位，嘟嘟啊，伊内底装潢哦，这间房间内底装潢伊的柜啊，伊头前柜啊，嘟嘟啊，创一半。不要装潢隔壁床坐，创一半，只个拄啊写因某。
1: 对。
0: 我那边哪会生？要怪恁某这身体歹哦，我迄个壁刀啊。
1: 壁刀在地边床边啊
0: 呢。比恁都头前。
1: 面。
0: 哎呦，我讲啊，
1: 你太近嘞。
0: 嘿啊，我讲啊，那边哪会晒？我讲就头前，我这间我去甲看了，我安那改呢？头前就是先看下，大门一定要改，大门乌滴嘛，乌滴要变哪改？三尺三还是三尺四？迄阵咱的公文公尺内底就是五厘嘛。我讲你这嘛，佮崩崩到两尺八、三尺、两尺九的呀，有无？啊，就叫伊去迄个因去熟悉用的，咱用的什么？咱做铝门的这铝门窗的吼，去崩者崩我较快，门拢唔免拆。你咱就是讲改，互人上简单的上，佮会平安的。
1: 影响范围最小，
0: 对，影响范围最小的。啊，崩起来呢，崩几寸起来呢？啊，这门开起来，切咧嘟嘟啊！哦，迄外家迄查某囡仔个老师，我这样呢，啊，翕相我看，我嘿嘿，安尼就对。
1: 门厅内底是来安尼啦，
0: 是来，
1: 爱如房
0: 安尼。厉害，拄啊两招高，两招高，两招背，两招高遐，我安尼噻好，啊门就好啊，对不？嗯。过来，第二个我就是叫伊去用一个冻水，伊入去的龙边。去甲放一个冻水来试伊这个，咱的
1: 电梯
0: 的煞气，哦，可以冻水。过来房间，我叫伊去盖，迄、那个毒叫伊往，叫伊个叫你叫装潢来，个增建加你的眠床，伊的眠床安尼室外眠床这个，伊专门眠床出伫中嘛，个拢破掉啊，室外嘛是还个破掉因某嘛，往你爱装室外，可以拢靠边。龙靠边两间，恁较细间嘛，因为拢一间个囝俩。叫迄个装潢甲门城个边啊，这个壁都全过去啊嘛。
1: 对。
0: 佮甲装落尔，装落，干那这个三个方式啊，过来就是啥？以前因个买是毋是弄小套房，厕所佮伫内底。哎呀，因个布置啊，所以咱这袂使讲讲啦，迄、那个建筑商个问题。门开去嘛，就是佮对着因家己内底个厕所。我讲你这里爱用。窗仔帘拢定爱关咧哦，厕所门袂使开，安尼，要入袂使开，啊门安尼，伊话安尼，啊我则叫伊即囥一个龙边湖边即囥一个矮柜，甲隔开，安尼，敢那六个月吧，起码六个月，起码搁买五星啊，买过用啊，都六个月，则开始搁五星，五星了啊，起码进前去阮兜讲已经怀孕了，哦，怀孕啊。啊，即马还未生啊！我唔知生啊未。嗯嗯。吓，你若生，拢会提油饭来我们食。
1: 是。
0: 是啊。啊，这边吼，我讲，所以讲，这种是一个因缘啦。啊，咱就是学到妙法，你要看一系列，就是咱有这个缘，咱就尽量改位头啊，又够相信咱嘛，位头甲改到尾，这样子咧，起码就是得到伊要想要的孩子啊。
1: 是。哦。是。
0: 咱的妙法真的很好。
1: 是的，一路走来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那当然有宗主浑元禅师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吼提醒这样子。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些贤士同修，其实是看不管是看电视，或者是经由各地的道场，还有这个教室弘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接触到老祖师尊的这个易经风水智慧妙法。当然，它是应用在生活里面，是一种应用意非常灵活的。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大甲地区，这个这边原本就是一个充满了一个宗教的这个活动非常兴盛的一个圣地，这样子。那能够访问到元禅讲师在地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种种在大甲地区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过程，还有您个人的一些体会，这样子。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宗门里面一些宗教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样去发展，去带领同修信众来一起体会老祖的法的。
0: 好，
1: 对，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0: 好，阿弥陀佛，
1: 谢谢您。

的分享，阿弥陀佛。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都是非常柔性的人生经验的分享，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听了之后呢能够有相对的一些启发。未来的同修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一起来加入学习易经风水的心法，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各种负面的这些情况。加油咯，我们祝福您下周同一时间仙佛在我家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为夫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是同修啊，今天啊，我们继续上课啊。早上我们上课，下午大家诵经啊。因为下午我就安排到八斗道场，那八斗道场呢，早上大家学习诵经啊，下午在上课啊，我的时间没够啊。那么同修啊，一天有三节四节诶，这个时间呢，咱拢记起来啊，恁都带入金线啦。好，那刚才郭主任啊，在甲我报告讲说，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啊，希望咱大凡寺啊，咱有同修也来学修啊，咱本宗文也幻变法仪啊，我很赞成啊，理念一致是咱成就安心的法门，理念不一致，那么啊，咱的作者烦恼也造出来。所以这回水陆法会，咱诵经啊，台湾平安，总共2214万多部啊，这里啊数量，那你感觉很满足啊。但是老祖师尊开始问我讲，台湾有偌济人口？偌济？2358万呐、啊。好，那么咱安尼就欠100多万啊，请同修在6月19日以前，好，咱甲补万，大家尽其所能，咱来补这个数量好搞，安尼台湾平安。啊，拄只咱郭主任，讲到啊，土耳其啊，拢叫最阴了了去啊。啊，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啊，风台天啊，咱都爱搬较低；落雨天爱搬较悬的，水才袂淹着。那么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拢爱配合的啊。而且最近东南亚和大量隔壁的国家啊，也是危机重重啊，所以咱唯独台湾享平安，咱爱珍惜上天给咱的台湾的平安啊，大家能够直接修行啊，一面修啊，一面来正道啊，一面来做啊，布施那的功德啊，就以经宝来布施功德。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这几天大家继续诵啊，继续诵经啊，把它补满啊，安尼来，咱大家就功德无量了啦啊，咱。

0: 这一节，难得来讲阳宅风水三十则。这一节呢，就是要讲混户啊，这里、个、牛池、牛条、猪条、狼条、屎混，这都足重要诶。虽然屎混。啊，你对清洗的加了诶，上好营养诶，放出去，直接做一捆，变化万千。啊，所以咱出去有人，摆个风水问题，咱一定爱先去注意，看伊诶化粪池去伫倒位。啊，化粪池若毋对去，迄家来做袂平安诶。啊，曾经。我在嘉义啊，有一位啊，伊个化粪池放伫后壁，正中啊，原来好好啊，伊个甲要增建增建。灰经起来，精简起来，晒骨的中呢，晒骨中，所以人出来的人人六个人啊，是四爷笑，四爷人笑，哦，去问神，去问神呢。啊！你讲厝内底有鬼，我都开始要来，邻居啊，进来，哦，开始要遐，啊，讲要掠鬼，不只认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不干，在民国76年，啊，一年呢，人家介绍我阿来找王禅老祖，啊，老祖甲开始讲，厝内底正中午袂使咧使困啦，若使困呢，啊，规个遐全痟人啊。那么，周先生硬的，我你哪会知影阮家使困伫中呢？厝都真紧啦！啊，你都真紧，你使困，你爱拖去边啊去，结果就是伫正中午。所以一家伙啊，六个人，四个痟的。啊，周先生的，伊讲老师。我嘛特别痟啊！啊，迄四个人痟，连伊都带伊遐，带伊遐，安尼无一两趟。啊，问我要安怎？

0: 我挖掉嘛，挖掉无简单。啊，钱已经开到头顶呢啊，啊，迄个开个开几啊万，啊，要倒找钱。哦，就是懊恼。啊，我求老祖，啊，这就开始传法。内底啊，你用盐，啊，用盐。落差不多六斤到十斤，啊，水来洗去先抽掉的，盐才落落，落来底火气净掉的，安尼就好啊。讲老师那遐简单呐，无你老困难。啊，我爱甲你为山为水，才感觉哦，才有效哟，无智慧，啊呐。啊，等下呢，啊，就叫迄个水肥公司来抽抽掉，啊，内底些抽抽掉，然后盐一届好啊，常常啊六十斤落啊，啊，全呢少一个坐伫好个就平安个啊，啊，这就是讲咱个化粪池，那你厝内底，咱无法度解决的是。咱爱用安尼来化解，啊盐有只消毒，啊那要有咱一位啊这个信徒，啊伊咧住伫河尾，啊河尾咧厝内底囡仔精神嘛是拢出问题。啊，就是买厝、买砖、变数分，伫中头前中，伫中央。啊，伫中央诶时诶，即间厝啊，头前着晒分。啊，那所以厝内底个囡仔，一个比一个较乖。啊，规家伙嘛无啥啥，哈哈，我这解决的方法，啊嘛是微调的尔，那无咧，要是盐啊，你若较细颗咧，小盒的，哦，你只要着六斤盐都够啊，你若大盒的，啊，你着用哦十斤盐，啊那等去。请人来抽掉，然后盐落落去，啊，囡仔全这就是正常的。啊，这叫过来问师傅啊，安尼是咪全呢？安就好啊，我生个开钱，我当然先开，你就得爱半年下一届换一届。那无咧，三个月一届是上好。啊，这就是咱化煞，咱知影问题，爱知影好化煞。啊，化煞唔是讲，啊，爱开真侪钱。啊，所以人古早人在讲，咱请地理先生来看厝。啊，第一厝拆，第二。风水教第三嘞，鸟仔掠，安听有无？厝拆，哦，爱拆爱拆爱拆，啊，那么风水都教教起来，啊，咱就过来鸟仔掠，啊，啉一摊，啊，这着三个动作，但是咱的中文。咱拢是菩萨，那个一般社会江湖术士的身份不一样，啊，做的方向不一样。咱是菩萨行，菩萨行，啊，咱啊学一些法，能趋吉避凶。总而言之，这里啊，那化困的头前诶，用我安尼来 爱赌，这个晦气，啊，要呢，啊，咱对于有低调、孤调的厝，啊，咱要起厝里面顶大，爱足注意，爱足注意，啊，在台中，啊，东山路有一口灶。啊！因厝内底，大家拢是有疾病，很奇怪啊！啊，嘛是有神门，甲无神呢？啊，这因人啊来求老总，我哩厝都拢住伫这里，晒遐困面顶，啊低调，原来晒遐啊！欸，你要清掉的，清什么一米半深，清一米半深，然后才吞新的土。啊，你挖掉的，啊，要花寿金，要花差不多十千的寿金，拢小小甲去背掉的。然后呢，再盐，压这个盐类。啊，这个晦气都会飞掉去啊！啊，这里大家会平安。啊，各位就是罗先生，公馆都原来啊低调，啊，我都转个气起来，来大，木甲规家伙都有志起故乡。啊，这点呢，啊，咱爱注意啊，嘿，啊，有的家来弄袂平安呢。迄个地基的问题，地基啊、哦，那么地基的问题，咱卜卦、卜卦啊，咱看一下细爻，细爻破，细爻也是高顶，细爻或者是天蛇，细爻或者是白虎，也是迄个地基有问题啊，迄个爱检讨地基的问题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所以这位罗先生，啊，我甲讲你安尼体袂大哩啊。伊讲，哎呦，老师啊，我无咧困难好搬环境咧，我无用，无单用了用经验就会使哩啊。哦，那所以等于呢，伊只先搬边啊，迄间请人来学学琴。啊，废气排不掉，烧十千个金纸，啊，然后盐压压落，土吞起来，再电控做地基，安尼怎平安呢？哦，这个问题，真侪人装卡的人

啊，拢欠，真正欠所发生的烦恼。哦，干呾苦苦找医生，啊，毋知影这根本发生伫倒位啊。哦，这是我正道过的。啊，另有，咱伫这些17、18年啊，啊，咱有一位吴先生，啊，伊住伫彰化，啊，北头，哎，迄个所在呢，啊，伊有一天，啊，家己呢，啊，就出来啰啰嗦，要找讲因家袂平安呢，原因是倒伊。啊！遐拄好我天坛开会，啊！伊拄一摆来拜罗祖，啊！遮请是讲师傅啊，啊！你咧讲厝的变数，啊！迄、那个厝的下骹是低调，啊！西困起起来，人会起笑，我吓无唔对。伊只讲到伊家己的小弟，伊的小弟呢？啊，住到海隔壁，啊，小弟的查某囝笑到无无法度去形容。那么，啊，就怪讲这做阿兄的厝甲伤着，啊，那么伊就甲拆掉呀。家己的厝兄弟啊，爱有情嘛，啊，现兄弟讲伊的。问题是倒伊啊，都是兄弟啊受影响的。啊，那么伊就家己啊拆掉，家己拆掉的，拆掉了，怎么说呢？嘛，叫笑不过，愈笑愈厉害，出面头尾闹个安尼。啊，伊这个先生，啊，伊就早时有一天，伊就去菜园啊。啊，出来的嘛，唔知啥代志，啊，伫菜园啊，工课做袂落，竟然走当来找看咧，啊，看出来的都无代志，啊，伊将电视切开，拄拄啊，台式，我易经风水面面观，你讲了出来的，下骹那是西窟，啊，起起来咧。尤其是低塞困起起来，人会去笑的。哦，伊都这个代志感觉不可思议。啊，伊就甲因小弟讲，啊，因小弟咧，啊，为了查某囝都起笑去啊，要怎么办？啊，既然安尼，伊就。查某囝甲刷别间房间，啊，迄间房间原来着搁增建的，增建的呢，加一间一间好，哎，转来甲起伫西海昆面顶，所以查某囝开始起笑。啊，那么啊，伊甲小弟讲牙呢，甲拆掉呀，啊，查某囝去困别位，啊，都刷好个。啊哦，所以这都是晦气啊！这三三阿窟低调嘛是同款啊。咱也有伫家己啊有信徒，啊厝内底大家两只迄个脚目啊，拢起酸，严严无病，大人囡仔拢同款，脚目啊酸抽。听，啊，有一天，啊，伊就走来台中，来五泉五街来问罗祖，我阿伯讲，看到底是啥有鬼无？我甲我阿伯起来呢，啊，姓敖，啊，带天霞，天霞就是阴的，啊，佫带破。啊，日过来吃，月来破冲破。我讲某某人啊，你这个厝内底
啊

0: 用地基做垃圾的，所以大的人拢伤到脚。你说哦，我都饲牛，啊，这个牛条，我怎呢呢？牛就无饲啊，怎呢个起起来做下去？啊，所以问题就是安尼来啊。啊，这种风水学啊。那在片面呢？啊，那往往有时候，咱装卡学以上学啊上，拢真欠，啊真欠呢，欠面呢欠无底下去，啊，所以这位家义这位先生，我安尼你去经处，做成可许多啊，啊卖卖大，哎呦，我哪里我无。除了大先租嘛，啊，伊租一个月一万外块，我哩医生规家伙拢咧食药啊，啊，一个月爱开偌济？哦，一个月开四五万块嘛咧开，安尼你换位开万外块，敢袂好？啊，才想到哦，许哪有你啊？啊，等于呢，啊，才紧的去租厝。迄个时阵，在台湾在抢建、抢建，啊，一空的厝足济，啊，伊怎搬位了，怎平安呢？啊，这都是风水学，啊，咱不要去忽略呀。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也有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厝内底人，大家拢头壳戆，啊，一直住伫山，啊，住伫山咧，啊，大家拢头壳戆，啊，我著甲卜卦，啊，卜卦用，我无去啊，啊，卦卜出来，啊，看伊个细牛，甲动牛。动牛来克细牛，啊！这羊牛动来克，羊牛就是羊蹄，啊，骑个羊蹄。我讲某某先生啊，你出来底大家拢头壳戆，你羊蹄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啊，问我要安怎？我无你等于再去找新。

嘛是内底，咱庄卡拢有饲饲猪、饲牛，啊牛条、猪条，啊改建起来，啊全咧落去大，啊落去大咧，一工一工废气，咱人困咧，毛细孔张开，啊那哎安尼咧，废气就经过咱的身躯。诶，毛细孔啊，穿入去身体，百病就到位啊！啊，这就是咱这卖人奇奇怪怪的病是有够多啊，咱拢唔知影好去预防诶！啊，这是其中的一项啊，这就是咱所讲诶啊，好风水甲歹风水，那么。这和尚啊，回去咧，啊，就这换拆掉，清清咧，佮电器，啊，才平安呢。一年后，啊，这因缘，伊佫带伊个厝个人囡仔啊来拜老祖，讲老祖甲救个一家伙啊，啊，才我都撞开。无头壳就戆，工课就无怎做，啊，这就是风水问题。那么再来，咱即摆厝，啊，少年人对老爸老母足友好诶，啊，咱厝咧因为拢永远欠一间，所以厝咧，啊，计一间孝亲房，啊，孝亲房啊计多多啊，计多咱厝诶。化粪池面顶，啊！伫化粪池面顶咧，啊！许多人来大，愈大，身体愈虚，愈无气力，啊！相对同修，咱个囝、查某囝又好，啊！着计一间孝亲房，互咱大，啊！互咱大是咱着先甲问讲，你迄个孝亲房。一卡是咪是化粪？啊，十个，并且五个、六个，一卡拢是化粪，因为伫厝内底卡后壁角，啊嘛唔知啊，就甲隔一间起来啊，啊，结果咱住里啊，身体一天直直虚，啊，大袂调，啊，这就是咱爱注意诶。嘿，啊，这孝亲房，恁现在有想讲恁住现在孝亲房，下骹是保护，还是迄个晒困？啊，哦，啊晒困，啊，咱都爱要注意啊，保护咧，哦，什么叫保咧？晒嘛是保，好、哦，咱都家己爱。小心，嘿！啊，咱若要予许大人住喺厝，孝亲房，咱要甲记，咱爱真注意，吼、哦！啊，另有咧，咱有一个案例，哈、啊，就是

哦，那这姓董，这总经大经，开良平，啊，当时，甲起诉的人，啊，这西海群，甲团队问入来位，每一天经过，拢经过，西海群的面顶，啊，所以一家伙。啊，这机会规拢是胃肠歹，哦，可是先修修无，啊，伊有这口罩，宗教信仰、传统信仰，啊，真正相信。

0: 我就去问神，哦，我就当机就来监督铺，啊，就火就扑扑讲，这间厝内底有烟咩？你掠鬼！啊，念咪就去用灵柩仔来看，那咧切刀掠来掠，好，我们掠鬼，我迄奇鬼奇怪啊！咱无法咧啊！大家胃肠都歹，尤其在昆芳，蒙的昆芳，昆芳的胃肠嘛，这安尼呢，有因缘来清洗啰嗦，我哩羊仔，羊咬洞来吸血，羊咬洞来吸血咧，就你的厝有问题啊。那这位先生讲老师啊，我厝都安那嘞，我你只经过出入的，下骹是屎坤吼，因为化粪去只要抽肥会方便，迄个水肥车来抽会方便，啥拢方便，我你是有够古锥的，那。就是这个影响到，我你的三阿坤，你可以移到后边来嘛，和平，唔惊吵，刷一下来，讲溜掉的，电脑刷一下来，你都好啊嘛。我知啊，这等于请人来刷一下来，这呢，好清洗清洗，出入，都好啊。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啊，所以改了呢。啊，一家伙，大家这个胃肠啊，就安尼好呀。无干那顶风，胀气啊，这中药吃无法呢，西药嘛不无法呢。啊，那怎么办？啊，只有从风水来调整啊，风水变啊，这是普通药啊，是找无它，找无药啊好好食。好、啊，这点呢，啊，咱爱、啊、爱注意啊，所以风水学

的啊，咱爱做主业啊，啊，咱要买厝啊，台南啊有一个汤厂租起的厝五六百户咧，啊，伊个逐间的变数的化学区。拢是做伫门口门之外，都打伫化粪之外。迄阵当时，咱就同学要去买，我讲你诶厝你无买，迄大也未平安。伊讲买啊买，买啊要安怎？无你着试看卖来，讲倒看卖来。啊，五六百户诶厝，结果咧，入去大诶，一个一个直直搬来走。啊，迄些啦，头前化学区，门之外都化学区，所以你买厝，你爱先问化学区伫倒位，难对个，咱都无甲买。所以真济建设公司，啊，甲建筑师，伊设计，讲啊，政府法令都爱安尼，我骗笑诶。你平摊安尼样省偌济钱？吼、哦，安尼咧，人大未平安，所以我才一直风水学奥秘，吼、哦、啊，一直强调，啊，强调咧，啊，咱都吼、哦、建设公司一个人倒外去，吼、哦，卖好几大滴人大咧，拢直直未平安去啊！啊，安尼划不来，所以老祖开始讲，爱追根溯源，爱对头根，甲断掉去啊。所以，台湾现在建筑师，啊，伊个设计，伊若无照风水学，啊，伊个人会变，啊，受到质疑的摸去给，啊，曾经在台中。太平啊，太平呢啊，有一个社区150多块呢啊，啊，要去买的，拢摕一本小阳台迄本册去对，啊，去对的，对对，若无好的，拢无人买。到尾迄个头家呢，走来生活室，我师傅啊。你慢慢用安尼，你安尼是阮厝拢无人买买呢。我是安怎？啊，都来对对的，啊，都无消息了，啊，都拢反讲地理唔对，歹买啊。啊，你甲改好好都好嘛，足简单诶嘛。啊，上简单就变数，你无伫头前，你要改伫后壁去，啊，你就会好啊嘛。啊，等于呢，啊，公司人家讲这卖迷信，哦，卖迷信好啊，到尾买150多间的厝，卖几年无人会买，啊，见人一看，都摕咱小阳台迄本册，去所对的，拢袂合，尾啊逼着。无改袂使哩，改改掉，无偌久人来过来看，啊，就变厝150多间卖袂去啊，就卖了呀。哦，所以这都是风水学。咱若有亲戚朋友要起厝，啊，咱就鼓励伊，啊，这里。迄个叫做花粉地，吼、哦、啊，或者啊，其他的技能，咱也唔对诶，啊，咱拢鼓励伊爱照风水学这本书，这是不变的法则，啊，咱莫去违背了啊，风水学的大忌，那违背大忌，大一定袂平安呢。无呀，嗰啲大牛，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啊，拢是

不开风水学啦，好、哦、啊，这一点呢，啊，我讲啊，各位同修啊，再三的强调，好、啊，咱要买厝，一定爱注意化粪池，咱要共换厝，你嘛爱注意化粪池的位置，哈、啊，啊，咱要共指点啊，除了到化粪池以外，门的位置啊，要周围环境啊，两边好平的问题啊，这呢啊，最近有一位咱的信徒师兄

0: 下一出这十五楼，这间厝三楼，啊伊啊，水性足水诶，水流安尼，头前拢田，真水。阮遐大，真发达，啊，真发达，真平安。甲两年前隔壁人去种十五楼诶，即是白虎丫头啊！啊，白虎丫头呢？啊，伊即、這个，经过伊诶变数，即间诶西下窟，嘛是开伊头前，啊，开伊后诶即边，啊，即位安尼呢？即口罩戴呢，开始做袂平安呢？是啥原因？白虎丫头啊，会上钉。囡仔，嗨，啊太太，身体就歹。啊，问我要安怎？要安怎呢？我就嘛无法哩啊！我无你就爱办法改做玄关，改玄关。哦，向安呢？啊，玄关后壁靠这个十五楼的厝，好、哦，安尼来，你会就会平安了啦。而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要转，就平安了啦。哦，祝福各位。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王禅老祖圣像示现。

0: 天威护佑人间。维新圣教在台湾已经行道40多年了。这40多年来，虎圆禅师用无比的慈悲和智慧，一次又一次的消灾化劫，救度众生。从 SARS、禽流感，到补天、补地、平息火山爆发，乃至于解除了世界的饥饿与战争，王禅老祖的功德真的是大的大的不得了，不是一般人能所形容的。虎圆禅师开示，因缘时机成熟了，红军老祖开示要将王禅老祖的天威公开示现在人间。要怎么示现呢？就是要塑造一尊24米高的王禅老祖铜像，树立在台湾的净土上，永远保佑我们中华三族的儿女，保佑天下的苍生。这是5000年来的第一次，王禅老祖的圣像要在地球上示现。这一件大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各位，您知道王禅老祖40多年来救过多少人吗？他帮助了多少企业家转危为安？这些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王禅老祖能够做到呢？因为他是大罗金仙、太极天天龙教主，他的天威是无穷的，他的智慧是无量的。让我们听听虎圆禅师讲述王禅老祖这40多年来是如何一次一次的消灾化劫，救度世人。
1: 所以这么多年来，王禅老祖呢有这么大的功德，天算也算不完。有如当时 SARS 的灾难，王禅老祖交代我们要诵经多少天以后 SARS 就结束了。再来禽流感也是一样，再来臭氧层的破洞，在丁亥年那时候，臭氧层造成地球人类非常危急了，所以就开始在仙佛寺修法，无夜无日深谈，大家诵经24小时日夜不停的诵经，依照法仪，7月24日开南天的纪念日那一天就补了30%，所以臭氧层的破洞危机就解除了。再接下来到庚寅年那一年，那地球破洞、地洞，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慈悲传妙法，要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的弟子们赶快诵经、深谈诵经来祈福、祈安消灾。结果在规定的时间，在元旦祭祖那一天圆满之后，就再没有在地球再发生这个问题了啦。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再接下来，日本壬辰年那一年，富士山、活火山要爆炸了，整个的活火山的蠢蠢欲动，造成日本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在维新圣教总坛九龙壁前设一个南天门，高27米，宽54米，前面一个八卦天心妙莲池，这一个修行的法仪来消灾化解，结果也圆满了。接着又美国黄石公园，12月22日整个的地球

0: 世界各地都一直在紧张，在农历的九月九日开始深谈，我们一直用叩求的红军老祖下来转这个法轮，才能消这个灾劫。啊，结果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是上了几十万部的经，汉还有法这个法仪，终于把美国黄石公园这个活火山平息了。接下来甲午年的世界性的病毒伊波拉病毒，世界的危机，所以维新圣教的功德基金会带领着所有的217位华讲师及啊14000个维新贤士一起诵天德经，啊，务必在农历3月22日黄山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的时候交旨，达到1000万部的经，才能够伊波拉病毒可以消除、解除危机。结果在5月7日，就是国历阳历3月22日，啊，我们所有的同修将所诵的经交回仙佛寺水陆法会，刚好算起来1007万部的时候，我很放心，就表示说这个伊波拉病毒会解除了。再过的2个多小时，我们圆达法师他就从网络资讯呢详细去了解，结果从那一天就解除伊波拉病毒，就解除了。到了乙未年，老祖又开示了有世界之饥饿与战争会发生，哎呀，我们送1250万部的天德经啊，才能够消灾化解。当时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世界的饥饿战争，结果就是叙利亚啊的难民啊，那么多人到欧洲、到世界各国去，所以黄山老祖交代我们要送1250万部的天德经，加上水陆法会，这个问题都解除了。所以这个都是黄禅老祖他的天威。
1: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黄禅老祖师尊对地球人类、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关心和照顾是何等的深厚。SARS 危机、禽流感疫情、臭氧层破洞、地球天坑、日本火山、美国黄石公园，每一个灾难黄禅老祖都没有放过。只要有众生在急难中，只要地球面临存亡的关头，黄禅老祖就会出现，就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这就是为什么混元禅师说黄禅老祖的功德天大的大的不得了，算也算不完，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一个神就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罗金仙、太极天、天龙教主才能够做到的天威。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在这个时候要将他的圣像示现在人间呢？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塑造一尊真正的圣像，看似简单，其实藏着深深的修行智慧。当初混元禅师想用大石头来堆砌王禅老祖的圣像，石头看起来很坚硬永恒，代表着坚固不动的法性。

0: 所以虎元禅师甚至请来了大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教授女士，专门到仙佛寺如来园指点要怎么用石头来雕塑，想要用石头来呈现王禅老祖的法相，因为石头有艺术的美学的美感。但仙佛圣神却让师父摔断了脚，就在这整个过程中，师父整整百日的修养中，师父才明白石头会风化，会长胎，会一块一块的掉落，这是在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放下对完美外形的执着，教我们认识到有时候看起来最坚固的东西反而最容易崩坏，所以最后决定用铜来铸造，铜更加坚固，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风化，不会长胎，更不会有毛病，而且铜铸塑像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完美的呈现王禅老祖的样貌，长长的胡须，手里的拂尘，头顶的法髻，这个改变就像是一堂修行课，当一个方向行不通时，我们要有智慧改变方向，找到更好的道路。但材料的选择还只是开始，虎元禅师对圣像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刻的开示。
1: 王禅老祖的金身，但这个设计的过程我们已经准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啊，很长的时间里面经过风风雨雨，不同的意见和理念，啊，原来我想设计为石头，啊，大石头堆砌起来，所以我请大陆四川大学一位艺术学院的教授李教授女士，啊，一起跟我到仙佛寺如来园那里，啊，请他帮我们考指点要怎么做比较好，用石头，啊，一直朝着用石头来雕塑比较有艺术美学美感。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及龙天护法呢，啊，就让我啪的摔下去了，我左脚就断了，啊，那时候断到现在已经百日了，啊，所以这百日之间呢，我就哎，用石头受到了老祖不同意，因为石头会风化。啊，石头呢？你要一块一块接起来嘞，在山上会有生胎，没有办法一口石头雕了，会长胎。啊，那而且呢，会有很多的毛病。在我们请台北啊一位大老板，林大老板就受到我们九龙壁的大老板和邱慧平啊，与张院长呢也到大陆去参观，去参观看了好多大陆他们啊雕塑的老板，带他们去看妈祖庙，妈祖的金身有多少米？48米，啊，还有观音的塑像，还有什么都很多，还有弥勒佛。当去参观快完毕的时候，啊，就突然下大雨，下大雨了，刚好看到那大佛

0: 闹水文，所以打电话给我，那这就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这样会以后会有缺点，所以就决定老祖开始了，叫用同志的来说道。
1: 王禅老祖说要穿法袍，不穿福田衣，为什么呢？因为福田衣代表的是世间的修行人，而世间的修行人还有很多陋习、坏习惯，心里想的还是贪嗔痴三毒，但法袍代表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脉和法脉，这是超越一般修行境界的大智慧。象征着修行者的道心始终如一，不为外境所转，不为烦恼所迷。师父开示了八卦的排列方式，上面是乾三连，代表着头顶，乾为天；下面是坤六段，就是我们的下腹五脏六腑。所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就代表了我们的口、眼睛、耳朵、鼻子、手、脚到五脏六腑，这是整个人体的修行地图。王禅老祖穿着法袍，头上法髻表示从泥丸宫下来，也就是从天灵盖投胎到世间的意思。这些都不是装饰，而是修行智慧的具体呈现。浮沉的角度也非常讲究，太过去就无力，太过来就像在睡觉，太下来就看众生的手都软掉了，太上来就像是众生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了。所以浮沉必须在完美的平衡点上，才能真正的度化众生。这就是度的艺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

0: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在这个时候要将他的圣像示现在人间呢？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塑造一尊真正的圣像，看似简单，其实藏着深深的修行智慧。当初混元禅师想用大石头来堆砌王禅老祖的圣像，石头看起来很坚硬永恒，代表着坚固不动的法性，所以混元禅师甚至请来了大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教授女士，专门到仙佛寺如来园指点要怎么用石头来雕塑，想要用石头来呈现王禅老祖的法相，因为石头有艺术的美学的美感。但仙佛圣神却让师父摔断了脚，就在这整个过程中，师父整整百日的修养中，师父才明白石头会风化，会长胎，会一块一块的掉落，这是在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放下对完美外形的执着，教我们认识到有时候看起来最坚固的东西反而最容易崩坏，所以最后决定用铜来铸造，铜更加坚固，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风化，不会长胎，更不会有毛病，而且铜铸塑像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完美的呈现王禅老祖的样貌，长长的胡须，手里的拂尘，头顶的法髻，这个改变就像是一堂修行课，当一个方向行不通时，我们要有智慧改变方向，找到更好的道路。但材料的选择还只是开始，混元禅师对圣像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刻的开示。
1: 王禅老祖的金身，但这个设计的过程我们已经准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很长的时间里面经过风风雨雨，不同的意见和理念，原来我想设计为石头，大石头堆砌起来，所以我请大陆四川大学一位艺术学院的教授李教授女士一起跟我到仙佛寺如来园那里请他帮我们指点要怎么做比较好，用石头一直朝着用石头来雕塑比较有艺术美学美感。那说释迦牟尼佛及龙天护法呢就让我啪的摔下去了，我左脚就断了那说断到现在已经百日了所以这百日之间呢，我就用石头受到了老祖不同意，因为石头会风化石头呢，你要一块一块接起来呢，在山上会有生胎，没有办法一口石头雕了，会长胎那而且呢，会有很多的毛病。在我们请台北一位大老板，林大老板就受到我们九龙壁的大老板和邱慧平与张院长呢也到大陆去参观，去参观看了好多大陆他们雕塑的老板 带他们去看妈祖庙，妈祖的金身有多少米？48米，啊，还有观音的塑像，还有什么都很多，还有弥勒佛。当去参观快完毕的时候，啊，就突然下大雨，下大雨了，刚好看到那大佛，就有那个水纹，所以打电话给我，那这就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这样会以后会有缺点，所以就决定老祖开示了，叫用铜制的来塑造。
0: 王禅老祖说要穿法袍，不穿福田衣，为什么呢？因为福田衣代表的是世间的修行人，而世间的修行人还有很多陋习、坏习惯，心里想的还是贪嗔痴三毒，但法袍代表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脉和法脉，这是超越一般修行境界的大智慧，象征着修行者的道心始终如一，不为外境所转，不为烦恼所迷。师父开示了八卦的排列方式，

0: 上面是前三连，代表着头顶，乾为天；下面是坤六段，就是我们的下腹五脏六腑。所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就代表了我们的口、眼睛、耳朵、鼻子、手脚到五脏六腑。这是整个人体的修行地图。王禅老祖穿着法袍，头上法髻表示从泥丸宫下来，也就是从天灵盖投胎到世间的意思。这些都不是装饰，智慧的具体呈现。浮沉的角度也非常讲究，太过去就无力，太过来就像在睡觉，太下来就看众生的手都软掉了，太上来就像是众生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了。所以浮沉必须在完美的平衡点上，才能真正的度化众生。这就是度的艺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曾玉涵。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正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

殊胜的进行中，我们感恩各分室道场及教士、各位同修义工们在法会期间积极的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法

0: 全部都是嘉义道场的同修吗？嘉义道场。好，那请师兄自我介绍，是哪一届，叫什么名字？
1: 我17届张茂生。哦，
0: 张师兄你好。那请问一下，你们今年嘉义道场是负责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1: 在函林所。
0: 函林所的部分。哦，
1: 那今年的话是已经从事第几年的法务工作？第三年。
0: 哦，了解哦，也是很用心在经营这个我们义工的法务工作耶。那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函林所的部分的话，主要负责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函林所打菜啦，还有捕捉，
0: 了解。 那师兄，那么的静心在这个法务工作，相信我们对这个宗门的时间也是已经近宗门蛮久的时间了。那想请问是怎么样跟老祖还有师父结缘的呢？
1: 差不多有15年的结缘了哈。
0: 已经有15年了哦，哇！ 15年了，那是怎么样的机缘下去来到这个嘉义道场的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印心的部分。
1: 对啊，就自己自发来的啦。
0: 哦，就是自己看电视过来的吗？哦，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嘉义道场的住持法师是？圆存法师。
1: 圆存法师，是是，了解了解。那像是我们这次在参加法会，因为今年比较特别，是就是师父他已经离开了这一年，那有什么话想要借由法会的时间感恩我们师父呢？是，感恩师父给我们的修法的平台，哎，真谢谢感恩师父，哎是。
2: 就感恩师父给我们一个修行修法的地方，让我们可以静心来创福田。了解，谢谢师兄跟我们的分享，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谢谢。
0: 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对，想请师兄跟我们的同修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哦，我是嘉义道场25届，啊，邮局退休。 邮局退休，
0: 邮务处啦，送信的啊，
2: 我都退休，我退休之前我就伫来上课啊，啊，就感觉讲是，不过我有一种歹处，就是记袂牢，啊，所以我听有，但是我等于要用我袂晓用，啊，特别然后，哦，
0: 那师兄也是很好揪，就是人家来揪就过来上课了这样子，
2: 对啊，啊人。 人家介绍我就来啊，我听了我就很，要哪讲啊？我听师傅咧讲哦，我拢有在看迄个电视台，啊，我用迄个电脑网络咧看迄个师傅在介绍的，上课的情形啦，
0: 是是是，
2: 我做厉害。
0: 哦，那其实师兄也是有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哦，对。
2: 但是我记不住啊，我记不住，我会看啊，看就好了。
0: 那请问师兄怎么称呼？
2: 林秋冬。
0: 哦，林师兄你好。
2: 对，那我们这次的法会期间来到这个仙佛寺这边的话，是做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我是今年是轮到韩林社啊的来家去打菜打菜啦，把那个说。
0: 说属于像我们的，不要捕捉的部分吗？
2: 捕捉捕捉那捕捉捕捉好，我们就要打收起来。是是是。还有洗碗什么都，杂七杂八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做啊。
0: 了解哦，所以就是只要是我们函林所的工作，我们师兄都会很尽心的，不管是分什么工作，都会去帮忙这样子。
2: 我就是拢爱，我就是讲看无人，我就爱跟。
0: 住院来啊，了解。对，那像这样子的这个打菜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在我们这边会看到一桌一桌红色的这个餐桌的这个部分吗？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是指哪一个捕捉？
2: 都全部都要做啊，就反正连苏姐都打菜，负责打菜，我们就。
1: 搬过去辅助啊。
0: 原来如此哦，原来这个一桌一桌的也是我们海宁所要负责的工作。
1: 对啊对啊。

0: 师姐，我们搬菜全部大桶就过来，
1: 是是是，
0: 负责打菜，师姐们她负责打菜，我们就全部端过去，一桌一桌排好，排整齐啊。
1: 嗯。哦，所以像是我们这个很庄严的这个普桌的工作，其实它前置内容包含是打菜，对，然后结束完之后还要去
0: 收起来，还要洗碗，
1: 洗碗，
0: 洗碗
1: 啊，哦，也是很繁复的工作才可以，就是
0: 一段一段而已啦，
1: 一段一段而已。
0: 打菜的时候很忙啦，收菜的时候也很忙啦，
1: 对，
0: 再来就是看听这。在这里，韩云社这里送经，
1: 是是是哦。虽然说听师兄这样讲很忙很忙，可是一样是笑容满面，所以是当义工当得很开心
0: 啊。来这只是要开心啊，不然来这里就没有意义了啊。
1: 对对对，谢谢师兄帮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义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师兄师姐你好，
1: 你好，
0: 对，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请问师兄的话是来自哪个道场呢？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嘉义道场，哦，哎，好，正基班的十二届。
0: 哦，谢谢。
1: 卢炯明，啊，阮师姐的王美淑。
0: 卢师兄跟王师姐你好，对，那我一坐在这边就感受到这个香气来的，这个真是太想要喝一杯了。请问这边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会有咖啡？
1: 这咖啡我是在地这个民国甲十三年就开始泡，啊，伊当时拢流动性诶，已经走到十几档啊，啊，到民国一百零三年诶时候开始。对啊，这个和平庄也泡咖啡，已经啊泡十一档啊，哎，啊，当中泡来是天主寺来泡咖啡，他妈个人已经二十一档啊，哎，将近22档啊，哎，
0: 哇，已经将近22年拿这个咖啡香来供佛供老祖了，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感谢师兄的这个分享，哎，
1: 谢谢啊，谢谢各位，大家。那个他们给人我是真欢喜，
0: 哎，
1: 谢谢。
0: 那想要个请师兄帮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们想要喝到咖啡的话，可以来到哪个坛城找师兄呢？
1: 哎，大家的不，去到咱是这个在这104年也是都在103年，在这个和平中央已经都跑啊，开始跑啊，因为这个吼，因为我这个年龄下头歹。啊，所以咧，伫个和平作业吼，出入较无方便，变来变去较无方便，所以今仔来家这咱这安尼所来只跑安尼。
0: 了解，感谢师兄很发心的部分，有这个咖啡可以让我们辛苦的义工同修们可以来一起做分享。那有听说我们师兄是我们每年的诵经第一名，对，这诵经变数是最多的，想请师兄来分享一下他诵经的心情，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诵经那么多部呢？
1: 这诵经哦，

0: 即是起头我就是这个九十二年、九十三年，就伫这仙路寺的时，无就这个台北大安寺，啊，多伫这个大安寺也多缘道、缘德、哎、缘义，啊，甲师母、师父，啊，甲吴医师，拢伫遐，啊，多些缘德法师讲啊，师来伫遮。阿妈，你来吼，你来谈书，坐一个开讲的好不好？讲好。啊，到谈书开讲的时，迄当时开讲的时，伊讲吼，啊，你着只功德会，你着吼主会长啊，拢无吼，拢无来迄个。啊，无你来参加这个来学来读这个易经，好不好？讲好啊。哎，迄个缘道、缘德、缘义法师，因的同心吼当。当同齐讲一下，讲啊无吼，师超师甲我补上正级班的，哦，啊伊是啊，所以当时啊，等于讲好正级班好，无要紧，你着来遮读，吼、哦、来读，读有也好，读无也好，查无你嘛查无吼，来十句嘛听我一句，安尼就好，你嘛是迄个，啊你若上课歹拄久，麦出声，拄久无麦出声，啊你着吼。哦你都家己真念经好不好？安尼好好好，就迄台迄个起源，他们这书也、那個、啊，所以迄东西开始，我认真念经。
1: 是。哦，原来这个就是原来诵经的这个缘分，包含是来到中门做学习，这是有那么有趣，跟师父一起的故事这样子。
0: 对啊。
1: 了解，所以就是听师父的话，就一直这样子努力精进的诵经下去，这样子。
0: 是啊。诶，我是感恩着师父，阿师啊，对我真疼痛，对阮两个也真照顾，讲阮两个，吼、哦，这个身体也是迄、那个，哎、啊，这个，就是这个，哦，我已经啊，吼、哦，这个有迄个毛病已经拢出来，啊，拢是师父，拢每一个人来见到师父的时，师父拢见到我的时来讲，啊，就是讲你都吼、哦、身体较顾着，啊，什么问题，啊，都迄、那个。所以对我身体也是对我两个身体也真照顾。
1: 是。
0: 啊，我讲啊，哦，有啦。所以我的毛病，伊拢无啥物的。哦，最近就是咧111年的时，拄啊迄个，哦，诶，这个，我想，迄个豆饼有去哦发生问题，一种是肿瘤的时，16公哦，多诶，这个多。豆病的吼肿，豆病的吼有气，一肿瘤已经15公分到，
1: 哦，已经
0: 很大，15公分到。哎，我是吼啊，请教师，啊师伊才开始讲我叫念经，啊就是继续念经去嘞。哎，这个啊这个吼念经，哎吼这个吼这个去嘞。哎，因为我去检查时已经15公分到的肿瘤，吼，搁再伊是一个骨癌。啊，检查起来都第四期的，啊，因为师父啊，真关心，就讲啊，甲休息咧，吼、哦，叫我讲，歹面已经捏起来，我动作已经甲吼、哦，已经都爱捏起来，啊，叫师父啊，有确定咧，他妈讲这个情形，我讲无啦，到尾也无休，然后无捏啦，师父甲加持，我甲加持，加持是讲啊，你都啥物咧吼，病癌共存，吼、哦，完。哦，教阮设计啊，病房工程共同修行，啊，来谈迄个哦，来谈这病房个。叫这个经营的时候，啊，是师父开始讲啊，认真念经，啊，有法度通迄个。叫按照师父开始，我照师父啊在做。叫每当弄个是缩小落来，到过年的时候，啊，缩小落来剩5公分啦。哦。15公分到。做个是5公分啦，啊，我有师父报告，安尼，啊，这個、因为啥？我今仔来遮泡这吼凉心水来遮泡咖啡，因为师父，伊当时我拄啊在即个旧年，久久发挥，家己就这個，家己就这志工，就志工，我有来参加志工，啊，来泡咖啡，他们见，伊当时我是个师父，伊中间就是我。就是这个去年，这个7月以后，到这个我身体都怕怕。
1: 是。
0: 我突然间，然后我突然间脚都别无道走路。嗯。哦，本来是走3-4年的运动。

0: 食三四年，我正干头迄日都无头行，耳孔啊发生问题啦，啊目睭也发生问题啊，去手也发问题，种种问题拢发生出来。我啊安尼要安怎做？我伊个，我就讲啊，咱即嘛要再来，咱是伫即个吼，拢伫即个和平庄啊，伫泡咖啡吼，来到泡咖啡。啊，迄个我泡咖啡时候，我讲啊，即个咱闽南无多东西，因为即个吼。这个和平庄呀，迄个吼，要起起落落吼，泡咖啡，较无方便。我都甲来甲师傅请假。迄当时我唔知影师傅吼，迄、个，迄当时我都师招见师傅的时，吼招见师傅啦吼。
1: 对。
0: 啊，迄个吼，迄、个邱秘书吼，缅华，伊就泡我到旁边咖啡吼，师傅没有告诉我啉。哦，啉啦！啊，叫美华捧花时对无吼？伊当时手说要倒嘴都无，都说无啥好想。迄当时我看足艰苦的，而且输头变到这样样，我嘛唔知影啦。
1: 完
0: 了，哎，输个在真都个开始啦。
1: 对。
0: 但是佫叫我佫当场佫加修啦，加字头前后壁佫加字，啊，佫开始讲。你要继续个念经，啊！你尤其这三二十二天经，哦，这个拢爱听思想爱念，哦，啊！你家庭都都这家庭都拢袂歹，哦，就真好，哦，啊！你都爱个认真念经哦，哦，你得继续，哦，念哦，哦，阿弟，哦，啊，也是问我孙啊，甲我媳妇的代志，拢真许，我讲足顺事的，
1: 哎。所以像是我们这个诵经功德这个威德力师兄都是有非常的有印心在自己的身上，包含是家庭的部分，也是很感恩师父的教导。那就是我们借由这个机会来有什么感恩的话来感恩一下师父。
0: 我是感恩您的师父，啊，到感恩您的同修哦，我法师啦，啊，刚师啦，啊，这同修大家用对我真两个叫照顾，哦，啊，关怀的爱，啊，我是足。大部分的感恩啦，啊，这个因为上经哦，我心得是安啦，哦，就我这心的安定，
1: 哎，
0: 我多少年前人念经，我无跨路，啊，无我多吼，我有一个迄个，啊，叫我念经叫啊，我身体，我当然当讲我身体较好，对，第四期的癌，第骨癌。国再也是15公分，15公分到的肿瘤。
1: 对。
0: 啊，我都通你来参加来大家做伙。
1: 对。
0: 啊，也无像我咧艰苦。啊，你我是都感恩诶。啊，这上经的时候，一功德实在不可真诸圣啦。哎，哦，我呼吁大家继续来念经，大家
1: 吼，
0: 大家做平安，家庭做平安，啊，做美满诶，哎。
1: 谢谢师兄跟我们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姐，阿弥陀佛，你好，想请师姐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31届的学员，对啊，刚进来中门第三年。
0: 刚进来中门第三年，也是算是蛮新生的一个，对。那请问师姐怎么称呼？
1: 陈秀贵。
0: 陈师姐你好，那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请问是什么坛城呢？可以帮我们跟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是净土坛。
0: 净土坛。
1: 对，那主要就是安奉我们一些祖先啊，历代祖先，还有阴灵啊，我们的冤亲债主，好地基主的一些灵位，我们就供奉在这边。然后让我们的信众来这边可以上香，可以挂杯，知道下说我们的历代祖先是不是有来到上莲位听经闻法这样子。对，然后来这边读文书，还有那个三宝师可以经营宅破，让我们的历代祖先可以灵收带回去这样子。对对对。
0: 哇，那这边也是一个蛮工作繁忙的一个坛城耶。
1: 算是比较接近我们的信众的一个坛城，因为每一位信众都会来这边宝杯。对，还会来这边跟他们的祖先讲话这样子。对对对。
0: 那像是我们各个就是来报名的莲位都会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参拜的动作，那像是有什么时间是他们比较适合来做参拜的呢？
1: 就是我们基本上招请完之后就可以都可以来上香。对，那就尽量避开师父诵经的时间，因为师父诵经的时间，我们的祖先他们应该都在旁边认真的听经闻法。对，那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专心听经。然后等他们上那个听完经之后，他们开始用五供了，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一边来问他们，请问他们说是不是在啊，可以保不会这样子。对对对，这样比较适合。
0: 亲切的说法这样子。
1: 对啊，就像跟我们的祖先跟我们的长辈在讲话的感觉这样子。
0: 了解，所以其实各位信众都是可以随时来参拜，然后只是说我们诵经师在诵经的时候稍微先去别的地方可以逛逛，然后等到诵经结束再来参拜这样子。了解。
1: 我们的山的中门的那个一些建筑，还有也可以到我们的餐厅吃饭。哎，对对，风水宝地，对对对。
0: 那请问师姐，这三年前是怎么样跟我们的中门结缘的呢？
1: 其实我跟师父结缘很早了，我大概20岁，大概20-30年前就看过师父的电视弘法。可是那时候不认识也不懂。就一直看过这样而已。是大概到3-4年前，因为我的客户的关系，我的客户是陈中立讲师，我去拜访他，然后他说他要去教课，这样我才进到中门来，跟他一起上课之后才进到中门来这样子。
0: 那讲师也是很灵魂角色，可以这样子让我们可以认识师父那么多年，然后刚好在这个机缘下可以进到中门来学法风水地理的部分。了解，谢谢师姐详细的介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

0: 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法会当中常常跟我们大家开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波罗蜜的重要性，特别是布施。这个布施呢，就是把自己所学所会的妙法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和烦恼，让所有的人得到心安和平安。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课，为的就是法布施，把妙法来布施给社会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要开设新班喽，让我们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
1: 各位电视观众，大家好，我是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希望我们在彰化地区有缘的善信大德呢，能够来彰化秀水乡民生街580巷29号，电话呢是04-7681-379。那欢迎有缘的同修呢，有缘的善信大德都能够来这边学习接法，谢谢。
0: 我们彰化的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道场，四周呢也有花田。各位彰化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到秀水太极道场去参拜老祖，而且要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妙法。圆耀法师，我们要请欢迎新的朋友来上课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说，哎，老师不知道怎么上课呢，有没有什么教材可以参考？
1: 好，对我们没有开始学习过的善信大德呢，我们在初级班的上课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上课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我们在2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在2年时间里面呢，我们都一直希望说在2年的时间呢把你们教非常多非常多，让你们了解更多。那其实2年还是学不完，不过至少在2年的时间课程里面呢，你们能够学到，至少能够达到自我平安，自我能够避凶，因为你已经了解风水的初阶的一种保平的方式，易经也是。所以我们在上课课程里面呢，我们这个最简单的这个阳宅风水学呢，这本书可以说在民国80年开始呢，我们这本书呢就一直上课到现在。那现在教材内容呢比现在还更多，所以光阳宅的课程呢，我们在虽然说一个礼拜一堂课呢，我们2年还是没办法把它完全的把它讲得非常的那个完全的讲完。所以至少呢在阳宅上呢就能够保有平安。那至于这个易经呢，那我们有一本易经的那个初阶的课程，2年里面呢，我们大家知道易经是非常老祖先的大智慧呢，可是我们至少会保证让同学在2年时间呢，从买的书你看不懂，那你进入我们中门以后呢，只要每个礼拜来一次，保证你以前你买看不懂的书呢，保证你都看得懂了。易经的奥妙呢，其实没有想的这么难，其实是很简单，只要来上课，我们就保证能够得到平安，减少非常多的烦恼的一个大妙法就是易经，所以一定要来学习易经风水。那当然中间呢有很多的师傅还有传的这个妙法呢，光妙法不是易经风水啊，我们生活之中的很多的阳宅，很多的生活状况的一些的碰到的法呢非常多，这本光妙法就一大本啊，这么大本，非常多的案例都是外面学不到的，光这个妙法就值得了。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一定鼓励大家呢来学习。那至于我们来这边上课的最简单的修行的初阶呢， 就一定要先进入来了解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文的一种慢慢的参透，了解经文的一种真实意呢。当然，师父除了教我们要念道教的我们老祖的经以外呢，佛经也是鼓励我们在每个佛经里面都要至少念几遍，哦，都有，不是只有说我们中文的那个老祖经而已，连佛教经典我们都要摄入，哦，所以在我们智慧的提升里面，一定能够让我们得到平安的一个妙法平台。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初阶的学习呢，真的要2年的时间呢，每个礼拜来上一次课。那我们在风水的课程呢，总共有4本，《易经》也有4本，啊，那在这个2年呢，要把它讲完是非常赶的啊。那中间还有包括罗盘的应用、择日的应用，安神位的很多的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法呢，都会教导大家呢，来了解到啊，我们生活之中的很多的法仪呢，我们都不知道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彩多姿的课。

0: 这样子。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学习妙法会有很多内证、印证的心得，这些心得呢，都让我们觉得哇，太不可思议，学这个妙法太好了。我们请圆耀法师来跟我们说明。
0: 好，因为大家都对风水呢，我想我们如果说没有学的人，你们也会知道说，其实周遭的亲朋好友呢，很多人还是相信风水的，不相信风水的也是很多，可是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只是说，老祖先的传承里面呢，会有这个风水这个七块，其实是很实在的，而且都不欺人的。因为它本来的山川面貌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碰到的一个案例里面呢，我们碰到一个台商的好朋友呢，他们在这个多年的他的儿子呢结婚多年都没有真正的生产呢，当然有结婚啦，以后呢有怀孕啦，可是都没有保有呢。那经过两三次以后呢，那我在看阳宅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后来就讨论到说，可能应该是阴宅，可能风水要了解。后来我们就问他，就我光听他的说明，我就想说，那保证有问题。那我们就约时间去看他的那个祖先的风水。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入谷的那个山路呢，慢慢上去以后呢，到了一个那个公墓的地方呢，结果他们祖先的放的风水的地方呢，真的是我们有这么多年经验的人呢，一看就真的是非常不如法了。不过这中间呢，我们从他的谈话里面，他有得到另外不同门派的提示，哦，说里面刚开始要放的时候呢，放什么东西啦，什么宝啦都有，可是也是没有让他有那个传承后代的一种如意的一种想法。那我们就把他看完以后呢，我们说一定要把它迁葬，捡起来迁葬。那我们把它找到另外一块地呢，因为他还是坚持说要土葬的，那我们就把它处理好了以后呢，再找一块地帮他弄。那葬完以后呢，隔年生了一个男孩，经过联系的生了3个男的，哦，所以说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在阳宅风水里面的阴宅风水里面呢，在靠山不错的状况里面，明堂也很好的时候呢，那至少就一定是平安的。那如果说你的后靠刚好是，蛮旺运的时候，那他生人丁的几率呢就变很大。所以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因为他是独子啊，那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蛮旺山的一个地方呢，让他葬他的那个祖先，所以他就连续生了3个男丁，所以他非常高兴，这样子。
1: 是，我们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风水法则为什么会作用呢？那是因为我们身上的骨头、血肉跟我们的祖先是紧紧相连的，那个能量是相连的，有这个游离电，所以祖先的风水如意与否、吉祥与否，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身上。这些法则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原耀法师都会传授给大家。
0: 那我们要了解到说，因为我们人本来就在风水里面，那他本身的住家是没问题的。刚刚讲的，那后来在风水的观念里面呢，我们的后靠山啊，就是管人丁。那我们家的明堂前面呢，就要说要宽广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阳宅风水里面，阳宅的前面就是管财的。那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呢，他们本身的阳宅呢，刚好他本身住家还算有庭院的，那他也蛮注重他们风水的，所以说在他的姻缘里面呢，他结果他本来在室内呢做生意，后来赚钱以后呢。

0: 在郊区的山坡地呢，去盖了一个别墅。那别墅呢，就前面盖了一个水池。那搬到那边以后呢，一直就变成没有说很顺。那后来经过我们去叫我们去帮他处理以后呢，结果我们去看了以后，本来我们前面阳宅的风水的观念里面呢，前面有水是管财的，那是好的啊。可是，在它的时间点和它的方向里面呢，它的有水呢，刚好是变成是会破财的，会有是非的这样子。那我们如果说来上学易经风水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教导说，前面有水的时候呢，不一定会赚钱哦。可是如果说来学习以后，那我们就提醒你说，你前面就不要有水，那你至少就能够平安。好，那有水是有时候会赚钱啊，有时候会让你亏本。那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前面有水。那有水以后呢，我们就提醒他说，你没有马办，没有马办，没有马上办法马上处理呢，那很简单，我就说你在某一个地方，龙边那边呢，你再加一个水，这样子呢，你这个阳宅的前面的水的煞就变成是加分的。本来前面的是扣分的煞水，那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再加一个水，来相生，让这前面的水呢变成是帮助我们的财运的。那结果我们和他提醒以后呢，经过差不多隔年，那就是让他的情境呢完全变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好像，非前面会赚的水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在我们的还没有学习的有缘的善信大德呢，真的还是要来学习。很多的认知呢，不一定是完全的对或是错，而是说我们了不了解，知不知道？那我们透过初级的认识呢，保证能够得到平安，这样子。
1: 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师尊传授的易经风水学，不是平面的，而是时空的，时间和空间都要考量。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圆耀法师所提到的案例里面，住宅前面水到底吉不吉祥，这个时间点正不正确，那要如何来化解呢？这一些内容呢，我们圆耀法师在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五班都会来跟大家说明。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用意，我们师父开示我们用意的法则。
0: 这个用意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更是容易呢碰到。为什么呢？人生不如意呢，十有八九。我们在人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常常会受到我们本身的主观的想法和意念。每一个人都希望说能够我们会越来越好，而且是能够更好。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呢？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想法，就像刚刚简单介绍说，太极图的那个阴阳里面那个念头呢，那我们的心其实就在里面呢，可是念头呢一直在我们的周遭一直在盘绕着，那如何让我们的心念在启动的时候呢，是正确的时间点？那用意呢，就是在时间和每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某某人。他又想要在这个点想要赚钱，那他会来问我们易经的吉凶，所以我们在好多年前呢，差不多5年前左右，疫情之前的啊，疫情之前，那有一个年轻人呢，30-40岁，和他的弟弟呢来问说想要创业，因为他在他公司做的蛮大的，算干部啊。他们做那个饮食餐饮的那个厨具的那个碗啊，什么东西那个做很大，当干部啊，他客户都知道，经验都没问题。那他来问说可不可以创业啊？那我帮他占卦呢？哥哥来占卦当老负责人，我说不行呢。他说那用他弟弟，用他弟弟呢也不太好。那我说两个都不太好用呢，他们也是就没有说怎么样了。可是 到后来没多久又叫我说，老师，那你帮我看一个工厂算了。那我就帮他找一个可以做工厂的地方呢，给他做。那我们帮他，所以你要了解到说，你们要创业，三观说不行了、啊。好，那你说要找工厂来盖生产，那我们如果说他如果没来问卦，我们找工厂给他生产，那我们要帮他说，你的工作这个厂房是要哦要吉利的、啊，要能够赚钱的、啊。那我们帮他去找了一个地，可以方向也帮他做修正到一个旺相的状况啊、哦。那我们就帮他做了。那做完以后呢，哎，那厂房呢，真的就是生意很忙哦。从小卡车变成大卡车都忙不完，忙了几年呢？我们那个厂房的老板呢，他说我在少年那请底下那兄弟都没办这样子。那我想说，那我在想说，诶，那我占卦怎么怪怪的？

0: 他这个工厂生意不错啊，结果之前沾过，怎么会不好呢？这样子，结果没有多久，再过一两年呢，哎，结果说倒闭了这样子，哦，结果呢，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在这个赚了钱以后，好高骛远，去乱投资，就乱投资以后呢，他的财务杠杆呢失衡，结果就倒闭了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纵然帮他找了一个好的工厂。让他赚钱，可是他本身的福报没有办法保有这个财务的一种福报，结果贪心过重啊，那你就造成一种财务的一种失败。这就是我们在用意的时候呢，被体悟到，不是说，他一定能够赚钱，可能会赚钱的，可是他在人的心念里面，或是他的贪念里面呢，造成他本身的失败。所以福报修行。要福报，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宝呢，就是宗教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
1: 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用意应用意经，就是如来开口，如来佛来开口讲话，也就是天神来告诉我们吉凶祸福。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并不是那么简单说，诶，我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宗教修行，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福报。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要开班了，欢迎各位彰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来报名。
0: 谢谢，我们有缘的善信大德呢，能够多多的来参与，顺便介绍更多的有缘呢来接这个妙法。说真的呢，我们会跟师父跟了超过40年，我们如果说所学的法不是好的，或是对我们没有注意的，那我们一定不会在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易经和风水呢，真的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我们很多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没有来学习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来学习，跟我们一样，能够保有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都能够达到平安心安的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刚讲的一些的案例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我都没有问题，我经验啊、能力啊、财务啊都没有问题啊，结果不是我们所想的，你就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们曾经很多的案例也是一样。我们曾经一个那个光做生意的大门相呢，我们在当初他是另外一个老师帮他看的，那我们都不便执着说和他建议。那我们在想说，奇怪，他怎么会没有说我们想的会这么好啊？那结果呢，有一年在某个因缘里面呢，了解他说，咦，无你甲看卖有啥物问题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再去拿罗盘把它量了以后呢，才想说哦，原来是它的门相呢就差一点点。那我们所讲的那个火坑呢，哈，那它就产生这个现象。因为我们它不是我们看的，我们不会去主动去和他讲，因为我们讲他不一定会相信，不是我们不和他讲，

0: 经有人帮他处理过。那在这个我们所知的十多年里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可是我们知道是他别人处理的，那我们就不好意思帮他建议。那他开口，我们就帮他去量看看。那结果呢，我们帮他改了以后的疫情前一年，那就我们帮他改了以后的结果。到疫情后呢，他的生意呢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他说真的是有点心想事成，我们不知道啊。后来他们的那个他的妈妈私底下才和我们师姐讲说，哦，刚强力量搞文改改呢，和做数学没办，连疫情都生意都不错，这样子。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门向的转变呢、啊，没很大，一点点而已，改一点。几度而已，就脱离负面的磁场，而达到完全不同的磁场的一种感受，这是风水的这个非常大的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老祖先的大智慧。我们师父在这个多年的传授里面呢，就是希望说，把有益大众的法，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法布施，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法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有缘人。还能够得到平安，谢谢。
1: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喽。所以呢，风跟水其实跟我们生活相伴。我们了解风水的法则，了解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了解自己的吉凶祸福。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云耀法师，谢谢
0: 谢
1: 阿
0: 谢，
1: 弥陀
0: 谢谢。
1: 佛。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民国83年创办易经大学，到现在已经超过30多年喽。我们的学生呢，都是从初级班开始学修，从零开始按部就班的学习。在易经大学，您不需要任何学习的基础，只要您有心，就能够来学习，因为万法不离心。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殊胜之处。我们在此邀请各位来加入易经大学。我们今天谢谢云耀法师，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今天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19时44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

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八月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正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金圣教一清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的同修代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上一节在阐述阴宅环境的吉凶，举一反三，各位要牢牢的记住，你们的祖坟阴宅旁边有人改变了环境，建了大楼，立个铁电线杆，做个门牌，对祖灵吉凶如何，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来看吉凶，用意占卜起来，四爻为祖坟，应爻为增加的堂局建筑物，适应爱相生。

表示那一个建筑物对主魂是有益、有帮助的，可以放心的，不要起烦恼。若是卦中适应之间或适应之外的动摇，来克四爻的话，表示外在的环境有另有其他的环境建筑物会来伤到主魂。若是朱雀动，表示有官司有是非；玄武动，破财；白虎动，还有血光之灾。勾唇动，来克四爻，有牢狱之灾。寥寥分明所以我们要懂得用意，要懂得趋吉避凶，那是人生最大的珍贵时刻。曾经有一位老信徒，祖坟不错，房房都发达。基于一片的好意，就要祖坟的前面做一个化金主的亭。他们没有问，就说坐在龙边好了，就坐了。结果坐下去，问题一大堆。家里鸡犬不宁。就很紧张的来问老祖，老祖卦占起来，这时候你的祖魂有动图了，对不对？他做一个金锣，就是这样，

他在这里这一个金炉化金炉的位啊，认为这样的龙变很好啊，但是算起来为四律，四律方主文书来破败，来克中宫，悬空哀星算起来为九主方。照道理九主方是没有问题，八运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风水是七运所做的，七次金，以七运来推来算，就是九主方，七九交战，血光之灾啊，无中生有之灾，太多太多了的烦恼。我说你把它打掉嘛，那就好了嘛。但是他们兄弟三兄弟钱是老三出的，老三不愿意，那就看你们的福报了嘛。老三他也很少去坟墓去。

0: 拜祖先，你就不讲把它拆掉就好了，为了祖先灵魂能够安，所以怎么他把它拆掉了，拆掉了之后很奇怪啊，他把这晦气物丢在旁边，很奇怪啊，有一只猫跑来那里，死在那里，到底在启示什么啊？自此之后家庭渐渐的稳下来啊，那老三啊，带他去祭拜祖先，也没有说什么话，好像没有发现这一件事情被拆掉了。这个就是胡地胡人居，胡人居胡地。你要增建，一定要用意来占卜。你要在哪一个地方要建什么事情，用意占卜一下，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这个同修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维新神社及各位十方善诸士，杨仔的问题多如牛毛，大大小小都有它的灵动力，还犹如屋子很大，开了一个小门，黑的鸟啊窗、鸟啊门、鸟栖啊门，啊，这样的话屋大门小，啊，家里在这里做事业住在这里的，心胸会大不了，啊，比较容易斤斤计较。与人比较容易制造一些是非，所以屋大门小，我们要注意。屋子很大，开的门最起码要看得很舒服，尤其门的文公尺要符合财本，外大门关系到外援，关系到事业的前途，内大门关系一家的平安，以祸无憾健康，这是非常的灵验的，尤其外大门，我们一定要符合文公尺，文公尺要会懂，财可用，文可用，官不能用，义也不能用。这四个原则我们要牢牢记住，比如我们一家房子开了一个门在这里，这个门外门要合文公，内门要合本，再来次级财。屋内大大小小的门，都要合财和本，家里就会比较平安来。尤其外大门你要合财本，否则的话一定会百处不顺。大门我们在内部要内部这是对，若是拿外这是错了，包外错了，包内才对，才会吉祥，才会平安。所以风水学的奥秘那么多的智慧要用的没有实业，我们祖师邱志堂才开始一句话，风水学一无车，未用无十业。但是你要用实业，你必须要一无车的风水学中踏过，再整理才整理出来能用的，只不过实业。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程，我将所读的风水学那么多啊，这一个结论正道算起来还不到十页，但是十页藏在紧箍车里面啊，有如我们围巾道藏，我把它打开来打散了再传啊，有三万卷的围巾道藏，那你要把它整理起来，用得上的只不过十页而就够了啊，所以三万卷的围巾道藏都开五千年来中华文化啊，单一单传的妙智在维新道藏，所以风水学的智慧多如牛毛，风水学的智慧有24亿6400局，我把它简单化浓缩起来传给各位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师父讲座都很浅啊，最浅的最容易误导啊，最深的也很容很难得来导入，所以老祖师尊啊，才以恰恰好的方式传这个道，希望各位同修能够平安，能够吉祥幸福，这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啊。无大文小，曾经我看过一家工厂啊，盖得很大啊，这个门呢小小的门，我你想啊，起啊些门，因为门卡些钱人抢卡袂走。他说的也有道理啊，人抢卡袂走。相对的门小，财神也很胖，进不来，你怎么办？这位先生恍然大悟，师父这样我懂了，我会把它改为大的门，让财神爷自由出入，门小财进不来，门太大财也锁不了啊，那要恰恰好，而且要符合文公尺啊，来建设来开文，而且要以悬空爱心的方位来开文，那是最高境界的福报因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奇，天灾永奇。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奇，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奇》，天灾永奇。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回顾在民国六十几年，台湾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实业公司，不知道怎么原因呢，突然间公司运转失灵，银行也不借钱给他，只要借几千万，银行就不借给他，所以想尽办法

0: 来研究他的工厂，请很多地理师到他的工厂去看，祖坟去看，祖坟都很好，住家也很好，唯独工厂原因已变了。啊，六运五运盖的房子，六运这个大门变成衰气方，悬空哀星算起来为衰气休囚，所以公司突然间经营都卡住了，莫可奈何。啊，经过他的朋友介绍，就是找某一位我们的祖师大师去帮他看。啊，我们祖师呢，啊，就叫他要去楼上向神农帝保杯。神农帝一直笑笑笑呗，啊，我们师公，我跟他说神农帝笑呗，啊，你一定是现在一毛不拔，是神农帝也没有答应要帮你吧，但是神农帝也没有放弃你。啊，这位老板放心了，啊，就问祖师：“我请你来看我的工厂，公司工厂要多少钱？多少的红包来供养你？”啊，祖师问他说要四十万，四十万，听了吓了一跳，怎么那么贵？人家的一万块钱就很多了，你为什么要四十万？他跟他说那就算了，啊，你四十万不拿来，我不敢帮你看。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原来开的门忘气，原因转过了，变上山下水，啊，整个的堂局都变了，所以你事业做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跟你四十万有道理，啊，那位老板气冲冲的回去了。啊，怎么要那么多钱？过了两三个月，又来了。我们祖师跟他说：“你钱有没有拿来？”他没有，给我欠好不好？说不行。啊，因为你倒了，我就拿不到。啊，就回去了。啊，再凑钱凑了四十万，来找祖师爷。啊，祖师爷呢？啊，帮他用悬空哀星。啊，六运四立方，六克木，金克木。啊，文曲星。他做前三五曲星，五曲扣文曲四立啊，主财主贵，所以到公司里面工厂啊，就开了一个小门。 啊，你这个小文文工要做对，大的文不要用了，小文。啊，你这个方位做对了，啊，你的危机会解除。所以，祖师爷帮他立了正确的方位，正确的方向，啊，立好之后，过了三天，银行就来找他这家公司，说钱要借给他们了，所以公司才这样起死回生，到现在还非常的发达。啊，当时祖师爷40万拿了，就叫他到一起到银行，把这个钱40万拿1-2万起来当费用，其他的就把他电汇到印尼啊，那朋友的地方，请朋友转入大陆，在荷兰啊石壁岩的地方盖了一个观音庙，用这一家老板的名来盖这一座观音庙。祖师跟他说：“啊，你们赚大钱了，想尽办法享受荣华富贵，都没有花心来盖庙、建庙、纳僧、养贤啊，所以我要帮你做这个功德，钱我也没有拿去。”啊，就直接汇到印尼，转入大陆，内陆去盖一座观音庙，现在还很庄严的香火鼎盛。所以这位老板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祖师不是敲竹杠，而是替他种福田呐。你不种福田，你的护法就没有办法来帮忙你，所以一边赚钱一边种福田，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

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所学的法门就是扭转乾坤，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门。啊，想到这家公司的老板，原来同业界的一直要看笑话，希望他们倒闭，偏偏老板还有福报，找到我们祖师帮他排忧解难，用风水学悬空哀星升入中宫，门的位置要升中宫啊，那么就会有贵人。若是靠中宫啊，就会有灾难，屡试不爽啊。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同时又要多注意啊，所以这一家公司一直发达起来啊。那我们祖师要他们出入，先从小门出入，不要走大门，走大门是衰气，走小门是旺气，来升中宫。寥寥分明耶，这是三年金丹法门的要领。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完全好，没有完全坏啊。一个运二十年，二十年很旺，再过几年就另外一个元运啊，元运一转过去，现在旺了变衰运，衰运的变旺运。所以这个才有一句话，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啊，妄相修求，各随福报啊。所以这个啊例子我印证了好多好多。今天是王侯将相，明天沦落为贩夫走卒的也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学习风水是要转危为安，扭转乾坤，化煞为权，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好好把它修好。那我现在要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而子山五象啊，八九一二三四，三入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八白是旺相。好，到民国就113年，民国113年以后，祖山五相就衰退了，元运就转过去了。所以子山五象的房子八运还不错，那八德道场是子山五象现在还蛮旺气的，到113年后开始又运转到平运了。那平运怎么办？不能将房子改啊，大门也改不了啊。老祖就传了趋吉避凶扭转乾坤啊，一盆水啊，把它转过去啊。我们现在转过来是九运嘛，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子山啊，那四九一二三四，四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啊，是八白啊，八白现在是九运，八白就走衰运。所以到了九运，八斗道堂运就开始走衰运，那怎么办？不要烦恼啊，第八九一七八九，七八九是下元，下元八白还是下元，稍微衰一点点的运而已，还是旺运啊。所以八德道场坐别向南的房子，九运叫做平运的啦，平运也没有衰运啊，平运就是平安嘛，让我们纯净下来好好修就好了嘛。

0: 所以你知道原因的变化，你才能够因应变化来趋吉避凶，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真理妙法。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诸王善诸事，佛云：“辉华，辉辉华，亦辉华。”太上道祖开示了：“道可道，非常道。”所以法无定法，辉辉华，亦辉华，也在启示的人。现在你正在旺运的时候，要准备衰运的到来。若是不知道准备，衰运一到，跌了会很惨。我们衰运的也不要气馁啊，八运衰运的不要气馁，转到九运又旺起来了啊，这个是法无定法，辉辉华，亦辉华。所以八运好的房子，前瞻巽相，巽瞻前相，亥瞻巳相，八运旺运。前瞻巽相，亥瞻巳相，啊，这是旺山旺相，啊，丑山未相，未山丑相，这是旺山旺相的，啊，其他呢，双星倒山，上山下水。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现在望山望向，再过两年就转向衰运了。衰运我们就是

要注意啊，鼓励大家来学道，研究易经风水，是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我将这个扭转乾坤的方法，我都有传给我们的法师、讲师，来为各界来服务。大家本着天下一家亲，吉凶祸福各有因缘，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到九运的时候，前三巽相、巽三乾相、亥三巳相、巳三亥相就变了平运啊。以这个来看，前三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前三向九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已经衰运，还好在下缘，所以平运。凡是相星挨起来为前一运的，都是衰运已经过去的运，叫做平运。那怎么样来将这个平运转为旺运呢？那我就欢迎社会各界啊，你们来学修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维新正教的教义，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教义啊。所以九运到了，我鼓励各界十方善信大德，鼓励各位贤士同修，好好修，好好学。我会将这一个要领传给各位我的法师，然后由法师讲师再转给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不要说哎呀没有那一回事啦，等到有那一回事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磁场都变掉了啊。刚一转运，磁场你就要把它安顿好啊，不然这个磁场、磁力、福报啊，转化了啊，那你到时候要来追，已经过了一半。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是叫我们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那么在元运一过了，啊，九运旺三旺相了又不同。啊，元运失运的，我们凡事要守，啊，多念经，可以扭转乾坤，多念佛。
会长养自信。

0: 行善事，行菩萨道啊，你会得到福报。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人生的历程课题很多啊，光光住宅祖坟就一直在变，一直在迁，变化万千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们大家要注意啊，五月一号开始水陆法会了，所以下个礼拜大完事我就不去上课休息，等到水陆法会圆满之后啊，再继续上课传各种妙法给各位啊。水陆法会啊，大家该超度了要超度啊，这是给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上圣功夫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义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来探测它这个次第，就是从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是佛教修忍辱波罗蜜的三个次第，它代表从应对生活烦恼以空性智慧的过程。生忍是修行的基础，只对境不生嗔恨，能够安忍不动。华忍是认识世间这个华呢如幻，能以智慧处理，不为逆境所动摇。无生华忍呢，就是我们已经证得诸法空相了，内心不再有我在忍，我在忍，哇，那个还没有到家，这个念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要修到，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不必一定要就是生气啦，或者是来跟人家起一些问题而能够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情化解，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自心如镜，物来则应的最高境界。总结来说，师父的精神根植于唯心智慧，将吃亏视为重福，将逆境视为菩提，旨在培养坚定的人生定力，以成就佛果的人间净土。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教义，借假身以修真道，纯正气而养虚灵，这是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田是常一切法，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灵我们的第八识田就是藏着一切法，也是灵，灵也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都藏住了，我们都有佛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是佛啊。我们真正的灵修是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修行的安心三宝，知恩、感恩、报恩，这就是

是灵修的三宝，也就是三要素。王禅老祖师尊道驾慈航，空界传法，教我们呢修心修口养灵。修心就是在修我们的灵啊，所以修心叫做灵修。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去体认我们师父所传的心法，去应用它，我们的心灵的修行，这才叫做灵修。我们行八正道，修六度，才能真正的长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王禅玄妙真经，老祖玄妙真经，他有这句话，就是佛修一性圆明，精以气神，结为舍利之珠，即灭涅槃，遗留一世，其宝贵甚乎人间之宝也。佛修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三性，师父跟我们开示，就是佛性阿弥陀佛，觉性释迦牟尼佛，清净性东方药师佛，圆明是如来，三性一体，一体就是如来，就是圆明。舍利之珠是精气神的结晶，它三宝所结成的一颗珠，它叫做舍利之珠，有的叫做金丹。不管是哪一种金丹舍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慈悲的心和爱心。金丹舍利就是上圣的大智慧者，所以呢，舍利金丹都是我代表我们人的大智慧，它能留在世间呢，遗留一世，其贵胜过人的一切宝。我们的师父留下多少的舍利金丹啊，三万件的道藏，这个开创有史以来唯一的道藏，这就是我们修行大智慧的根本大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丹？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金丹舍利，不要去求啊，我要看到什么，真正留下来就是道藏。不异天机，不异是洞察天机，易经上通下地，无所不包。我们师父开示，不异是个禅机，禅机是包天，心量要宽广，视为包天。天机是成天，洞察天机就是成天，所以心量宽广才能通天彻地，无所不包。王禅老祖开示要用心法来转法轮，易经就是心法，成天的光来加持，把众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很客观的当下用心来看，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法轮常转。成天洞察天机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也叫做不异禅机。不异就是用意，易经就是常转法轮，这不是法轮常转哦，我们都是在常转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不异天机也要知吉凶祸福，因为我们用意才能知道，所以不异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对一件事情才有办法很完整的来了解它的吉凶和时空因缘。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就如蔡德老先生在帮商人补这个买黑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故事。他这个商人来问啊，这个泰德老先生他是瞎，这个没有看见嘛，瞎眼。那么这个商人来问了我来做这个黑豆，来种植黑豆会不会赚钱啊？那蔡老先生就跟他算，会赚钱哦。他听到会赚钱就跑掉了，没有听时间。要什么时间来买，什么时间种，时空因缘就是易经啊，所以大家要守时，时间很重要。我们如果不守时，我们就违背易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做，才不会违背我们师尊给我们传这个易经的大法。那么不易动变呢，变卦以后就是因果，因果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种的因
自己要去承受这

0: 恶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不义天机，知一切法而能跨越一切法，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因此知一切法全部贯通了，就能够用意。我们师父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意，凡事要用意。那么瞻流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会用这个易经了，所以我们每年只要交春以后，我们就要自己来瞻流年，还要呢就是为家人瞻流年，为自己的亲朋好友瞻流年。那么智慧长呢，要为他的会友来这个瞻流年，这都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真的非常好用，等一下有很精彩的卦例来跟大家互相研究。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在牛年，官鬼窑洞、白虎洞一定要诵经回向给祖先，因为我们的守护神是祖先，祖先能保佑我们。然后呢，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超度，以这种功德来回向你的祖先，仰仗80多位高僧大德来奉送诸经，一起交旨来回向给祖先，这是在尽大孝。而且呢，你可以广结很多的善缘。你看法会那么多人，你一参加，你这个善缘你都结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而且呢，我们这一生就是为超度祖灵和冤亲债主而来的。你们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了，赶快去报名。我们占流年吉凶呢，师父又开始，太岁是天宫的天使，四爻入木之运呢，必定坎坷不顺。所以如果你占到四爻入木，你就要很小心的。那么入木有日入日木，一年不如意就会患官司，我们就不要贪不要取，保守一点，出门要小心。入月木者呢，就是人和受困的，那么这就是人道，我们要多行善，凡事要忍耐，凡事感恩。入岁木呢，就冒犯天神，也是祖先哦，我们一年都会不顺，我们要祭拜祖先，超度祖先。入斗木者，被人无中生有，要多拜忏。动物自己就是挖洞，自己跳下去。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赶快报名法会超度，相信大家从此以后都不怕入墓了。白虎如果临身入墓者，我们就要去拜土地公。朱雀临身入墓者，就会患官司。勾陈临身入墓，会官入土牢。那么玄武临身患小偷，以小偷同罪被起诉，要注意背后有小人。

0: 多修行诵经，点这个元神酥油灯，你点那个电灯泡的，我跟你说没用。元神灯是要酥油来供养，它才有供养的效果。哦，这个就是为祖先冤亲债主来办超度。哦，来不义天机，我们沾终身财福非常重要。我们为人家服务啊，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他的命卦，也要知道他这个这一生做到什么阶段，所以终身财福就是后天的命，也就是从出生到当下所累积的福报或业报，也是当下的生命。顾名思义，终身财福嘛，就是啊，要有多少财福啊，他有多少财，有多少的福报。那么沾终身财福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先天的八命卦，八卦命，还有就是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居家的阳宅风水，这些都是非常师父所传的宝哦，很重要。占卜住家风水，除了以上三个重点，在占卜祖坟吉凶，住家有财火，住家财运也会被外在的环境拖下水。所以俗话说，百事不顺必有伤天害理之事，必有可怜之处。我们占卦要看他的祖坟风水，如果风水不好，就建议他把它拿到这个纳古塔去。都是住家财守不住，就告诉他问题在哪里，再另外起卦寻找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命卦禅机，这都是师父所开示，非常宝贵的。师父开示命卦是先天的，卜卦是后天的，我们要知命，知命三命一体，如来之命、修行之命、还乎之命。你要用你的身修行这三命一体，众生一律平等，如来教化众生，还乎不知修，只知贪嗔痴，不知道要以戒定慧三命一体来度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哦，我们要礼敬诸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本命。从命卦可以去了解众生的问题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指点他一条光明之路。那么普度众生，同卦不同命，有修卦卦可以转进，卦卦都是好命。如果不修呢，卦卦被进转，卦卦有劫难。我们研究方法就是从收集师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天剑博士班，我今天很多都是天剑博士班传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把它归类，进行归类，还有我们要找出这研究的对象，像我们的信众啊、学员都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还有再来做实证的分析，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最后才来证明易经心法它能够消灾化解。那么接下来我来做我的实证案例。我们看到这个图就会看到，这就是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参加师父的这个我们仙佛寺的弟弟讲解这个弟弟解说。那时候我有总共有18个人是解说员，那时候我当班长，所以呢，那时候我把整个仙佛寺的弟弟呢10个穴都可以说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我每次如果带学员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新寺典礼，好，我就会为他们解说我们仙佛寺的10个重要的弟弟。那么，这个在那一次就是去年我们7月的时候呢，也是带领学员来参加仙佛寺的新寺典礼，那我就也一样的就带领他们来做仙佛寺的弟弟解说。那么我们吴讲师啊，他很谦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的名字，我只说吴讲师，他很谦虚， 他带领他的学员也一起来啊参加啊我们本班的这个弟弟解说。那么一解说当中呢，到了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要下坡的地方啊，啊这个他的学员就跌倒了，吼，还摔得蛮重的，吼。那么我讲师很慈悲啊，哈，就说啊，他也就是很这个会场谦虚啦，吼。即使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就说啊，法师麻烦你帮我的学员啊，能够帮他啊收一收，帮他加持一下。那时候我当然不能推辞啊，好，那我就当下我就用了八卦真言，就是我们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哦，这个八字真言很重要哦，很好用哦。你要先合掌哦，这个拜请哦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加持，先念赞偈三遍哦，请老祖来加持。让这个学员呢能够啊圆成光明光强，度一切苦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呢，你的左手按压着中间，就是我们的什么八卦，对不对？我们左掌天地，右手呢右施佛力。你的右手这压着它啊，受伤的部位或是痛的部位。那如果是头痛，当然就是摸着头了，右手摸着头，然后你这样就开始可以念。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对离震，巽坎艮坤。一直念念，差不多啊，一至三分钟。啊，你如果平常你都在念，啊，很快就有效果了。那我就帮他加持了以后，那不多久我们又到千佛禅堂来共修，他就来告诉我啊，谢谢法师，他现在好多了。好，那过了不久回去，他又啊。寄了一盒茶包，绿茶茶包给我，就是感谢向我致谢，说这个表达他平安无事。所以在此我要赞叹我们的吴讲师，吴清富讲师，他的谦虚有礼，和他学员知恩感恩报恩，虽然是小小的事情，点滴在心，这个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那么我们吴讲师教得很好，学员能够这样做，这他的功不可灭。这是个简单又实用的消灾化解的方法。过来我们来说这个风灾化解的威德力。这是我一个学员，就是在去年我们台南就是丹纳斯台风，有没有非常的这个风非常大，台风很大，而且是16级的强风呢。那时候啊，刚好他的娘家就办理庙会，所以他们一家人就到台南的家乡去参加庙会。那么车子就停在路边哦，他形容当天的台风哦，就是鬼。

0: 神号，又停电，很可怕，大家都在惊恐害怕当中就过了一夜。那么隔天呢，台风平息了，他到路边，所有的车子都是毁损的，只有他的车还完好。他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天德经和这个文书都放在里面，还有他的法服也在里面，在车子里面。他说，老祖好慈悲哦，让我都这样能够这个完全没有损坏，所以再次的证明我们天德经他的这个功德力，大家努力诵哦，一定可以消灾化解的。过来我们来讲命卦。在我在跟人家看命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我会拿出我们的天师命卦真言先了解一下，还有维新用意歌诀，还有我们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这些呢经典都是师父点点滴滴在告诉我们这个命卦的禅机呢。你们有去用吗？我们雷天大壮这个卦，先取后顺，先这个先取，你就知道人生是奔波的事情啊，劳碌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幸好还有面后面一个顺字哈。但是要如何达到顺，那就要透过修行了，对不对？没有修行怎么有顺呢？你当中的曲折就把你打死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师命卦的真言口诀，它告诉我们：雷天天师性如光，嫉恶如仇天地通，善人相助恶人去，坚守正念可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念子午卯酉，每个时辰念几遍？36遍。对，你们好棒，都有记起来，有没有真的去做才重要。念起来那就是你的东西，要背起来哦，你会变成这个天师，他的精神完全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唯心用意歌诀，他在告诉你吉凶在哪里耶。你看这个卦，雷天大壮取后顺，求财难得终无缘，所以这个卦你就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上班就好了，你也不要去买股票，会输得很凄惨的。四库隐身一介胜，四库我们都知道辰戌丑未，还有隐身十二地支，前面的你六个地支六个月你都要谨慎耶，还有子午亥巳空欢喜，再加上这个四个就十个了，十二地支才剩下两个卯酉才能让你舒坦一下。你看一年十二个月，两个才两个月可以稍微舒服一下，多可怕的卦，所以这个卦真的是这个应爻冲四爻是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六冲卦都是这样的哦，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修行哈。他我们要怎样？像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所说的，雷天大壮要恒心，你要恒心的修行啊，恒心的做好事啊，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达到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我接着要讲的就是同卦不同命，现在这个卦雷天大壮，我就以这个卦来跟大家这个研究雷天大壮这个卦呢，它是生年生的，我们看命卦从看它的岁金，岁金最重要，还有月令。那么岁金呢，你看岁金子孙很旺，而且化进神呢，这个女命啊，子孙很旺啊，这过去有修行呢，那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修行呢、你就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而且啊女命子孙旺会怎么样？客官鬼，你的先生啊，这个会很危险哦，可能会很早就离开你。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卦的人不修行，那么真的会有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卦就是父母慈氏本来就劳心又劳力的，那么子孙旺只要懂得修行，那么我想这个卦就是因为没有修行，而且这个官鬼岁破又夜来克又入日暮，先生就很凶险哦，有灾难啊。所以这个女众的先生在39岁，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往生了。他这个去撞到施工的泥水栅栏往生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通场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卦，第二个卦它就不一样哦，因为他子孙也是很旺，但是呢他没有动子孙，他是动官鬼。四运之间动官鬼就是先生嘛，所以先生跟他是寅午戌，所以跟他非常有缘分，都绑在一起的啦，两个人就是如影随形。那么而且呢他的月令又是寅木，我们知道寅木是怎样，寅木这个和这个官鬼刚好都是比合，比合是非常旺的，所以呢他先生很旺，可以帮助他。而且这个月令呢动的是他的先生，月令是人和，你说雷天大壮人和不好，我跟你说如果是月令寅木，人非常有人和的，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很成功，而且是超成功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最旺的时候旺极生悲，被小偷光顾，所以他就来修行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就因为这样才能够再来修行，所以因为修行他现在是人间菩萨，人生不空过。过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卦，这个卦也是雷天大壮，但是他动的是忌神啊。哇，这动忌神我们都知道啊，能把我们的完全这组都炸炸下来啊。那嘎仔这个学员他有来修行，他来修行呢，他不只是他来，还很用心的来修持，三布施都做。那么三布施做的话，你看他才来克四爻，本来是很不好的忌神呢，他结果他把他的店经营的非常好。你照相馆，你们想他的照相馆，现在照相馆都没什么人，可是他门庭若市，他人缘很好，时常有人去他那里，而且介绍很多的事给他做，他就是有修。所以从这三个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位是 子孙爻旺又动，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又空破，所以这个情形他先生就不在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另一半不在，那是很可怜的，这我没有修行嘛，就失去老公。如果他有早一点来修行，我相信他不会失去老公。第二位就是透过修行弘法利生，成就人间师。第三位就是进入修行努力的行三布施，他的人气很旺，事业很顺。结论，只要修行，卦卦是好卦，修行可以转进。占流年这也是我这个帮一位这个信众，他信众他来和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我来教他们占流年，他来参加了，结果就占到了这个卦。这个卦我们看四爻是丑土受月令来克，然后又决于日辰，那么这个情形呢，岁破日破又决于日辰，所以这个很 不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超度哦，要办超度，就跟他讲。结果不久他都没有来，我就奇怪，我跟他讲要办超度，他怎么都没来。结果他不久就去开刀，就住院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当中呢跟他看这个命卦，他的命卦，你看他父母爻亥水，亥水最怕的是四年，去年是不是四年？你看亥水和四这个四火是破，他的四爻破，而且在四年。他日辰也是破的，在他的这个命卦当中，这个四年就是要他的命嘛，很危险，所以呢，我就知道他往生，我特别去看他往生的那一天，查起来刚好是乙巳年辛巳月这个辛巳日往生了。
是爻亥水决于四年四月四日，亥水临四年四月四日，又破又绝。哦，这个卦，大家吼，说实在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个就是跟我们讲，你在命中，你如果没有修行，到什么时候，命该绝就会走了，就是这样。哦，所以从命中的轨迹探讨当中的结束，尤其是本命生肖，它是啊引木哈，所以引事相称啊，它的是它属于引，就是属虎嘛，属老虎啊，生肖啊，啊四年又临四年，你看都在一起耶，很可怕，所以的它就真的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命卦还有我们占卜。占流年都是很重要的，要去了解。我们过来再跟大家啊，这个研究一个占病因是否阳宅问题。那么很简单，我们看阳是不是阳宅问题，就看是不是忌神来动，动来克。哎，这个很明显。我说老祖很慈悲，哦。我说实在，我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老祖都很慈悲，让我过得看得清楚。这个哈，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那当然是阳宅的问题呀。所以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他的睡的那个床铺啊，头刚好冲到门，所以他难怪头痛嘛，头一直痛啊，他都吃药不好啊。就是阳宅的问题，然后刚好他的那个冰箱也放在瓦斯炉的湖边，这样不对，我就帮他移好了，他头就不痛了，就好了，这是不是消灾化解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都是很简单，大家都用得上的消灾化解，要用得上的才重要，用不上的就是什么大法都没有用，对不对？好，过来我们看壁刀化煞法，这个闲事呢，他本来是他。

0: 开一家早餐店，生意哈是不错。那么那个他的房东看他生意不错啊，又想要收回来，就跟他讲，所以他就到附近旁边就租了一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租了以后他就请我去看呐，哦，因为他的媳妇啊就是在我们那里上课，我就去看。哇，前面一只很大的壁刀就冲到这个店面来，刚好这个店面很宽，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地方冲射到，哦，那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都租下来的嘛，怎么办？改嘛，哦，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把它切，就是用两方面，一边就是用帷幕玻璃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砌起来，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开门。这样的话就躲过这个，这个壁刀煞，哦，壁刀煞。那么这样做了不久，因为里面有一些我都帮他处理，哦，用师傅的这个风水妙法帮他处理。那么过了不久，他搬过去了，哦，他，哦，搬过去以后呢，他没想到呢，生意就比以前更好，哦，他在跟我说，老师很奇怪耶，很奇怪，以前这一间呢，人家来租都没有多久就搬走，好多都这样子，哦，来来去去的，哦，生意都做不起来哦。但是我来这里以后，我生意更好哎，连我那个房东都，跟我说很奇怪呢，你来住以后，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个房子好像变了，不一样了，看起来很舒服，哦，啊，就这样，他的这个生意就变得很好，而且，啊，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很多都应验哦。包括刚刚那个风灾啊，也是他应验的，啊，他就帮助很多朋友，介绍很多朋友，啊，他当起支会长了。他说他能够帮助很多人，啊，让他们看电视都可以帮忙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菩萨，啊，你亲近接引他看电视就好，啊，他电视就有功德了，啊，还有请他做会员，啊，就有功德，啊，大家都是菩萨，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显示合家赞助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来我们再看詹天一在何方。这个吴贤士他是多年都去做试管都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生下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自从来上课以后得到老祖的护佑他就真的就顺利的这个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哇，这个女孩子非常伶俐啊，又是老祖显的日子，元神动来生的嘛。我们要跟人家看那个什么时候生啊，你要选元神啊，不要选祭神哦，祭神都冤亲债主带来，那元神就是贵人啊，贵人随时都在旁边哦，让他在生产。所以这小孩子很聪明，那讲话不像小孩子。那么有一天呢，他婆婆就非常紧张，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这个媳妇长了一颗这个脓疮，就是巴氏腺脓长，长囊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只能趴着，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生病当然是先去看医生嘛，那么我要他媳妇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要来问是没有办法的，我就请他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要了他三个数字，帮他占天一，结果就是289，就是这个卦，这个卦就是地泽临，动地三爻。我们看到我们占天一，当然我们先看什么？子孙为用神嘛，天一，天一就是子孙爻，那么子孙我们看呢？有金，但是呢子孙并没有魂旺，但是呢元神旺，动来相生。最主要的呢忌神也动了，我们都知道忌神动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元神也动了，所以利加倍，反而是好的，而且形成了巳酉丑子孙局。我就说啊，没问题啦，7天内必应就会好了。真的他就去依照我跟他讲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我首先叫他先办超度祖先，还有病魔冤亲债主，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卦是白虎洞，白虎洞就是要去拜这个土地公嘛，所以白虎洞的我就跟他说你要拜土地公，然后我跟他说去跟这个医生约时间，结果约到丑日，刚好就是这个元神很旺的这个时间，这一天就开刀，没几天就来拜老祖说好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告诉我的，很非常的应验。过来另外一个卦，就是我们李师兄。他因为他长期都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但是他眼睛痛到几乎看不见，而且呢全身时常痛的这个非常难过，就是找不出病因，到医院很多的医院都找不出病因，所以呢他就来问天医，那我就帮他占了，子孙在四方，我就跟他说。子孙爻四方就是在东南方偏南的地方，他说那不是我对面的医院吗？对，那你们近怎么没有去啊？赶快去赶快去，当然为了再谨慎一点，我再帮他占一个卦，就是占这个医院有没有缘分，很有缘分啊，四应比合，而且呢动元神来相生，那可以，这个医院适合你，你可以去找。结果呢，他去这个医院以后，过来好久都没有看他来，他有一天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说我就跑去花莲呐，花莲去这个去注射。我说你天一不是在你家的南方，为什么你跑到花莲持续去住呢？他说因为我跑到这一间小港医院呐，就是。这小港医院的医生跟他指点迷津的，叫他要去花莲找这个医生来注射这个药剂，所以他就跑到去，结果住了真的是感觉很好，他又说真的好很多，他有这样讲，他说你可以问他，他那个药剂可不可以
让他留在这个南部啊，高雄这边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嘛，那不很累啊，哦，这个一个月跑两三趟非常累。我说不行，哦，你跟他讨论看看。结果他就跟他说，哎，他小港医院那两个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医生的徒弟，哦，所以他们说可以，这个药剂可以给他的徒弟来注射。那么两个徒弟是哪一个比较有缘呢？我就帮他沾了，哦，沾陈医师有没有缘？我们看到，哦，缘分我们就看四印，印生是有缘呐，吉呀，子孙又旺，哦，有今生子孙吉，哦，有愿，还生日生子孙。我说，哎，这个医生有缘，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刘医生。刘医生的是啊，连水泄之痕，就是他是四印啊，是四生印，他没有缘分。我们知道哦，不是四印相生就可以，四生印不可以，一定要印生。

0: 动摇子孙来生世摇，另外有贵人，真的就是另外有贵人，就是这一个陈医师来帮他打。他说，老师，我给这个陈医生打针，本来都打针以后都会很痛，给他打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就不会再那么痛了。这个就是以上我今天的这个正道报告结论。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但是基础就可以让我们帮助很多人哦。你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些法是不是很简单，都可以帮助人。我们老祖经有说，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有辱无华，未得度人。这在讲什么？心，你的心有没有慈悲，有没有爱心？你有的话，老祖会帮助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遵照八德成就八贤士的基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修心、修口、养灵，还有我们的安心三宝、还行、忏悔实践，这是师父一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是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我们依照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离相，离事相。结论，凡事呢，我们要心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要庄严成就、圆满他人，我们要修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凡事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立人天，用意扭转乾坤，用意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以上都是易经心法来为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很多的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好好的应用易经心法来消灾化解，为大众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满法师讲得非常精彩，案例也很多讲得非常好。我们用这样子互相来学习互相来切磋我们把他所讲的案例拿起来，自己可以相互参考相互成就。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讲大门外的环境。大门外的环境很重要。这时候大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自己最好想办法把它整理。自己整理也做一件功德，也为自己做一件祈福。自己去动手了以后，也是一个运动，也可以证到风水对家里的重要。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原来家里做了事业还不错，因为对面一个老阿公他呢的捡的一些破铜烂铁。前面那块地呢是老阿公的土地，他的空地，所以捡了很多东西出来，老阿公也很珍惜，很惜福。放了前面一堆的晃以后呢，这一家呢事业开始起了变化，起了动荡。有一天来请示老祖，老祖告诉他，你前面的。那么脏，那么乱，你为什么不帮他整理一下？他说：“阿公，我的事情关了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老人家的，怎么样怎么样，哇，讲一大堆。”我说：“凭着你现在的雅量，你就不应该好起来。我一个开始下一个诅咒，我凭着你的心量，你好不应该好起来。你要了解前面阿公他是很惜福。”那么弄得乱七八糟、乱晃，你可以帮阿公啊，我帮你整理嘛，整理整洁一点，你不是比较好吗？哦，这个信徒先生我做不到，我咽不下这一口气。他害得我家里怎么样？我说他没有害你你自己没有本钱你自己受不了而已他没有害你土地他的嘛，你为什么要怪他们？只有从自己来检讨，自己来改善。他太太在旁边呢。对了对了，我这先生就个性就这样。我们回去了，会慢慢的跟老阿公呢，大家出名他位，喊呐，能够大家敦亲睦邻嘛。回去了第二天，他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他子太太呢，总是做太太也比较软柔性嘛，就去帮他捡帮他收拾啦。收拾一段时间呢，阿公问他说："你怎么要帮我收拾？"这个太太呢，说："因为你这些拿回来随便丢，造成我家呢出来风水也不好。"

东西就该卖的卖掉，清了，干干净净。你看，哦，这是为自己在祈福嘛，不是为别人呐、啊。弄好了以后呢，啊，这个两夫妻又来了，忏悔，老师，对不起，我的雅量不够，我的老婆肚量比较大。当然，做太太的肚量比男人大嘛。世间上的事情，想一想呢，做妈妈的确实很伟大，很了不起。好，我们肚子稍微要拉肚子了，难过一下了。嚯、哦，医院跑快快的，跑紧紧的。做妈妈了，怀胎我们10个月了，哈、啊，吭也不吭一声。这个真的，一般男人做不到的事情啊。所以做妈妈的肚量真的很大。也很了不起，才每年的母亲节，那么多的小孩啊，儿女们对母亲的尊敬那么尊敬，爸爸节孩子都不管，这个是一定的。做妈妈的辛苦有妈妈的啊，这个值得安慰了哈。不过我们做爸爸了，肚量要随妈妈的那么大，尽量给妈妈做老婆的。母亲节尽量给他做了，很快乐啊！爸爸节我们自己可以忘掉，啊，认真的肚量放大一点，啊，裤带收紧一点，哈、啊，让老婆能够更加的快乐啊！那大门外的环境，刚才讲的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啊，再来嘞，我们要注意从屋脊受头。从屋脊观思，从屋脊四时观思，血光之灾。啊，从那屋脊中的话，鼻腔会鼻血的相干劳，眼睛开始会渐渐的，发生毛病。啊，再来兽头会伤人。好，那么我们的房子的前面呢，有这种早期的，好，这兽头，这大凶，我们绝对不能碰到这兽头。这兽头呢，第一是官司，好，这个多灾厄。多灾多难，多灾多难，好，一些伤人，兽头会咬人。那如果这个怎么办？在我们这边的房子这边呢，我们可以挂个镜子反射，挂镜子可以反射，可以化无形。我们挂镜子呢，远远的，中间贴个红纸，贴个红纸。好，你挂上去，初一十五，中午，初一十五的中午呢？啊，你可以照着镜子拿着，照着用太阳，太阳呢，然后这个光呢，让它照着兽头，或是屋脊，这个光照了差不多1分钟以后，啊，然后再挂在我们的门槛上，不伤人。而且可以化为无形，很便宜，又可以化为无形，也不伤雅观。你如果挂八卦的话，没有用，八卦没有用，只有光，镭射碰到镜子反射回来，它绝对不穿过去。啊，所以太阳光，借着太阳光，然后对着。前面的，你看对了差不多1分钟以上，心里静下来，观想着它已经散掉，化为无形，然后挂上去就好了，很简单，不困难，也不必说画什么符。有的呢，我看上面画一个山海阵，山海阵，现在挂了山海阵呢，功力都不够，只有张大千。他的山海阵才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张大千的山海阵很贵，
才有效。

平常画的根本就没有效，没有功力。因为张大千他有功力嘛，画了他能够山河大地集在这里，其他我们的画，画画的画家，说实在力量不够啊，所以啊，只有挂张大千了，不然挂镜子嘛，很简单嘛，反射就好了嘛。好，屋脊啊，屋煞兽头用这来反射就好了。好，再来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嘞。好，我们如果向着十字架，它有个中心点，是 XY，十字架是 XYZ。

我们如果向着十字架的时候，这家也很不平安。台中市在公园路，好，我们一个教堂对面有一户，以前我们的信徒在那边做生意，好，卖衣服的，每次卖卖卖卖，没有多久就被倒一票。回家少一个纽扣，人家到法院去告他，说他骗他。你看一个纽扣来就补好就好了，还是先去法院先告了再讲。那我很讨厌人的这个事情。好，他来问我，那时候在台中嘛，我说你挂一张了，哈，前面的租客也是动来客，一动来客呢，变成会有灾难，官司是非都来了。问了怎么办？不然你去把它拆掉，也不可能。你搬走，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它，每一楼一楼一楼，它一共有好几楼吧？好，每一楼的窗子的下面这里呢，挂个镜子。你把它挂着也不错。哎，你知道楼下一楼挂着人家镜子，镜子定平的，你亲自给人家裁的，啊，你把它挂上去，啊，它有总共有差不多4-5楼，那么你这边呢也相对的，你一楼一楼把它挂上去也不影响，你不要去画什么镜子里面去画弧，镜子里面不画弧。镜子里面呢，啊，点个圆圆的红纸，那就好了。红纸也是光。好，那么这圆圆呢，这个中在这一点呢，会将这个煞气集在这一点，集在这一点，然后化无形。这个是镜子的功德与功能。初一十五的中午，若是有出太阳，你才用。没有太阳你就不要用，懂吗？要借着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挂上去就好了。好，还有一个十字架，在花莲我们一个信徒，啊，他的姐姐，啊，他是这样，他是这一副，啊，这边呢？啊，这个盖了大楼，大楼上面呢，其中有一楼呢，有一只十字架。那早上太阳光一照，阳光一照，十字架的光往这边反射，这边反射，很奇怪，别家不反射，只有反射这一家。这一家呢，好，那么他这个十字架做好了。反射了，他们没有感觉什么。经过差不多一两个月后，男主人，啊，车子停在旁边，人家开车子来把他撞死。再过差不多，男主人撞死了几个月后呢，他孩子呢，儿子呢又被撞死。你看，啊，所以那个法师。我们的南投民间的法师啊，啊，泽慧法师的徒弟的姐夫啊，问了怎么？我说还会有，赶快，好，改变，好，那么要改玄关，你改玄关，改玄关，改看着那边的玄关，让这个光呢，你不会才不会直接去反射。直接去反射到你这一户，奇怪，就只有反射这一户。我说一定上辈子一定是骂上帝，好，不然怎么会这样？啊，上帝他爱慈悲，不伤害人，但是守护神、护法神呢、啊？我们的护法神，好，前辈子一定说，哎，你这个是一定是骂上帝，所以现在来，他跟道场、教堂在那边。也无事啊，为什么光只有照你这一户？我叫他赶快改玄关，
可能未来就会事情就会解掉了，就会比较少了。十字架，你看正面看着，哎，好，在湖边光，反正能反射进来的光影的反射很重要。好，寄冲水塔，水塔呢这药瓶，药瓶子，啊，药罐子，这是也是药罐子。凡是我们住家你面向出去的，人家的水塔，十家呢九家不好，药瓶不离。尤其在佛堂，佛堂的神厅，你面向出去的时候，碰到人家水塔前面是拿一个药罐子，严重的话，自杀，服毒自杀。在大甲，好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好，叫我去看他的家，看他的工厂。原来工厂不好了，叫他改了以后还不错，还赚钱。结果我去参观他的工厂楼上，哦，活该仔，你这个对出去，水塔没有对上，左边这一户，哎，预防自杀哦。你看，老师，抬出去没有多久而已啊。老婆不知道什么原因，感情很好，因为身体有病，检查不出病，后来就喝了农药死掉了。园林对面的那个水塔，若是他能够祖先把佛堂面向壁的话，就没有事。能够在屋顶上能够挂个镜子，能反射的话，那个就会化为无形。我告诉他赶快把隔壁的，哈，这个能够叫他能够改善一下。好了，还有大门外，有一种也很怕，人家这个箭万箭穿心，好，万箭穿心。比如说对面，啊，他这个，啊，上面这个，他做这个花架，好，这个花架刚好你住这边的话，这花下就万箭穿心。万箭穿心，大凶啊！哈，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台南，啊，这个对面那一个是也赚了一些钱，所以他上面呢，好坐着那个，哎，这样，一只一只的，好，刚好上面是要种着花嘛，一只一只的，刚好冲到这一户来，结果这一户呢，大家喉咙开始渐渐话讲不出来。胸口闷痛，啊，喉咙呢好像都被掐住了。有一天来到仙佛寺呢，问了这个事情，那一定全家有的话，你住家有问题，你住家对面是不是有被掐住？他没有啦，人家在做那个好花架，啊，花架呢，啊，是白白的花架，好像见一看就很不舒服。那我是这样的，你房子上面，你这个嘞哈，如果万箭穿心的话，哇，你务必要做一个长长的镜子，长条的镜子，长条镜子。你也等于一个万箭穿心，换你反射，你自己可以化为无形。他就回去了，真的就这个长长的也很漂亮啊，啊，有很有艺术感，装上去。过没有多久嘞，对面的邻居呀，跑来说：“你怎么可以做镜子？你这样是反射到我哎！”啊，照得我们全家很不平安呢。你看，查到逼猪难过哦。
啊，我怎么不可以？你射我，我全家都不平安呐、啊，所以我才射。我没有射你啊，我是射的，不让你射，我这，也不伤你呀、啊，怎么会伤到你？怎么没有？你一安上去以后，我换了家，很不平安，叫他拆，那你拆嘛。哦，我不拆了，因为我要做花架，那么我不平安怎么办？在那边争到跑到调解委员会去，啊，调解委员会的说你上人家一个自己防疫正确性的防卫，没有罪过啊，后来呢，好了，我拆了，但是你镜也要拆掉，啊，他拆了，你即使镜子不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没有攻击可以反射，这个我们做花架一定注意，不要伤到别人啊、哦。所以这个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好，水塔巷道忌冲巷道是最讨厌，啊，巷道你要躲也躲不掉。我们一位师姐，高雄的师姐，好、哦，她呢，她呢。好多年前呢，五六年前呢，到达三宝寺去，把衣服起来，六只蜈蚣哎，六只牙缸哎，身上有六条蜈蚣哎，什么意思啊？开刀，好、哦，六开刀六次哎，很可怜呢。好，后来呢，我说你家有问题，他在高雄嘛，像我们第七届的师姐。好，他们在这边，啊，对面呢，刚好在23楼，啊，对面一个小小的，这个12楼，好，前面这个的23楼，刚好这里只有一尺，差不多一尺半吧，一尺半的，像一臂刀，像一臂刀来。往这边冲，所以她的老公，这个住家的老板呢，几乎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跑法院，跑过这个官司，人家告他，而太太一直在开刀，你看可怜不可怜？弄得孟虎奈何，有神门告不行你啊，有佛拜到没有佛。他去怪佛，我说不是，你不要怪佛，你的业力，你也因为拜佛，你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因为你拜神，今天才有因缘来找到老祖。啊，所以我告诉他，你要不变成要改，还是改玄关？改个玄关，你这样一进来就好了。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好，你不看，你对我凶，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当凶神恶煞，你眼睛张了越亮，他也跟着跟你没完没了哎。转过来了，五六年也没有再开刀，然后先生的官司那转过来了，差不多半年内呢，所有的官司都解掉了，也就刷掉呀。啊，所以在都市里面的住家，什么时候人家要盖房子起来，我们不想。

当向大碰到的时候，我转个角度嘛，坐火闲观，转个角度就好了。若是像这个有庭院的话，庭院啊，庭院呢，你们呢，你就来把它挡住就好了，用我的这外大门来挡住，外大门的墙来挡住就好了。若是那么这个巷道在这边的话，怎么办？外大门你就不开这边，你就改开这边。等于说从这边的话，你就改这边来，改这边来，从这边啊，从这边改这边，从这边你就改这边，从中间你就改到龙边来，没有关系。好，那一转过来，那就好了嘛。一切煞气就化解了嘛，很简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再来了哈，即充电线杆，充电线杆呢，流鼻血，眼睛一直会坏，会伤眼睛，伤眼睛，流鼻血，眼睛度数一直增加，青光眼都会发生。也跟各位讲过了就台北一间国小，张校长，他的房子呢，这边呢，这个出去，在右边有一支电线杆，大的电线杆，大电线杆，他们出来呢，刚好在他的虎方，在虎方，那自己的青光眼。几乎要怎么医也医不好。有一天早上呢，听到我在台视讲，他就按照方法，他在这边呢，安个镜子，这边安的斜斜的镜子反射这里，安斜的镜子，安斜的反射这个镜子，反射这个电线杆。你这个镜子，比如像这样来，电线杆在这边，你一定要斜斜的。能够正正的反射镜子，反射，那就好了。他就按照我方法嘞，他就去安个镜子。过了2个多月嘞，他也没有觉得说他眼睛已经好了。他要再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的青光眼好了嘞，你吃晚上没有吃什么药？”没有啊。这不然怎么会好？青光眼一般都好不了啊。后来才想，安了镜子以后好了，很高兴跑到大安市去。老师啊，谢谢。一个镜子十几块钱，那是15块钱，医好他的眼睛，15块钱一个镜子嘛，医好他眼睛。你这个我们门出去，电杆高起来，我们没有关系，小小的镜子就好了。不影响美观，不影响雅观。我们的墙壁的旁边，这个角落，你把它安个能够反射掉就好了。光的反射绝对是有效。我们即冲车道口，这个车道的口，地下室的车道口，我们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那个10家9家都不好。在我现在住的公寓，一冲出来的那一户的车道口呢，说实在住得很不平安。我们很莫何奈何。别人的车道口冲到我们大楼的另外，我们1楼的店面呢，那一楼永远是关起来的，也就不好，谁来开谁倒。谁开谁倒，所以冲车道口，我们要买房子买一楼，你一定要现场去看周围的环境，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危险的。这个车道口呢，对整个平安，车道口是虎口，是虎口。那么万一你碰到车道口虎口来，你怎么办？你安个一个大的。
反射的镜子，安了一个镜子像一个球，你挂在门上，这是金丝细球啊，金丝细球化煞为权，金丝细球。然后我们上面常年的把它吊个圆圆的彩球，也是金丝细球化煞为权，是无上的妙法，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消灾端详中华民族。万圣祖先圣灵，中华民族历朝862位天主帝王圣灵，各圣同享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各位祈安祈福祈求平安，各个人座上有书如来，加持，咱啊三界万灵降定，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人伫世间，因为毋是只有咱生存而已尔，世间毋是干那咱个，世间前后拢有个人个人生存的立场。个人个人生存的利益甲权利，也因为个人个人生存的利益，个人个人生存的权利，一旦咱的心起无明，脑海内起无明的事，咱会发生着真济的烦恼。所以咱一个起无明的事，就是自私自利的心，爱心无够。同情心无够，好道之心无够，这造成呢社会不幸，国家的不幸，家庭的不幸，时有所闻呐，当当媒体看到，这让人感觉心内真正痛。偏偏拢是菩萨来转世世间，为何降落在身躯顶的是？无了解家己的心是啥人，无明贪贪未了，因为贪未着，去懊恼，去生气，做口业，因为家己的达成愿望未成事，未成事的时，去懊恼，去烦恼。所以种种种种的问题，咱伫世间。咱拢会当着，若是一个人啊，伊悟到《天地经》，贵国先师所开始，天公是安尼会当成为玉皇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天公所的圣法的心的时啊，咱会对过去，哎呀，作歹势，讲来较说说咧，讲来一定说说就歹势。好佳哉，咱若会说的时，咱也有救；咱若未说的时啊。咱的心就拍唔起来咯，拍唔起有一天啊，愈对愈深愈黑暗。所以各位，当咱有烦恼的时，咱不办着身躯边的人，不办着社会，不办着他人的时，建议各位，咱都这个叫做慈祥慈念。33天王，19天宫，两德天啊，天王圣名啊，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应无休。19天宫，两德天，天王圣名啊，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积德从行应无休。这是咱一个解除烦恼、解除无明的神咒啊，神咒都是真理。神咒就是天理，神咒大宇宙的真理。 所以咱三十三天中，三十三天王，迄个三十三种的神咒，光明的咒，宇宙的光明咒，宇宙的大神咒。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伫咱一生真正有福报，咱会接受着这个妙法，妙法难闻，妙法难闻啊！啊，各位，当咱已经起着烦恼，因为咱做了真侪烦恼，咱心内、脑海内唔敢见证，唔敢见着朋友，唔敢见着亲人的时，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亲戚朋友未记得咱的好里好多啊，但是咱自己发出来、爆炸出来的烦恼，拢在咱脑海内。在咱心内，你要如何来灭掉这个烦恼，消除这个烦恼，增加咱的信心？你要如何来行，如何来做呢？各位，咱几个善书，啊，在天宫三十三天，啊，在这个第二十天有法来妙法，二十天宫肃静天，天王圣明天。啊、天机王星光星光刀角亚归人、啊、不是落苦叫天明，这是一个心咒。你念二十天宫肃静天，天王圣明天机王啊，星光刀角亚归人、啊、不是落苦叫天明，你一定在这里，你自己在念，这就是一个咒，一个咒，一个咒。各位，这心里你念这几位，你自然你原来心内过去的好多事的乌影，你会开始现出光明，星光斗照夜归人啊，夜归。就是咱这人外口乱乱说，咱来到世间，唔知影家己究竟在做什么头路，唔知影家己在过什么人生。唔知影家己已经糊里糊涂，受到环境，受到周围嘅身躯边嘅人事物，甲咱心已经绑掉去啊，甲咱提掉去啊，甲咱嘅心起烦恼来，整个咱生命内底一点那烦躁、波折，所以会砍掉去啊。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砍掉变成无名，砍掉变乌暗。所以不管是无名，或者不管是乌暗，这拢是咱每个人想必爱的人生啊。所以老祖几国神师王禅老祖叫咱爱时时有一欢喜心，哈哈大笑，笑啥？笑讲众生哪会这样无知？啊，笑讲世间这歹行，大家要乱要乱，要唔知世间的陷阱，哈哈大笑。过来笑讲家己妈的沙婆世界，接受着各种各种的磨练，各种各种的考验啊！所以哈哈大笑啊， 这是殊胜的妙法，所以各位动手，啊，各位是方神的心。当咱无欢喜的时，咱用笑的声来包容做无欢喜的代志，咱用笑的声来包容着他人的不喜，啊，是用笑的声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干戈。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冲突，所以只有用笑，笑家己无耻，笑家己无智慧，笑家己的无明，笑家己的贪念，笑家己的种种颠倒梦想，笑家己的跨界，笑家己的恐怖惊吓，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的真理啊！归国主王禅老祖，甲咱开始。诸经的妙法用在生活上，诸经的妙法不离咱每个人心内本来就具足的物件。咱为何无将自己本身内涵具足的这法宝，咱无提出来用，将魔的这边的黑暗的问题给提出来，这边光明给淡掉去，那安尼来，咱是不是真无彩，真无彩啊？所以咱《易经》内面呢，咱有这个卦象太极，《易经》这太极呢，就是咱人的圆满，咱的灵性。灵性呢，有一边光明，一边黑暗，一边佛，一边魔，一边善，一边恶，一边有，一边无。有光明，无光明；有趁钱，无趁钱。咱有光明之中，嘛有这个黑暗。黑暗之中嘛有光明，各位爱会记哩。咱一个人真顺时的时，注意咱有魔魔对身躯边，咱爱时时爱警觉，爱提醒。咱一个人一旦是光明中间呢，咱嘛拢要有一点的希望。咱光明中间有黑暗，黑暗中间有一点希望。这希望者，就青光道照夜归人。夜归人是啥？咱失去的心，失去的念头，失去的善念啊！各位，咱已经是不是有思想？好，八卦是不是思想？咱若无了解者，你把易经八卦看作是迷信、无智慧，事实上。当你知道一切法的时，你就会当将一切法会当得到和谐。当你知道一切法的时，

0: 你会当将一切法运用伫生活之上，如如住住在在啊。所以二十天宫，吼，肃静天下，天王圣明，天机王，成功成功，道上也归人，不时劳苦照天明。各位，咱一个人不如意的时，未顺时的时，善念善念善念，咱消极未当解决一切，咱未顺时的时，迄就是咱的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就是善念，人生的课题就是正能量。人生的课题顺利光明中间有黑暗，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黑暗中间有光明，有光明就是星光、星光、道照夜归人。这黑暗的人生就是咱的夜归人呐、啊。好、哦，那点的光明就是夜归人呐、啊。各位，人伫世间上了不起的，上一当受咱肯定尊敬的人，都、就是伊的斗志、伊的意志力、伊的善念、伊的善心，这是伊的意志力。若是一个人得到财富、得到名、得到地位的时，注意身躯边要有魔神啊，对你身躯边。并不是说、哦、我是轰动一时惊动武林万教的时你就是永永远远是永定生的错去啊，千错万错。所以咱太极内底甲咱开始，咱的这顺阳阳甲上济阳的时要阴，咱这念头若错误时，你就马上踏入到黑暗的所在啊。踏入黑暗呢，你要光明，一定爱黑暗，直直行行行行行行，崩坑行行行行，到尾崩坑上面上迄边，才有一点的光明崩坑靠出来。那么你咱一旦对成功面顶哈踏入失败的路途，你要回到倒来，无可能回倒来，因为这一条生死之河，这是天地的大墙。这叫做地位山，地位山的这边是地狱的境界，这边是天堂。所以你一旦踏入到地位山的跳过那边的时，哈，咱呢，你就一定爱受到业报，受到业报，行到这个所在，才有一点啊，一点啊光明，才有我到我打到一摆，才有打到一摆时，才有到得到光明。这是宇宙的真理，大宇宙的真理。可惜，咱真侪社会人来到世间投胎来啊，未记得家己要干什么，伫世间拼拼拼拼拼到最后阶段呢，哈、哦，咱糊涂一念之差踏入呀，怎么办？咱只有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来者不拒，来者欢乐，哦，阿弥陀佛，来者就免拒拒绝啦。你到口口走马步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所以咱一个人事业开始踏入顶大的时，爱足冷静的，足冷静的。那无咧，外面扩扩张，扩扩张。咱会当冷静的时啊，哈，咱就是一个阴阳的界线，大家看起来拢顺着身躯边在行。一旦有机会，咱就光明会当过来。但是咱一个人小可袂顺时，哦，我好第一种，来第二种啦，拍拼啦，要投资啦，创啥要趁钱，叫愈加乌暗愈侪，乌暗愈侪，愈对到下面袂超生。你看，这是太极的真理。各位，咱爱顺着光明的路途，对着光明的念头。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念头，咱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咱自然烦恼会解除。那么解除要布施，布施啥？财施、法施、无畏施。安尼布施，咱咧将咱本来内心光明的所在，爱甲提出来。咱唔好甲将烦恼要布施予别人，咱咧将光明的念头。布施予别人，光明的行为，布施予身边的亲人，这才是真真正正，咱就是玉皇天公的弟子，嘛是神佛的弟子。所以咱一个人拄着袂顺时的时，免惊，咱爱展示、展现着咱的内在的力量，无畏施，唔惊黑暗。咱的黑暗的时，咱也要付出咱的爱心。当一个人啊，伊在修道的过程中间，家己好多事业的损失，怪神、怪佛、怪菩萨、怪天公、怪王爷，一直怪，怪到尾，将来都冇去检讨着自己，所以伊的自己是永远的黑暗内底，永不超生。贵国神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一个人未顺时的时，咱唔好惊人讲，咱爱心继续做，咱会当要做善事，继续做，继续去做着咱的善事，做着光明的念头、光明的行为、行光明的路的时啊，你一定会继续化险为夷，度一切苦厄。这即是咱呐。二十天宫四正天啊，天王圣明啊，天机王啊，清清光道教也会人啊，不是落课教天明。咱要有耐心，即使咱真未顺时，善事咱继续做，自然啊，咱心灵的光辉，咱一定会照常展现咱的功德力。咱如果咧做，天公一定会甲各位加持，天公一定会甲各位祝福，放心。天公会甲各位祝福，咱自然就会过顺时。只要咱一个光明的心念，咱爱布施，咱所捌的物件，所捌的法讲给人听。所以财施咱无多做。无畏施，各位，咱真侪同修师兄弟子，恁来上师，甲咱来分道场，哈，恁拢在布施，布施恁的辛苦一力，布施恁的时间，佛菩萨会予恁和谐，会予恁度一切苦厄。所以啊，咱爱了解《天公经》，哈，咱的《天德经》。来得一殊胜，建议各位，当恁的未顺时，咱的未顺时的时，亲戚朋友未顺时的时，你叫伊念这个咒，大宇宙的神咒，二十天宫四正天，天王圣明天机王，啊，成功道教也归人，不是落课叫天明。你一直一直一直念，一直，这就是天公的神咒啊！二十天呢，哦，天机王的神咒，天机星离咱上近，

七千，啊，七千的世界的光明，伫咱上边。所照是伫咱的泥丸宫遮来，泥丸宫照呢，咱有智慧，咱有智慧，好多事袂做。所以各位啊，咱当我坚强，我坚强，我咧讲坚强无路啦。你一定爱有法，启发、开发你内在、你心灵世界、你心灵本来有的大智慧甲力量，你要来开发。我请问你，我坚强、坚强、坚强，你倒去？无法可循啊，只有这个法。哦，所以《天地经》甲咱所开始的二十天罡肃静天。好，天王姓名天机王，成功道就也归人。好，不是落课叫天明。大家一个二十天罡肃静天，天王姓名天机王，成功道就也归人，不是落课叫天明。这就是讲出家的良心话啦。讲出咱自己生命的话，启发着咱每人本来有诶生命诶力量，启发咱自己生命诶大智慧。所以各位，咱爱有做智慧诶人，有智慧诶人，你一直考验，你就会远离咱志气。有智慧，咱有信心，有信心就有力量，有力量俩，咱一切。在下，咱就会当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贵国先师《天地经》甲咱开示的殊胜的妙法。咱一只愿意呢，这个功德回向给各位，会当在光明中间更加光明，黑暗中间呢，咱会当早日离开黑暗，向着光明的人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

0: 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必能够

消灾化解，解淹释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为夫子，
1: 今有真圣为夫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同修啊，今天啊，我们继续上课啊。早上我们上课，下午大家诵经啊，因为下午我就安排到八斗道场。那八斗道场呢，早上大家学习诵经啊，下午在上课啊，我的时间没够啊。那么同修啊，一天有三节四节这个时间呢，那能记起来啊，恁都带到金线啦。好，那刚才郭主任啊，在甲我报告讲说，幻变学院袁松院长啊，希望咱大凡事啊，咱有同修也来学修啊，咱本宗门的幻变法仪啊，我很赞成啊，理念一致是咱成就安心的法门，理念不一致，那么啊，咱的足多烦恼会造出来。所以这回水陆法会，咱诵经啊，台湾平安，总共2200啊，14万多部啊，这里啊数量，那你感觉很满足啊。但是老祖师尊开始问我讲，台湾有偌济人口？多少钱？2358万啊。好，那么咱阿弥陀欠100多万啊，请同修在6月19日以前，好，咱甲补万，大家尽其所能，咱来补这个数量好搞，安尼台湾平安啊，都正。咱郭主任，讲到啊，土耳其啊，拢叫最阴了了呀！啊，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啊，风台天啊，咱都爱搬较低；落雨天爱搬较悬的，水才袂淹着。那么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拢爱配合的啊！而且最近东南亚含大量隔壁的国家啊，嘛是危机重重啊，所以咱唯独台湾享平安。

咱爱准时，上天给咱的台湾的平安，啊，大家能够直接修行，啊，一面修，啊，一面来正道，啊，一面来做啊布施，咱的功德，啊，就已经把我来布施功德，所以我。

0: 啊，这个牛池、牛条、猪条、狼条、狮粉，这都足重要诶。虽然狮粉啊，是对清洗清气诶，食落去上好营养诶，放出去，一条做一捆，变化万千。啊，所以咱出去有人啊，摆个风水问题，咱一定爱先去注意，看伊个化粪池去哩倒位。啊，化粪池若唔对去，迄家来做袂平安呢。啊，曾经我在嘉义啊，有就是。啊！伊个化粪池放伫后壁，正中啊，原来好好啊！因为甲要增建、增建、规建起来、增建起来，西湖的中呢，啊，西湖中，所以人出来的人六个人。啊，是四个笑，四个人笑。哦，是去问神，去问神呢。啊啊，那讲厝内底有鬼，我都开始要来，念叫我进来，哦，开始要遐，啊，讲要抓鬼。不只认堂，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不干，在民国76年，啊，一年呢，人家介绍我啊来找王禅老祖，啊，老祖刚开始讲，厝内底正中央袂使咧使困啦，若使困咧，啊，规个遐全痟人啊。那么，就先生硬诶，我你当然知影，阮兜使困伫中央，厝都真紧啦。啊，你要真紧，你使困，你爱拖去边仔去，结果就是伫正中央。所以一家伙啊，六个人，四个痟诶。啊，就先生诶，伊讲老师。我嘛特别痟啊！啊，迄四个人痟，连伊都带伊遐，带伊遐咧，舞一两趟。啊，问我要安怎？我学掉嘛，学掉无简单。啊，钱已经开到头顶尔，

一个开个开几啊万，啊要倒找钱，哦，就是懊恼，啊，我求老多，啊，这就开始传法，内底，啊，你用盐，啊，用盐，落差不多六斤到十斤，啊，水来洗去先抽掉的，盐才落来，落内底。会去整掉的，安尼就好啊。讲老师那遐简单啊，无你老困难。啊，我爱甲你为善为水，才感觉哦，才有效哟。无智慧，啊那，啊等于呢，啊就叫迄个水肥公司来抽抽掉。啊，但你写抽出掉，然后盐即个好啊，常常啊六十斤落啊，啊，全呢少一个坐伫好个就平安个啊。啊，这就是讲咱个化粪池，那你厝内底，咱无法度解决的是，咱爱用安尼来化解，啊盐。有一个消毒，啊、哦，那要有咱一位啊，这个信徒啊，伊咧住伫河尾，哎，河尾咧厝内底囡仔精神嘛是拢出问题，啊，就是买厝规划。便所粉伫中头前中，伫中央，啊！伫中央诶时诶，即间厝啊，头前着晒粉，啊那，所以厝内底囡仔，一个比一个较乖，啊，规家伙嘛无啥啥，哈哈，我即。解决的方法，啊，嘛是微调的尔。那无咧，要是盐啊，你若较细颗咧，小盒的，哦，你只要着六斤盐都够啊。你若大盒的，啊，你着用哦十斤盐，啊啦，等去请人来抽掉，然后盐落落去。啊，囡仔遮一个一个就是正常个。啊，即照过来问咯，师傅啊，安尼是毋是遮呢？安尼就好啊，我生个开钱，我当然先开，你就得爱半年下一届换一届，那无咧三个月一届是上好。啊，这就是咱化煞，咱知影问题，爱知影好化煞。啊，化煞唔是讲啊，爱开真侪钱。啊，所以人古早人在讲，咱请地理先生来看厝。啊，第一厝拆，第二风水教，第三咧鸟仔掠。安听无？厝拆，哦，爱拆爱拆爱拆。啊，那么风水都搅搅起来。啊，咱就过来食啊掠，啊啉一摊。啊，这着三个动作。但是咱的宗门，咱拢是菩萨，那个一般社会江湖俗事。的身份不一样，啊，走的方向不一样，咱是菩萨行，菩萨行，啊，咱啊学一些法，能趋吉避凶。总而言之，这里啊，那化困的头前呢，用我安尼呢来解读这里。晦气，啊，要呢，啊，咱。

0: 对于有低调、孤调的厝，啊，咱要起厝伫面顶住，爱足注意的，爱足注意的。啊，在台中，东山路有一口灶，啊，因厝内底大家拢是有疾病，很奇怪啊。啊，嘛是有神问甲无神呢。啊，这因缘，啊来求老祖。我哩厝都拢住伫这里，晒下困面顶，啊低调。原来晒下，你爱清调的，清什么？一米半深，清一米半深，然后再吞新的土。啊！你挖掉的，爱花寿金，爱花差不多十千的寿金，拢小小甲去背掉的。然后呢，只盐，压这个盐类，啊，这个晦气都会背掉去啊！啊，这里大家会平安。啊，各位就是罗先生。公馆都原来啊低调，啊我都转个起起来，来大木甲规家伙都有志起故乡，啊这点呢，啊咱爱注意啊，嘿，啊有诶家来弄袂平安呢，迄个地基的问题，地基，啊，那么地基的问题咱卜卦、卜卦，啊咱看伊生肖。细熬破，细熬也是高顶，细熬或者是停蛇，细熬或者是白虎，也是迄个地基有问题，啊，迄个爱检讨地基的问题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位罗先生，我甲讲你安尼体袂大哩啊。伊讲哎呦，老师啊，我无咧开力好搬环境呢，我无等了用经验都会使哩啊。哦，那所以等于呢，伊只先搬边啊，迄间请人来学学琴。啊，火气拔拔掉，烧十千个金纸，啊，然后盐压压落，土吞起来，则电矿做地基，安尼就安平安呢。哦，这个问题，真侪人装卡的人，啊，拢欠，真正欠所发生的烦恼。

哦，干呐，到处找医生，啊，唔知影这根本发生伫倒位啊！啊，这是我正道过啊！啊，另有啊，咱伫这些17、18年啊，啊，咱有一位吴先生，啊，伊住伫彰化啊，鼻头，哎，迄个所在呢。啊！伊有一天，啊，家己咧，啊，就出来个啰啰嗦，要找讲因家袂平安呢，原因是倒伊。啊，遐拄好我天坛开会，啊，伊拄一摆来拜罗祖，啊，才请是讲师傅啊，啊，你咧讲厝个变数。啊，迄、那个厝个下骹是低调，啊，西困起起来，人会起笑，我吓摸唔着。而且讲到伊家己个小弟，伊个小弟呢，啊，厝大概隔壁，啊，小弟个查某囝笑个，无法度去形容。那么。啊！就怪讲这做阿兄的厝甲伤着，啊！那么伊就甲拆掉呀。家己厝兄弟啊，爱有情嘛。啊！现兄弟讲伊的问题是倒伊啊，都是兄弟啊受影响的。啊！那么伊就家己啊拆掉，家己拆掉的，拆掉了，怎么说呢？嘛，叫笑不过，愈笑愈厉害。出面头尾闹个安尼，啊！伊这个先生，啊！伊就早时有一天，伊就去菜园啊，啊！出来滴，嘛唔知啥代志，啊！伫菜园啊，工课做袂落，竟然走当啊出去看咧，啊！看出来滴都无代志，啊！伊将电视切开。都督啊，台式我易经风水面面观，你讲了出来的，下骹那是西困，啊起起来咧，尤其是低西困起起来，人会去笑的。哦，伊都，这个代志干嘛不可思议？啊，伊就甲因小弟讲。啊，因小弟咧，啊，为了查某囝都起笑去啊，要怎么办？啊，既然安尼，伊就查某囝甲刷别间房间，啊，迄间房间原来都个精简的，精简的呢，加一间一间好，哎，转来甲起伫西海昆面顶，所以查某囝开始起笑。啊，那么啊，伊家小弟讲牙呢，甲拆掉呀。啊，查某囝去困别位，啊，都刷好个。啊，哦，所以这都是晦气啊，这三下困低调嘛是共款。啊，咱也有伫家己啊有信道，啊，厝内底大家两个。迄、那个脚目啊，拢起酸，严严无病。大人、囡仔拢共款，脚目啊酸、抽、疼。啊，有一天，啊，伊就走来台中，来五泉五街来问罗祖，我阿伯讲，看到底是啥有鬼无？我甲我阿伯起来呢。啊，姓敖，啊，大听霞，听霞就是阴的，啊，个大破，啊，日过来克，月来破冲破，我讲某某人啊，你这里厝内底，啊，这种地基足垃圾的，所以大个人
拢

0: 上到卡，然后我都饲牛，啊，这个牛条，我转来呢，牛条无饲啊，转来甲起起来，做下去，啊，所以问题就是安尼来啊，啊，这种风水学啊，那来片面呢，啊，咱往往有时候。咱庄卡学以上学阿上，拢真欠，啊真欠呢，欠咩呢？欠无底下去，啊！所以这位嘉义这位先生，我按你去警署做仓库去多啊，啊卖卖大，伊讲我哪里我无厝大，先租嘛。啊！伊早一个月一万外块，我哩医生规家伙拢咧食药啊！啊，一个月开偌济？哦，一个月开四五万块嘛咧开，安尼你换位开万外块，敢袂好？啊，才想到哦，有哪有你啊？啊，等于呢？啊，才叫你去租厝。迄个时阵，我台湾伫抢建、抢建，啊，一空的厝足济，啊，伊怎搬位了，怎平安呢？啊，这就是风水学，啊，咱不要去忽略呀。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也有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厝内底人，大家拢头壳戆，啊，一直住伫山，啊，住伫山咧，啊，大家拢头壳戆，啊，我著甲卜卦，啊，卜卦用，我无去啊，啊，卦卜出来，啊，看伊个姓敖，甲动敖。动敖来克细敖，啊，这阳爻动来克，阳爻就是阳体，啊，徛个阳体。我讲某某先生啊，你出来底大家拢头壳戆，你阳体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啊，问我要安怎？我无你等于再去找。

先生去阿你看。有啊，我找足侪先生看过啊，啊，看袂出来讲内底有啥问题啊？啊，迄原因在哪里？就是阳体问题。啊，阳宅问题呢？伊个地基嘛是内底，咱庄卡拢有饲地、饲猪、饲牛，啊，牛条、猪条。啊，改建起来，啊，全咧落去大，啊，落去大咧，一天，废气，咱人睏咧，毛细孔张开，啊，那哎，安尼咧，废气，就经过咱的身躯的毛细孔，啊，穿入去身体，百病就到位啊，啊，这就是。咱即卖人奇奇怪怪的病是有够多，啊，咱拢唔知影好去预防诶，啊，这是其中的一项，啊，这就是咱所讲诶，啊，好风水甲歹风水。那么这以上啊，转去咧，啊，就这往拆掉，清清咧。个电器，啊！只平安呢，一年后，啊！一因缘，伊个带伊厝人囡仔，啊！来拜老祖，讲老祖甲救诶，一家伙啊！啊！只我都撞开，无头壳就讲，空开就无怎样做，啊！这就是风水问题。那么再来。咱即摆厝，啊，少年人对老爸老母足友好诶，啊，咱厝咧，因为拢永远欠一间，所以厝咧，啊，计一间孝亲房，啊，孝亲房啊，计多多啊，计到咱厝诶化粪池面顶，啊，伫化粪池面顶咧，啊，许多人来住，愈住。身体愈虚，愈无气力。啊，相对同修，咱的囝、查某囝又好，啊，就计一间孝亲房，互咱住。啊，互咱住是，咱就先甲问讲，你迄个孝亲房下骹是毋是化粪？啊，十个，并且五个、六个下骹拢是化粪，因为。伫厝内底较后壁角，啊嘛唔知影，就甲隔一间起来啊，啊结果咱住伫遐，身体一天直直虚，啊住袂调，啊这就是咱爱注意的，嘿，啊这孝亲房，恁现在用想讲恁住现在孝亲房会较。是保护，还是迄个晒困？啊，哦，啊晒困，啊，咱都爱要注意啊，保护嘞，哦，什么叫保嘞？晒嘛是保，好、哦，咱都家己爱小心，嘿，啊，咱若要让许多人住喺厝，孝亲房，咱要甲记。咱爱真注意，吼、哦！啊，朋友咧，咱有一个案例，哈、啊，就是

好，那这先读，第中正大经，开良平。啊，当时，甲起诉的人，啊，这西海群，甲团队问入来位，每一工经过，拢经过

0: 西夏群面顶啊，所以一家伙啊，一家伙规拢是胃肠歹。哦，可是先修修魔啊，伊有这口罩，宗教信仰、传统信仰啊，真正相信，我就去问神。哦，我就当机就来检查铺，啊，就会就铺铺讲这间厝内底有阴咩？呵呵，你掠鬼啊！啊，两面就去用灵柩来看，那咧切刀掠来掠，好讲要掠鬼，我想奇鬼奇怪啊！啊，咱母无法咧啊！大家胃肠都歹啊，尤其在在昆方。问到昆方，啊，昆方的胃肠嘛，啊，这这安尼呢？啊，有因缘来清洗啰嗦，我哩羊仔，啊，羊咬洞来吸血，啊，羊咬洞来吸血嘞，都你也出问题啊！啊啦，这位先生，讲老师啊。啊！我厝都安尼，我你只经过出入的啊，下骹是屎困吼，因为我化骨去只要抽肥会方便啊，迄、那个水肥车来抽会方便，啥拢方便。我你是有够古锥的啊啊！那就是这个影响着。我你只屎困。你可以移到后边来嘛？和平，和平，唔惊吵啊！所以才来啊，讲溜掉的电脑，所以才来，安尼都好啊嘛。啊，就哦，安尼我知啊。啊，这等于请人来。刷一家来，阿家呢，好清洗清洗，啊，出入，阿都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啊，所以改了呢。啊，一家伙，大家这个胃肠啊，就安尼好呀。无干那顶风胀气，啊，这中药吃无法呢，西药嘛不无法呢，啊，那怎么办？啊，只有从风水来调整。啊，风水病啊，这是普通药啊，是找无他，找无药啊，好好食。好，这点呢，啊，咱爱啊爱注意。啊，所以风水学的问题，啊，咱爱足注意啊。啊，咱要买厝，啊，台南啊有。一个汤厂所起的厝五六百户，五六百户咧，啊，伊个逐间的变数的化学区，拢是做伫门口门之外，都打伫化学区之外。迄阵当时，咱有同学要去买，我讲你个厝你无买，迄大也袂平安。伊讲买啊买，买啊要安怎？无你着试看嘛来，我当看嘛来。啊，五六百户的厝，结果呢，入去大个，一个一个直直搬来走。啊，迄些啦，头前化学区，门之外都化学区，所以你要买厝，恁爱先问化学区伫倒位，若毋对个，咱都无甲买。所以真济建设公司啊，甲建筑师，伊设计讲啊，政府法令都爱安尼，我骗笑诶！你平摊安尼样省偌济钱？吼、哦，安尼呢？人大未平安，所以我才一直风水学奥秘，好、哦、啊，一直强调。啊，强调了，啊，咱都，吼、哦，建设公司一个人倒外紧，吼、哦，卖互几大滴人住咧，拢滴滴袂平安去啊，吼、哦，安尼划不来，所以老祖开始讲，爱追根溯源，爱低头根甲断掉去啊，所以，啊，台湾现在建筑师。啊，伊个设计，伊若无照风水学，啊，伊个人会变，啊，受到质疑的摸去给，啊，曾经在台中的太平，啊，太平呢，啊，有一个社区150多块呢，啊，啊，要去买，拢摕一本小阳宅迄本册去对，啊，去对个。地段若无好个，拢无人买。到尾迄个头家咧，走来先佛寺，我师傅啊，你慢慢用安尼，你安尼是阮厝拢无人买呢。我是安怎？啊，倒来对对个，啊，倒都无消息了，啊，倒拢反讲地理唔对，歹买啊。啊，你甲改好就好嘛，足简单个嘛。啊，上简单就变数，你莫伫头前，你要改伫后壁去，啊，你就会好啊嘛。啊，等于呢，啊，公司人家讲这卖迷信，哦，卖迷信好啊。到尾买150多间的厝，卖几年无人会买，啊，见来一看。都摕咱小阳仔迄本册，去所对的，拢袂合，尾仔比作无解袂使的，改改掉，无偌久人来过来看，啊，就袂厝150多间卖袂去啊，都袂了呀。哦，所以这都是风水学。
咱若有亲戚朋友要起厝，啊，咱就鼓励伊啊，这个，迄条做化粪池，吼、哦、啊，或者啊，其他的技能，咱若唔对诶，啊，咱拢鼓励伊爱照风水学这本书，这是不变的法则，啊，咱莫去违背了啊，风水学的大忌。那违背大忌啊，大一定袂平安呢，无也可能大搞。

王侯将相凡夫造作啊，拢是离不开风水学啦。哈、哦、啊，这一点呢，啊，我讲个甲各位同修啊，再三的强调，啊，咱要买厝，一定爱注意化粪池。那么讲化厝，你们爱注意化粪池的位置，哈、哦、啊，咱要讲几点啊？除了到化粪池以外，门的位置啊，要周围环境啊，两边好边的问题啊，这呢啊，最近有一位咱的信徒师兄。

0: 예수 제 잡으라오 지금 주 사라오 아이 아 죄신 족수예 最老啊呢，头前拢残，真水。我呢大，真发达，啊真发达真平安。甲两年前隔壁人去种十五楼啊去，这是白虎丫头啊。啊白虎丫头呢，啊伊这里，整个伊个民宿，即间个西下群，嘛是开伊头前，啊，开伊后诶这边，啊，即位安尼呢，即口罩大呢开始做袂平安呢，是啥原因？白虎丫头，啊，会上顶，囡仔，嗨。啊，太太身体就歹，啊，问我要安怎？要安怎呢？我就忙无法哩啊！我无你，就爱办法改做玄关，改玄关。哦，向安呢？啊，玄关后壁靠这个十五楼的厝，哦，安尼来，你会就会平安了啦。而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要转，就平安了啦！哦，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

0: 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王禅老祖圣像示现，天威护佑人间。维新圣教在台湾已经行道40多年了。这40多年来，虎元禅师用无比的慈悲和智慧，一次又一次的消灾化劫，救度众生。从 SARS、禽流感，到补天、补地、平息火山爆发，乃至于解除了世界的饥饿与战争，王禅老祖的功德真的是大的大的不得了，不是一般人能所形容的。混元禅师开示，因缘时机成熟了，红军老祖开示要将王禅老祖的天威公开示现在人间。要怎么示现呢？就是要塑造一尊24米高的王禅老祖铜像，树立在台湾的净土上，永远保佑我们中华三族的儿女，保佑天下的苍生。这是5000年来的第一次，王禅老祖的圣像要在地球上示现。这一件大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各位，您知道王禅老祖40多年来救过多少人吗？他帮助了多少企业家转危为安？这些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王禅老祖能够做到呢？因为他是大罗金仙、太极天天龙教主，他的天威是无穷的，他的智慧是无量的。让我们听听混元禅师讲述王禅老祖这40多年来是如何一次一次的消灾化劫，救度世人。
1: 所以这么多年来，王禅老祖呢有这么大的功德，天算也算不完。有如当时 SARS 的灾难，王禅老祖交代我们要诵经多少天以后 SARS 就结束了啊。再来禽流感也是一样，再来臭氧层的破洞，在丁亥年那时候，臭氧层造成地球人类非常危急哦，所以就开始在仙佛寺修法，5月5日升坛啊，大家诵经24小时日夜不停的诵经，依照法仪，7月24日开南天的纪念日那一天，就补了30%，所以臭氧层的破洞危机就解除了。啊，再接下来到庚寅年那一年，那地球破洞、地洞，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慈悲传妙法，要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的弟子们赶快诵经、深坛诵经，来祈福、祈安消灾。结果在规定的时间，在元旦祭祖那一天圆满之后，就再没有在地球再发生这个问题了啦。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再下来，日本壬辰年那一年，富士山活火山要爆炸了，整个的活火山的蠢蠢欲动，造成日本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在维新圣教总坛九龙壁前设一个南天门，高27米，宽54米， 前面一个八卦天机妙莲池，啊，这一个修行的法仪，啊，来消灾化解，结果也圆满了。啊，接着又美国黄石公园，啊，12月22日，整个的地球、世界各地都一直在紧张。

0: 上了几十万部的经，汉还有法这个法仪，终于把美国黄石公园这个活火山平息了。接下来甲午年的世界性的病毒伊波拉病毒，世界的危机，所以维新圣教的功德基金会带领着所有的217位华讲师及啊14000个维新贤士一起诵天德经，啊，务必在农历3月22日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的时候交旨，达到1000万部的经，才能够伊波拉病毒可以消除、解除危机。结果在5月7日，就是国历阳历3月22日，啊，我们所有的同修将所诵的经交回仙佛寺水陆法会，刚好算起来1007万部的时候，我很放心，就表示说这个伊波拉病毒会解除了。再过的2个多小时，我们圆达法师他就从网络资讯呢详细去了解，结果从那一天就解除伊波拉病毒，就解除了。到了乙未年，老子又开示了有世界的饥饿与战争会发生，哎呀，我们送1250万部的天德经啊，才能够消灾化解。当时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世界的饥饿战争，结果就是叙利亚啊的难民啊，那么多人到欧洲、到世界各国去，所以王禅老祖交代我们要送1250万部的天德经，加上水陆法会，这个问题都解除了。所以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他的天威。
1: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王禅老祖师尊对地球人类、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关心和照顾是何等的深厚。 SARS 危机、禽流感疫情、臭氧层破洞、地球天坑、日本火山、美国黄石公园，每一个灾难王禅老祖都没有放过。只要有众生在急难中，只要地球面临存亡的关头，王禅老祖就会出现，就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这就是为什么虎元禅师说王禅老祖的功德天大的大的不得了，算也算不完。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一个神就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罗金仙、太极天、天龙教主才能够做到的天威。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在这个时候要将他的圣像示现在人间呢？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塑造一尊真正的圣像，看似简单，其实藏着深深的修行智慧。当初混元禅师想用大石头来堆砌王禅老祖的圣像，石头看起来很坚硬永恒，代表着坚固不动的法性，所以混元禅师甚至请来了大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教授女士，专门到仙佛寺如来园指点要怎么用石头来雕塑，想要用石头来呈现王禅老祖的法相，因为石头有艺术的美学的美。

0: 仙佛圣神却让师父摔断了脚。就在这整个过程中，师父整整百日的修养中，师父才明白，石头会风化，会长胎，会一块一块的掉落。这是在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放下对完美外形的执着，教我们认识到，有时候看起来最坚固的东西，反而最容易崩坏。所以最后决定用铜来铸造，铜更加坚固，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风化，不会长胎，更不会有毛病。而且铜铸塑像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完美的呈现王禅老祖的样貌，长长的胡须，手里的拂尘，头顶的法髻。这个改变就像是一堂修行课，当一个方向行不通时，我们要有智慧改变方向，找到更好的道路。但材料的选择还只是开始，浑元禅师对圣像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刻的开示。
1: 王禅老祖的金身，但这个设计的过程我们已经准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很长的时间里面经过风风雨雨，不同的意见和理念，原来我想设计为石头，大石头堆砌起来，所以我请大陆四川大学一位艺术学院的教授李教授女士一起跟我到仙佛寺如来园那里请他帮我们指点要怎么做比较好，用石头一直朝着用石头来雕塑比较有艺术美学美感。那说释迦牟尼佛及龙天护法呢就让我啪的摔下去了，我左脚就断了那说断到现在已经百日了所以这百日之间呢，我就用石头受到了老祖不同意，因为石头会风化石头呢，你要一块一块接起来呢，在山上会有生胎，没有办法一口石头雕了会长胎那而且呢会有很多的毛病，在我们请台北一位大老板林大老板就受到我们九龙壁的大老板和邱慧平与张院长呢也到大陆去参观，去参观看了好多大陆他们雕塑的老板带他们去看妈祖庙，妈祖的金身有多少米48米还有观音的塑像还有什么都很多，还有弥勒佛当去参观快完毕的时候就突然下大雨，下大雨咧，刚好看到那大佛就有那个水纹，所以打电话给我，那这就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这样会以后会有缺点，所以就决定老祖开示了。

0: 要用同志的来塑造。
1: 王禅老祖说要穿法袍，不穿福田衣，为什么呢？因为福田衣代表的是世间的修行人，而世间的修行人还有很多陋习、坏习惯，心里想的还是贪嗔痴三毒，但法袍代表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脉和法脉，这是超越一般修行境界的大智慧，象征着修行者的道心始终如一，不为外境所转，不为烦恼所迷。师父开示了八卦的排列方式，上面是前三连，代表着头顶，乾为天；下面是坤六段，就是我们的下腹五脏六腑。所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就代表了我们的口、眼睛、耳朵、鼻子、手、脚到五脏六腑。这是整个人体的修行地图。王禅老祖穿着法袍，头上法髻表示从泥丸宫下来，也就是从天灵盖投胎到世间的意思。这些都不是装饰，而是修行智慧的具体呈现。浮尘的角度也非常讲究，太过去就无力，太过来就像在睡觉，太下来就看众生的手都软掉了，太上来就像是众生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了。所以浮尘必须在完美的平衡点上，才能真正的度化众生。这就是度的艺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在这个时候要将他的圣像示现在人间呢？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塑造一尊真正的圣像，看似简单，其实藏着深深的修行智慧。当初混元禅师想用大石头来堆砌王禅老祖的圣像，石头看起来很坚硬永恒，代表着坚固不动的法性，所以混元禅师甚至请来了大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教授女士，专门到仙佛寺如来园指点要怎么用石头来雕塑，想要用石头来呈现王禅老祖的法相，因为石头有艺术的美学的美感。但仙佛圣神却让师父摔断了脚，就在这整个过程中，师父整整百日的修养中，师父才明白石头会风化，会长胎，会一块一块的掉落，这是在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放下对完美外形的执着，教我们认识到有时候看起来最坚固的东西反而最容易崩坏，所以最后决定用铜来铸造，铜更加坚固，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风化，不会长胎，更不会有毛病，而且铜铸塑像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完美的呈现王禅老祖的样貌，长长的胡须，手里的拂尘，头顶的法髻，这个改变就像是一堂修行课，当一个方向行不通时，我们要有智慧改变。

0: 方向，找到更好的道路。但材料的选择还只是开始，浑圆禅师对圣像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刻的开示。
1: 黄尘老祖的金身，那这个设计的过程我们已经准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啊，很长的时间里面经过风风雨雨不同的意见和理念，啊，原来我想设计为石头，啊，大石头堆砌起来，所以我请大陆四川大学一位艺术学院的教授李教授女士，啊，一起跟我到仙佛寺如来园那里，啊，请他帮我们指点要怎么做比较好，用石头，啊，一直朝着用石头来雕塑比较有艺术美学美感。那说释迦牟尼佛及龙天护法呢，啊，就让我啪的摔下去了，我左脚就断了，啊，那说断到现在已经百日了，啊，所以这百日之间呢，我就哎呀，用石头受到了老祖不同意，因为石头会风化，啊，石头呢，你要一块一块接起来的，在山上会有生胎，没有办法一口石头雕了，会长胎，啊，那而且呢，会有很多的毛病。在我们请台北啊一位大老板，林大老板就受到我们九龙壁的大老板和邱慧平啊与张院长呢也到大陆去参观，去参观看了好多大陆他们啊雕塑的老板带他们去看妈祖庙，妈祖的金身有多少米？48米，啊，还有观音的塑像，还有什么都很多，还有弥勒佛。当去参观快完毕的时候，啊，就突然下大雨，下大雨了，刚好看到那大佛。就有那个水纹，所以打电话给我，那这就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这样会以后会有缺点，所以就决定老祖开示了，叫用铜制的来塑造。
0: 王禅老祖说要穿法袍，不穿福田衣，为什么呢？因为福田衣代表的是世间的修行人，而世间的修行人还有很多陋习、坏习惯，心里想的还是贪嗔痴三毒，但法袍代表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脉和法脉，这是超越一般修行境界的大智慧，象征着修行者的道心始终如一，不为外境所转，不为烦恼所迷。师父开示了八卦的排列方式，上面是前三连，代表着头顶，乾为天；下面是坤六段，就是我们的下腹五脏六腑。所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就代表了我们的口、眼睛、耳朵、鼻子、手、 脚到五脏六腑。

0: 这是整个人体的修行地图。王禅老祖穿着法袍，头上法髻表示从泥丸宫下来，也就是从天灵盖投胎到世间的意思。这些都不是装饰，而是修行智慧的具体呈现。浮尘的角度也非常讲究，太过去就无力，太过来就像在睡觉，太下来就看众生的手都软掉了，太上来就像是众生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了。所以浮尘必须在完美的平衡点上，才能真正的度化众生。这就是度的艺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讲大门外的环境。大门外的环境很重要。这时候大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自己最好想办法把它整理。自己整理也做一件功德，也为自己做一件祈福。自己去动手了以后，也是一个运动，也可以证到风水对家里的重要。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原来家里做的事业还不错，因为对面一个老阿公他呢的捡的一些破铜烂铁。前面那块地呢是老阿公的土地，他的空地，所以捡了很多东西出来，老阿公也很珍惜，很惜福。放了前面一堆一堆的晃以后呢，这一家呢事业开始起了变化，起了动荡。有一天来请示老祖，老祖告诉他，你前面的。那么脏，那么乱，你为什么不帮他整理一下？他说：“阿公的事情关了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老人家的，怎么样怎么样？哇，讲一大堆。”我说：“凭着你现在的雅量，你就不应该好起来。我一个开始下一个诅咒我凭着你的心量，你好不应该好起来。你要了解前面阿公他是很惜福。”那么弄得乱七八糟乱晃，你可以帮阿公啊，我帮你整理嘛，整理整洁一点，你不是比较好吗？这个信徒先生我做不到，我咽不下这一口气，他害得我家里怎么样？我说他没有害你你自己没有本钱你自己受不了而已他没有害你土地他的嘛，你为什么要怪他们？只有从自己来检讨，自己来改善。他太太也在旁边呢。对了对了，我这先生就个性就这样。我们回去了，会慢慢的跟老阿公呢，大家出名他位，喊呐，能够大家敦亲睦邻嘛。回去了第二天，他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他太太呢，总是做太太也比较软柔性嘛，就去帮他捡帮他收拾啦。收拾一段时间呢，阿公问他说："你怎么要帮我收拾？"这个太太呢，说："因为你这些拿回来随便丢，造成我家呢出来风水也不好了，造成我们很多很多的困扰。"所以我来帮你收一收，比较整洁，也希望我们会比较好。这阿公啊，听到这一点呢，哇，就很不好意思了，一直向他道歉，就个东西就该卖的卖掉，清了干干净净。你看，总是为自己在祈福嘛，不是为别人弄好了以后呢，这个两夫妻又来了，忏悔。老师，对不起，我的雅量不够，我的老婆肚量比较大。当然，做太太的肚量比男人大嘛。世间上的事情，想一想呢，做妈妈呢，确实很伟大，很了不起。好，我们肚子稍微要拉肚子了，难过一下了，医院跑快快的，跑紧紧的。做妈妈呢，怀胎我们的10个月了，吭也不吭一声。这个真的，一般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做妈妈的肚量真的很大，也很了不起。才每年的母亲节，那么多的小孩，儿女们对母亲的尊敬，那么尊敬，爸爸节，孩子都不管，这个是一定的。做妈妈的辛苦，有妈妈的，这个值得安慰不过我们做爸爸了。肚量要嫌妈妈的那么大，尽量给妈妈，这老婆的，母亲节尽量
给他做了啊，很快乐啊，爸爸节我们自己可以忘掉啊，认真的度量放大一点啊，裤带收紧一点哈、啊，让老婆能够更加的快乐啊。当然，大门外的环境，刚才讲的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啊。再来呢，我们要注意从屋脊受童，从屋脊。官司，从屋脊是属官司，血光之灾。啊，冲到屋脊中的话，鼻腔会鼻血的相当牢，眼睛开始会渐渐的，啊，发生毛病。啊，再来兽头会伤人。好，那么我们的房子的前面呢，有这种早期的，好，这兽头，这大凶，我们绝对不能碰到这兽头。这兽头呢，第一是官司，好，这个多灾厄。多灾多难，多灾多难，好，也伤人，兽头会咬人。那如果这个怎么办？在我们这边的房子这边呢，我们可以挂个镜子反射，挂镜子可以反射，可以化为无形。我们挂镜子呢，远远的，中间贴个红纸，贴个红纸。啊，你挂上去初一十五，中午，初一十五的中午呢，啊，你可以照着镜子拿着，照着用太阳，太阳呢，然后这个光呢，让它照着兽头，或是屋脊，这个光照了差不多1分钟以后，啊，然后再挂在我们的门槛上，不伤人。而且可以化为无形，很便宜，也可以化为无形，也不伤雅观。你如果挂八卦的话，没有用，八卦没有用，只有光，镭射碰到镜子反射回来，它绝对不穿过去。啊，所以太阳光，借着太阳光，然后对着。前面的给他对了差不多1分钟以上，心里静下来，观想的他已经散掉，化为无形，然后挂上去就好了，很简单，不困难，也不必说画什么符。有的呢，我看上面画一个山海阵，山海阵，现在挂了山海阵呢，功力都不够，只有张大千。他的山海阵才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张大千的山海阵很贵，才有效。平常画的根本就没有效，没有功力。因为张大千他有功力嘛，画了他能山河大地集在这里。其他我们的画画的画家，说实在力量不够啊，所以啊，只有挂张大千了，不然挂镜子嘛。很简单嘛，反射就好了嘛。好，屋脊啊，屋煞，兽头用这来反射就好了。好，再来十字架，是十字架，十字架嘞。好，我们如果向着十字架，它有个中心点是 XY，十字架是 XYZ。

我们如果向着十字架的时候，这家也很不平安。台中市在公园路，好，我们一个教堂对面有一户，以前我们信徒在那边做生意，好，卖衣服的，每次卖，没有多久就被倒一票，做到最后来都倒贴，家里官司不断，人家连买了一个衣服。卖了一个衣服，回家少一个纽扣，人家到法院去告他，说他骗他。你看一个纽扣来就补好就好了，还是先去法院先告了再讲。那我很讨厌人的这个事情。好，他来问我，那时候在台中嘛，我说你挂一张了，哈，前面的租客也是动来客，一动来客呢，变成会有灾难。官司是非都来了，问了怎么办？不然你去把它拆掉，也不可能；你搬走，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它每一楼一楼一楼，它一共有好几楼吧？好，每一楼的窗子的下面这里呢，

照和镜子。你把它挂着也不错，哎，你知道的楼下一楼挂着那镜子，镜子定屏的，你可以给人家裁的，啊，你把它挂上去，啊，它有总共有差不多4、5楼，那么你这边呢也相对的，你一楼一楼把它挂上去也不影响，你不要去画什么镜子里面去画弧。镜子里面不画弧，镜子里面呢啊，点个圆圆的红纸，那就好了。红纸也是光，好，那么这圆圆呢，这个中在这一点呢，会将这个煞气集在这一点，集在这一点，然后化于无形，这个是镜子的功德与功能。初一15的中午。若是有出太阳，你才用；没有太阳，你就不要用，懂吗？要借着光，一个一个、一的一的把它挂上去就好了。好，还有一个十字架，在花莲，我们一个信徒，啊，他的姐姐，啊，他是这样。他是这一副。啊，这边呢，啊，这个盖了大楼，大楼上面呢，其中有一楼呢，有一只十字架。那早上太阳光一照，阳光一照，十字架的光，往这边反射，这边反射，很奇怪，别家不反射，只有反射这一家，这一家呢，好，那么他这个十字架做好了。反射了，他们没有感觉什么。经过差不多1、2个月后，男主人，啊，车子停在旁边，人家开车子来把他撞死。再过差不多，男主人撞死了几个月后呢，他孩子呢，儿子呢又被撞死。你看，啊，所以那个法师。我们的南投民间的法师啊，啊，泽慧法师的徒弟的姐夫啊，问了怎么，我说还会有，赶快，好，改变，好，那么要改玄关，你改玄关，改玄关，改看着那边的玄关，让这个光呢。你不会才不会直接去反射，直接去反射到你这一户。奇怪，就只有反射这一户。我说一定上辈子一定是骂上帝，好，不然怎么会这样？啊，上帝他爱慈悲，不伤害人，但是守护神、护法神呢、啊？我们的护法神，好，前辈子一定说，哎，你这个是一定是骂上帝。所以现在来，他跟道场教堂在那边。也无事啊，为什么光只有照你这一户？我叫他赶快改玄关，可能未来就会事情就会解掉了，就会比较少了。十字架，你看正面看着也好，在湖边光反正能反射进来的光影的反射很重要。好，寄冲水塔，水塔呢就药瓶。药瓶子，啊，药罐子，这是也是药罐子。凡是我们住家，你面向出去的，人家的水塔，十家呢，九家不好，药瓶不离。尤其在佛堂，佛堂的神厅，你面向出去的时候，碰到人家水塔，前面是拿一个药罐子，严重的话，自杀，服毒，自杀。在大甲，好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好叫我去看他的家，看他的工厂。原来工厂不好了，叫他改了以后还不错，还赚钱。结果我去参观他的工厂楼上，哦，活该仔，你这个对出去，水塔没有对上，左边这一户，哎，预防。

自杀哦，你看，老师抬出去没有多久而已啊。老婆不知道什么原因，感情很好，因为身体有病，检查不出病，后来就喝了农药，死掉了。园林对面的那个水塔，若是他能够祖先把佛堂面向壁的话，就没有事，能够在屋顶上，能够挂个镜子，能反射的话，那个就会化为无形。我告诉他，赶快把隔壁的，哈，这个能够叫他能够改善一下。好了，还有大门外，有一种也很怕，人家这个见万箭穿心，万箭穿心，比如说对面。他这个，上面这个，他这个花架，这个花架刚好你住这边的话，这花下就万箭穿心。万箭穿心，大凶啊！哈，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台南，这个对面那一个是也赚了一些钱，所以他上面呢，坐着的那个，这样，一只一只的，刚好上面是要种着花嘛，一只一只的，刚好冲到这一户来，结果这一户呢。大家喉咙开始渐渐话讲不出来，胸口闷痛，喉咙呢好像都被掐住了。有一天来到仙佛寺呢，问了这个事情，那一定全家有的话，你自家有问题，你自家对面是不是有被掐住？他没有啦，人家在做那个花架，花架呢？是白白的花架，好像见一看就很不舒服。那我是这样的，你房子上面，你这个呢如果万箭穿心的话，你务必要做一个长长的镜子，长条的镜子，长条镜子。你也等于一个万箭穿心，换你反射，你自己可以化为无形。他就回去了，真的就这个长长的也很漂亮有很有艺术感，装上去。过没有多久嘞，对面的邻居跑来说：“你怎么可以做镜子？你这样是反射到我哎！”造成我们全家很不平安呢。你看，查到比猪难过哦。我怎么不可以？你射我全家都不平安呐、所以我才做。我没有射你我是做的不让你射，我也不伤你怎么会伤到你？怎么没有？你一安上去以后，我换了家很不平安。叫他猜，那你猜嘛。我不拆了，因为我要做花架，在那边争到跑到调解委员会去，调解委员会呢说你上人家一个自己防疫正确性的防卫，没有罪过后来呢，好了，我拆了，但是你镜也要拆掉，他拆了，你即使镜子不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攻击可以反射，这个我们做花架一定注意，不要伤到别人所以这个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水塔巷道忌冲巷道是最讨厌，巷道你要躲也躲不掉。我们一位师姐高雄。

我师姐，好他嘞，哈，他的好多年前呢，5、6年前了，到达三宝寺去，把衣服起来，六只蜈蚣哎，六只牙缸哎，身上有六条蜈蚣哎，什么意思啊？开刀，好，六开刀六次哎，很可怜呢。好，好，后来呢，我说你家有问题。他在高雄嘛，像我们第七届的师姐，好，他们在这边，啊，对面呢，刚好在23楼，啊，对面一个小小的，这个12楼，好，前面这个的23楼，刚好这里只有一尺，一尺差不多一尺半嘛，一尺半呢。像一臂刀，像一臂刀来往这边冲，所以她的老公，这个住家的老板呢，几乎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跑法院，跑过这个官司，人家告他，而太太一直在开刀，你看可怜不可怜，弄得孟虎奈何。有神门告不行你啊，有佛拜到没有佛，他去怪佛，我说不是，你不要怪佛，你的业力，你也因为拜佛，你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因为你拜神，今天才有因缘来找到老祖。好，所以我告诉他，你要不变成要改，还是改玄关？改个玄关，你这样一进来就好了。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好，你不看，你对我凶，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当凶神恶煞，你眼睛张了月亮，他也跟着跟你没完没了哎。转过来了，5、6年也没有再开刀。然后先生的官司，那转过来了，差不多半年内呢，所有的官司都解掉了。也就刷掉下，啊，所以在都市里面的住家，什么时候人家要盖房子起来，我们不晓得。当向他碰到的时候，我转个角度嘛，做个玄关，转个角度就好了。若是像这个有庭院的话，庭院啊，庭院呢，你们呢，你就来把它挡住就好了。用我的这外大门来挡住，外大门的墙来挡住就好了。好，啊，若是啊，那么这个巷道在这边的话，怎么办？外大门，好，外大门你就不开这边，你就改开这边。好，等于说从这边的话，你就改这边来。改这边来，冲这边，冲这边，改这边，冲这边，你就改这边，冲中间，你就改到龙边来，没有关系。好，那一转过来，那就好了嘛，一切煞气就化解了嘛，很简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再来了哈，啊，即冲电线杆。冲电线杆呢，流鼻血，眼睛一直会坏，会伤眼睛，伤眼睛，流鼻血，眼睛度数一直增加，青光眼都会发生。也跟各位讲过了就，台北一间国小，张校长，他的房子呢，这边呢，这个出去，在右边有一支电线杆，大的电线杆。大家先看，他们出来的刚好在他的虎方，在虎方，啊，那自己的青光眼几乎要怎么医也医不好。有一天一天早上呢，啊，听到我在台视讲，他就按照方法，他在这边呢，安个镜子，
这边安的斜斜的，就是黄色这里安斜的镜。

子，安斜的反射这个镜子，反射这个电线杆。你这个镜子，比如像这样来，好，电线杆在这边，你一定要斜斜的，能够正正的反射，镜子反射，那就好了。他就按照我方法嘞，他就去安个镜子。过了2个多月嘞，他也没有觉得说他眼睛已经好了，他要再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的青光眼好了嘞？你吃抹什么药？吃什么药？没有啊，好、哦，这不然怎么会好？青光眼一般都好不了啊。后来才想，哦，安了镜子以后好了，哦，很高兴跑到大安市去，老师啊，谢谢，好、哦、一个镜子十几块钱，那是15块钱，医好他的眼睛，15块钱一个镜子嘛，医好他眼睛。这个我们闻出去，电杆高起来，我们没有关系，小小的镜子就好了，不影响美观，哈、哦，不影响雅观。我们的墙壁的旁边，这个角落，哈、哦，你把它安个能够反射掉就好了，啊、哦，光的反射绝对是有效，啊、哦，我们即冲车道口，啊、哦，这个车道的口，地下室的车道口。我们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那个10个10家9家都不好，在我现在住的公寓，啊，一冲出来的那一户的车道口呢，说实在住得很不平安。我们莫活奈何，而、啊、别人的啊，别人的车道口冲到我们大楼的另外，我们一个啊一楼的。店面的那一个永远是关起来的，也做不好，谁来开谁倒，谁开谁倒。所以冲车道口，我们要买房子买一楼，你一定要现场去看周围的环境，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危险的。这个车道口呢，对整个啊、平安，车道口是虎口，是虎口。那么万一你碰到，车道口呼口来，你怎么办？你安个一个大的反射的镜子，安了一个镜子像一个球，你挂在轮上，这、就是金丝细球，圆圆的彩球也是金丝细球，化煞为乾，是无上的妙法。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曾玉涵。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正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感恩各分寺道场及教寺各位同修义工们在法会期间积极的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法会更加圆满殊胜，一起共祈民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法务工作吧。哇，今天有那么大的阵仗，真的是很热烈在这个义工活动中哦。那我们请师兄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个道场呢？
1: 我们是嘉义道场的。
0: 在全部都是嘉义道场的同修吗？
1: 嘉义道场。
0: 好，那请师兄自我介绍，是哪一届，叫什么名字？
1: 我17届张茂生。
0: 哦，张师兄你好。那请问一下，你们今年嘉义道场是负责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1: 在寒林所。
0: 寒林所的部分。哦，那今年的话是已经从事第几年的法务工作？
2: 第三年了。
1: 对。
0: 哦，了解哦，也是很用心在经营这个我们义工的法务工作耶。那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寒林所的部分的话，主要负责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寒林所打菜啦，还有捕捉，
0: 打菜跟捕捉
1: 对，
0: 了解。那师兄那么的尽心在这个法务工作，相信我们对这个宗门的时间也是已经进宗门蛮久的时间了。那想请问是怎么样跟老祖还有师父结缘的呢？
1: 差不多有15年的结缘了哈。
0: 已经有5年已经有15年了哦，哇，15年了，那是怎么样的机缘下去来到这个嘉义道场的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印心的部分。
1: 那就自己自发来的啦。
0: 就是自己看电视过来的吗？好，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嘉义道场的住持法师是。
1: 圆尊法师，是
0: 了解。那像是我们这次在参加法会，因为今年比较特别，是就是师父他已经离开了这一年，那有什么话想要借由法会的时间感恩我们师父呢？
2: 是
1: 感恩师父
2: 给我们
1: 的修法的平，有修法修持的平台。真谢谢，感恩师父。
0: 感恩师父给我们一个修行修法的地方，让我们可以静心来创福田。了解，谢谢师兄跟我们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对，想请师兄跟我们的同修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好，我是嘉义道场25届林秋冬。我是邮局退休的。
0: 哦，邮局退休。
3: 邮署啦，送信的啊，我都退休。我退休之前，我就伫来上课，人介绍我就来上课啊。就感觉讲是，不过我有一种歹处，就是记袂牢。
0: 记袂牢。
3: 所以我听有，但是我等于要用，我袂爱用。
0: 那师兄也是很好揪，就是人家来揪就过来上课了，这样子。
3: 对啊，人家介绍我就来啊，我听了我就很，别那讲啊，我听师傅你讲哦，我让我自己看那个电视台，还用那个电脑网络你看那个师傅的介绍的，上课的情形啊，
0: 是，
3: 我做厉害。
0: 那其实师兄也是有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哦，对。
3: 但是我记不住啊，我记不住，我会看啊，看就好了。
0: 那请问师兄怎么称呼？
3: 林秋冬。
0: 哦，林师兄你好。
3: 你好。
0: 对，那我们这次的法会期间来到这个仙佛寺这边的话，是做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3: 我是今年是轮到寒林社啊的来家去打菜啦，把那个说。收拾一下我们的，
0: 捕捉的部分吗？
3: 捕捉好，我们就要打收起来。
0: 是是是，
3: 说洗碗什么都。杂七杂八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做啊。
0: 了解哦，所以就是只要是我们海林所的工作，我们师兄都会很尽心的，不管是分什么工作，都会去帮忙这样子。
3: 我

0: 桌的这个部分吗？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是指哪一个普桌？
1: 都全部都要做啊，反正连苏姐都打菜，负责打菜，我们就搬过去辅助啊。
0: 原来如此哦，原来这个一桌一桌的也是我们海宁所要负责的工作。
1: 对啊，苏姐，我们搬菜全部。大桶就过来，
0: 是，
1: 负责打菜，苏姐们她负责打菜，我们就全部端过去，一桌一桌排好，排整齐啊。
0: 嗯，哦，所以像是我们这个很庄严的这个普桌的工作，其实它前置内容包含是打菜，对，然后结束完之后还要去
1: 起来，还要洗碗
0: 、啊、哦，也是很繁复的工作，才可以就是
1: 一段而已的，
0: 一段一段而已。
1: 打菜的时候很忙了，收菜的时候也很忙了，
0: 对，
1: 再来就是看听这。在这里韩宁社这里诵经，
0: 是哦。虽然说听师兄这样讲很忙，可是一样是笑容满面，所以是当义工当得很开心
1: 啊。来这只是要开心啊，不然来这里就没有意义了啊。
0: 对，谢谢师兄帮我们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师兄师姐你好，
1: 你好，
0: 对，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请问师兄的话是来自哪个道场呢？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嘉义道场，哦，哎，好，正基班的十二届。
0: 哦，师姐。
1: 卢炯明，啊，阮师姐的王美淑。
0: 卢师兄跟王师姐你好，对，那我一坐在这边就感受到这个香气来的，这个真是太想要喝一杯了。请问这边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会有咖啡？
1: 这个、咖啡我是在地这个民国九十三年就开始泡，啊，伊当时拢流动性诶，已经走到十几档啊，啊，到民国一百零三年诶时候开始。对啊，这个和平庄也泡咖啡，已经啊泡十一档啊，哎，啊，当中泡来自天主寺来泡咖啡，他妈个人已经二十一档啊，哎，将近22档啊，哎，
0: 哇，已经将近22年拿这个咖啡香来供佛供老祖了，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感谢师兄的这个分享，哎，
1: 谢谢啊，谢谢各位，大家。那个他们给人我是真欢喜，
0: 哎，
1: 谢谢。
0: 那想要跟请师兄帮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们想要喝到咖啡的话，可以来到哪个坛城找师兄呢？
1: 哎，那个这不，去到咱是这个在这104年的时候，在103年，在这个和平庄呀，已经都跑啊，开始跑啊，因为这个吼，因为我这个年龄下头歹。啊，所以伫个和平庄遐吼出入较无方便，爬来爬去较无方便，所以今仔日大家在咱这安尼所在遮跑安尼。
0: 了解，感谢。

0: 师兄很发心的部分，有这个咖啡可以让我们辛苦的义工同修们可以来一起做分享。那有听说我们师兄是我们每年的诵经第一名，对，这诵经遍数是最多的，想请师兄来分享一下他诵经的心情，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诵经那么多部呢？
1: 这诵经哦，这是起头我就是这九十到92年，93年。在这个仙路寺的寺，不，在这个台北大安寺，多在这个大安寺也多缘道、缘陀、缘义，甲师母、师父，甲无义师，拢伫遐。多迄缘陀法师讲师来伫遮，妈你来吼，你来参师，坐一个开讲着好无？讲好，多参师开讲的是迄当时。开讲的是讲吼，你着遮功德会，你着吼主会长啊，拢无吼，拢无来迄个，无你来参加即、這个来学来读即个易经，好无？我讲好啊，迄个缘道、缘陀、缘义法师，因的同心吼，同齐讲一下，讲无吼，师请师甲我补上正期班的，伊是啊。所以当时啊，答应讲好，再去办好，无要紧。你着来遮读，来读，读有也好，读无也好。查无你嘛，查无吼，来十句嘛，听我一句，安尼，着好你嘛是迄个。你若上课歹拄久，麦出声，拄久无麦出声。你着吼，你着加认真念经好不？我好，就迄来迄个起源，他们这书迄个，所以迄当时开始。观念经两经，
0: 是。哦，原来这个就是原来诵经的这个缘分，包含是来到宗门做学习，这是有那么有趣，跟师父一起的故事这样子。
1: 对啊，
0: 了解。所以就是听师父的话，就一直这样子努力精进的诵经下去，这样子。
1: 是啊，我是感恩的师父，师父对我真疼痛，对我两个真照顾，我两个这个身体也是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我已经这个有迄个毛病已经拢出来，拢是师父拢满意个，来见到师父时，师父拢见到我时来讲，你像你都身体较顾着，什么问题，都是的，师父对我身体也是对我两个身体也真照顾，我讲有啦，所以我的毛病，伊拢无啥物的。最近在这个111年的时候，我想这个豆病有去发生问题，一种是肿瘤的时候，16公这个豆病的豆病的有去，这肿瘤已经15公分到，15公分到。我是请教师，师伊个开始讲我叫念经，就是继续念经去嘞。这叫这个念经，好这个这个去嘞。因为我去检查时已经15公分的肿瘤，搁再伊是一个骨癌，检查起来都第4期的。因为师真关心到讲甲休息嘞，叫我讲，歹面已经捏起来，我动作已经已经都爱捏起来，结果输有确定嘞，他妈讲这个情形，我讲无啦，到尾也无收，然后无捏啦，输甲加治，我甲加治，加治是讲你都啥物嘞白癌共存甲阮设计白癌共存共同修行，来谈迄来谈这白毛嘢。叫这个情形的时候，是师父开始讲，认真念经，有我都同意的。叫照按照师父开始，我照师父在做。叫每当弄个缩小落来，到过年的时候，缩小的话剩5公分了。15公分到缩到剩5公分了。我师父报告安尼。这个、以前我今仔来这泡这个，凉水所来这泡咖啡，因为说，迄当时我拄啊在这个过年，久久发挥，家己就这个 家己就伫个志工，志工我有来参加志工，啊，来泡咖啡他们见。伊当阵我是啊，哦，伊当间就是我，就是这个去年，这个七月以后到这个，我身体都怕歹。我突然间，然后我突然间脚都别无道走路了。哦，本来是加三四年的运动，加三四年，我正讲到迄日都无道行，耳孔啊发生问题啦，啊，目睭也发生问题啊，去手脚发生问题，种种问题拢发生出来。我啊，安尼要安怎做？我是，我就讲啊，咱即马要再来，咱是伫这个吼，拢伫这个和平庄啊，伫泡咖啡吼，来到泡咖啡。啊，迄个我泡咖啡时候，我讲啊，这个咱闽南无多东西。因为这个吼，这个和平庄遐，这个吼要起起落落吼，泡咖啡较无方便。我都甲师傅请假。迄当时我嘛唔知师傅吼，迄、哦那个，迄当时我拄啊师招见师傅的时，
0: 是，
1: 哦，招见师傅啦吼。
0: 对。
1: 啊，迄个吼，迄、哦那个邱秘书吼，缅华，伊就帮我到旁边咖啡吼师傅。没有告诉我啉，哦，啉啦。啊，叫美华澎湖的时对无吼？伊当时手说要倒嘴都无啥好笑。迄当时我看足艰苦的，而且舌头变到这样样，我嘛唔知影啦。
0: 完了，
1: 哎，说搁在真都在开始啦。
0: 对。
1: 但是搁叫我搁当场搁加修啦，加字头前后边搁加字。啊，佫开始讲，你要继续佫念经，啊，你尤其这三二十二天经，哦，这个拢爱听，思想爱念，哦，啊，你家庭都都，这家庭都拢袂歹，哦，就真好，哦，啊，你都爱佫认真念经哦，哦，你就继续，哦，念哦，哦，啊嘞，哦，啊，也是问我孙啊，甲我媳妇的代志，拢真许，我讲足顺事的，
0: 哎。了解，所以像是我们这个诵经功德，这个威德利师兄都是有非常的有印心在自己的身上，包含是家庭的部分，也是很感恩师父的教导。那就是我们借由这个机会来有什么感恩的话，来感恩一下师父。
1: 我是感恩您的书，啊，到感恩啊，在同修哦，我法师啦，啊，刚师啦，
0: 对，
1: 啊，在同修，大家用对我真两个叫照顾，哦，啊，关怀的爱，啊，我是足。就是份感恩啦，啊，这个因为上经哦，我心得是安那，哦，就我这心的安定，
0: 是，
1: 我多阵认真人念经，我无跨路，啊，无我都吼，我有一个迄个，啊，叫我念经叫，结果啊，我身体，我当然当讲我身体较好，
0: 是，
1: 第四期的癌，第骨癌。我再也是18公分，那15公分高的肿瘤。
0: 对。
1: 啊，我到他们，他们家来，大家做会。
0: 对。
1: 啊，无，像我咧艰苦。嗯。啊，我是都感恩诶。啊，这上经的时候，一功德实在不可真诸行啦。哎。哦，我呼吁大家继续来念经，大家
0: 吼，
1: 大家做平安，家庭做平安，啊，做美满呢，哎。
0: 谢谢师兄跟我们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 0727237。

0: 姐，阿弥陀佛，你好，想请师姐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31届的学员，对啊，刚进来中门第三年。
0: 刚进来中门第三年，也是算是蛮新生的一个，对。那请问师姐怎么称呼？
1: 陈秀贵。
0: 陈师姐你好，那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请问是什么坛城呢？可以帮我们跟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是净土坛。
0: 净土坛。
1: 对，那主要就是安奉我们一些祖先啊，历代祖先，还有英灵啊，我们的冤亲债主，好地基主的一些灵位，我们就供奉在这边。然后让我们的信众来这边可以上香，可以拔杯，知道下说我们的历代祖先是不是有来到上莲位听经闻法这样子。对，然后来这边读文书，还有那个三宝师可以经营宅破，让我们的历代祖先可以灵收带回去这样子。对对对。
0: 哇，那这边也是一个蛮工作繁忙的一个坛城耶。
1: 算是比较接近我们的信众的一个坛城，因为每一位信众都会来这边拔杯。对，还会来这边跟他们的祖先讲话这样子。对对对。
0: 那像是我们各个就是来报名的莲位都会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参拜的动作，那像是有什么时间是他们比较适合来做参拜的呢？
1: 就是我们基本上招请完之后就可以都可以来上香。对，那就是就尽量避开师父诵经的时间，因为师父诵经的时间，我们的祖先他们应该都在旁边认真的听经闻法。对，那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专心听经。然后等他们上那个听完经之后，他们开始用五供了，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一边来问他们，请问他们说是不是在啊，可以保不会这样子。对对对，这样比较适合。
0: 亲切的说法这样子。
1: 对啊，就像跟我们的祖先跟我们的长辈在讲话的感觉这样子。
0: 了解，所以其实各位信众都是可以随时来参拜，然后只是说我们诵经师在诵经的时候稍微先去别的地方可以逛逛，然后等到诵经结束再来参拜这样子。
2: 了解。
1: 我们的山的中门的那个一些建筑，还有也可以到我们的餐厅吃饭。哎，对对，风水宝地，对对对。
0: 那请问师姐，这三年前是怎么样跟我们的中门结缘的呢？
1: 其实我跟师父结缘很早了，我大概20岁，大概20-30年前就看过师父的电视弘法。可是那时候不认识也不懂。就一直看过这样而已，是大概到3-4年前，因为我的客户的关系，我的客户是陈中立讲师，我去拜访他，然后他说他要去教课，这样我才进到中门来，跟他一起上课之后才进到中门来这样子。
0: 那讲师也是很灵魂角色，可以这样子让我们可以认识师父那么多年，然后刚好在这个机缘下可以进到中门来学法风水地理的部分。了解，谢谢师姐详细的介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

0: 师亲自讲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我们来探测它这个次第，就是从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是佛教修忍辱波罗蜜的三个次第，它代表从应对生活烦恼以器物空性智慧的过程。生忍是修行的基础，只对境不生嗔恨，能够安忍不动。华人是认识世间这个华呢如幻，能以智慧处理，不为逆境所动摇。无生华人呢，就是我们已经证得诸法空相了，内心不再有我在忍，我在忍，哇，那个还没有到家，哈，这个念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要修到，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不必一定要就是生气啦，或者是来跟人家起一些问题而能够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情化解，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自心如镜，物来则应的最高境界。总结来说，师父的精神根植于唯心智慧。将吃亏视为重福，将逆境视为菩提，旨在培养坚定的人生定力，以成就佛果的人间净土。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教义，借假身以修真道，存正气而养虚灵，这是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田是常一切法，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灵，我们的第八识田就是常着一切法，也是灵，灵也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都常住了，我们都有佛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是佛啊。我们真正的灵修是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修行的安心三宝，知恩、感恩、报恩，这就是灵修的三宝，也就是三要素。王禅老祖师尊道驾慈航，空界传法，教我们呢修心修口养灵。修心就是在修我们的灵啊，所以修心叫做灵修，不是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很多灵修都是在修，这个不是，他们在修的是修入我，我们师父是我入，那入我就说这个我某某神啊入我的心，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修的是真正的去体认我们师父所传的心法，去应用它，我们的心灵的修行，这才叫做灵修。我们行八正道，修六度，才能真正的长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王禅玄妙真经，老祖玄妙真经，他有这句话，就是佛修一性圆明，精以气神结为舍利之珠，即灭涅槃，遗留一世，其宝贵胜乎人间之宝也。佛修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三性，师父跟我们开示，就是佛性阿弥陀佛，觉性释迦牟尼佛，清净性东方药师佛，原名是如来，三性一体，一体就是如来，就是原名。舍利之珠是精气神的结晶，它三宝所结成的一颗珠，它叫做舍利之珠，有的叫做金丹。不管是哪一种金丹舍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慈悲的心和爱心。金丹舍利就是上圣的大智慧者，所以呢，舍利金丹都是我代表我们人的大智慧，它能留在世间呢，遗留一世，其贵胜过人的一切宝。我们的师父留下多少的舍利金丹啊，三万卷的道藏，这个开创有史以来唯一的道藏，这就是我们修行大智慧的根本大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丹？我们要
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金丹舍利，不要去求、啊、我要看到什么，真正留下来就是道藏，不异天机、哦、不异是洞察天机，易经上通下地，无所不包。我们师父开示，不异是个禅机，禅机是包天，心量要宽广，视为包天。天机是成天，洞察天机就是成天，所以心量宽广才能通天彻地，无所不包。王禅老祖开始要用心法来转法轮，易经就是心法，成天的光来加持，把众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很客观的当下用心来看，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法轮常转，成天洞察天机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也叫做不异禅机。不异就是用意，易经就是常转法轮，这不是法轮禅转、哦、我们都是在常转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不异天机也要知吉凶祸福，因为我们用意才能知道，所以不易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对一件事情才有办法很完整的来了解它的吉凶和时空因缘，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就如、啊、蔡德老先生、啊、在帮商人、啊、补这个买黑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故事、哦、他这个商人来问啊，这个蔡德老先生

0: 先生他是瞎，这个没有看见嘛，瞎眼。那么这个商人来问了我来做这个黑豆来种植黑豆会不会赚钱呐？然后蔡老先生就跟他算，会赚钱哦。他听到会赚钱就跑掉了，没有听时间，要什么时间来买，什么时间种，时空因缘就是易经呐。所以大家要守时，时间很重要。我们如果不守时，我们就违背易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做，才不会违背我们师尊给我们传这个易经的大法。那么不易动变呢？变卦以后就是因果，因果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种的因，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不易天机，知一切法而能跨越一切法，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因此知一切法全部贯通了，就能够用意。我们师父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意，凡事要用意。那么占流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会有这个易经了，所以我们每年只要交春以后，我们就要自己来占流年，还要呢就是为家人占流年，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占流年。那么智慧长呢，要为他的会友来加这个占流年，这都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真的非常好用，等一下有很精彩的卦例来跟大家互相研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在牛年，关鬼窑洞、白虎洞一定要诵经回向给祖先，因为我们的守护神是祖先，祖先能保佑我们。然后呢，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超度，以这种功德来回向你的祖先，仰仗80多位高僧大德来奉送诸经，一起缴纸来回向给祖先，这是在尽大孝。而且呢，你可以广结很多的善缘。你看法会那么多人，你一参加，你这个善缘你都结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而且呢，我们这一生就是为超度祖灵和冤亲债主而来的。你们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了，赶快去报名。我们占流年吉凶呢，师父又开示，太岁是天宫的天使，四爻入木之运呢，必定坎坷不顺。所以如果你沾到四爻入木，你就要很小心了。那么入木有日入日木，一年不如意就会患官司，我们就不要贪不要取，保守一点，出门要小心。入月木者呢，就是人和受困了，那么这就是人道，我们要多行善，凡事要忍耐，凡事感恩。入岁木呢，就冒犯天神，也是祖先哦，我们一年都会不顺，我们要祭拜祖先，超度祖先。入斗木者，被人无中生有，要多拜忏。动物自己就是挖洞，自己跳下去。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赶快报名法会超度，相信大家从此以后都不怕入墓了。白虎如果临身入墓者，我们就要去拜土地公。朱雀临身入墓者，就会换。

官司，勾陈林森入墓会关入土牢，那么玄武林森犯小偷，与小偷同罪被起诉，要注意啊，背后有小人。以上应多修行诵经，点这个元神酥油灯，你点那个电灯泡的，我跟你说没用，元神灯是要酥油来供养，它才有供养的效果。这个就是为祖先冤亲债主来办超度。来，不义天机，我们沾终身财福非常重要，我们为人家服务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他的命卦，也要知道他这个这一生做到什么阶段，所以终身财福就是后天的命，也就是从出生到当下所累积的福报或业报，也是当下的生命。顾名思义，终身财福嘛，就是啊，要有多少财福啊，他有多少财，有多少的福报。那么沾终身财福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先天的八命卦，八卦命，还有就是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居家的阳宅风水，这些都是非常师父所传的宝哦，很重要。占卜住家风水除了以上三个重点，在占卜祖坟吉凶，住家有财火，住家财运也会被外在的环境拖下水。所以俗话说，百事不顺必有伤天害理之事，必有可怜之处。我们占卦要看他的祖坟风水，若风水不好，就建议他把它拿到这个纳古塔去。都是住家财守不住，就告诉他问题在哪里，再另外起卦寻找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命卦禅机，这都是师父所开示，非常宝贵的。师父开示命卦是先天的，卜卦是后天的，我们要知命，知命三命一体，如来之命、修行之命、凡夫之命。你要用你的身修行这三命一体，众生一律平等，如来教化众生，凡夫不知修，只知贪嗔痴，不知道要以戒定慧三命一体来度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哦，我们要礼敬诸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本命。从命卦可以去了解众生的问题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指点他一条光明之路，那么普度众生，同卦不同命，有修卦卦可以转进，卦卦都是好命。如果不修呢，卦卦被进转，卦卦有劫难。我们研究方法就是从收集师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天剑博士班，我今天很多都是天剑博士班传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把它归类进行归类，还有我们要找出研究的对象，像我们的信众啦、学员都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还有再来做实证的分析，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最后才来证明易经心法它能够消灾化解。那么接下来我来做我的实证案例。我们看到这个图就会看到，这就是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参加师父的这个我们仙佛寺的弟弟讲解这个弟弟解说。那时候我总共有18个人是解说员，那时候我当班长，所以呢，那时候我把整个仙佛寺的弟弟呢10个穴都可以说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我每次如果带学员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新寺典礼，我就会为他们解说我们仙佛寺的10个重要的弟弟。那么这个在那一次就是去年我们7月的时候呢，也是带领学员来参加仙佛寺的新寺典礼，
那我就也

0: 一样的就带领他们来做新福寺的地理解说。那么我们吴讲师啊，他很谦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的名字，我只说吴讲师，他很谦虚，他带领他的学员也一起来参加我们本班的这个地理解说。那么一解说当中呢，到了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要下坡的地方啊，这个他的学员就跌倒了，还摔得蛮重的。那么我讲师很慈悲啊，好，就说他也就是很这个会场谦虚啦，其实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就说法师麻烦你帮我的学员能够帮他收一收，帮他加持一下。那时候我当然不能推辞啊，那我就当下我就用了八卦真言，就是我们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字真言很重要哦，很好用哦。你要先合掌哦，这个拜请哦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加持，先念赞记三遍哦，请老祖来加持哦，让这个学员呢能够圆成光明光强，度一切苦厄。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呢，你的左手按压着中间，就是我们的什么八卦，对不对？我们左掌天地，右手呢右施佛力。你的右手这压着它啊，受伤的部位或是痛的部位。那如果是头痛，当然就是摸着头了，右手摸着头，然后你这样就开始可以念哦，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对离震，巽坎艮坤，一直念念，差不多啊，一至三分钟哦啊，你如果平常你都在念啊，很快就有效果了。那我就帮他加持了以后。那不多久，我们又到千佛禅堂来共修，他就来告诉我啊，谢谢法师，他现在好多了。好，那过了不久回去，他又寄了一盒茶包，绿茶茶包给我，就是感谢向我致谢，说这个表达他平安无事。所以在此我要赞叹我们的吴讲师、吴清富讲师，他的谦虚有礼，和他学员知恩。感恩报恩虽然是小小的事情，点滴在心，这个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那么我们吴讲师教得很好，学员能够这样做，这他的功不可灭。这是个简单又实用的消灾化解的方法。过来我们来说这个风灾化解的威德力。这是我一个学员，就是在去年，我们台南就是丹纳斯台风，有没有？非常的这个风非常大，台风很大，而且是16级的强风呢。那时候啊，刚好他的娘家就办理庙会，所以他们一家人就到台南的家乡去参加庙会。那么车子就停在路边哦。他形容当天的台风哦，就是鬼哭神号，又停电。很可怕，大家都在惊恐害怕当中就过了一夜。那么隔天呢，台风平息了，他到路边，所有的车子都是毁损的，只有他的车还完好。他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天德经和这个文书都放在里面，还有他的法服也在里面，在车子里面。他说老祖好慈悲哦，让我都这样能够这个完全没有损坏。

0: 所以再次的证明，我们天德经它的这个功德力，大家要努力诵哦，一定可以消灾化解的。过来，我们来讲命卦。在我在跟人家看命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我会拿出我们的天师命卦真言，先了解一下哦。还有哦，唯心用意歌诀，还有我们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哦，这些呢经典都是师父点点滴滴在告诉我们这个命卦的禅机呢。你们有去用吗？我们雷天大壮这个卦，先取后顺。先这个先取，你就知道人生是奔波的事情啊，劳碌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幸好还有面后面一个顺字哈。但是要如何达到顺，那就要透过修行了，对不对？没有修行怎么来怎么有顺呢？你当中的曲折就把你打死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师命卦的真言口诀，它告诉我们：雷天天师性如光，嫉恶如仇天地通，善人相助恶人去，坚守正念可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念子午卯酉，每个时辰念几遍？36遍。对，你们好棒，都有记起来。有没有真的去做才重要？念起来那就是你的东西，要背起来哦。你会变成这个天师，他的精神完全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唯心用意歌诀，他在告诉你吉凶在哪里耶。你看这个卦，雷天大壮取后顺，求财难得终无缘。所以这个卦你就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上班就好了，你也不要去买股票，会输得很凄惨的。四库隐身一介胜，四库我们都知道辰戌丑未，还有隐身十二地支，前面的你六个地支六个月你都要谨慎耶。还有子午亥巳空欢喜，再加上这个四个就十个了，十二地支才剩下两个卯酉，才能让你舒坦一下。你看一年十二个月，两个才两个月可以稍微舒服一下，多可怕的卦！所以这个卦真的是这个应爻冲四爻是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六冲卦都是这样的哦，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修行哈。他我们要怎样？像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所说的，雷天大壮要恒心。你要恒心的修行啊，恒心的做好事啊，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达到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我接着要讲的就是同卦不同命。现在这个卦雷天大壮，我就以这个卦来跟大家这个研究雷天大壮这个。大壮这个卦呢，它是生年生的哦。我们看命卦，从看它的岁金，岁金最重要哦，还有月令哦。那么岁金呢，你看岁金子孙很旺，而且化尽神呢。这个女命啊，子孙很旺啊哦。这过去有修行呢，那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修行呢，你就很多问题呀，很多问题，而且啊。女命子孙旺会怎么样？客官鬼，你的先生啊，这个会很危险哦，可能会很早就离开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卦的人不修行，那么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哦。那么这个卦就是父母慈是本来就劳心又劳力的哦。那么子孙旺，只要懂得修行，那么我想。这个卦就是因为没有修行，而且这个官鬼岁破又夜来克又入日暮，先生就很凶险哦，有灾难啊。所以这个女众的先生在39岁，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往生了。他这个去 撞到施工的泥水栅栏往生了。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卦，第二个卦它就不一样哦，因为他子孙也是很旺，但是呢他没有动子孙，他是动官鬼。四印之间动官鬼就是先生嘛，所以先生跟他是寅午戌，所以跟他非常有缘分，都绑在一起的啦，两个人就是如影随形。那么而且呢他的月令又是寅木，我们知道寅木是怎样，寅木这个和这个官鬼刚好就是比合，比合是非常旺的，所以呢他先生很旺，可以帮助他。而且这个月令呢动的是他的先生，月令是人和，你说雷天大壮人和不好，我跟你说如果是月令寅木，人非常有人和的，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很成功，而且是超成功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最旺的时候旺极生悲，被小偷光顾，所以他就来修行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就因为这样才能够再来修行，所以因为修行他现在是人间菩萨，人生不空过。过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卦，这个卦也是雷天大壮，但是他动的是忌神啊。哇，这动忌神我们都知道啊，能把我们的完全这主都炸炸来啊。那嘎仔这个学员他有来修行，他来修行呢，他不只是他来，还很用心的来修持，三布施都做。那么三布施做的话，你看他才来克四爻，本来是很不好的忌神，他结果他把他的店经营得非常好。你照相馆，你们想他的照相馆，现在照相馆都没什么人，可是他门庭若市，他人缘很好，时常有人去他那里，而且介绍很多的事给他做，他就是有修。所以从这三个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位是 子孙爻旺又动，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又空破，所以这个情形他先生就不在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另一半不在，那是很可怜的，这我没有修行嘛，就失去老公。如果他有早一点来修行，我相信他不会失去老公。第二位就是透过修行弘法利生，成就人间师。第三位就是进入修行努力的行三布施，他的人气很旺，事业很顺。结论，只要修行，卦卦是好卦，修行可以转进。占流年这也是我这个帮一位这个信众，信众他来和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我来教他们占流年，他来参加了，结果就占到了这个卦。这个卦我们看四爻是丑土受月令来克，然后又决于日辰，那么这个情形呢，岁破日破又决于日辰，所以这个很不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超度哦，办超度，就跟他讲。结果不久他都没有来，我就奇怪，我跟他讲要办超度，他怎么都没来。结果他不久就去开刀，就住院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当中呢跟他看这个命卦，他的命卦，你看他父母爻亥水，亥水最怕的是四年，去年是不是四年？你看亥水和四这个四火是破，他的四爻破，而且在四年。他日辰也是破的，在他的这个命卦当中，这个四年就是要他的命嘛，很危险，所以呢我就知道他往生，我特别去看他往生的那一天，查起来刚好是乙巳年辛巳月这个辛巳日往生了。
是尧亥水决于四年四月四日，亥水临四年四月四日，又破又绝。哦，这个卦，大家吼，说实在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个就是跟我们讲，你的命中，你如果没有修行，到什么时候命该绝就会走了，就是这样。哦，所以从命中的轨迹探讨当中的结束，尤其是本命生肖，它是啊寅木哈，所以寅巳相称啊，它的是它属于寅，就是属虎嘛，属老虎啊，生肖啊，啊四年又临四年，你看都在一起耶，很可怕，所以的它就真的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命卦还有我们占卜。三流年都是很重要的，要去了解。我们过来再跟大家啊，这个研究一个占病因是否阳宅问题。那么很简单，我们看阳是不是阳宅问题，就看是不是忌神来动，动来克。哎，这个很明显。我说老祖很慈悲，哦。我说实在，我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老祖都很慈悲，让我过得看得清楚。这个哈，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那当然是阳宅的问题呀。所以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他的睡的那个床铺啊，头刚好冲到门，所以他难怪头痛嘛，头一直痛啊，他都吃药不好啊。就是阳宅的问题，然后刚好他的那个冰箱也放在瓦斯炉的湖边，这样不对，我就帮他移好了，他头就不痛了，就好了，这是不是消灾化解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都是很简单，大家都用得上的，消灾化解要用得上的才重要，用不上的就是什么大法都没有用，对不对？好，过来我们看壁刀化煞法。这个闲事呢，他本来是他开一家早餐店，生意哈是不错。那么那个他的房东看他生意不错啊，又想要收回来，就跟他讲，所以他就到附近旁边就租了一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租了以后他就请我去看呐，因为他的媳妇啊就是在我们那里上课，我就去看。哇，前面一只很大的壁刀就冲到这个店面来，刚好这个店面很宽，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地方冲射到，哦，那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都租。

下来的嘛，怎么办？改嘛。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把它切，就是用两方面，一边就是用帷幕玻璃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砌起来，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开门，

0: 生意就比以前更好。哦，他在跟我说，老师很奇怪耶，很奇怪，以前这间呢，人家来租都没有多久就搬走，好多都这样子，哦，来来去去的，哦，生意都做不起来哦。但是我来这里以后，我生意更好耶，连我那个房东都跟我说，很奇怪呢，你来住以后，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个房子好像变了，不一样了，看起来很舒服，哦，啊，就这样，他的这个生意就变得很好，而且啊，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很多都应验哦，包括刚刚那个风灾啊，也是他应验的，哦，他就帮助很多朋友，介绍很多朋友。啊，他当起支会长了。他说他能够帮助很多人，来让他们看电视都可以帮忙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菩萨哈，你先接引他看电视就好，好，他电视就有功德了，还有请他做会员，就有功德，大家都是菩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来我们再看詹天一在何方。这个吴贤士他是多年都去做试管都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生下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自从来上课以后得到老祖的护佑他就真的就顺利的这个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哇，这个女孩子非常伶俐啊，又是老祖显的日子，元神动来生的嘛。我们要跟人家看那个什么时候生啊，你要选元神啊，不要选祭神哦，祭神都冤亲债主带来，那元神就是贵人啊，贵人随时都在旁边哦，让他在生产。所以这小孩子很聪明，那讲话不像小孩子哦。那么有一天呢，他婆婆就非常紧张，就打电话给我说啊，我这个媳妇哈长了一颗这个脓疮，就是巴士腺脓长，长囊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只能趴着，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生病当然是先去看医生嘛，那么我要他媳妇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要来问是没办法的，我就打请他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要了他三个数字帮他占天一，结果就是289，就是这个卦，这个卦就是地泽临动地三爻。我们看到我们占天一，当然我们先看什么子孙为用神嘛，天一天一就是子孙爻。那么子孙我们看呢有金，但是呢子孙并没有很旺，但是呢元神旺动来相生，最主要的呢忌神也动了。我们都知道忌神动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元神也动了，所以利加倍，反而是好的，而且形成了巳酉丑子孙局。我就说啊，没问题啦，七天内必应就会好了。哦，真的他就去依照我跟他讲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我首先叫他先办超度祖先还有病魔冤亲债主，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卦是白虎洞，白虎洞就是要去拜这个土地公嘛，所以白虎洞了我就跟他说你要拜土地公。

0: 然后我跟他说去跟师父这个医生约时间，结果约到丑日，刚好就是啊这个元神很旺的这个时间，哦，这一天就开刀，没几天就来拜老祖说好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告诉我的，很哦非常的应验。哦，过来另外一个卦，就是我们啊李师兄，他因为他长期都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啊，但是他眼睛哦痛到几乎看不见，哦，而且呢全身时常痛的哦这个非常难过，就是找不出病因，到医院很多的医院都找不出病因，所以呢他就来问天医，那我就帮他占了，哎，子孙在四方，我就跟他说。子孙爻四方就是在东南方偏南的地方，他说那不是我对面的医院吗？哦，对，那你们近怎么没有去啊？赶快去，赶快去！当然为了再谨慎一点，我再帮他占一个卦，就是跟占这个医院有没有缘分？哎，很有缘分啊，四应哦比合，而且呢，哦动元神来相生。那可以，这个医院适合你，你可以去找。结果呢，他去这个医院以后，哈，过来好久都没有看他来，哦，他有一天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说我就跑去花莲呐，啊，花莲去啊，这个去注射。我说啊，你天医不是在你家的南方，为什么你跑到花莲啊，慈济去住呢？他说，因为我跑到这一间小港医院呐，就是。哦，这小港医院的医生跟他指点迷津的，叫他要去花莲找这个医生来注射这个药剂，所以他就跑到去，结果住了真的是感觉很好，哦，他又说真的好很多，哦，他有这样讲，然后说你可以问他，他那个药剂可不可以，啊，让他留在这个南部啊，高雄这边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嘛，那不很累啊，哦，这个一个月跑两三趟非常累，我说不行，哦，你跟他讨论看看，结果他就跟他说，哎，他小港医院那两个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医生的徒弟，哦，所以他们说可以，这个药剂可以给他的徒弟来注射，那么两个徒弟是哪一个比较有缘呢？我就帮他沾了，哦，沾陈医师有没有缘，我们看到，哦，缘分我们就看四应，应生事有缘啊，吉啊，子孙又旺，哦，有今生子孙，哦，有愿，还生日生子孙，我说哎，这个医生有缘，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刘医生，刘医生的是烈，哦，水泄之恒，就是他是四应，哦，是四生应，他没有缘分，我们知道，哦，不是四应相生就可以，四生应不可以，一定要应生事，哦，动摇子孙来生四爻，另外有贵人，真的就是另外有贵人，就是这一个陈医师，哦，来帮他打，他说老师我给这个陈医生打针，哦，本来都打针以后都会很痛，给他打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哦，就不会再那么痛了，哦，这个就是以上，哦，我今天的，哦，这个正道报告结论，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但是基础就可以让我们帮助很多人哦。你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些法是不是很简单，都可以帮助人。我们老祖经有说，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宅，不知其法焉能宅道，有辱无华，未得度人。这在讲什么？心，你的心有没有慈悲，有没有爱心，你有的话老祖会帮助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遵照八德成就八贤士了，基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修心修口养灵，还有我们的安心三宝环形忏悔实践，这是师父一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是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我们依照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离相，离事相。结论，凡事呢，我们要心存 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要庄严成就圆满他人，我们要修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凡事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立人天，用意扭转乾坤，用意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以上都是易经心法来为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很多的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好好的应用易经心法来消灾化解，为大众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满法师讲得非常精彩，案例也很多讲得非常好。我们用这样子互相来学习互相来切磋我们把他所讲的案例拿起来，自己可以相互参考相互成就。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

0: 大家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 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 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来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邀请到的是袁群讲师来跟您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谢谢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这第四届到现在都已经有28届了，这真的是一个不长不短的一个时间。那其实在这当中呢，我们累积了好多好多，像是维新道藏这么多的法宝，所以在这个您亲身经历过的这一些过程里面，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您的经验。
1: 好，谢谢谢谢，真的很。真庆幸啦，
0: 是一路走来的。
1: 就是讲，这里咱师父还有老祖师尊给我这个很好的因缘，入来了就是直直一路直直行，直直行来，直直行来。中间不是说没有遇到挫折啦，真的也有挫折。
0: 是，
1: 有时候你在，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你拢会拄到挫折，一定免不了嘛。
0: 是，
1: 20-30年来对啊，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要跟各位分享，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仙佛到我家，师父就给我安慰了，对吧？挫折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我们是男孩子来讲，我跟你说，我怎么记得我们三楼面上，整个人看路做，咖啡给口里听，哦，我正经，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家庭的有事情，还是说什么事情，正经我不这样整个老祖，
0: 对，
1: 并不，老百姓，我都唔敢人笑啊！咱大伯

0: 去你面顶咯。
1: 其实安尼是真好诶，因为都是咱动心思安尼。
0: 等到讲出来，好，开人家则家己迄个妙法，家己想有，你要去安那处理。所以讲，安仙罗有影有到我家嘛？正经诶，书就是安尼自卑，啊，我家己安尼讲煞了后，家己产生迄个智慧，变作家己开，家己开始起来，讲哎呦，我这代志就是要安那摆解。
1: 是，
0: 安尼有赞无？哦，啊，就是拄拄啊好，咱安尼第一次诶，我像安尼了后，家己会去思维起来，哎呦，奈奈拄着代志拢会用摆解起来，
1: 是，
0: 就是安尼吼。
1: 是，
0: 啊嘛是，但是咱大家用安那同款啦，爱认真学啦，正经诶。我前，咱读这几年中间，迄阵啊书，恁第四届时阵，我差不多有请假两工尔，我其他拢无请假，
1: 知道无？
0: 我正经，我足认真嘞，答案一定拢记。
1: 求法心切，
0: 真的，
1: 真的。
0: 啊，那时候就是更好的，就是说我们三宝寺那去的时阵，第四届，迄阵啊会记得讲，全山拢光荡荡，拢甲上界无拢一两点，信众拢去遐咧等，我捌。挑工两工哦，对事，等看嘛，刷我等下无等下，等下看下，等下讲讲服务吼。
1: 哦，去见证这样子。
0: 嘿，去见证，正经诶，啊讲收件啦，创啥安尼讲白干呢？干两点，有当时干两点，我才转去。我讲哦，师傅，足感激诶，咱安尼，拢安尼，迄阵啊，就伫哩付出遐对信众拢付出啦。啊，佮讲师傅，迄阵啊，就讲，诶，转去讲啥？诶，四点五点就爱过去仙佛寺啊。哦，当时哪有在睡啦，
1: 对啊，
0: 没到了哦，师父对咱有够好的，那时候，我正经，我的经验，那时候啊，看，我是只有对两天而已，他们有的师兄都，我们四百多个，头大家都会轮流在那里，大家都看师父讲，讲怎样化解啊，对吧？
1: 对，回到家已经三更半夜，
0: 对啊，
1: 天还没亮又出门，
0: 对啊，对啊，啊，不怪师父说他都睡冬天的。哇！我們師父人咧，甲恁开始拢安尼吼，所以讲咱師父就慈悲啦，
1: 是吼。是。那其实这个人生，欸，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吼，应该不是自己曾经料想过的吧？
0: 嗯，没有。那我讲，阮迄阵啊，咱主持人你咧讲啥？咱的过程当中设计吼，伫阮大家，其实阮大家，阮阿未囡仔时阵，阮大家就足出名。阮有大家嘛，有没有？嗯。大家天上圣母，所以咧，阮囡仔时阵就讲。足兴旺啊！我哩阵啊，会记咧咱农业社会时阵，我哩阵啊拢行七工诶，拢若要挂会，我拢讲挂会有无？迄阵啊拢为遮行路，行到迄个北港遐去，啊，结果倒转来，拢三工半尔。迄阵啊较早，即嘛是拢九工诶，即嘛因咧主任会，因拢大家拢较凶诶吼。以早是农业社会是拢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在我们大甲地区，我是 土生土长的，我们祖宅就在家出世，在家大汉的。
1: 在地。
0: 啊，在家大汉了后，那时候信仰就是什么？我拢，咱拢是爷娘阿伯妈做尔。那时候啊，咱家农业社会拢是安尼。过来就是啥？咱囡仔无幼儿期啦，有无？还是啥？咱拢，咱起码拢有叫老子做替孙啊。
1: 对。
0: 那时候都没有，都是干那实在的妈祖婆，你还叫做囝？我记得。我拄啊，高中、初中的时阵，才十六岁，阮老母就讲，行爱来挂会啊，你昂爱来，我就啊，迄个人就是咱细汉一定有去迄个许愿还是啥，叫我十六岁就甲阮带去啊。大汉起后，伊敢那伊讲一个年龄起就爱带去啊拜，去啊拜祖啊行官安尼。嗯哼，迄阵啊就是咱家
1: 感谢佛恩这样子，
0: 然后像天上圣母，
1: 是
0: 就是该囡仔该咧顾啊大汉起。
1: 对，那在这种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学习跟历练当中，一直到您现在也成为一个教学者，对，在法布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里面哈，我觉得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见闻，尤其是也许最近大家普遍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您社会服务的主题可能都是偏向哪一个部分？
0: 好，
1: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谢谢。其实哦，咱感谢咱的师父甲师尊啊，老祖师尊吼、哦。我嘛是有这个因缘，阮伫咧读的时阵，我是民国99年甲100年的时阵，甲我升起来做讲师的。迄时阵，讲师的时阵，咱嘛是讲，哎呀，我才高中毕业尔，我这凡夫俗子，我哪有法度啦？哎，迄师父讲，不要紧啊，你 大家拢起来，大家就健身甲讲师安尼。啊，讲师过来，读读诶话，那你从那师傅弄一个课程的讲师的课程了啊，就是，哎，啊去开课哦，102年的开课哦，哦，啊，大家直直讲地方，我头一班的就是103年，我103年我就登来咱大甲地区开课啊，嗯，因为咱想讲
1: 紧张，
0: 嘿，我就是想讲咱叠加嘛，啊，我是讲咱这个妙法。跟团登来咱的附近，咱的厝的所在，和大家家庭平安顺遂。我今年迄阵来想想法就是安尼尔，要互将这个庙法提登来咱的社区。结果登来，我头一个就是去工业区遐开的，工业区遐开办的，啊，就是一个头家的迄个办公室。
1: 嗯，啊，两公司工厂的吼。
0: 嘿，是。伊的办公室，和咱伊的迄个会议室，和咱开课。嗯哼。伊阵啊去迄。改哦，我头一届嘛是报名20多个哦，所以讲师傅常嘛咧讲啊，你人来走拢是恁的问题啦，啊，有影正经是咱家己的问题。你没有讲这个庙，将这个庙话宣传出去啊，人当然听无啊，听无人就走啊，对不？啊，其实宣传这样就是感官的经验啦，迄阵啊我就是没有经验，嗯哼，结果直直来，你看，咱起码咱也讲接的就较袂啊。但因为咱的经验很多，都得啥好？基本上这个例子，咱也再搁一个，咱的实力，咱就听我讲讲，可能更加去了解，
1: 是，
0: 甚至来去证道，大家去学到这个法，伊买甲伊的亲戚朋友讲，大家就是如何社会如祥和，对不？这就是我学法的时阵，起码你讲解，过来起码。主持人，你甲我讲啥？起码上拄到就是啥，你知无？
1: 系拄到上多的是。
0: 起码拢是，拢传宗接代啦。哦，你要看，起码少年的拢传宗接代，拢
1: 少子化。
0: 嘿呀，少子化，佮拢袂生，拢不爱生啦，安尼啦。我这个方式哦，我跟你讲，我起码有三个，就是已经拢有成就啊，拢有。第四个啊，无讲第三，我有三个，就是已经拢囡仔生啊，啊囡仔大汉啦。头一个就是。我伫个阿未做讲师的时阵哦，我功德会的会员，去甲收的时阵，去甲收的时阵，爱往那讲熟识的朋友嘛，咱功德会迄阵拢熟识，叫我甲你分啦。去收的时阵，哎，伊拢迄阵拢叫名尔嘛，伊讲，阮迄个结婚3年外呢，拢无要生呢，因大
1: 汉囝，
0: 没有动静嘿啊，啊哪安尼啊？啊，就我讲也无好啊！啊，去修行，无我来看恁厝内啦，去咧看。阮实际上第四届迄阵也是玩学真多啊，师傅拢会开始嘛。啊，咱过迄个会记咧，咱迄个小阳宅一本，其实咱小阳宅一本就足赞嘿啊！迄阵妙法的很多。
1: 阳宅风水学的奥秘那一本，
0: 啊、那一本就是、就是师傅讲，迄就是伊体验出来下底下，但是咱不要用尔。你提起来吼，你就去甲比你厝的方位是安怎？结果迄间起咧，我去甲看吼，就是讲因咱较早的甚至拢全请先生看，啊先生拢会甲你讲，迄种以早敢那迄个啥，迄个东西司命的有啊，拢会讲，啊你这什么名？你爱变成爱拍坐南五北的啦，坐北五南的啦，坐东五西拢会安尼有啊，拢会甲讲你什么心想拢安尼。
1: 对。
0: 其实，这书甲咱开始讲话呢，无啊，咱那是看迄个房间的方位，再来决定你的坐向啊，对不？啊，也不是，伊拢讲，去看啊，你这囝什么事？你也坐安尼哦。结果因单位厝是啥？坐北五南的啦，伊的眠床是拍坐南五北的啦。结果门开的时阵，拢伫个门窗头遮啦。安尼咪那会有心，对不？咱人是毋是警惕心？你面前困难门伫遮，你是毋是定来惊讲？惊人搞开门还是啥？你若坐迄边看，是毋是就袂啊？真安自在啊，心就较安啊。这嘛是一种的问题啦。咱是讲咱家反正该想起来，就是讲伊就是有这個防御心嘛，啊，毋则袂。较袂怀孕啦，结果我转去甲，依咱的风水学法则就是天时道天性，门底家咱弄时道天性，按哇叫伊坐当五西，摆了了，啊毒啊甲消掉好安尼， 无偌久。

0: 不然就怀孕了。
1: 嗯。
0: 过来怀孕了，佫生查甫的，生查甫，我讲即、這个迄、那个囡仔，即马已经读高中啊。我较早感觉有早无，足早，我足早就感觉。
2: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过来第二个例子，嘛是同款，我的我咧讲加工的迄个，咱用的咱的同业，就是咱的客户，因的查某囝，伫咧台南，台南，我想阿台南，我咱只学无偌久呢，去到人去人看莫，啊叫伊画图我看，因就是买向个公益的，台南的公益的，同款啦。因为主卧室的门，赶快跟我拄啊讲，迄嘛是门开滴，门入去啊，向安尼啦。哦，哎呀，迄边哪会生啦？你著家己防疫，直直讲人会家己开门，安尼边哪会生？我昨晚赶快叫伊改，我讲画图改，讲恁，你叫恁查某囝拜安尼，安尼安尼。啊，正言拜拜，哎，正言嘛是够有心，嘛是够头一个查甫，智力有够，第二个够生查某。啊，昨晚。就是资源嘛，是个圆满啦。起码囡啊，可能国小要读国小吧，安尼哦。过来第三个就是啥物呢？就是我去讲，我再来要个牵涉个职业了。
1: 好，
0: 我做卡邦啊了啊。我九十年的时阵，就是我爸爸车祸往生，我的产农，我爱做。我搁兼做产呢，我正好我嘛爱咧做产呢，做农夫咧。
1: 太好了哦，
0: 啊，做农夫，过去农夫的时阵，阮就是阮的产是伫万里的上管里，上管就是直直落来，迄条溪落来就是梅花座，迄个新富里遐就是阮一个亲戚的，因就是迄个投资有趁钱去买地地遐，才叫我去过去做迄三分外地。迄个一年才实在因厝边的迄个。迄个信众啦，啊信众我共款，咱拢去啊，看拢会叫咱去泡茶请，啊因拢迄阵啊拄啊咧顾一个查某囡仔俩，因生两因个大汉后生生，敢若生一个查某个俩，头三四岁拢定顾迄个查某囡仔俩，讲啊都老母爱上班，啊老爸嘛是爱去迄个汽车修理厂上班啦，拢因两阿公爱去啊顾迄个囡仔俩，讲。啊！你这三四岁，啊！你无生啊？阿仔，未怀疑，拢查某拢讲拢生无，拢讲无四岁啊！吼，啊无啊！就啊！就讲我讲我阿无好啦，我那盈盈，我那去开开看下房间啦，同款我那青蛙呢，因个嘛是白青蛙呢。
1: 哦，拢是伫房间的这个床的摆设出问题。
0: 嘿嘿，摆设拢全刚刚蒙叠加嘛，啊摆设安尼困安尼，啊都蒙开个拢。哎呀，我实在。啊！昨天我阿妈是过个改安尼过来，改安尼过来了啊，这里较侪位啊，三四位，伊敢若四位啊嘛，啊伊就是换了换出啊，过来老换了较侪位啊。改安尼了啊，那呢？那遐拄好改无偌久尔，因这个太太的一个因的朋友，伊换了变做换了三十几位，就才嫁嘛。讲啊无，咱来做人工收音啦，招伊去。阿公好哦好哦，结果去甲招的迄个去找无成，伊对其他人讲，结都怀孕啦，嘛是个大波诶，哦有够牛诶，拢做有够牛诶，拢做迄款有够牛诶，大家拢大波诶，拢直直叫伊排好好，啊来拢大波诶，啊这也嘛是安尼，这是第三个例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我起码阁有一个例子上近诶，就是起码已经未生啊。这个很奇妙啦，就是讲咱的，就是迄伊这个就是教阮新妇是同事，啊，有一个机缘来阮家佚佗了，啊，才叫我去看伊的阳台。
1: 开讲当中的，哎，
0: 去看伊的厝啦，啊，就是少年当迄住伫万里嘛，少年出来两个出来去立一间凶的公寓，万里也一间公寓，公寓起来，所以讲咱人哦，实在是。德很重要啦，咱人德一定要真重要，因为咱公益的时阵，师傅甲咱开始嘛。公益内底电梯起来是毋是有左右边？左右边一个是伫个湖边，一个是伫个龙边的对无？你呢？修得比较好的，你一定会去买龙洞的，对不对？修得比较弱一点的就会不值得就会。买到这个虎边洞的，
1: 这样你要再多用功一点。
0: 对啊，啊，就是讲咱人哦，正经，咱是直接，咱学习到这句，我拢来，甲咱的信众大家讲哦，就是讲正经的， 咱豆豆收，阿妈妈收，正经拢有迄个德行。
1: 冥冥当中都是。
0: 给咱倒宝贝。呀。吃了了，伊家己，因两阿婆去选伫湖边呢，电梯去湖边等。啊，我讲啊，恁阿姨选一间，对面迄间，哎，那人有人买起啊啦。嗯嗯嗯。啊，你选一间，啊，我拢记袂住。所以讲，互动的时阵，因记袂住，两阿婆个身体个歹呢。咱不得变卖，呀！啊，这个个我咱就是咱我现在要教在教学了嘛吼。那你罗板上咱拢会晓啊，方位去个定定的，哎，安尼龙洞过来比赛，你这浮动对不？过来哦，我讲即嘛哦，咱即嘛社会上哦，咱所以讲咱书店啊，第一开始哦，咱的建筑业拢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
1: 是。
0: 易经妙法的时阵，咱讲咱这个啥，像门啦、啊，门底。恶意的，你看香港也是三尺，唔知三尺几啦，三尺五啊，刚才三尺四还是三尺三，遐都要恶意的，迄铁门来去做安尼，我讲因这那也没有一个规格啊，大家拢安尼哦，我讲啊，你这门一个人爱改哦，结果改的方式，咱讲者很多方式啦，啊，哥讲伊这门爱改，刷了个伊的床位，看了伊的床位都都好，伊内底装潢哦。这间房间内底装潢，伊个柜啊，伊头前柜啊，拄拄啊创一半，不要装潢隔面床坐，创一半，只个拄啊写因某。
1: 对。
0: 哦，免哪会生？要怪恁某这身体歹哦，我迄个壁刀啊。
1: 壁刀就伫面床边啊
0: 咧。边恁头头前。
1: 面。
0: 哎呦，我讲啊，
1: 你太近咧。
0: 系啊，我讲安尼免哪会晒，我等下就头前，我这间我去甲看了，我安那盖呢？头前就是先看下。大门一定要盖，大门乌地嘛，乌地要哪盖？三尺三还是三尺四？迄阵咱的公文公尺内底就是乌地嘛。我讲你这嘛，个崩崩盖两尺八、三尺、两尺九呀，有无？啊，就叫伊叫伊去迄个，因去熟悉用的，咱用的什么？咱做做
1: 里
0: 门这里门窗的吼，去崩者崩我较快，门拢唔免拆，你咱就是讲盖，互人上。简单的上，过于平安的，
1: 影响范围最小。
0: 对，影响范围最小的。啊，崩起安尼，崩几寸起安尼，啊，这门开起来，这里嘟嘟啊，哦，迄外家迄噪音啊，佮老师，我这样呢，啊，翕相我看，我嘿嘿，安尼就对。
1: 门厅内底是来安尼啦，
0: 是来，
1: 哎，如法安尼。
0: 厉害，拄啊两招高，两招高，两招背，两招高遐，我安尼噻，好，啊门就好啊，对。过来。第二个，我就是叫伊去用一个冻水，伊入去的龙边，去甲放一个冻水来试伊这个，迄、那个咱的
1: 电梯
0: 的煞气，
1: 对，
0: 我搞伊冻水。过来房间，我叫伊去盖，迄、那个图叫伊往，叫伊个叫你叫装潢来，个增建盖你的眠床，伊的眠床安尼室外眠床这个，伊专门眠床出伫中嘛，各种。划掉啊！室外嘛是一个划一个阴幕嘛，往你爱装室外，可以龙靠边，龙靠边两间，恁靠四间嘛，因为拢是两间囝俩。叫迄个装潢甲门城的边啊，这个壁都全过去啊嘛。
1: 对。
0: 佮甲装落俩，装落，干那这个三个方式啊，过来就是啥？以前因的买是毋是弄小套房，厕所佮叠来对。哎呀。因的不足啊，所以讲咱这袂使讲讲啦，迄、那个建筑商的问题。门开去吧，就是佮对着因家己内底的厕所。我讲你这里爱用窗仔帘，弄电爱关的哦，厕所门袂使开，安尼，要入袂使开，啊门安尼，伊话安尼。啊，我则叫伊这放一个龙边、湖边这放一个矮柜，佮隔开，安尼，安尼，敢那六个月吧，起码六个月，六个月起码佮买五千啊，买几样啊，都六个月。才开始过五星，五星了啊！起码进前去阮家讲，已经怀孕了，哦，怀孕啊！啊，起码还未生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唔知生啊未？系啊，迄若生，拢会提油饭来阮食。
1: 是，
0: 对啊，就是讲吼，我讲，所以讲这种是一个因缘啦。啊，咱就是学到妙法，你要看一系列，就是咱有这个有这个缘，咱就尽量改胃头，又够相信人嘛，胃头甲改到尾。这样子的，起码就是得到你们想要的孩子啊！
1: 是
0: 哦，是，让你妙法真的很好哦。
1: 是的，是的。 一路走来，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那当然有宗主浑元禅师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吼提醒这样子。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些贤士同修，其实是看不管是看电视，或者是经由各地的道场，还有这个教室弘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接触到老祖师尊的这个易经风水智慧妙法。当然，它是应用在生活里面，是一种应用意非常灵活的。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大甲地区，这个这边原本就是一个充满了一个宗教的这个活动非常兴盛的一个圣地，这样子。那能够访问到元群讲师在地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种种在大甲地区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过程，还有您个人的一些体会，这样子。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宗门里面一些宗教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样去发展，去带领同修信众来一起体会老祖的法的。
0: 好，
1: 对，
0: 好，
1: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0: 好，
1: 谢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都是非常柔性的人生经验的分享。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听了之后呢，能够有相对的一些启发。那未来的同修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一起来加入学习易经风水的心法，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各种负面的这些情况，加油咯。我们祝福您下周同一时间《仙佛在我家》再会。

0: 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们，大家要记住，我们是利他的法门。难怪呢，王禅老祖道教师长又好多诸天圣神活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来世间上世界和平的灯塔以宗教的世界和平这个灯塔呢树立在台湾的维新圣教历史上也没有了国际上的肯定国际上众生的依归只有维新圣教新兴宗教所以我们不是在打高空实实在在的用风水学易经指点人家的方向大家共同做到心安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远离恐怖远离不安就维新圣教嘛其他万教齐发也同样的功德但是我们维新圣教来得到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提名入围了也是开宗教界的第一位证明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妙法以当下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它分以化演以化来成就我们大家从不同天上界下来来到世间我们既然有身体了让大家不要有这个周围气血就风水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影响我们的心境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嘛所以王禅老祖在乙亥年那一年呢我在天坛攻入了这一部风水真经的时候好多好多的华旗瑞相五彩缤纷的瑞相在天坛上空所以我把这部经呢一一的攻入出来作为我们在世间上能建设创造维新净土的佛世界以天国极乐世界一息上清天宫融合为一那我们要来世间上要回去自己的天界自由自主了了分明那么我们再下去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呼身若地基道如大厦啦地基不固啦大厦难载不知其华恩能载道这里又开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道祖所开示的到最后那一段呼就是说我们凡是人身体就如地基就如大厦的地基身体不好了你要谈什么免谈那身体不好你再怎么样擦拭也难飞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回顾到40年前我因为一场病40多年前而且家里非常的不平安2年开刀开5位我就请了人家告诉我去请苗栗这个秋之堂大师悬空师这灵觉三人灵觉灵魂的灵觉悟的觉三人炼觉三人邱志堂炼觉三人那时候我都不懂三人山顶人原来都是仙炼觉仙 我跟他结缘的时候，跟我说，哎呦，张先生啊，一般人都不信风水，事实上人都活在风水里面，风水不好啊，你的事业再怎么做也是做不好啊，风水不好，你的百般的巧辩还是会落魄等等的问题哦，讲了好多。那时候都没有录音机嘛，不然邱志堂老先生啊，就打连绝三人大师啊，他的话录起来了，但是我记忆很犹新啊，历历在耳。所以老祖也开始一样，身如地基，身体不好的话，每天哀哀叫的话，其他没个修行啊，没念佛了啦，等下哪好烧香，你要念佛念不出来啦，那脚不好，半截半截绕佛绕不过去的，啊，坐骨神经有问题，你要打坐根本就不可能啦，你们膝盖了，膝盖发炎了，你要拜佛也跪不下啦，这地基嘞。这是简单的说修行的方向，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没有好的身体其他的免谈，尤其我最近来眼睛比较咖啡咖啡的，我去彰化因为新高医院新高眼科李医师他非常非常的诚信，他而且医术高明，原来我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他给我吃了两颗药吃了好了现在亮。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事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哦，所以你们如果在那边用嘲笑师傅，你的功嘛嘎，我看不到你了。那你连装你的鬼脸，连装你的，好、哦，但是我眼睛看不到了，眼不见为净啊。但是我就一直讲了，把真理讲给各位听，同样的道理啦。哎呦，所以这位李医师。

0: 我啊也是风水耶，啊，眼睛不好，气和血，血不通，哦啊，气血不通，那你眼睛就不好嘛，一样的道理嘛。各位你们坐在那边，这端坐了很难过，脚麻，那个是气血不通哎。哦，所以气与血啦，每个人身上息息相关的啦。家里的风水也一样啦，哦，我们再讲下去，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在，不知其华，焉能载道？所以我们修行，包括身体，你不知道身体哪里故障了。就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兄。哎呀，师傅啊！哎呀，阿弥陀佛啦，谢谢你呀、啊，谢谢啦、啊！我今有话甲你叫师傅啦。你平常时嘛咧讲话啊？无啦，我已经吼三四个月拢讲话拢无声啦。讲话拢无声。哦，看到你的风水这经里面的你再讲呢，就是我的办公桌坐的。头前，嘿嘿，兄弟家属楼啦，兄弟啊，他办公室嘛，前面有泡茶，泡茶嘞，那兄弟很脆啊，兄弟啊，那个茶壶的口啊，向着他，我说向着他，奇怪呢，怎么老拢声讲不回啊？哦，那那个，哦，想一想，啊，不对了，前面就是了，哦，就把他移到旁边去了。啊，第二天喉咙就开始有声了，接着我们上个一礼拜后呢，可以讲话可以，师傅啊，你好啊，嘿嘿，道如大厦，人就是地基。哦，你不知其华，哎呀，你们的货也被交变了啦。你们可以常常看我们维新电视台，幼荣师姐还有雅琪师姐。母女为各位采访的，好多贤士同修师兄师姐，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出心声，这都实际的正道，所以老祖开始不知其华焉能载道，焉能载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人生过程。这个是其中的一例啦，还太多太多了啦。我们法师也为各位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也就是去年大陆还有国外诈骗集团进到台湾来了嘛，就来一个投资3万块钱，你有3%的利息，6万有6%利息，10万10%利息。那么就开始他们的基金呐、啊，这样，我告诉你，嘿，挂钟一沾起来，风水换，也就砍为水。你不知道道之本体就易经嘛，你不是易经的法则，跳嘞包戏耶，嘿嘿，活该。曾经有人说跳下去了，师傅，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弄不回哦，没把晒哦。嘿嘿，我目屎我流已经流到不流了啦，因为到处浮土嘛，土地一大堆，哦，都有的人都贪心鬼，贪心鬼是最难渡，但是还是要渡啊，贪心鬼你不让他磨一磨，这般这般那般那般，的时候，哎呦，讲这会听嘛，无那会听，对不对？所以有逆向操作，但是我们学艺学道就不要随便讲，先知道自己有没有福啊！就是来有辱无华为德度人，无华呢？这个华等于这个华，你人要渡过去渡河。没有阀渡不过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 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

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6。

所以慧能大师五祖啊，要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要过一条江啊，那就是那个竹排啦，就划，你划才能渡人呐、啊，你无划难渡人呐、啊。我们的法门就这样，所以黄山老祖的智慧，哎呀，当下我看那么多那么多修行人都有很高深的智慧，但是直截了当的有问题了，能解决了，确实不多啊。又如啊，今天早上啊，那延南法师拿到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他的祖先啊，应当是九玄，结果他们把他七，七祖九玄，啊，就是下幻上，啊，延老法师呢，昨天问我，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伦理下幻上，他说对呀、啊，好、哦、供出员工家里小孩子都不服气，啊，你供公林大老爷，所以现在很多地理师啊，还有名师，哎呦糊涂蛋，游戏人间不要再游戏了，拜托。你的游戏人间呢？啊，把人害惨了。你的试看看，把人害惨了。啊，有如现在啊，一些祖先的牌位写的，祖先牌位你写错了。啊，本来姓要在我们的姓名，姓是天，啊，名地。啊、结果呢，我们把比如李某某啊，李公某某，应该这样才是伦理吧？结果某某李公把天倒下来，阿地倒上去，就是说问题就要来了嘛，就后天后先天啊，名字是后天的，啊，姓是先天的，结果你把名字挂到上面来，姓是挂下面，难怪家里小孩子不听话了，啊，这是公司员工，啊，下换上的一大堆，哦，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啊，要有法，我们的法太多了。社会大众们，你们不要以为哎呀风水，啊小小的风水而已，葬死人的地方，葬死人的还是智慧还是很大。啊，曾经我在民国72年开始营业行道，啊，因为啊这个也是廖先生，他两个孩子儿子生两个儿子。结果精神都有问题，后、哦、弄得家庭妻子不能，电视啊这拆了什么拆了，后、哦、外国起抓，那来问我啊，我还没到这县公司来，在台中，我就卜卦

祖先阴爻动又破，阴爻动破来克四爻，克祖孙啊，那就是他的祖魂有问题啊。啊，那结果把他挖起来，他们在民间，在竹山，啊，把祖先的风水挖起来，结果祖先的骨头里面头骨两只竹子把它穿过去，两只竹子哦穿到了头颅，穿过去了，难怪生了两个孩子，好，都是头脑有问题。这种风水啊，所以各位要懂的事情很多，多得不得了。我行道三十年，啊，传道三十年，弘道三十年，但是学道已经有三千年，啊，三千年这一生拿来用，我所知道了，我把它端出来，大家享用，目的无他，我们大家同一家人，啊，多生都有因缘。我们同样是从天上界来到世间，来到世间就有外缘，外面的各种因缘，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来承受了，啊，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那里痛那里痛，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了。所以我们风水真经里面的例子我讲太多了，啊，我不再想，你们就看十点到十一点的，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播各种的风水妙法，好，啊，所以我们要有法，你没有法，绝对没有办法渡人。包括观世音菩萨佛法的普门品也是一样啊。三十二应化身，你要有国王的，你要视线有国王的智慧，才能跟国王谈呢。啊，你跟旁边美兵人呢？哦，你要有每边两个智慧才力能渡他哎，啊，你将军你要有将军的智慧才能渡他呢，不然怎么渡？那就要有法，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知一切法，超越一切法，知一切法啊，才不被一切烦恼所缚，就是《易经》与风水妙法嘛，利人天，啊，听好不？是吧？所以我们要有法，各位好好修，好好学。这一生修一修，你简单不用了，下辈子你还会再来，你就会再来度你的人。啊啊，那所以唯愿啊的修真人事啦。修真，什么真？真正要修行利人天的啦，要度众生利他的，是为修真的。有的修假的啦，修说哦，我要来做仙啦，嘿嘿。在去年，啊，我到河北省宣化一个王家湾，啊，王家湾。水很漂亮，山水很漂亮，其中有一座山还没水来潮，那打了二十几个洞，山洞在那边修行，那修成仙了啦，啊，结果肉身菩萨很多，结果文革的时候被那些孩子把他抬出去丢到王家湾的河流，醉得歪老啊，你还莫何奈何，对不对？你又留下什么臭皮囊，到时候还是被那小孩子把他丢掉了，乱熬。但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把妙法留下来，这是才是永恒的智慧生命。所以要各位同修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你们所修所学的正道了，好好把它记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名留万世万古流芳，慧命永恒，啊，所以你要有法才能度人，啊，唯愿修真人士呢，啊，勿日旁左之文呐，啊，正道是虚，啊，我们真正修行的人要修心法。

修慈悲和喜舍的妙法，好，才是真正的修正之事。否则的话，旁门左道，助了汉啊，于法无益，于众生无益啊，与各位这一生来了目的完全不吻合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今天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于是不宜大用。三煞在南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7日，啊，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69坛。在这大法会里面，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我们这个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5姓氏列祖列宗，你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邀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7月23日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圣法，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台湾是全世界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才有办法共生共荣。唯有台湾的平安，世界才能够平安。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场大法会，也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如是我闻。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告诉维新弟子，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教育好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所以他才这么苦。由此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场的大法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恭请了14大联位来这里共修圣法，来这里共同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为什么称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寂山仙佛寺在这里呢？因为从这里发扬出去的有50个分寺道场，有好几十处的教室，都以这个地方为根源。如果没有仙佛寺，没有总本山，没有禅寂山，那就没有其他的分寺道场了。 这是每一位维新弟子必须深刻了解的。我在这里一直来强调，来介绍，来说明总本山，就是这个原因。我每个分支道场，你香拿起来，在各个分支道场，你禀报诸佛，禀报玉皇大帝，一定要讲什么呢？要讲说禅机山仙佛寺分寺道场某某道场，这是必须这样子礼敬感恩，知道根在哪里。所有分寺道场第一句话就是要讲，我这里是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的分寺道场，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没有一个寺一个道场是他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都需要总本山这个根。总本山的维新圣殿，也就一般所称的大雄宝殿，最重要的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昨天已经讲过，是贵夫行紫气续堂局。我们要知道这一栋建筑物也屋檐也翘起啦，那不是乱做的呢。那师父特别告诉建寺的这些师傅，他说你这西拉爱乱翘哦，那翘起来是依照维新圣殿后面的山形，后面的地理，那个斜度就是跟大雄宝殿的翘起来是一样的角度。大雄宝殿我们一看就知道总本山整个核心就在那里，所有这么多的建筑群就是这一栋最威严最庄严，它的形状龙口前面是龙口，做一个龙的口，就是出广长舌相，龙口的后面就有一个尖尖的，那叫合掌，那个形状叫合掌，礼敬十方法界，礼敬一切来到仙佛寺的众生啊，合掌。又有两个眼睛，又有一个鼻子，龙口上面有一个火焰形的造型，用瓷去烧的，是红色的，是暗红色的，代表光明，代表一片亮晶晶的光芒，从龙口的上方四射十方法界，四福加持所有来到总本山的阴阳两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总本山它的高度、它的宽度都是合乎地理的，它比左右两边的库法它还高，他故意把它建高起来，有尊严，仰仰阔步，雄壮威武。他的屋顶是用绿色的，跟一般的佛寺不一样，这是有禅机的。师父开始，一个建筑物必须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所以它的屋顶跟所有的树木是同样颜色的。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都三个五个门，唯独维新圣教的最重要的大雄宝殿只有一个门。在这里就告诉你了，所有的神佛，不管你再大的佛，你都跟所有的众生一样走同一个门。这真正展现了众生平等的禅机啊。这个门要进去，最外面的两个柱子就刻着念佛一生啊，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啊。你想法靠都这样子来，用柱子写上这两个对联，来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弟子，你必须要念佛，念佛一生灭三世的罪业杀戒，礼佛一拜啊，增三世的福慧，告诉我们每个人要修行，要谦虚，要礼敬，不要贡高，不要走路都看天上，心中只有师父，其他都没有，都不在他的心中。目中无人，讲出的话都自以为是，在门口就先告诉你这样子了。里面我们以前都知道，任何一个宗教里面安奉的一定是他的主神，但是维新圣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中间安奉的是阿弥陀佛，我们的教主他就安奉在龙边，虎边就是观世音菩萨。这就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人阴阳两界，所有的圣神仙佛都是阿弥陀佛，这样子来用这种禅意来告知。所以我们必须念佛，必须礼佛。大雄宝殿他在要进门的左右两边又写了两个对联，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

0: 其福定太平。这两句话就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就是整个维新圣教的宗旨、目标、核心价值。维新世宗师父开示，天地是立宗的，维新圣教是天地所立的教门，为国修道。维新圣教的整个宗旨都没有变，从师父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只有国家的安定，人民才会生活安和乐利。五千年来，老祖师尊都在世间呢，他看得非常清楚，国破家就亡了，任何朝代的更迭都是非常惨状的。一个国家必须安定，不能随便搞改朝换代。一个国家不能被灭亡，不能被并吞，不能被改变，这都是人民的不幸啊。我们维新圣教从立教以来都一直为这个为国修道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台湾这个国家，我们要充满喜悦，充满感恩。一个不知道感恩知恩的人，他是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跟痛苦的。难怪维新圣教一直教育着我们要知恩啊，要感恩，要报恩。我们既然生长在这个国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充满感恩，不能破坏，不能扰乱，不能诋毁，不能叫外面的人来打击自己的人，这都会种下灾难的，会种下祸根的，这是天理呀。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树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带领的师父，天人合一。为什么他这么注重为国修道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是有他的禅机，是有他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奥妙之处。我们要跟随老祖师尊，跟随师父，首先要为国修道，再来我们要为民祈福。这个民不是只有台湾的人民，当然要先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再来我们再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我们要把自己先站立好，我们要先把自己巩固好，这样子我们才有能力来帮助其他的人。唯心圣教的大雄宝典，他的第一句对联就写这样子：唯心是宗，为国修。

到你人田。我每位维新弟子都必须诵经，你不是为你自己诵经而已哦。师父开始，你的命卦四爻是指着你，其他的五爻都是你的家人哦，其他五爻都是你的家人，里面的父母就是你的长辈，里面的官鬼都是你的先生哦，里面的妻财就是你的太太哦，里面的子孙就是你的子子孙孙哦。你如果不为你自己修，你最起码也为你个五个爻，你家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亲、你的祖先、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来修行哦。这理由是这样子的呢，你不能不诵经，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认为你是平安的，你的家人不能有一点点细格差呢，你必须要诵经，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家人来诵经来祈福。你不要以为你的兄弟姐妹不重要啊，你不诵经给他，你跟你兄弟姊妹有他争的啦，跟兄弟姊妹争的你也没他多好气啦，你没为你的兄弟姐妹来修行，到时候父母亲往生了，他会跟你争财产，争得你死我活，他会想办法来斗争你，所以你必须赶快为你的兄弟姐妹修行，这样子有一天的你的父母亲留下了财产，大家才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做一个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同修都不晓得。师父这样子的开始是非常有禅机的。对联的另外一个圣教真言，为民祈福，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定太平，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圣教真言就是老祖所传的心法，这个真言包括八宝心法。我们在人世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表示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就要赶快练这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直练，你遇到烦恼的，遇到你痛苦的，你都必须这样子来练，这是第一个八宝心法。第二个，师父开始修心修口养灵，这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真言。我们如何修心，如何修口，如何养灵，师父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开示，在这40年来他都一直做这样子的开示，你可以去翻翻资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师父也开示八正道，也开示六波罗蜜，这些都是真言。维新正教还有一个用易经八卦来演化出来的八圣道，有尊天，有修口，有观空，有戒慎，有交心，有利他，有禅定，有包容，这八样就是维新圣教的八圣道，这就是真言。你依照这样子来修行，一定可以让人民生活

0: 安和乐利，自己的休闲给全家带来了幸福，也给世界、给台湾、给社会带来安和乐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跟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也很感恩今天的主坛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梵贝师非常辛苦的从早上到下午把经典练得清清楚楚，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最好的真言，就是神佛的开示，用这个经文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所有的人民来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愿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8日，农历也是丙午年4月1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到今天第70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是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的圣事，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上文下缘禅师所指示的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的大法会，举办的要108天，今天进入第70堂。维新圣教龙抬头法会在天坛，维新圣教的大雄宝殿。维新圣殿，

是整个长基山鲜活寺的核心。他在大门口的对联写着：“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与目标。这句话就充满了利他。维新圣教都是以利他为出发点。维新圣教，他用真言，圣教真言，这个真言呢，就是老祖师尊的心法，也是维新圣教的33经，也是易经跟风水妙法。同样，维新圣教的所举办的各种消灾祈福法会，都是维新圣教的真言。用这四大法门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维新圣教在中华民族的一块净土叫台湾。台�湾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一块唯一以民族为精神的治国宝岛。中华民族5000年来，就是只有台湾的人民称为民族。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有的皇帝他是民族。只有到了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斗士、流血、捐躯、奋斗出来，在台湾有这一块民族的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无上的价值。所以，老祖师尊他非常有大智慧，一定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让台湾这块净土人民有尊严，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不要受到伤害。如果台湾被集权统治，那台湾是非常的可怜呢。老祖师尊非常有远见，举办这种法会来保有台湾自由民主。有自由民主才有办法举办各种法会，有民主才有办法上课，才有办法传法，才有办法自由自在在这块土地来弘扬老祖师尊的圣法。这是天理，这是真理，所以台湾这个民族不能失去。我们知道民族一失去了，连法会没有办法举行，因为有民族的存在而会利人利天。这么多的灵界，这么多的祖灵，都需要在一块很安详、很和谐、人民充满希望的土地来接受圣法，来用经典、用法会、用神佛的加持，让他们提高他们的灵性。所有灵界在台湾这一块净土才能受到像这种法会法缘的供养，
以及人民自由自在，在这里用斋串、香花果串来供养诸灵，诸灵才能够在这里安享。人民的爱心不会受到集权的压迫而恐惧而心不安。维新圣教的真言都是从王禅老祖的心法开始，传下了无上的心法，再来就是三十三经，其中这部《天德经》是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旨意，在92年的7月9日，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天坛，从天降下这一部宝典《天德经》。老祖师尊从天传下这一部经典，就在这里。这部经典是非常的可贵，所有维新弟子都必须来恭送这一本主经，维新圣教的主经，鬼谷现是《天德经》。这部经典真的可以消灾化解，可以祈福，可以利人利天，可以名扬两界都得利的一部经典。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老人痴呆症，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不管你是大公司的董事长，一样会得到老人痴呆症。得到老人痴呆症是非常的可怜，如果你的家人愿意照顾你，这是你的福气；如果不愿照顾你，你是够可怜的。我常常听到来求助于老祖的，他的家人有老人痴呆症，受到家人的唾弃，看不起，家中的孩子媳妇欺负他，家中的孙子把他泼水，因为他老人痴呆症，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合家人的喜悦，都违背了家人的一些动作，让家人不厌其烦啊。如何来预防老人痴呆症？维新圣教的宝典就是这部鬼谷先师《天德经》。这部《天德经》，只要你好好的来恭诵，最起码一天要一部以上，那我请祖师爷速现卦，他得到告知祸天大有，都没有动摇，表示非常的安静。你诵这一部经，元神跃见，日辰长生，非常的吉祥，上天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你，只要好好的恭诵天德经，一定不会得到老人痴呆症的。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呢，要有尊严，活到老了，你最起码自己能够自理自己。你老人痴呆症，就是你的脸跑掉了，你剩下一个躯壳，全家人都看不起你，愿意照顾你的没有几个，这是非常可怜的。你要受到人家的照顾，长期跟你喂饭，长期帮你洗澡，而且要看着你跌倒，你乱跑，出门不知回家，在家里东西都乱
乱搞乱弄。

把整个家庭弄得乱糟糟的。老人痴呆症是够可怜的，是够没有尊严的一个人生啊。唯心是个家。

生活在平安吉祥，没有饥饿，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世界之中啊。在这里祝福啊，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我们很感恩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第70坛，带领着范贝斯来带领着14大莲位来恭送经典，来共修。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3日。今天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71堂，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我们知道国父啊，他早在清朝末年就看到中华民族要有未来。必须走向民主。国父带领的72烈士流血牺牲，创造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路走来，来到了台湾，再由台湾的民主烈士。牺牲，流血，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家庭被破坏之中，而有今天的台湾民主。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主。现在台湾的每个人民都做民主，这是中华民族好几千年来的非常珍贵的一块净土。因为有民主，所以台湾百业兴旺。台湾的宗教万教齐发，就是因为有民主。才有办法。今天的维新圣教能够在禅机山、总本山自由自在的举行各种法会、各种消灾祈福法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真的是名扬两利呀！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一块净土，这一块民主的净土，千万不能流失，千万不能被破坏，所以上天才有这样子的指示，来举办龙抬头，让台湾的民主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有民主，所以

0: 才有办法举办大法会，才有举办各种弘法利生，包括能够在台湾全国各地来传授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如果台湾不是自由自在的民主国家，是没有办法的啦。这是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台湾人民你要珍惜的。自由是需要努力才能得来的，民主是需要打拼与维护的，不可能从天而降，因为掌权者太迷人了，掌权控制着整个人群的这群人呢，他能够掌握国家的资源，太迷人的。全世界的每个掌控国家的人都是沉迷不悟啊，唯有民主国家，总统是由人民用票来选出来的，人民是主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今天能够有台湾的民主，所以要举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净土能够养阳阔步。生活在台湾是无上的可贵，我们都常常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台湾的妇女小姐半夜两点钟去 7-11 一样是安全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台湾这样子，半夜女孩子一样可以出门无忧无虑啊。去哪里找这样子的一个净土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珍惜，任何对台湾这块净土有所破坏的，那是不允许的，上天也不容的，上天都有在看。这么多的神佛都是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要感恩，要礼敬。所以难怪我们最珍贵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贤士同修在易经大学要修八德，这是老祖的远见呢。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呢，他告诉我们要先修忠，要忠于国家啦，唯有忠于国家我们才能够有福啦，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群，忠于你工作的任何一个岗位，忠于社会，最后忠于国家，这是种下福田的方法，是最大的方法。先忠，再来才讲孝，没有忠何来谈孝呢？孝是人的尊贵之处啊，动物就是不知道孝，只有人才知道。人不能跟动物一样，所以人孝代表你跟动物的区别。孝顺父母，孝顺祖先，这是一种感恩，一种知恩啊，一种报恩，这是人的本分，没有功德可言。这是师父所开示的，人我们要仁慈，要仁爱。人就是两个人，你能够跟人家相处，就是有人才有办法。 两个人，你要跟人家人与人能够相处。很多同修是一修了，他自己修行，他认为一修是很高尚的，其实是错了。一修就是狗闹，就是自我共高，是傲慢，才是一修啊，是非常可怜的。你一修，你没有办法去南天门的啦，你也没有办法去南天净土啦，更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啦，因为在那里都是团体生活，大家都是人与人，神与神，都是相互尊敬，相互和谐相处。所以要培养人八德，每一样都必须要有。难怪师父开示，人在世间的修行就是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你的思想，第二个就是你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合乎八正道呢？佛法的八正道就是思想、思维，你是不是合乎呢？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每个人都要自我检讨，你是不是跟人家能够相处？你的行为是不是充满了爱？你的思想充满了慈悲吗？你有充满了感恩吗？你知恩能够感恩吗？这些都是我们一个修行者需要努力的。我们需要调整自己，我们需要一直向前来修行。所以师父开示，修心、修口、养灵，是我们在修行路上的第一步。难怪我们的大雄宝殿最外面的两根柱子，就先告诉了我们，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啊。大雄宝殿在大门口就先告诉了我们，要先自我修行，之后在大门口就写上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一句话就是告诉了我们，你来到了唯心圣教，进入了易经大学，你的愿力就是这一条。这是每个人的共同心愿，每个同修、每个易经大学的贤士都必须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要为国修道，要为民来祈福，这是师父以及老祖在大门口提示着我们。再来就是进入了里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的左右两边写着，龙边写有求必应得为尊，虎边写着驾乘天宫又太平。有求必应，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每个人在世间上十有八九不如意，我们要求佛菩萨给我们信心、智慧、力量。有求，或是你有什么困难，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叫做德为尊。 你就必须有品性德行啊，你要有先决条件，你要有品德啊，你的行为要合乎天理。德包括八德，包括一切善叫做德，八正道八德都是德为尊、啊、修心修口养灵就是德。师父教了一切心法，我们鬼谷先师的心法都是德。德思想行为，我们要遵照这样子来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得到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加持。这是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大雄宝殿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很感恩华会上所有来这里护持的法师跟讲师，以及贤士同修，我们感恩今天圆成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来共修圣法，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来听经闻法，一起来修行。我们感恩今天的所有护持者，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公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法工、义工、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十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庚子年8月21日，我们。大法会已经进入第27坛了，犹如一座山，即是华山，也是灵岩山、楞严山，在各位的心中都如如不动。任由众生在山上爬，山上盖房子，在山上种各种的农作物，一天一天的，山的表皮都已经慢慢的滑落下去了，但是里面山的里面它的容积还是永远永远屹立在那里不动，所以我们修道修行就是以法来供养众生，以世间的香花果串来供养三界万灵，白石居弃子宝，所以无论我们在任何哪一个地方，只要有那个心布施我们的力量，布施我们的时间，布施我们所修的一切圣法，三布施即是与佛同等的功德天，以神、以老祖、诸佛菩萨、功德仙是同等的，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文煞神，危及到地球196个国家。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要去感恩台湾有一座玉山，还有500岳，以及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在遇到天灾来

0: 天文来的时候，大家都能冷静的修行，冷静的诵经念佛，来回向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和战争啊，所以这是我们修行者的上圣心法。今天由湖北教士、李港教士啊的贤士同修，啊，一大早回到仙佛寺来，身口意供养三布施啊，来为法会坛上无量数的法界众生、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以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和会众等，做最完美的布施和供养，让你们这个功德，我很赞叹。啊，昂山老祖及各位及诸佛菩萨，也都同时赞叹各位的化心。啊，这祈愿的诸天圣神活菩萨能够保护各位同修们家家户户平安，人人智慧增长，家庭幸福平安和圆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阿弥陀佛。今天是庚子年7月21日，8月21日，是九九法会第27坛，二七同道，充满一片的光明。回归先天树的大气，光明天。而今天也是唯心圣教谨遵天法旨

我看老祖的慈悲，广收天见维新博士啊的贤士同修，第一期54位8年毕业了，今天开始第二期第二届。88位也招收圆满了，所以今天要正式上课传道啊，在此在天坛啊，特向王禅老祖啊、玉皇大帝、台湾祖师、开天九大菩萨禀报祈愿，88位天见博士皆有所成，能够一起回归到蓝天净土，各自成就啊，这是我的希望，来特此向法界宣告啊，表明啊，38年来啊所走一切的路，寻寻觅觅，再找到先天、后天、先后天啊的啊法界、诸大菩萨、阿罗汉、佛会大众。能够修行圣法，皆有成就。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神众等阿弥陀佛。很快8月22日水利比相亲相扶啊，这个阐述意味着福和乐，相扶相扶助，人与名扬两界，三界万灵相扶助，就是要从解冤释结做基础。也告诫我们不要犯造种下恶因，恶因一生必有冤冤相报，这就要解冤释结。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开示我们在世间先从防患未然开始，以求所生。但是你要做到以求所生，未知前因后果，所以要我们把易经研究好，要用意啊，用意就是福星。

0: 啊，卦象卦名就是子孙爻，啊，子孙爻旺相，福星高照。当你福星高照了，幸福就来了。幸福来了之后，就有众乐乐快乐。所以今天我们深谈的意义，谨遵王禅老祖圣事，要为守护台湾，为台湾，台湾平安，世界就会平安；台湾不平安，世界就不平安，不平安就不和平。所以平安建立在健康啊，在健康，我们的思想健康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健康了。啊，以你个人的所悟来回向给法界众生、灵魂界的三界万年文，啊，这一盏灯塔，将各位树立的足足的，就是一盏和平的灯塔。所以我们今天是水地比相亲相扶，也是第28坛了，二八合时，啊，合时也是相亲相扶。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一场法会早上啊，大家呢就来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每个人的观音自在啊，神通力也好啊，福德因缘自己创造啊。所以今天由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永福教士与永乐教士啊的弟子回来担任法工啊，准备这么丰富的香花果串斋串来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也供养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呐、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法公、先生、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法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本着大慈大悲药师金母母娘的慈悲，万灵要归宗，万灵归心，回归西天药师母娘的身边。所以自从无量劫以来，母娘的子子孙孙过尽天命下凡尘，在娑婆世界地球来会灵，会金会灵会友啊，体验世间的生老病死，然后升华心灵的世界。可是啊，子子孙孙们都下来了，不知道回去，孩子沉沦迷惑在世间的酒色财气和名利，都忘了寻根，所以最后找不到路回家。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本着药师金母母娘的慈悲，啊，游走地球法界来寻找啊，祖祖孙孙们本教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谨遵天法旨，带着各位修行修心来养灵。我唯愿各位有所顿悟，我们法会已经进入第29坛啊，今天仍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所有法师、诵经师啊，来恭送药师金母收缘真经，
来回向。当下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我愿各个圣灵皆都心开意解，回归瑶池金母娘娘的怀抱中。啊，今天啊回来担任义工的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生领导的学生学员回来担任义工，身口意供养，香花钱香花影，恭迎诸圣灵啊，来去会场受纳祭拜和供养，听经闻法啊，正德正等正觉啊，觉得可以回归西方净土，了脱生死。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